0: 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等，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让市民有更好就业，青年向上流动，从而将施政从措施转化为结果。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五年规划不会影响市场经济。
1: 香港的五年规划并不会取代市场，而是更加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优势。对企业而言，一份具有方向性可预期性的规划，是有助企业看清楚中长期发展的趋势，是更加能够有信心部署投资、人才、科技和市场的策略。
0: 谢晓华还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希望每年都有序推进五年规划下的蓝图得以实现，财政预算案会提供资源配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锐意抢人才，也鼓励生育，居港人数较四年前有所上升。明年公布的施政报告倾向于延长现有鼓励生育措施，部分可能加码。
0: 张先生和张太太的女儿欣欣去年年初出生，有申领到香港特区政府的20,000港元新生婴儿奖励金。
3: 因为我哋咧就选择咗喺私家医院嗰度做分娩嘅，咁所以嗰20,000蚊咧就系当做系一啲cover 啦补贴。
0: 这对香港夫妻指出，养育子女开支大，除非政府加强财政支持，否则暂时不考虑多生几个。
3: 最簡單一直以嚟有嘅書簿津貼啦，唔明白點解政府會取消佢啦？啱啱即係上個星期咁，人哋新加坡話可以即係譬如話讀書啊嗰啲可以去到大學，唔好話去到大學或者去到中學咁樣，呢啲可以講話係叫做大部分嘅家庭都會可以享有到呢啲咁嘅優惠咯。但係而家暫時我就睇唔到。
0: 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从2023年起推出鼓励生育组合拳，除了20,000港元奖励金，还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辅助生育名额等。不过出生率除了2024年回升之后一直下跌，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只有不足30,000个婴儿出生，创下新低。20,000港元奖励金今年10月届满。新一份施政报告倾向延长部分鼓励生育措施，并有可能进行加码，也就是生育的越多，获得的奖励越多。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同这一做法，长远来看就应该统一整理育儿政策，但无需仿效新加坡推出折合约43,000港元的大额育儿津贴。
4: 睇餸食飯啦，我哋有冇能力去做到呢一樣嘢咧？甚至乎
5: 整體我哋嘅税制亦都唔同。香港嘅税制非常之簡單，我哋都不可能因為想谷人生仔咧，
4: 就冒冒然咧就加多幾種税，又唔好 make sense 嘅。咁如果我哋香港逐個局啊，逐個執翻出嚟，平時嘅一啲叫書庫津貼、咩津貼，計埋，其實唔係少嘅。但係我諗兜底嗰方面嘅嗰個力度，係我哋香港家長會比較需要的一樣東西咯。
5: 譬如話工人突然之間走。好老嘅，我會唔會有即刻社區嘅一啲托兒
4: 係托得到，就係嗰個兜底。
0: 除了鼓勵生育，本屆香港特區也致力於搶人才，例如推出高才通計劃，每年吸引3.5万名人才留港的目標已達成。不過，香港去年人口相對本屆政府初期只是輕微上升，如果對比2023年，則輕微下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会长尚海龙指出，长远来看，要吸引更多人才前往香港，教育体系及医疗质素都要提升，同时要有更完善的产业规划布局，让人才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力短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国华南一带有明显的降雨，其中海南岛的雨势强劲，今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过去3天，海南岛累计雨量较大，多地雨势仍然强劲，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未来一段时间，西南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0: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影响，海南省这两天出现了持续的强

降雨天气。昨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海南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12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的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相关措施，保障市民游客的安全。那这两天的海南。

0: 当地紧盯水库水情，科学调度水库开闸泄洪。
1: 9月11号8点至14号7点，昌江八个乡镇降雨量均超50毫米，四个乡镇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七岔镇霸王岭站最大累计雨量达198.5毫米，持续降雨造成水库入库来水激增。14号上午，昌江石路水库泄洪闸开启。截至14号11点，石路水库水位123.94米，库容8340万立方米，占正常库容84.34%。另有六座小型水库出现自动溢洪，昌江江河水位均处于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方大广坝水库、歌枕水库将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
0: 受到南海热带低压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南半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昌化江流域形成了近5年的最大洪峰，流域累计降雨量310毫米，大广坝水库水位迅猛上涨，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现场的画面。
2: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位于海南东方的国家能源集团大广坝水电厂，大坝闸门开启，库水奔涌而出，撞击水面，激起漫天水雾。坝下昌化江水位暴涨，江面激流翻滚。电厂自12号15时启动预泄腾库，逐步加大下泄流量。截至14号17时，下泄流量由每秒1000立方米提升至5500立方米，现已开启4扇壶门泄洪。目前，电厂防汛人员在岗值守，持续监测水雨情，加密设备巡检，科学开展防洪调度，同步保障电力供应，守护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热带低压与冷空气共同影响，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五指山市区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672毫米，创下1958年五指山有气象记录以来24小时累计降雨量历史记录，已经超过了2025年建渝带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市区主干道3月3大道的一条支路。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这条大路很明显的被厚厚的泥沙覆盖住了。那原本呢，这里并不是这种黄色的泥土沙路，而是一条灰色的水泥路。那这些泥沙呢，都是由于近2天持续的强降雨从附近的山体冲刷下来累积形成的。那经过抢险救援人员持续的排涝工作，这条道路的积水基本上已经清退了。那救援人员在现场一些低洼的地方，包括像是我身后这个井盖，还有一些排水口，都设置了这种危险的标识来警示行人远离。那像这2天持续的强降雨冲刷下来的泥沙，还不只是覆盖在了这个市区的主干道上，包括我们跟着镜头往旁边看，其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家的他的这个店铺的店面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泥沙的冲击。那他们这些清淤工作从今天早上7、8点就已经开始了，基本上这个沿街两边的商铺的老板他们都背着这个铲子还有这个扫把来进行这个清淤的工作。那五指山啊，它其实是位于海南中南部的一个山区城市，那由于地形原因再加上持续的强降雨，那它受到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包括冷空气的影响其实是更为严重的。那大家顺着镜头也可以往前看到，这个泥沙累积更加严重的地方大概可以达到10几厘米。那远处呢，有一些这个小车，他们呢其实也是由于昨天这个积水降雨情况很严重，抛锚熄火停留在了这里。那预计等到泥沙全部清理完毕，包括积水清理完毕之后呢，才能够开走。远处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正在进行这个清理泥沙淤积的一个作业。气象预报这个降雨仍然将持续。那五指山市呢，也是在今天早上将这个防汛防洪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全市呢也实施了这个五停一关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包括关闭旅游景区，那包括像是三亚临水的一些涉海景区、一些海上客运船舶也都停止了运行。 那受到此次强降雨的影响，还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县，那海南省的东南部包括中南部的一些市县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强降雨的影响。那据向海南省应急部门了解到呢，当地已经转移这个危险区的群众超过40,000余人。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强降雨、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海南的期间呢，减少外出。

0: 尤其是远离这个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在路上呢遇到这种漩涡啊，也要警惕，一定要绕行。
1: 连日来，受热带低压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险情，各地消防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紧急奔赴一线开展人员转移与抢险救援工作。
2: 那人员大概在那个位置，水已经漫过一楼半了。
3: 在五指山市通石镇唱好大桥附近，暴涨洪水围困一栋两层农房，屋内14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穿戴专业水域装备逐户搜救，创新利用挖掘机机斗搭建临时转移平台，成功将14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当日凌晨，通石镇河北东路一车辆被困积水路段，车内3人岌岌可危，消防人员冒雨涉水救援，顺利救出全部被困人员。三亚市吉阳区险情紧急，3名群众驾车途经低洼路段时，车辆被湍急水流冲走。事发地紧邻河道与稻田，积水最深约1米，搜救难度极大。消防人员沿水流方向开展拉网式搜寻，经过近2小时持续搜救，成功助3人脱险。
4: 没事，不着急。
3: 吉阳区另一处漫水桥路段，一名老人深陷1米深湍急水流，随时有被冲走风险。消防人员涉水冲入激流，为老人穿戴浮力背心，固定安全绳索，依托绳索防护体系，将老人安全护送至岸边。
5: 往右边，右边。
3: 保亭县保城镇番文村驾校练车场因河水漫路，4名群众被困。该区域依山临河，地势凶险，救援人员持棍探路，谨慎靠近。为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搭乘橡皮艇分批转运，历时25分钟，4人全部平安撤离。此外，保亭县一所中学教师宿舍院因地势低洼凹陷，降雨后积水淤积，最深没过小腿。消防人员迅速架设抽水泵，铺设排水管道，连续作业2小时，彻底排清院内积水，消除安全隐患。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报道。海南保亭县从11号的8点到昨天的6点，共8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300毫米。目前降雨仍在持续，保亭县多地道路出现了树木折断等路面险情，多部门紧急应对。
6: 14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累计雨量达100至150毫米，局地200毫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从9月14号12时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1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影响，14号上午，361国道保亭响水镇大本村附近出现树木折断险情，导致道路交通中断，群众出行受阻，当地民兵抢险人员迅速集结赶赴现场，排除路面险情。在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保亭段前往毛杆乡方向的道路上出现多处滑坡，交通受阻，当地公路部门迅速抢修并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人员通行。经过抢通，截至目前2条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保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保亭县气象局在9月14号12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其中保亭县响水镇、毛杆乡、新郑镇等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高，请有关部门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巡查。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HYROX 中国就北京站女选手赛场失禁事件发布公告，竞赛规则设置上存在不足，将进行系统整改优化。香港 iPhone 预售期间出现信用卡盗用潮，也有超过1200人报案，涉案金额约2500万港元，警方排除网络攻击。
3: 昨天 HYROX 中国发布了北京站的赛事整改公告。上周六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过程中，一名澳大利亚选手突发失禁，仍继续比赛，最终夺冠。事件引发了对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安全的激烈争议。 HYROX 在公告中称，针对本次事件暴露的管理问题，将进行系统整改与优化。针对赛事规则问题，已提交专项规则优化提案，将积极推动总部增补极端身体不适、赛场公共卫生风险场景下关于赛道管理、赛场干预、赛事暂停及成绩判定的相关细则。在今后的赛事中，赛前将对全场进行消毒杀菌工作，赛中在不同运动员使用的间歇期对运动器械进行

0: 消杀。
1: 据当时在现场的一名观众回忆，这位澳大利亚选手到第四项波比跳远时，身上已明显沾有排泄物，后续波比跳地毯、划船机、沙袋等器械上均可能被污染。这位观众还表示，赛道上能明显看到异物，有其他选手踩到后打滑。现场有裁判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管理群，并将强球入口垫子移至一旁，提醒其他选手绕行，但无人制止该选手继续比赛。
2: 那个拍摄的时间点就已经看到了有，并且有人踩到，还有人滑了一下。然后强球裁判出来看，他第四站波比跳的时候是一定是有的。他所有后面几个站点，但凡碰过器械的，这些器械是不是要消杀？
1: 在选手提供的比赛行为准则中，明确写着禁止乱扔垃圾、严禁吐痰或擤鼻涕至地面，每次违规将导致2分钟的罚时。据了解，有国内选手因喝水溅到脸上被罚时2分钟，但该澳大利亚选手却在污染场地的情况下完赛且未受罚。赛后，该选手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回应此事，称赢就是赢，同时对支持者表示感谢，但他并未对污染赛场与器械影响其他选手安全的行为致歉。当晚 ，HYROX 中国就赛场卫生发布情况说明称，事件发生后，赛事组委会对涉事区域及受影响赛道完成全面消杀作业，相关工作持续至当日赛事全部结束。现场已对相关器械做撤场处置，废弃物严格依规范处理。当日全部赛事收官后，将更换地毯，并开展全场深度消杀。HYROX 国际就此事发表声明称，作为赛事主办方将承担责任，持续优化赛事工作。同时声明指出，社群内不允许出现暴力威胁、煽动伤害运动员的言论，凡做出此类行为的人员一经核实，将被永久禁止参加全部 HYROX 赛事。
3: 对于此次事件，有评论指出，涉事选手罔顾公共卫生与他人权益，虽然赢了比赛，但输了精神，丢了人心。赛事在规则上存在着漏洞，不仅损害了参赛选手的健康权益，还动摇了整个赛事的公平根基。
4: 这位选手只关注自己赢，没有关注到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其他选手造成的影响，完全不符合体育的公平竞技和尊重其他同台竞技者的体育精神，输了精神，丢了人心。对于赛事方而言，规则的公平统一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影响了其他后续选手，造成了赛场上事实的不公平，这样的成绩是值得质疑的。中国选手因犯小错而被罚，造成公共卫生事件的外国选手却依然取得了成绩，并没有遭受任何的处罚，这不禁令人怀疑是不是有双标和崇洋媚外的嫌疑。赛事方应该马上去补齐规则漏洞，重新计分，站在公平合理的角度重新发布声明，公布结果。
3: 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话题引燃了轩然大波。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竟然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家商品刻意摆拍。
5: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将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6: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5: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7: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 抽出来

0: 船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1: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时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2: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呢，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炒作策划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3: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那些半个片给你，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5: 要的
4: 要的要的，我来拍，
5: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哪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1: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6: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了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7: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1: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风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香港警方继续调查市民疑似被盗用信用卡用于订购新款苹果智能手机。截止到昨天傍晚的5点，已经有1209人报案，涉款2500万港元。苹果公司指出，正在识别并取消欺诈交易。警方初步调查认为，此次事件不涉及网络攻击。苹果公司新款智能手机自上周6晚开售，当晚已有人反映预购不成功，但仍收到银行短信，称已通过无卡支付付款，甚至有香港市民没有订购手机也被扣钱。苹果公司回应指出，所有收到的订单均会在处理前接受审核，正尽快识别及取消可能已被提交的欺诈交易。香港屯门区议员沈豪杰当晚也用无卡支付买了一部手机。
8: 基本上就是翻信用卡嗰个卡 number， 就翻嗰啲 expiry date 啊、security code 啊咁样样咯。咁入晒啲资料之后 ，click 个掣，有时话你用你嘅手机，跟住佢再 send 个短信，你要入个 security code， 好似系冇呢一部分，做翻个即系 double confirmation 嘅验证，可能就会感觉安全啲咯。
2: 香港警方指出，初步调查显示系统运作正常，不涉及网络攻击，会追查信用卡资料泄露的源头并识别犯案人。
9: 我们的调查也都留意到涉案的网上电话预购的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0: 即係 OTP 或者其他嘅認證方式，令到付款過程不需要經過持卡人嘅確認，亦都可以完成，令到騙徒有機可乘。
1: 我哋亦都將相關嘅報案資料交俾銀行同埋蘋果作即時嘅跟進，令到相關公司能夠盡快處理受影響市民嘅個案，取消有關嘅可疑交易。
2: 多家发卡银行指出，有为商户提供额外认证服务，在扣款前要求持卡人多确认一次或提供验证码。香港金管局指出，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暂停或不使用额外认证，但商户要承担相关责任及财务损失。有支付业界估计，苹果公司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不启用额外认证。
3: 苹果公司是想减省客户在网上进行交易时候的个手续，令到嗰個交易係更縮短時間、順暢，減少環節，而增加佢交易嘅成功率。因為佢嘅交易量大，佢賺好多錢，佢可能覺得咧，與我大量嘅成功交易獲取嘅利潤嚟講咧，我就算去承擔部分波產出損帶嚟嘅損失，他都觉得是绰绰有余。
2: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认为，金管局应规定银行要求商户使用额外认证，加强对消费者保障。
4: 一啲比较大额啲嘅，或者一啲产品容易俾人哋去盗用嘅，咁系唔系会可以将嗰个要求升高啲，要强制使用呢个 VDS 或者啲二次认证功能咧？呢个可能我哋都值得去探讨嘅。
2: 香港消委会表示，警方正调查案件，不便评论，呼吁消费者切勿向不可靠的网站提供财务及个人资料。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如果遇到陌生人宣称掌握着赚大钱的投资秘诀，请务必要提高警惕。在过去的一周呢，香港警方接报了40宗投资诈骗案件，涉案的总金额超过5000万港元。其中一名70岁男子被骗损失超1300万港元。
2: 据警方通报，一名七旬老人在 WhatsApp 上收到陌生人的搭讪消息，对方自称新加坡加密货币投资专家，推荐一款汇率高、手续费低的加密货币平台，承诺可以随时提现。事主按照骗子指引注册加密货币钱包，购入泰达币、以太币，同时下载骗子提供的假冒投资 APP， 将加密货币转入骗子指定钱包作为投资本金。初期 APP 界面显示持续盈利，老人因此放松警惕，不断追加资金，直到想要提现时，骗子以各类理由推脱拒绝，老人这才发觉上当受骗，累计损失超1300万港元。警方表示，一周内共接到40多起同类投资诈骗报案，合计损失超5000万港元。警方提示市民不要随意回复陌生私信信息，切勿轻信所谓投资专家的致富说辞，不下载来源不明的投资软件，涉及投资项目应当通过正规官方渠道核实真伪。
6: 最近，广东深圳邮局海关在一票申报品名为“圣诞 T 恤”的包裹里发现了猫腻。
7: 当日，海关官员在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圣诞 T 恤”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
8: 包裹内有2袋衣物，但重量明显异于普通服装。我们随即对衣物进行重点查验，打开外包装袋后，发现衣物中包裹着白色晶体一批，经现场试剂检测呈氯胺酮阳性反应，毛重2545.8克。
7: 经专业机构进一步鉴定，这些白色晶体含有氯胺酮成分，氯胺酮俗称 K 粉，如果滥用会产生意识模糊、幻觉等症状，长期吸食会对泌尿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5: 高速快速路是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车流如织。然而呢，深圳的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不但是违反交规骑上了快速路，看到交警之后啊，还掉头逃跑。
2: 9月5日，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鹏大队接到报警，辖区内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违法行为，交警立即赶往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必经的路段设卡拦截。然而看到交警后，这名驾驶人却选择了逃跑。
9: 他就掉头逆行，从道路中间护栏的缺口逃到对面去，穿过雷公山隧道，上完高速下来，又逃到我们辖区的一个村里面进行躲避。
2: 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开展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9: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

0: 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
1: 近日，在山东淄博市一家医院的电梯里，一名老人突然晕厥倒地不起，危急关头，怀孕7个月的护士与值班医生们接力救援。
2: 公共视频显示，9月4日上午10:51，一名老年女性患者在乘电梯的过程中突然抽搐扭动，随即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大约5秒后，电梯停在10楼。
3: 我一打开电梯门，就看见一位大娘脸朝下，头朝电梯门，倒在了电梯的地面上。当时叫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
2: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苗宝婷一路小跑返回病房叫人。听到呼救，当天值班的沂源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2病区主治医师耿桂娟及医护人员立马赶了过来，小心翼翼翻转老人的身体，迅速查看老人身体的情况。
4: 当时老人面色苍白，呼叫没有反应，触摸了老人的颈动脉没有搏动，考虑心源性骤停，在电梯内对老人进行了心肺复苏，同时紧急联系神经内科、急诊科等多科室协助抢救。
2: 经过近2分钟紧急施救，老人逐渐恢复生命体征。耿桂娟与在场医护人员合力将老人安全转移出了电梯，随后老人被送往急诊科接受全面检查和后续对症治疗。目前老人身体恢复良好，已经康复出院，平安回家。山东台报道。
5: 近日，在四川广元市朝天区的曹州路上，两辆货车是撞在了一起，其中一辆车呢很快燃起了大火，有驾驶员被困在了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救援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展开了救援。
6: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调集3辆消防车、15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7: 好好好，赶赶赶，赶快压迫他。
8: 通过侦查发现两车相撞，有一人被困，他的电池部位发生燃烧，火势较大。我们第一时间就利用两水枪对现场的火势进行控制。
6: 相撞货车车头严重变形，一名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脱身，另一辆货车正猛烈燃烧，被困驾驶员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消防救援人员快速铺设水带，使用水枪在被困驾驶员车头两侧设立防护阵地，压制火势向被困人员位置蔓延。
8: 驾驶员特别着急，他担心后面火燃到他了。当时我们对他进行了安抚，就是说我们现在水枪已经架设了，火势我们控制住了的，他不会燃到你，我们尽快的速度会把你救出来。
6: 由于两车撞击时冲击力较大，车头挤压变形严重，单纯使用液压破拆工具救援进展缓慢。救援人员仔细研判驾驶员被困情况，立即调整救援方案，利用抢险救援车对驾驶室进行定点牵引，缓慢拉伸变形车体，开辟救援空间。经过10多分钟紧张作业，消防员将被困驾驶员成功救出，随即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救治。目前，受伤驾驶员伤情稳定，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1: 近日，四川绵阳三台的民警深夜巡逻时抓到了一名沿街拉别人车门的嫌疑人。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男子被抓之后，居然还向民警求情，想要回老家躲避处罚。
9: 9月2日凌晨，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县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非常荒唐地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0: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再去摸，
11: 能回。

0: 那个发生那个故事了。
1: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2: 民警提醒，车内遗留贵重物品，极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广大驾驶员停放车辆后，务必养成落锁检查的习惯，不要将现金、手机、包包等贵重物品留置车内。任何妄图以身试法、心存侥幸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能源目标。乌总统计划前往纽约讨论相关事宜。西班牙南部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突发山火，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对此尚无表态。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俄罗斯的能源目标，俄罗斯也同意同样不攻击乌克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5: World oil suppl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that'll ease some of the pressure on oil prices, but the bigger challenge has been on oil refining. There's a lot of causes for the tight refining market, but maybe the one I'd highlight the most i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3: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对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与特朗普的安排不冲突，他将于本月21号到23号前往纽约与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并将这一军事降级举措定位为推动和平进程的首要步骤。他已呼吁国际合作伙伴推动落实该倡议。泽连斯基称，根据乌方提议，在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乌克兰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乌方正等待国际合作伙伴采取具体行动。不过，对于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这一说法，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他表示，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他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称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天都被运往中东及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的声明，超级油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做出共同决定，将采取负责任的方式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地区会议因也门事态而取消。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议本是讨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政策的一个契机。伊朗不干涉也门事务，与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态。

0: 许多国家正利用当前局势，试图在伊朗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制造隔阂。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当天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这一举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 فشار آمریکا بود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داد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فع کننده مسئولیت دولت میزبان نیست.
0: 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里萨纳杰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上发言说，伊斯拉米被奥地利拒绝入境，侵犯了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于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这一大会是该机构成员国年度会议，也是该机构主要决策会议。大会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代表审议机构工作，讨论和领域重要问题，并就机构工作和优先事项作出决定。
2: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罗瓦涅米举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在峰会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的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
0: 弗雷泽里克森说，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谈及北极安全合作，弗雷泽里克森说，目前多个盟国在格陵兰岛开展联合演习，欧洲及跨大西洋伙伴正共同承担更多责任，以保障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安全。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3: 耗资逾200亿泰铢新建的泰国国会大楼上周日发生了餐厅天花板掉落事故，无人受伤。大楼工程由总理阿努廷的家族企业负责，落成以来多次出现问题。
4: 泰国国会大楼设在第二层的餐厅天花板突然掉落，露出里面的结构及管道，并击中下方的桌子和椅子。当地媒体报道，涉事餐厅平日人流多，有议员、公务员、职员及访客使用。幸好事故于周日发生，否则必定有人受伤。有工程师表示，事故或由多个因素导致，包括漏水及湿气累积、天花板质量欠佳、安装有问题或承载量过大，以及欠缺维护等等。泰国国会大楼于2013年动工，原定2015年完成主要工程，但最终延至2021年才开放使用。大楼落成后问题频发，包括漏水、下大雨时有积水、会议室故障等。负责建设国会大楼的斯泰康集团由总理阿努廷父亲创办，阿努廷全职从政，加入内阁前曾担任该集团主席。
2: 日本山梨县政府提出，向在富士山封山期间强行登山而最终需要救援的人收费，其中直升机服务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燃料成本另计。
4: 山梨县官员表示，已拟定提案加强防范富士山登山事故，计划明年9月实施。提案规定，在夏季正式登山季，即7月至9月初以外，登上六合目以上区域，即海拔约2700米时，需提交登山计划书。提案又计划对盲目登山客遇险且需出动直升机救援的情况实施收费，每5分钟收费8000日元，燃油成本另外加收。此外，即使登山客已提交计划书，若专家认定登山装备或方法构成盲目登山，都会收费。专家认为，实施相关措施既可提高民众对危险登山的认知，收费也可以培养责任感，同时配合加强宣传和在登山步道起点做检查等，将有助于推进安全措施的实施。横跨山梨县和静冈县的富士山已于上周四结束登山季节。山梨县警方等统计，2020年至去年，县内共有18宗登山事故，8次出动直升机，遇险的包括外国游客。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发布了研究结果称，因为全球变暖导致了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仅剩下7处。若全球的平均气温持续的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的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4: 这项研究

0: 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0摄氏度和4摄氏度两种情景，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1: 西班牙应急部门说，位于该国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目前已经造成3人受伤。
0: 据法新社报道，安达卢西亚应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起火点位于贝纳阿维斯镇外围山地，镇上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加上山势陡峭，火势迅速蔓延。贝纳阿维斯镇约9500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避险。应急部门表示，大约20架飞机与200多名地面消防员投入了灭火工作。尽管西班牙的夏季已经结束，但眼下该国仍面临野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显示，西班牙今年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9.6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今年该国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热的夏季，今年的最高气温记录出现在9月2号。气象部门在安达卢西亚的埃尔格拉纳多记录到45.7摄氏度的高温。
2: 近期，厄瓜多尔科利梅斯迎来了绝美的景致，当地标志性的黄花枫林木进入到了盛花期，一朵朵金黄的花朵绚烂绽放，绵延成一片金色的花海。然而呢，这场美景比往年提早了约3个月。专家指出，反常的降雨打乱了树木的开花节律，而这背后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失衡。
0: 黄花枫林木是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特色景观树木，往年固定在12月至次年1月冬雨时节绽放，而今年反常降雨打破自然节律，让花海提前登场。上一次出现同类现象大约是10年之前。惊艳的反季花海虽极具观赏性，却暴露了区域气候失衡的严峻问题。
3: La interacción con el hábitat natural de algunas aves y especies de aves migratorias que van a estar viniendo fuera de temporada. Eso es uno de los efectos. El otro detalle es que puede ser o existe la posibilidad de que el florecimiento de Guayacán de la siguiente temporada no se dé, debido a que el árbol necesita preparación y un proceso completo de sequía.
0: 提前绽放的金色花海虽然装点了城市，却让当地旅游业和接待行业措手不及。专家警示，气候异常若持续加剧，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大挑战。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了遏制学生成绩下降的趋势，计划明年起呢限制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学习的时间，部分低年级学生每天最多只能使用15分钟。
0: 如今，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学习的情况很普遍。经合组织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有超30%的15岁青少年每日屏幕使用时间超过8小时。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最新调查显示，新南威尔士州15岁学生阅读和数学成绩正在下降。教育厅认为，这与学生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有关。为防止学生过度使用电子设备，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制定新指引，限制公立学校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年级越低，限制越严格。其中，幼儿园至小学2年级学生每日在课堂上最多只能使用电子设备学习15分钟，3年级至6年级学生最多使用30分钟至45分钟，7年级至12年级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只能占每节课时间的1/4至1/2。新指引明年开始推行，2028年起强制执行。 相关部门同时建议家长在小孩升读五年级前，不要让他们

0: 使用电子设备做功课。
1: 澳大利亚爱丽丝泉复办牛仔竞技表演，一众牛仔骑在牛或马背上大显身手，吸引了逾2000人到场观看。
0: 在牛仔竞技会场上，时时出现惊险刺激的画面。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牛仔竞技的规则很简单，跳到动物背上，在竞技场中央放胆一试。爱丽丝泉牛仔竞技表演去年停办一年之后再度回归，参加者骑在牛或马背上登场，但是坐稳就已经考验不少人。今年有三名参加者受伤送医，全部情况稳定，正在康复。主办方认为，牛仔竞技表演能激发社区活力，今年的活动非常成功，希望明年能再次举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上海市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从今天起，本市参加职工医保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来支付疫苗费用和注射服务费。根据通知，可用医保历年余额支付的二类疫苗共有116款，包括乙肝疫苗、流感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狂犬疫苗、 HPV 疫苗等。国家药监局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解决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届论坛将举行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内容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重要领域，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财政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本周，全球市场迎来超级央行周。美联储当地时间本周三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随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日本央行将于本周五公布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将加息25个基点至1.25%，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本周四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澳大利亚在海狮体内检出 H5N1 禽流感病毒。此前，澳大利亚已发现过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在澳大利亚海狮身上发现检测出这种病毒尚属首次。据南澳大利亚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目前野生澳大利亚海狮数量不足1.2万头，其中约85%生活在南澳大利亚州。此次发现感染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在全球范围内3大栖息地。
2: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上海多云到晴，23到30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看看，有奶来了。
1: 娘，慢点，慢点。
0: 咦，奶他喝。哎呦，
2: 喝上了。
1: 哎呦，秀啊，你终于说话了。
0: 阿弟叔叔，谢谢你们，
2: 谢谢你啊。
0: 哎呦，喝上了多么苦啊，你看他喝的美的。
2: 嗯，
0: 多好，你看看乖乖，你看看，给咱妮子起个么名字吧。
1: 俺看呐，小丫头喝羊奶就叫羊丫吧。
2: 羊丫，羊丫好，
0: 怪顺嘴的。羊丫，
2: 咱以后就叫羊丫了啊。
0: 羊丫喝羊奶。哎呦，你看，哎呦，饿的，你看喝的，你看。
3: 俺听长春传回来的消息说，小鬼子的野心很大，战线拉得很长，也越发猖狂。但俺们的抗日武装，趁着小鬼子调离部队主力，发起了局部反攻。听到打了胜仗，俺们心里痛快。真希望小鬼子的亲属赶紧进了吧。转眼又到了该给小鬼子割脉的

0: 咱这麦子不能再喂到小鬼子嘴里了。
1: 咋了？你轻着点，别吓着孩子。
0: 俺听说，替咱打小鬼子的八路军游击队困在山里，饿着肚子。咱却把这么好的麦子喂到鬼子嘴里，让这帮畜生吃了咱的麦，还欺负咱。俺一想到这傻条死在咱眼前，俺就恨不得把那帮畜生给剁了。
2: 这么些年不都这样？谁想把自己的麦子交出去啊？让小鬼子要是没了粮食，咱们全村人都别活了。咱这一把岁数了，拼的也就拼了。那咱这帮孩子咋办？
0: 要么，咱让全村人连夜跑吧，咱把麦子全割了带走，带不走的一把火烧了。
1: 咋样？冯大脚，你真是年纪大了你啊，还全村跑？那就不说你能跑，那老的病的他们咋跑？远的不说，就拿那铁头娘来说，傻条没了以后，这病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你让他咋跑？
0: 俺这不是着急吗？
1: 俺知道你是着急，俺也着急，这全村的人啊。 肯定都动过这跑的心思，要能跑的早就跑了。你倒是提醒俺了，你刚刚跟俺说，咱拿火把麦子烧了是不？
0: 嗯。
1: 俺觉得可行。
0: 你是不是有啥招啊？你快说。
1: 咱不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都能听着吗？说哪哪哪的麦子又让天火给燎了，这火借着风势一刮起来，救都救不了。那麦子一转眼的功夫就烧没了，这全村的妇女就只有哭的份儿了。俺刚刚就想，要不咱把这麦穗自己收了，藏起来，把麦杆烧了，咱就跟小鬼子说，是被那天火燎的，你看行不？你不是也见过那天火吗？
0: 俺确实见过，有一年，下庄刘老四他们家有一片麦子，不知咋的，突然就着了。俺们去铺麦火，越铺越旺。
3: 先收麦穗儿，再烧麦杆儿，就说是天火烧的。
0: 大乔，这法子太好了，俺咋就没想到这样了？
1: 俺媳妇想出来的，是大乔跟俺一起想出来的。俺们就是觉得，这麦子死活也不能进小鬼子嘴里。
0: 这年年这时候都有天火烧麦的事儿，不新鲜。到时候，俺们咬死就说是天火烧麦，他们也不懂这庄稼地里的事儿。这收回来的所有粮食，咱就留一点口粮，剩下的咱全给八路军游击队，他们吃饱了才有力气打小鬼子。二叔，咱就烧那片最大的麦田，80多亩那片，咱还不能全收，咱得收一大半，烧小半。
3: 这样，鬼子才会相信是天火。
4: 那80亩旁边就是鬼子留给宁学祥的地，他也种了50亩麦子，跟这片地只隔着一条路。要是天火最好把那50亩也烧了，这样才行。
3: 薛师叔，那宁学祥的地不是俺们说烧就能烧的。他那700多亩地已经被鬼子农场占了600亩，就给他留了100多亩地。他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50亩麦子地。
1: 是他全家的口粮。俺去说，俺去劝我哥。二叔，这次让俺去吧。俺爹现在恨那小鬼子，恨得牙痒痒。俺哥也在外面打小鬼子呢。这次俺去说的话，兴许他会同意。
3: 秀秀，你去说是最好了。咱要是决定要干，就得快。后天就是芒种，每年芒种后，小鬼子都来看咱们晒麦、收麦，在这之前就把麦割好、藏好。李军和费双保家的地瓜饺子都很大，也够隐蔽，而且里边还有火炕，俺们还可以在里边烧火炕麦子。
4: 还有，让建明他们小哥几个。 在山上放哨，一旦发现鬼子、伪军还有保长的影子，赶紧回来报信。
0: 嗯，
1: 这鬼子一旦来了，俺就组织所有妇女一起哭麦。

0: 这回盖下来，小鬼子信了也就信了。要是不信，也许咱真的就是黄泉路上的接班人。俺老了，这一腔的血，随时撒给小鬼子也不亏。可你们，
1: 说，俺这一腔的。

0: 我早就想剥了这鬼子的皮。好了，都别说这些了，咱都得好好的。老天爷保着咱呢。
1: 对对，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一把也磨一磨，
1: 娘，您这次就别去了。
0: 不行，这一次俺必须去。

凡今天要立下三个毒誓，按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二，俺宁秀秀不吃宁家一粒米，再不要宁家任何东西。三，俺宁秀秀没有爹，走吧。

0: 秀，俺秀回来了。
1: 俺今天来是有事跟你说。跟爹回屋，有啥事咱回屋说去啊。
0: 俺要说的事跟粮食有关，就在这说吧。好，就在这说。
2: 这些个粮墩子都空了，也有些年没装满了。这天杀的小日本啊，把俺的地呀都给霸占了，就给俺留了那么一丢丢。你知道爹这辈子最怕啥吗？爹最怕这粮仓里边说话有回声啊！
3: 秀秀，秀秀。
2: 知道这是为啥？说明粮墩子空了，这再提醒爹，赶紧把它装满，装满了才有好日子，装满了这日子才踏实，才有奔头。俺不是为了俺自己，俺其实就是为了咱宁家人。 为了所有新宁的子孙后代，俺能吃几粒粮食，俺老了吃的不多了，但是俺还是想把这些粮墩子装满了，装满了，俺困觉就踏实，俺就敢在梦里和你娘叫板，俺就敢跟你娘说。 俺没让俺的子孙饿着，
1: 都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跟俺提俺娘。

0: 俺就是想和你说说俺的心思。您的心思俺明白。您这粮顿子囤的满不满，也别算上俺。俺离开宁家十几年，没吃过您一粒粮，俺也活得好好的。你十几年没进家门。 今天没进大门，就是来跟俺说这个。俺今天不是来跟您说这个的，俺要说的事比这个重要。秀儿，你记着，你不管说啥，爹都答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大脚，人到的差不多了，开镰吧。开镰！等一等。
2: 二叔，
1: 大脚，每年都是芒种的时候开镰，咱都要祭拜天地。今天就算是咱的芒种，图个吉利，还是你带着大伙儿开个镰。
3: 青天八头，风大脚，开镰。

0: 忙中日，小心火烛，多进水源。忙中日，弯腰割脉，丰收连连。
1: 少留头，开镰！开镰！啥？你再说一遍！你们要收小鬼子农场的麦子，还要收一半烧一半。
2: 俺就是来告诉您，您的50亩麦子离小鬼子的麦田最近，要是您同意，俺们连你的麦子一起收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口粮。俺们就跟小鬼子说，是同一片天火给了。
0: 不能动啊，麦子啊，不能动！ 当初小鬼子征俺600亩地，就给俺剩了100亩，俺就今年这50亩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是收了，那是多大的损失啊！当初小鬼子征俺地的时候说了，不抢俺麦子。俺跟刘保长那儿也使了银子，他也保俺地，保俺粮。
1: 那是往年，今年不一样了。
0: 俺们的80多亩麦子已经烧了，小鬼子一准盯上你的地，到时候你一粒粮都收不着。小鬼子吃了你的麦子，还要在你头上拉屎。这主意谁出的？忒出的！
1: 这主意就是俺出的，
0: 也是俺主动要求来劝你的。你糊涂啊！糊涂啊！现在麦子正在灌浆的时期啊，你现在收。 那就是损失啊，至少损失一半，你知道吗？你们还要收一半，烧一半。你说俺怎么把俺的粮顿子填满呢？糟蹋粮食啊，真是糟蹋粮食啊！俺要是由着你们来，俺都对不起等着入粮的粮顿子。俺要由着你们来，俺的心得疼死啊，秀儿啊！这事俺真不能由着你们胡来。 大姐呢？俺找大姐说理去。
1: 您找谁说理都没用。大脚跟二叔已经带着全村。

0: 的人在割麦子了，俺这辈子也没这么糟蹋过麦子。你嫁人了啊？你是外姓人，俺可把俺老祖宗怪罪。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那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您把麦子烧了，小鬼子一粒都捞不着。 您就是俺们宁家的英雄，就为这，咱老祖宗还能怪罪您吗？俺今天来劝您，就是希望您能答应，您要是同意烧麦子，俺们连你的一起烧，您还能留点儿；您要是不同意，你一粒粮食都留不着。
1: 不能动俺的麦子，不能动，你走吧，不能动俺的粮食。
0: 你就等着老祖宗怪你吧。

0: 麦秆，少留头。
1: 好。
2: 来，
3: 您可带着麦子留啊，也多留麦秆。
0: 好，好，好，多留麦秆，少留头。
3: 肚子再多留，再多留。
2: 哎，这边有两个，可以走了。
0: 少留头。
2: 慢点。
4: 可乐，你歇会儿，俺盯着。
5: 啊，行。

0: 秋，
1: 哎，你歇会儿，你告诉大家，把地上掉的麦穗都捡起来。
2: 来几个人，帮俺把地上的麦穗捡一捡。
3: 队友，喝点水吧。
1: 哎，
2: 很不渴。
1: 嗯，
0: 大家伙抓把紧，天亮之前，前面那片麦地咱得割完。

0: 那俺就告诉你，这老祖宗为啥要怪罪你，就是因为你把俺们宁家的粮食都送到小鬼子嘴里。等着这麦子烧了，咱得让小鬼子看出来咱心疼。
1: 咋心疼啊？
0: 咋心疼？这烧天火都见过吧？
2: 见过。
0: 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等小鬼子来了呀，咱就得哭。
3: 行。
0: 哎，
3: 麦都割完了。
0: 再等等，等中午最热的时候，咱就烧麦。
3: 还有啊。这地上的麦粒啊，要都捡干净，不要让鬼子看出破绽来。
4: 放心吧，村长。
5: 放心，村长。
3: 快点！
6: 哎，咱大家伙麻利点啊！来，抓紧！
7: 小心点，快点！哎，
6: 快点，快点！
7: 慢手，慢手。
6: 哎，快！
7: 小心点，快点啊！
6: 哎，
7: 好，抓紧了啊！哎，快点，快点！哎，往里，往里啊！
0: 时间到了。

0: 这真熟了，是，他们真给收了。筐子，哎，走，咱走。你走，慢点。干活的人都累了，俺给张老嬷嬷送去。走啊，快点，走。
1: 哎，真熟了，啥事都不敢商量啊。
2: 是不是也得去呀？大伙儿都仔细点儿，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3: 还有，
2: 再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烧尽的麦秆儿，
4: 尽量都捡干净了啊！
3: 老爷们都去歇着吧，就让俺们来，大家伙儿歇歇手。
5: 来，
3: 还有谁没有馍馍？

0: 小鬼子提前来啊！
1: 夏明，快回地里报信。快把你们几个盯着，对，派火村里报信。回去帮忙。
0: 把东西收好，准备回了。
2: 没有碗吗？
1: 都收拾好了啊，都拿好，别落下哈。哎呦，
0: 把筐子拿好了。
1: 可惜喽，可惜喽！
0: 落到小鬼子手里就不可惜了。
1: 按说的是这地啊，可惜喽，可惜喽！爹，
0: 小鬼子来了！小鬼子来了！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3: 赶紧回去把轿子扶好。
0: 你自己注意啊！
1: 走！
0: 大家伙，准备哭卖了！
1: 快把身上脸上都涂黑了啊！
0: 准备！
1: 把他脸身上都涂黑了！
0: 银子，你回吧。
1: 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别抢哭啊！大家伙，快点，把脸涂黑啊，把手涂黑，快都涂上，都涂上。
4: 二弟啊，咋回事啊？这是啊，这日本的不给几天才来割麦子，咱俩提前来了。
1: 哎呀！ 是你们把地收了，哎呀，这麻烦大了。
5: 哥，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0: 俺的麦子。

0: が大事なのに黒ひげの食料か。
1: 麦の収穫は、
2: 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3: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ただいま責任者の副隊長にお調べいたします。
1: 頑張れ！頑張れ！
3: 让他们快，都别哭了，
1: 快
3: 都赶上来。
4: 是，哎，
3: 工队的，快点叫来啊！
5: 快点，快点，都快点！
6: 太君，
3: 森林队长要你们把情况好好说明一下。
6: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3: 不，你有
6: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3: 得给头，我下一边的事。
7: 封一案，
8: 您放心，
9: 关心库特赛，
8: 俺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
9: 刚刚那次只就是他
8: 给把您地里的粮食还给你。
9: 하탄으로사건모처가시다시마스。
6: 太君，这边请。
3: 고생했다
6: 这边请。来，这边凉了。冯队长，辛苦辛苦辛苦！
8: 他娘的把事儿都往俺身上推啊！
6: 哎，不是，你熟啊，熟人好说话。来，看看，这不都是熟人吗？
7: 狗日的，披着黄皮当了汉奸了！
10: 诸位乡亲，你们都看到了，封立伟队长可是你们土生土长的天牛庙人士。正因如此，封队长主动请缨来管你们天牛庙的收粮任务。
8: 黄皮就把嘴给我闭上！
10: 但今天。你们啊，真是能给封队长脸上贴金呐！宁有瑞，你说说到底咋回事？
11: 刘部长，
12: 宁学瑞，
11: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13: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开始刮的是东风，后来南风又起，根本救不了啊。刘保长，你也是庄户人，这天火年年都有，搁这谁也救不了啊。
10: 又跟俺胡说八道，咋就你们这块烧起来了？
14: 快点，快，快点，快点，
10: 俺据说天火年年都有，但人家皇军信不信？
14: 燕青，
10: 看你们的造化了。
14: 燕青，快走！慢呀！
6: 冯队长，你说呢？
11: 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你们可真能起要求啊！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这老的小的今天都凑齐了，一会儿俺就去看看。如果发现你们扯谎，今天天牛庙村。可就要斩草除根了。

0: 啊，上空的目的吧，尼玛卡拉卡里偷的，我让他空了马子，一般期待。宋连队长已经汇报给天大佐，今日提前收割定满载而归。我们的车必须都装满麦子，啊，后面不是还有麦子吗？都搁呀！
1: 说什么呢？
0: 装满了。
1: 这可是给俺留的狗粮田，那是他们答应的，他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0: 收割好了，还偷带。
2: 总的安排开始，
3: 是。
4: 这个粮食不放啊！天牛庙村的老少爷们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风水轮流转。当年跑了的小腻歪，如今回来看管你们。俺治不了你们，但是有人能治得了。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 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乡里乡亲呢，我劝大家一句：赶紧把没烧的麦子搁了装车，
5: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搁。
0: 上，
6: 走，
0: 后面
6: 什么
0: 都行。
6: 不能搁，
0: 不能搁，不能搁。
7: 哪鸟啊？你能把大麦倒腾？一点事。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0: 不是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7: 俺知道，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0: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7: 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安？
0: 这事别往外说呀！
8: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7: 不是，你听俺说，
0: 你歪了，
7: 你
0: 听俺说，
7: 快走到那西。
9: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0: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9: 我去，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10: 太君求情还不行吗？啊，你去跟他说，啊，你去跟他去说，否则让等会儿啊。太君，那块地不能割呀，
11: 说
10: 那块地是宁学祥的，
11: 宁学祥，
10: 当初藤田大佐亲口答应留给宁学祥，求你了，太君。
12: 人都打他们了，快！大人，他们要干嘛？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
0: 俺哥，俺哥，俺哥，俺哥，
1: 回来，
2: 站起来，
1: 站起来，
2: 站起来。

0: 하긴 돼요.
1: 天火着起来了！天火，救火呀！

0: 今天的车必须得装满了，要是装满粮食交不了差，就唯你是问。
1: 崔队长，您放心吧，我保证，我把您的卡车装满粮食。
0: 不好关系，我再看一次。有了马队，我来了库洛马尼，你担心的哟。快了，
1: 好，
0: 今晚之前必须装满，知道吗？
1: 嗨。

0: 麦子藏起来了吧？这是被镰刀割过的麦穗吗？麦是你们割了之后又点的火吧？哎，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木。
1: 俺告诉你，那是救火的时候割的，再不割，全村的麦顺着风就烧完了。
2: 他娘的，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嘴硬！疯大脚！
0: 俺知道，你骨头硬，不怕死，但是今天因为你这张嘴，全村人的性命都得搭上。你以为你不是俺哥？哎呦，杀了你！梅花，我现在就崩了你这个油麦电视苗的东西！
1: 走，
2: 走你的，你疯了！他是你亲弟弟，
0: 俺没疯。 你们怎么治死俺爹？怎么饿死俺娘？你们是不是都忘了？俺娘和俺爹的命，你们人人都有份儿。爹，娘，你们在天有灵，睁眼看看吧。兄弟们今天给你们个公道。
3: 放你一马，不要作孽。
4: 你爹当年的死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你不要像你爹一样！你他娘的还敢提俺爹！让！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长！村
0: 方立凡，你爹当年被马子屠村，你比你爹更胜一筹，给日本人当刀，
1: 让你妈！
2: 见骨头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他放过来，
3: 快滚！
5: 可以，
3: 快！
5: 可以，
2: 在哪儿啊？
1: 粮食藏哪儿了？
6: 俺有两个条件：第一，把全村的人全放了；第二，让俺把俺弟抬回家去。
2: 我他妈去！他妈跟俺讲条件。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2: 马月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在一块儿，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碍事儿，我跟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见。

0: 结婚。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
1: 徐一格说的是真的吗？你们还一起生了个儿子？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
2: 是你先出轨的。
1: 是因为你一直在欺骗我，
0: 所以你也认为我在欺骗你，是不是？

0: 小兔崽子，把你疯狂的！你要不答应俺条件，一粒粮食你也带不走。
1: 一粒粮食我都带不走。
2: 行，我答应你条件，但是俺只能答应一半儿。先把这个半死不活的放了，
0: 其他人的命
2: 得用粮食量啊。
3: 阿叔，
4: 阿叔，
3: 阿叔，
4: 阿叔，
3: 快抬门板，救人，快救人！
2: 叔叔，
0: 程度，这二弟呀，你可挺住了啊！你不能比你哥先走啊！
5: 哥，我妈是要先走一步了，俺乡亲们死不丢人。哥，那辈子俺们做兄弟。
2: 爹，
3: 爹，
2: 我疼，
5: 疼。
2: 留下来呀，爹。
3: 二叔，
2: 错人。
3: 真的，爹。
2: 爹。
3: 爹
2: 说的话俺都听，俺都听，俺什么都听。爹，
6: 爹，抬你们
4: 走。
6: 爹，爹，爹。

0: 队长，这下子怎么办？
1: 聂卫队长，俺求求你了，把他放了吧。
2: 放了？你还打伤了俺一个弟兄吧？今天你就是碰见俺了，县大队正好缺人，以后你就跟着俺吃皇粮吧。带走。
3: 俺不去。
2: 等去。
3: 等去。
2: 等去。
3: 俺不去。往你来。往你们这都是个畜生。
2: 你还给别人讲情呢？皇军的事办完了，现在该算算咱们俩的账了吧？
1: 俺已经让你拿走了俺所有的粮食，俺答应你的俺做了，跟你再无账可算。
2: 俺家的地契呢？俺家的地契在哪儿呢？俺自己找。
1: 俺弟的死是你弄死的，俺记住了，俺记住了。
0: 都他娘的给我听好了，冯队长说了，谁要是能说出到底是谁烧的麦子，就饶你们几个一条狗命，要是不说，那就让你们尝尝这天火的滋味吧。
3: 咋的了？
0: 太君，
3: 你们的旗杆领袖冯队长、宋亮、开鲁，你们要是没招

0: 俺孙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你要
1: 换地契，换地契，
0: 还，还，俺还给你。
2: 滚！
0: 看老东西，
3: 凯越，
0: 儿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3: 凯越，别拦着他！
1: 别动！
3: 凯越，凯越，凯越，凯越，凯越，把儿放下！凯越，凯越，凯越。
4: 说是吗？你们是真想尝尝天火的滋味啊？嗯，
5: 队长来了。队长，
3: 姐夫，可玉，姐夫，
2: 不要，
3: 姐，
2: 不要，
3: 可玉，
6: 放开我！
5: 我说是吧？
3: 你要干什么？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小子快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3: 可以，可以，可以。
2: 俺知道，另外，
1: 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可以不干，放下孩子。
1: 站！站！别走！
5: 我等等你。
1: 别走！别走！
7: 别放了，把人都放了！
1: 别走！
5: 别走！带走开枪了，快点！
1: 别走！把百姓放了，放人！

0: 原来俺哥走了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这一年都在跟着长春的部队打鬼子，并且屡获战功。哥救了天牛庙村的乡亲们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走了，甚至没时间回家看爹。大脚说他们要去端掉敌人的据点，以免夜长梦多。大脚、铁头、柱子哥和村里的民兵们都跟着走了。
1: 俺哥是个神枪手，打鬼子一个带子儿一个。

0: 不会浪费一发子弹呢？
1: 一个说没说这啥时候回来看爹？
0: 俺哥忙着呢，他带着俺姐夫他们去打鬼子了。您别急，你先好好喝药，把身体养好了，咱们一起等俺哥回来好不？
1: 哦，俺听你的，何佑。
2: 就听儿子的。给你爹擦擦嘴来。
1: 俺这一辈子混的，混到现在啊，连明天下锅的米都没有。你说可劲回来拿啥给他吃啊？
2: 这咋了？不就是全家人的一口饭吗？俺就不信了凑不到嘴里。比这穷的日子俺都过过，俺反而觉得现在挺好，一身轻松，啥也不想。你也别多想，听到不？越凹糟身体越不容易好。
3: 银子，银子，
2: 你姥爷。
0: 爹。
4: 哎，开门。
0: 姥爷。
4: 哎呦，
2: 爹。
4: 可以啊，
2: 快进来，
4: 来看看他。
2: 啊，好多了。俺爹来了。
4: 哎呦，
2: 哎，可玉，给姥爷办座。
0: 好嘞。
4: 这回可是伤得不轻。
2: 爹，您坐。
4: 好好的养养吧。
1: 你累也不分分时候啊，俺没粮食给你了，以后啊也没粮食给你了，你闺女你外孙现在都养不起了，要不你把他们娘俩带回去吧。
2: 说啥呢你？
4: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话呀。俺今天不是来找你要粮的，俺是给你送粮的。
5: 可愿，去门口把你粮食扛进来让你爹看看。
0: 嗯，
5: 让他心里踏实踏实。
0: 哎，好沉。
4: 哎，来俺帮你。来来来来，哎，哎，怎么？
2: 这得有三五十斤了吧？
4: 我得有了。来来来来，哎，
0: 哇！
4: 俺跟你说呀，这些年俺一直吃你的救济，藏了个心眼儿，把粮食偷偷的藏起来不少，再加上这次分的。现在俺家呀，大妹儿、小妞儿，他们都嫁人了，人口少了，吃的不多了，俺就给你送过来了。
1: 你，
4: 哎，
1: 你给俺送粮？
2: 俺说啥来着？啊，
4: 别去，
2: 给你跟俺儿半口饭还不容易。这下好了，可金回来也能有吃的了。嗯，哟，你看你爹咋的？
1: 错啊，整错了。
2: 你看看你爹啊，哭了。
6: 长春和俺哥他们的队伍端了鬼子的据点，粮食也抢回来了。这之后说是部队的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计划。八路军队伍又成功地端了鬼子的几十个据点。
7: 找到腻歪了吗？
8: 没找到啊。
9: 走，
6: 天牛庙村和周围的一些村子也终于脱离了鬼子的掌控，只是腻歪一直没有找到。自这以后，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打胜仗的好消息，俺们知道这天就快亮了。虽然还有国民党想着要占地盘，但老百姓的心不在他们一方。就像杜先生说的，共产党就是要给老百姓打下这天下，

0: 外面大门关好了吗？关好了。哎，也算你小子有良心。你咋知道俺在这儿的？俺用的这招叫灯下黑，这个时候俺要是朝县城跑，肯定得让他们抓住。等到天黑了，你就跟俺一起回县城。你给我在县城可风光了，以后跟着俺。
1: 肯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0: 俺知道，哥，你在河北当的马子，又混进了打鬼子的队伍，准备投奔日本人的时候，被发现你就跑了回来。
1: 你咋知道？谁跟你说的？
0: 那天喝多了，跟俺说的你都忘了。
1: 哼，你呀，替那个方大脚挡了一枪，你帮着外人，你气死我了。赶紧进城吧。
0: 咱不在这个村待了，
2: 哥，你好好的，俺等你回来。等俺回来？啥意思啊？你他娘的，你出卖你哥，俺做鬼都饶不了你。轮不到你做鬼，完了。
3: 小鬼子的农场不存在了，大脚领着乡亲们种下粮食，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送到八路军游击队，土地又按原样回到乡亲们的手里。俺哥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为俺们制定了安家计划，给俺们发农具、发种子，还牵来了牛马等大牲口。
4: 爹的土地还回来了，但爹的病也更重了。这天，爹突然让俺们带着他去看看田地。
5: 大姐，
4: 哎，
5: 俺堆的林子很，地里的粪不够，粪发酵的也不好，容易烧根子。瞒不过您啊，这牲口。 都被小鬼子给抢了，这沤粪也还没到功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鬼子这些年把地活活够呛，这地只能种麦子、花生。咱们接过来啊，得花插着种，这样。
4: 才能保地保粮。知道了，爹。瞧
3: 你爹这人，在家里本来都说不出话了，这一到地头，病就好了大半儿。停下吧，歇一歇。
4: 还行吗？得劲儿。正好啊，都给俺种上了啊。
3: 你说共产党不记仇了，给俺种地，连馍都没吃俺一口。是啊，
6: 这种地的时候，其中一位首长说了，不管是谁的地，都一视同仁，就是要对咱老百姓使劲的好。
3: 咱回吧，日头落了就该凉了。
4: 俺不回。
3: 俺想再看看，俺还想喝嗅嗅拉拉呱。
7: 老小孩似的，
6: 那俺先回去拌饭。俺等你回来。
4: 秀儿，
7: 哎，
4: 让爹扣会儿。
7: 哎。

0: 你说你一次一次的蹦迪，爹呢不叫味儿，一次一次跟你置气，秀儿啊，
1: 哎，
0: 爹想你。都懂了，
1: 嗯，
0: 你哥来信也跟俺说，俺是民主政府团结的人，别心里热乎乎的。你哥还说，让俺给佃户减租，给密汉加银子。也不打算这样做，别觉着这点贡献忒小了，要干爹就干大事。秀儿，爹要献地，献地，来，秀秀。俺给你留了十五亩，就是村西路路井旁的十五
1: 亩。你咋还记着呢？不要。
0: 他就该是你的。俺还给银子可玉娘俩留了十五，给你哥小川子留了三十五。这地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剩下的这六百多亩啊，秀儿就替爹交给民主政府吧。
2: 爹，
3: 爹，哥回来了。
1: 看看，谁来了？
0: 谁来了？
1: 这是谁呀？
0: 这是谁呀？
2: 谁呀？爹，
0: 谁来了？
1: 谁来了？
2: 儿子回来了。
1: 哥，
2: 哎，
1: 爹说了，要献地。
2: 真的假的？
0: 啊？
2: 真的假的？
0: 啊？
2: 你老在这装糊涂！好样的，爹！你现的地呀、啊，要都是分给锄地户子们，咱们天牛庙村啊，就真的做到耕者有其田了。
0: 能大声干啥？
3: 这怕你听不见吗？
0: 震死我了！
2: 咋样？回家呀？还是转转，
1: 回去吧。
0: 俺不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俺不回去，
2: 俺不回去。
0: 秀儿啊，
1: 哎，
0: 俺想上那儿去。
1: 上那儿去？
0: 山顶。俺想去那儿，站得高，看得远。
2: 俺推你好不好，爹？
0: 哎哎，大军，
3: 哎，
0: 你推，他推俺不放心。
3: 俺扶着您，您放心吧。
2: 走，
3: 走了。啊！
0: 我回腰又带着苏苏跑脚去了哈、啊。兵荒马乱，您钱不那么好赚。等他回来，大脚啊，
3: 哎，
0: 好好教他种地。还有你哥，也好好教教他。打完小鬼子，还得好好种地，不是？

0: 你心里有地，我爹才会对你好。
1: 哎，
0: 小小，
1: 哎，
0: 跟着你哥。

0: 知道他走得没啥遗憾，尤其是献了地之后，都说父女连心，安详俺是看懂了爹，俺能感觉到他的肩头都轻了，扛了一辈子土地的重担，患得患失，最终爹想明白了这土地真正的意义和他最好的去处，俺们最终还是对爹瞒下了苏苏的死。爹走之后，已经是根据地重要领导的杜春林杜先生回来了，他带领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把爹的地、费家的地还有几个大户县的地都分给了村里没地或者地少的人家。半年后，我们村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带领下成立了村公所，长春和俺哥带着工作组驻扎在村里。按照文典的遗愿，村公所就设立在费家，俺哥也在和全家商量后留了一部分房给银子和可玉，剩下的房献给了村里，成了村农救会和自卫团所在地。
1: 封自勇同志当选天牛庙村村长。
2: 民兵队长的候选人是牛天秀、孙长江、李宏达。妇女队长候选人是宁秀秀、尤春花。
0: 俺爹走了已经半年多了，也就带着可玉悄没声的过日子，也不跟俺们来往。俺知道你是怕麻烦大家，俺爹留给你的地你怕自己种不了，也不让可玉去上学。俺帮你打听过了，县初中下个月开始考试，到时候你送他去，考上了可以住校，到时候他一走，你就好好打算打算自己的日子。
3: 儿子都能去上学了，俺就好没事的在家里种田等他呗，自己还有啥好打算的。
0: 按礼数来说，俺其实该叫你一声小娘呢，俺都没叫过，俺叫的话你敢答应吗？
3: 俺答应的话你敢叫吗？
0: 娘。
3: 哎，
0: 你咋还真答应啊，小娘。
3: 哎，大闺女。
0: 小娘。
3: 大闺女。
0: 给俺发压岁钱，小娘。
3: 谢谢秀。
0: 占俺便宜。按常理来说，你嫁给俺爹，俺其实最不该来劝你，但俺还是想跟你说，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你得找个你自己的活法。你还这么年轻，别把自己标成宁学祥的寡妇，三十多岁守寡守到老。银子，
3: 哎，
0: 听俺一句，你得活着眼下，把以后的每一天活成你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3: 把以后的每天活成俺费银子自己的日子。
0: 嗯，
3: 我成费银子就是俺自个儿自己的日子。
0: 嗯，
4: 慢着点啊。
5: 好。

0: 千千万万锄地户子一样依恋着他，土地不说话，不管俺怨他还是恋他，照样默默长出庄稼，滋养俺们，滋养着万物，天长地久，生生不息。1964年9月，山东特大洪涝灾害，
1: 把湿衣服脱了就着凉。
2: 俺去地瓜亭里抬水了，这雨啊一下就是七八天，挂匣子说明后两天还又再不排，这地瓜都得沤在田里了。
1: 不去哪儿啊？你先把饭吃了。
2: 树高发大水了，俺得去看看，不能让这水倒灌进田里。你吃吧啊，不用等啊，一会儿就回来。
1: 外面这雨这么大，路都看不清楚，你老眼风花的注意点啊。
2: 放心吧，媳妇儿，村里的路俺闭着眼都能走，照顾好孩子们。
1: 这多大了还照顾？
2: 再大也是俺的孩牙子。走了啊。
0: 俺的大脚那天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带人护住了堤坝，保住了农田，他这个老生产队长却被滔天的洪水卷走了。

1986年春，改革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宁家大院以及天牛庙村保存完好的错落相邻的民宅，被辟为天牛庙村民风民俗纪念馆。天牛庙的镇村之宝天牛，经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鉴定为千年陨石，它也成为民俗纪念馆浓墨重彩的一个特殊展品，向游人展出。

不知多少回，就这样踏进这扇门。就这样，走在院里的青石板路上。在梦里，俺能闻到每天到后晌就泛起的牛膻气，混着青草的气息。在梦里

0: 俺又能听到俺娘呼唤俺们三个孩儿回家吃饭的声音。
1: 苏苏，可今儿啊，你们都上哪儿疯去了？快回屋吃饭了。
0: 在梦里，俺看见俺家粮仓的门开了，爹笑呵呵地站在粮仓的门口。
2: 真好，粮食满坑满谷，墩子里又装满了。
0: 粮食墩子里流淌着金子一样的麦子。在梦里，俺永远都是十二三岁没定亲的样子。

1: 咱爹回家。秀啊，你爹太老了，糊涂了，这不就是咱的家吗？哦哦。秀啊，娘给你熬好了身子粥，还热乎着呢。
2: 走吧，秀要睡觉了，走走走。

0: 好吃的，你吃吧，姐。姐，你不是阿哥走了？
1: 温柔两个人的归途，岁月有
2: 这油的地呢，你看把你爹洗的。哎哎
3: 爹是爹娘面，一日见三面。俺带着小独角下地去了。哎哎哎。

我认识安娜，谁都有老的时候。把手给我，俺带你去地里看看。

0: 就，那就是咱家的地，种着自己的地真好，踏实。
1: 是啊，年年这样，春种秋收，
0: 永远这样。
1: 愿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你说这个保安他值夜班呐，能不能睡得浅一点啊？结果呢？人家就是没发现自己脑袋上还晃着一根撬棍呢。这个歹徒心理素质是好的不得了，你打胡吧，我跟着你的节奏。
1: 三下就砸呀，就是砸呀，可以说死的是一点痛苦都没有，
0: 当场毙命。这话说的就跟你在现场一样，
2: 我在现场不吓人尿裤子了。
0: 那他到底抢多少啊？
1: 砸了柜子就是一顿怒。
0: 金银珠宝拿出来，能够铺满整张桌子。
1: 这么多，
0: 88万。如果你们的工资涨到300块，估计还要。

0: 连续干上200年，我们长兴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狠人呢？人杀了不算，连看门狗都没有放过，抡起个撬棍呢，就是砸，就是抢，就是打，这是真狠。嗯，
1: 杀狗是添油加醋。你在商场见过看门狗吗？
2: 那倒是没见过。
1: 再说了，人家不止一个珠宝柜台，隔壁柜台的一条玉溪烟，还有1900块钱都被他抢走了。事儿办得这么有粗有细，整个商场的布局他摸透了。
0: 对哦，哎，老白，你也知道的不少啊，是抢了一条烟，
1: 真真假假，你挑着听。老陆，你往外传的时候，你也动动脑子。狗了还。
3: 我就说老白聪明啊，看来你窝在报社画画真的是屈才了。
4: 哎，那是，老白从小就脑子就灵敏，他要去抢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啊。
1: 别瞎说。我还抢，我的饭碗都快被抢了，我还抢？
0: 那不可能不可能，你是资深的美工是吧？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抢我们老白饭碗？我第一个不同意。对呀，谁那么不长眼啊。
5: 想要绿色就可以变绿色，想要黄色就可以变黄色，想要什么颜色就能变什么颜色。哇，
6: 这也太厉害了，
1: 这就是抠镯。
5: 这叫 CorelDRAW 第6代，跟 Windows 95同时上市，专业处理矢量图像。
1: 矢量？
5: 全新的算法，不受像素的制约。
1: 我没懂，不受制约会怎么样？
5: 就是说，无论你把它放多大，边缘都是平滑的。哎呀，
1: 先进呢。
7: 严总，
8: 别走。
9: 李赵，哎，人呢？
7: 哦，哪边办公室都在那儿呢。
6: 哎呦，新系统，新软件。老白，你这半年危机培训班白上了。
1: 王鹏青头见武艺，土生二干十寸雨，你学了？
9: 排版进步到哪了？
6: 啊，总编，
9: 总编，
6: 进度到老白面前了。
9: 没有交稿的3位，麻烦移步办公室了。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
10: 哎，你好，你这边是吧？哎，您请讲。
6: 哎，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1: 对，
6: 是吧？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拉一边就踩他。
9: 真是行，全面度啊，切身体会，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不是，这话不要老从我的嘴里说出来行吗？肉麻的。玩还能不积极，有什么心理压力吗？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加油！
11: 加油！加油！哎，
9: 加油！
11: 加油！
9: 快去吧！
8: 加油啊！

0: 前一句是别有压力，后一句就明早见岗。这老狐狸对付我们是真有策略。
1: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对付我们几个还用得着策略？
2: 关键是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
0: 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们脸皮薄，他厚啊。
3: 啤酒，
1: 来半打。
4: 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啊。
1: 半打啤酒，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这都有最低消费的。
1: 低消费？
3: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废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通版韦少。
4: 好的好的，你稍等啊，
3: 等会儿。四个骰盅。
4: 好的，
3: 把酒单留下。
4: 你们好，你们好。好，大哥
3: 快点儿。

0: 两瓶，人头马回上。
1: 您的半打啤酒六瓶啊，都给您开了。怎么上来就全开了呀？
0: 哎，您先行吧，省得中途啊打扰起来老板了。那你们慢用，
1: 喝好，蛮好啊。

0: 老板，要开票吗？开。5瓶红酒是999，1瓶人头马
1: XO 2399，啊，一个开心果拼盘和2瓶可赛矿泉水，总共消费3548。啊，零头给您抹了，算您3500。
2: 走走走，买单！
3: 来来来，
1: 慢点，哎，下次再来了啊。

又是美好欢乐的一天，感谢大家光临我们昆鹏娱乐城。那今天一区206台的老板消费至尊套餐，至享荣耀，至享祝福。

生意兴隆，财运滚滚。

0: 尊套餐，至尊矮仔吧。
1: 跟你学了多久啊？
2: 啊，他天黑之前就走了。
1: 学不进去了？
2: 那我不知道。
1: 你觉得他能学会吗？
2: 他倒是挺爱提问的。
1: 哦，
3: 载不够，明抢了是吧？
4: 快送他走！
3: 你钱包还我！
5: 钱包在呢。
3: 爸，
4: 喝多了，慢点走啊！
6: 结账。
5: 您开发票不了。
6: 哎，咱们这桌总共消费是1880。
7: 小伙子，你帮我算一个细账，我现在头有点晕。
6: 两瓶人头马是1680，一打啤酒是200，那总共加起来就是1880嘛。
5: 两瓶人头马1680，
7: 一瓶多少钱？
3: 一瓶790。哎
6: 呀，对不住啊，老板，我脑子糊涂了。那总共那就是1780嘛。
5: 你这半打啤酒什么时候点的？
8: 没点，我们肯定是不会上的。
5: 上了我们却不喝。
7: 我这瓶还是之前点的呢。好了好了，开票。
6: 这他妈公款消费还算得这么清楚？哎呀，
8: 行行，盯着点，那俩酒瓶都让他带走了。操，这混款。
6: 老板，
0: 这是烧钱，没几个什么值钱的钱。
7: 谁啊？这消费也挺累的。
9: 文宝，醒醒，要写稿了。
10: 写稿？来，走，开干，
9: 走。
10: 美人，
5: 你们俩送他回家。我还精神，老子我来试试。
1: 别，哪有这么简单？你是美编，又不是记者，你不如把更重要的事情干了。

0: 逗我呢？
1: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
0: 我跟您说，
1: 从一进门

0: 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跟你加三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给你加空瓶，加开过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头了。嗯，你看那个酒，
1: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200%是假酒。假酒，
2: 假酒，
1: 假酒怎么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0: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印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我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1: 哎呀，我都让你喷醉了，
0: 配还是不配？
1: 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
0: 配还是不配？
1: 不对了，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0: 那我去哪儿？
3: 老白这两天怎么没来啊？
4: 就因为这1580，
0: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一辆车没有，也没有人，哪有上午10点干这事儿的呀？
1: 不是，你不要带着预设看问题啊，要在10点中找到它的合理性。
3: 不好说呀。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种事儿，他肯定抓现行。我抓了现行，我……
1: 哎呀，你这叫舍身取义嘛。不要有思想负担，胆子要大一点。
5: 你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吧。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0: 要不要看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特色菜吗？
0: 早上呀。
1: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2: 要做也能做。
1: 都有什么？
0: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

0: 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鸭做的，特别嫩。
1: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0: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2: 对呀，
0: 想吃人呀。

随便坐啊，我去打个水。

0: 事前还抽上烟了？
1: 吃的有点饱，消化消化。
0: 你是没吃东西吗？怎么还需要消化消化了？
1: 秀色可餐。
0: 行了，别抽烟了。我们抓紧时间。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别害羞，我来吧。
1: 我
0: 可是按时间收费的，不用紧张，有什么可紧张的？干嘛呢？
1: 不是，姑娘，姑娘，这个我自己了解。坏了，
0: 怎么了？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这样了？
1: 我血热。我自己，
0: 这样方便一点。
1: 行，姑娘，我自己来。
0: 快点，快点，
1: 我
0: 抬屁股。
1: 姑娘，不，
0: 你行，来抬屁股。
2: 我的。
3: 啊！抱头蹲下，抱头蹲好。
4: 把衣服给披上。
3: 起来。
1: 这样。
3: 不许乱动。
4: 火气挺大呀。
1: 我的裤子。
4: 这会儿知道要脸了。
1: 疼。
4: 那动我一下试试。
5: 拿着。先把表填好啊，如实填写。
1: 进来。
5: 愣干什么？拿着。干什么？好好填表。

0: 一来，警察后脚就到了。
1: 啊，是吗？
2: 我占到便宜了吗？
3: 哦呦，你也没有付钱的呀。
4: 对呀，不怪你，怪谁啊？
0: 对呀，
3: 真是扫把星。
5: 哎，干什么？安静点，好好填表。
6: 嚯、哦，老板，厉害呀，一打五啊！
7: 赶紧走，没你事啊。
8: 站军，领导电话。
9: 领导，我站军。
10: 怎么样了？
9: 抓着了，正登记呢。
10: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9: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9: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
10: 人都跑了，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
9: 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这儿听怎么样？玩呢？

0: 看一点行吗？
1: 看什么看？认真对待。还有你们几个，
2: 赶紧停！
3: 不是啦。
4: 哎，来了，老白，
5: 老白，哎，你就坐我对面。
6: 白记者，我真是佩服你。为了逃避这个矢量图，你真是下了血本。
3: 别提了，我这趟亏大了。
6: 你还亏了？
3: 嗯，我被人家吃豆腐，还被抓起来，心惊肉跳，吓破内胆。
7: 二楼走廊挂着统一的包厢门牌，窗户掩映着饭店的业务大字。乍看之下与餐厅的大堂并无二致，一进包厢却是如卧室一般的家具排布，墙上挂着庸俗的挂历海报，粉艳的真丝床品和窗帘。老白，这能是你吓破内胆观察到的细节？
6: 就是啊，这不可能是第一次去吧？
3: 职业素养懂不懂？
6: 行了，我们帮你一起搬去啊。
5: 哎，对，走走走，
3: 谢谢兄弟们。
7: 老白，
8: 你怎么想的？这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
3: 你看啊，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现在案子破了，没有人知道。这，
8: 所以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
3: 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就在我们家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8: 白了，

0: 说实话，可以等。
1: 有前提。
0: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是要曝光的。
1: 我是不是写的太详细了？
0: 你确需要再斟酌一下。
1: 我明白，我们记者的学问就是在这取舍之间。

0: 白浪同志，你好，我叫石占军。你看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的。我要知道你是记者的话，就不会下那么重的手了。
1: 就我一个男的，你能认错？
0: 确实认错了，所以我才来认错。这次行动是法突然，咱俩提前没打上照面吧？关键是，你很难不让人认错。
1: 什么意思啊？真的，即便你从报社里走出来，都很难相信你是一名记者。谢谢。<笑>我请你吃饭。嗯，那天啊，确实有个小伙子，也戴个眼镜。被捕之后才知道，他才是真嫖客。对不住啊，我呢，以茶代酒。
0: 喝了这一杯，你再吊着脸子，那就不合适了吧？形象气质太好了，
1: 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
0: 未来肯定是好搭档，
1: 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2年呢。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0: 你帮我？
1: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 前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得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扒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0: 这个门从内外都能开，晚上守夜班的保安从内侧把门锁上之后呢，就把钥匙放在了接待处，早上营业之前再从里面把门打开，之后呢钥匙就会被收起来。凶手作案后应该是直接拿钥匙开了门，从大门离开了现场。至于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检查了所有的窗户还有通风口都完好无损，正面的另外两道门呢也没有破坏痕迹，所以凶手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从大门进入的珠宝行。
1: 保安给凶手开的门，
0: 目前不能排除这可能性，我们正在调查两名遇害保安的社会关系。
1: 珠宝行内部的活动轨迹查清楚了吗？
0: 还没有，

0: 蛛网面积大，客流量也大，留下的指纹和脚印太多了。我们已经出警10个小时了，才刚刚把保险柜柜台后面那部分裁剪完毕，整个店面都要裁完，估计得好几天吧。
1: 叶老师。

0: 保险柜上的脚印我们也都踩了，但是是空脚印，我们就是跟着空脚印来推测凶手的行动轨迹，应该是先绑人再敲保险柜，中途杀人然后继续敲保险柜。
1: 怎么了？
0: 我是想啊，既然凶手会穿着鞋套来作案，就说明他具备明确的反侦查意识，刀和撬柜上面也都没有留下指纹，他肯定戴着手套，我们这么费劲的踩下去，可能最后踩到的只是顾客和店员的痕迹。

0: 放大镜，好。
1: 老师，这把刀上有很多刮痕，这刀尖上的刮痕比较深，明显是新的。
2: 这都带着撬棍的，需要拿刀撬什么东西吗？哦，对了，叶老师，这是从黔州市刑侦支队借调过来的，是战绢。
3: 刘老师您好，我听过您的课。
2: 哦，我师哥，
0: 你说的对，砸玻璃也用不上刀。

哦，这几天珠宝行在装修，这三部电梯都处于停用状态。

0: 乐毅，我是妈妈，你在哪儿啊？我过几天回去拿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回去了。
1: 什么叫以后都不回来了？
2: 我和满月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我和郝乐丽离婚是因为她出轨了，
0: 可能？乐毅是什么孩子你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吗？乐毅不是那种人。
1: 我告诉你，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6: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5: 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低调免费品级豪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

0: 水珍珠比普通的淡水珍珠高档，像这种淡水珠戴久了容易发黄，海水珠能搓出来珍珠粉，搓完呢就用这种擦布轻轻一抹，光泽一点都不减。
1: 这多少钱啊？
0: 原价1900，打完折只要1680。
2: 现在打几折呀？
1: 8折。
0: 价格您放心，要是买贵了您拿票过来，公司退差价的。
1: 直接戴上来，再看看这只。
0: 这个在这边。

0: 给您试一下吗？帮您戴一下，
1: 来，
0: 谢谢您，小姐眼光真好，这是日本进口的海

0: 随便看，喜欢哪个试一下。没喜欢就算了，去楼上转转，看有没有喜欢的。不好意思啊，楼上都在装修呢。那里不是优待啊？那里是高级定制区，二楼只开放这一个区域，其余都在装修呢。你们这里就这么大呀？先生，东西两侧还有厅呢，但这一层就有800平，我们是全盈都最大的珠宝行。
1: 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他挑一下。哎，好的。你跟你拿出来。哎，好。你先学，我去趟
2: WC。店庆大酬宾，九五淘宝享受88折优惠，二次购买含有扣除上折，即购免最轻型豪光等珠宝行旗舰店。

0: 两位请注意脚下。欢迎您再次回顾，慢走。先生您好，二楼是高电区，您要看一下吗？我可以带您上去。
1: 上次
0: 啊，好的先生，让您慢慢看。您好，请注意脚下。
2: 把这些折起来吧。

0: WC 这么久了呀？还没选完。您这个怎么样？挺好的，就这个吧。其实稍微有点贵。其实您可以分开支付的，先买项链，再买戒指，戒指我就可以算您是二次购买，享受折上折。您看，2000出头就够了，能省整整600块。
1: 行吧，就这个吧。
0: 哎，好的，我这就去取。嗯，项链要换吗？
1: 换，好。

0: 二位稍等，我马上回来。
1: 幸好你问了呀，要不然把别人都试过的带来带去的卖给我们吧。现在这些商家真的是……
2: 是啊，我还是去盯着点。
1: 好。

0: 你怎么老往这儿钻啊？不是不让进吗？你
1: 老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的顾客啊。哎呀，您放心好了，新换的，连包装都没有拆的。还有啊，您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我们绝对会给您处理好的。

0: 感谢您的购买，欢迎下次光临。
1: 欢迎进店选购。
2: 这会儿今天了，晚上还值夜班呢。
1: 上网稳上网，地图稳上网，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你爱。
3: 谁写的广告？这是招顾客呢，还要招贼呢？
1: 海山珠宝行，上网稳上网。
4: 打出租车吗？
1: 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你爱。
4: 我们去哪里啊？
5: 他们说银都有家叫居民夜总会的还不错。
4: 还去夜总会啊？人家报纸上不是都曝光了吗？说去那种地方就是挨宰的。
5: 都是小钱嘛，不然你想去哪里？
4: 我们都出来一个月了，我想回租金了。
5: 银都不比租金好，
4: 再好也不是自己家嘛。
5: 晚几天就回去了。

0: 海山珠宝行，你向我我相望，幸福也相望。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也爱。
1: 喂，哪位？

0: 是
1: 爸爸明天就要到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怎么搞的？上周刚买的戒指就变形掉了。
1: 这应该是您佩戴的时候没有注意。

0: 这个珠宝是受到外力的挤压变形了，不过问题不大的，您放心好了。凡是在我们店购买的珠宝，享受终身免费维修。您稍等一下，我让师傅给您修，15分钟就好了。您等一下啊。快点啊！哎，好。
1: 哦，来，让我一下。

0: 哎呦，我操！那撬棍不行啊，插不进去。啊，这样，你到楼顶机房等我啊，等我弄好了喊你再通电。
1: 啊，行。啊，不是，那楼梯都封上了，我这怎么上去啊？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上去。嗯，
1: 那死了。不是卡在一楼就卡在一楼吗？这一天又用不上，你管它干嘛呢？
0: 赶紧的吧，快去。
2: 您所在的区域是私人禁止区，为了给您更好的服务体验，我们将一对一进行产品介绍，让您买的舒心，用的放心，穿戴放心，一切都放心。千日里迎接你我的千挑万选，万日里我们依然关注着大家。
3: 师傅啊，你这个什么时候修好？
0: 快了，那不修好了也用不了啊，楼上在装修啊。

被时空通道绕了上去。

0: 哎呀，我们都是打工的，都是打工的，我们是不是打工？
1: 小陈啊，打死你啊！

0: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他先是从施工通道抵达楼顶进行蹲守，然后借军用背包绳通过电梯井滑降到二楼，再用匕首和撬棍撬开电梯门，在保险柜柜台位置实施杀人抢劫，接着一路丢弃作案工具。他看见正门旁边有现成的钥匙之后，凶手返回了电梯口，故意关闭了电梯门，最后从正门拿钥匙开门离开。
1: 犯罪心理画像怎么说？
2: 电梯井内壁全是机油，很滑，无法着力，滑降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我们采集到的空白鞋印经过技术复原应该是39码，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1: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

0: 京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
1: 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故步疑云，还是故意挑衅？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 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从打磨工艺上看，应该是纯手工制作，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它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它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

0: 等会儿。
1: 怎么这么少？
2: 你嫂子怎么了？
1: 工伤。
3: 你脖子上戴那玩意儿真的假的？
4: 我这点工资买得起真的吗？
3: 趁早别戴。哎，那儿坐着去。
4: 一直在忙那个，摊开了查，什么大案子？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大案子？
4: 海山珠宝行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不过你总算回来了。嗨，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0: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4: 你是没去过，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0: 查到几了？
4: 2600多。
0: 接下来从6开始查。
4: 你有新线索？
0: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着线索你给我打窗户。
4: 那 MTV 如果有问题你得抓现行啊。
0: 那是下一步工作。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藏着什么事儿，你就是个顾客，发现异样就告诉我，啥也没有你就当练歌了。老规矩，3个9。
4: 999，安全第一。
0: 这个见过吗？
4: 没有。那我会留意。
0: 吃饭了吗？
4: 吃了
0: 呀。哦。

且放不汤迷途好好的羔羊，欢迎你的伪装孤独在退场，早已看过你却又知难而上。

0: 刚才那主琴呢？
1: 刚才那歌是你唱的，嗓子真好。我们俩在隔壁都给你鼓掌了，对吧？
2: 唱的真好听啊！
0: 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3: 失恋了，想排解排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酒呢？
4: 来，给我酒
0: 喝。喜欢喝啤的还是洋的？
2: 哦，我有酒瓶。
0: 你就别掺了，我和洋的陪你。

0: 姐怎么就那一首啊？我会唱的很多，一起唱呗。您说呢？
1: 不月落不如众月落，来来兄弟。

0: 舒服啊？还是舒服啊？
1: 舒服，舒服。这不是您拿的酒吗？您心里有数。你也不说陪我喝一杯。
0: 这点小 case 我就没必要了。关键是，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1: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0: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1: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0: 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0: 姐，你给我抽一口。
1: 给他拿根烟。
0: 对不起。

0: 很快，我了解的。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1: 你在哪儿吃海鲜呢？
2: 还没具体好。
0: 你又在打牌吗？
1: 我就打了两圈。
3: 来趟帝豪602，把昨天要回来的钱都带过来。带你吃点好的。
0: 你不会又输了吧？
1: 那没有，现在就过去。
0: 就你自己啊！
2: 快点。
1: 好嘞。
0: 咱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又来。我了解他。
4: 再呼一遍，602改666。
5: 白老板，我带路。
0: 我包还在602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
2: 哥，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
1: 啊，老板见笑了。喝点胃光。
3: 坐下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两重两新提振消费等一系列政策持续发力，八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平陆运河明日通航，航区今日正式公布，多条江海联运、跨国航运新航线完成首航筹备。单日降雨强度较为罕见，海南成近期全国降水最猛烈区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仍需警惕。选手身体突发状况污染赛道，赛事规则与组织能力受到质疑。网红赛事 High Rocks 近期频现争议，快速扩张如何守住安全底线？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经济运行数据，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环比增长0.54%。
1: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4%，制造业

0: 增长6.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9%，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数据还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824亿元，同比增长0.4%。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
1: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0: 此外，一到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对此，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指出，这是极端天气频发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比一到七月份加快0.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一到七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投资向新赛道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3: 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午公布，各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其中一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深圳、广州上涨，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分别下降0.1%及0.2%。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1个，比上月减少2个。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上海、深圳上涨，广州持平，北京下降。二三线城市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略有收窄。70个大中城市中，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8个，与上月相同。此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下降，今年一月到八月同比降幅达19.9%。平陆运河航区今天正式公布，这也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全面确立了航区体系。
0: 平陆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兰海高速钦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区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越高。 B 级及以上航区级别船舶可以在平陆运河内河段合法航行，继续出海进入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需达到 A 级要求。也就是说，符合 A 级要求的内河船舶不用中途换船就能完成这个航程，物流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可以缩短内河航程至少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费超50亿元。
3: 来看新闻热搜榜。针对导致25死5伤的青岛北海造船厂外籍货轮火灾，国务院成立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 严肃追究，同时要求地方政府有

0: 官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受热带低压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近期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五指山市累计降雨量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昨天，366.5毫米的单日降雨量也刷新当地有气象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不过，今天开始，海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将告一段落。
1: 今天上午，海南保亭、陵水、万宁、琼中和五指山都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接下来，海南降雨将以中到小雨为主，强降雨明天基本结束。需要注意的是，多日强降雨的滞后影响，目前海南中南部部分地区，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持续警惕降雨的次生灾害。昨天，海南五指山中学一侧的春雷水闸附近边坡就发生了塌方。视频显示，学校与发生塌方的地点紧密相连。五指山中学一位工作人员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经初步查验，校园主体建筑结构暂时没有受到影响。学生复课之前，学校和教育部门会聘请专业机构的技术人员做专业检测，确认主体建筑安全以后，再完全放开复课。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灾害救助工作。
0: 招聘20人充场，工作内容简单配合拍摄合照，工作时长半小时，薪资30元。近日，记者卧底参与了这样一场充场兼职活动，实录下保险公司人员跨行业租场、雇人造假会议的流程。
1: 兼职过程中，大家首先在指定地点集合拍照。领队说，工作内容就是充当临时演员，假装企业的参会人员，配合拍摄会议场景照片。随后，所有人进入一家牙科诊所的会议室，分成两路，一路人扮演圆桌会议参与者，一路人扮演宣讲会听众。此后再换装，来到另外一个会议室，假装开会听讲。期间，佩戴某保险公司工牌的工作人员让兼职人员签到并填写信息。
2: 我就把牌给他，好吧，然后我再换一张。
3: 老马是干啥的？
4: 是要签一个照，
5: 这是我们的活动嘛。
1: 提及拍摄照片的用途，保险公司人员声称不会公开，仅用于报销。
6: 就公司报销，不会拿去宣传的，就是公司内部活动的那种，只是内部走一个流程。
1: 对此，有律师表示，保险公司雇用充场人员摆拍虚假会议场景，用于内部报销，也属于弄虚作假行为。监管部门可对涉事机构作出责令改正、罚款等行政处罚。如果借助虚假照片虚构会议成本，套取公司经费，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相关责任人还涉嫌职务侵占。即便没有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公司内部也可以对涉事员工追究责任。
0: 近日，一段乘客在南昌地铁站内钻闸机逃票的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关注。视频当中，多名成年男女俯身趴在地上，从地铁闸机下方空隙钻出，无票出站，逃票行为十分的明显。南昌地铁昨天就此发布情况说明，经调取车站的公共视频确认，逃票事件13号下午的4点左右发生在斗门站，涉事乘客共计3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间隙钻闸后离站。地铁方面已经固定证据，将根据规定和程序，按照现网最高票价7元补收票款，并加收5倍的票款。也就是说，违规人员将补缴票款及罚款合计42元。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期，一项名为 High Rocks 网红赛事频现争议。12号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当中，一名选手突发失禁，但继续完成了全部项目，最终夺冠，持续引发讨论。此前，赛事方在回应当中力挺该选手，对于比赛过程当中生物污染和医疗处置程序并未提及。昨天，赛事方第三次发

发布公告，承认赛事竞赛规则存在不足，对事件暴露的管理问题表示将进行系统整改与优化，对赛事规则已经提交优化提案，表示将会积极推动增补极端身体不适、赛场公共卫生风险场景下关于赛道管理、赛场干预、赛事暂停及成绩判定的相关细则，并在赛前和赛中完善。

0: 波比跳地毯、划船机、沙袋等器械上都可能被污染。现场的赛道上也能明显看到异物，有其他选手踩到后打滑。现场有裁判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管理群，并提醒其他选手绕行，不过却没人阻止这名选手继续比赛。
1: 那个拍摄的时间点就已经看到了，他第四面波比跳的时候是一定是有的，他所有后面几个站点但凡碰过器械的，这些器械是不是要消杀？
0: 官方发布的比赛行为准则显示，禁止乱扔垃圾、严禁吐痰或擤鼻涕至地面，每次违规将导致2分钟罚时的文字。有国内选手因喝水溅到脸上被罚时2分钟，但这名外籍选手却在污染场地的情况下完赛且未受罚。赛后这名选手还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回应表示，赢就是赢。事件发酵后，赛事方第一次回应表示赛后已对场地消杀更换地毯，之后又力挺这名外国选手，认为不该把怒火对准运动员，表态再次引发大量批评。舆论持续发酵后，赛事方再次发布补充通报，承认竞赛规则存在不足。现行竞赛手册里缺少针对选手身体突发失控造成场地污染这类特殊情况的处置条款，裁判只能凭经验临场判断，没能及时介入处理。
2: 在这起事件当中引发争议的一共有两项，赛事规则双标和临场处置不当。最饱受诟病的就是公共卫生安全，选手在比赛期间失禁造成了较大面积的污染，只是简单的擦拭存在严重的卫生隐患，被指完全忽视大众参赛者的健康权益。而判罚双标问题争议更大，既然选手吐痰擤鼻涕落地就要直接罚时2分钟，那么这名外国选手大面积污染赛场，裁判却全程默许，也没有任何的违规处罚，两套标准对比显得十分的刺眼。那么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我们来听一听媒体评论员沈斌的观点。
3: 我们并不是要嘲笑运动员生理上的意外，拼搏是值得致敬的，但是胜利不能够建立在对手的健康风险和屈辱之上。运动员为了夺冠，就要把卫生风险留给上千名的选手，别人要在有严重疾病传播风险的场地上挥汗如雨，这个已经超出了运动员个人挑战极限的范畴了。主办方在事后的操作也堪称是火上浇油，先是不承认规则有问题，把话题转向了所谓网暴运动员，用永久禁赛威胁大家闭嘴，这明显是主办方在偏袒世界排名第一的运动员，而罔顾了其他参赛者的权益。这么一个 Harrox 要被中国人接受，就要杜绝对明星选手的双重标准。
2: Harrox 这项比赛近期扩大迅速，成为了网红赛事。这项比赛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赛制是跑8个1公里，每跑完1公里完成一项功能性训练，被官方称为是健身界的马拉松。同时呢，比赛设有多个组别，报名费也是不菲，核心卖点是全球统一赛制与标准化排名。细看比赛当中的这8项功能性训练啊，每一项都堪称是高强度，因此呢，突破自我极限成为赛事的宣传卖点。但是呢，需要提醒的是啊，硬核赛事并非适合所有人。数据显示 ，Harrox 受伤的概率高达1/3，风险远高于常规的健身项目。Harrox 进入中国之后，扩张速度相当的惊人。2024年的11月，内地首站在北京开赛，当时的参赛人数还不满1700人，但是到了今年的5月，上海站的参赛规模就突破了10000人，不少名人也纷纷下场参赛，则进一步助推了赛事的热度。商业赛事快速扩容之后，重流量、轻规则、重规模、轻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也是暴露无遗。那么在赛事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补齐短板？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王勇的解读。
4: 那么近年来呢，随着这样的这种新兴综合体能赛事的快速普及呢，很多比赛呢都把精力放在了请明星、做网红、带流量的基础之上。任何一项体育赛事，安全和质量都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保证。如果忽视了这些，单纯的做流量，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因噎废食。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世界健身系列赛事比赛现场的赛事监督或者总裁判是有自由裁量权的。事实上，虽然规则没有明确写明，但是赋予了赛事总监叫停比赛，让这个选手退赛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其实不是规则不健全，你是有规则的，只是为了所谓的比赛完成或者为了所谓的流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那么针对这种体能高强度的这种赛事呢，安。

0: 全漏洞、应急处置、赛事公平和选手健康的这种底线，把这些放在了重中之重，才是真正很多新兴的商业赛事或者其他比赛需要关注的地方。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4号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后续将作为执政党前进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理竞选。
2: 武契奇说，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武契奇就已经预告自己将要辞去总统职务，但没有说明具体日期。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3天后，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现年56岁的武契奇曾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3年后他首次当选总统，并在2022年5月获得连任。分析人士表示，武契奇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年中结束，按规定他将无法再度竞选总统，但在总统任期结束前，通过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方式转而竞选总理，可以从制度上规避对任期的限制，而且还能够直接领导政府进行各项决策。美联社认为，预计10月举行的这场议会选举将成为武契奇面临的最重要的一次政治考验。
1: 事件转向中东，我们先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沙特领导的联军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于9月14号对海米斯、穆谢特、塔伊夫等多个沙特城市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则称，为报复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近期，沙特空军多架战斗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了300多次空袭。双方的冲突造成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流离失所。联合国警告说，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美伊到底有没有、要不要谈判？双方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则予以了驳斥。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笼罩着不确定的冲突阴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对此持开放态度，而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补偿美国。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博士说，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有关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绝不会参与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透露，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事发后相关方面尝试控制火势但没能成功，目前整艘邮轮已被大火吞没。不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了这个消息。船舶追踪信息显示，上周末的2天里，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只有个位数，低于10天内日平均14艘的数据。此外，伊朗方面确认，当天原定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但因沙特阿拉伯的要求决定推迟。基于目前形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暗淡。五角大楼监督机构发布报告，列出美国史诗之怒行动开支，截至6月的成本估计为334亿美元，其中223亿美元是消耗掉的弹药费用。
1: 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昨夜今晨，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上涨3.7%，触及每桶108美元上方，每原油期货报103美元附近。分析师警告称，全球能源市场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供应压力。关于导致油价飙升的原因，

0: 美国和俄罗斯各执一词，又打起了口水仗。
1: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当前全球石油供应大量减少，仅沙特阿拉伯管道停运就造成全球石油供应减少4%以上。佩斯科夫还说，为保障国内市场，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2: Россия пошла на введение запрета на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Этот запрет действует. Он направлен на то,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условия.
1: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他同时写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当天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时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3: World oil supplies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that'll ease some of the pressure on oil prices, but the bigger challenge has been on oil refining. There's a lot of causes for the tight refining market, but maybe the one I'd highlight the most is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1: 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对于俄方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持开放态度。他计划在本月21号至23号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相关事宜。不过，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无表态。
0: 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今天将在总部华盛顿举行。记者汇总发现，对于是否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分歧已远超过7月会议。美联储主席沃什的一票可能将决定最终是否加息。
1: 新一轮通胀和就业数据公布后，利率市场定价显示，美联储本周加息的概率飙升至接近90%，属于充分定价范围。目前，沃什并不愿意对利率的未来路径给出任何前瞻指引。与此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昨天盘中3年来首次突破5%，2年期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早盘也分别上涨6个基点和3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
0: 今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新规，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新规原定明天生效，而就在昨天，马萨诸塞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叫停新规按期生效。法官裁决认为，新规可能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灾难性损害。他同时驳回了政府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说法。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尚未回应这一裁决。
4: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00030分。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克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克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晴，23到30度，昆明多云转阴，18到28度，北京晴，18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23到29度，天津晴，17到29度，南京晴转阴，18到29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上海多云到晴，23到30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4: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5: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6: 太荣幸了。
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7: 我们回家啦。
0: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8: 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9: 小莫大，
10: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8: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11: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12: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6: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8: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13: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14: 一起大棒！
8: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可能是毛巾的问题呢？毛巾的品牌方和洗衣厂，我们酒店合作了十多年了，就没有出现过什么客人过敏的问题啊。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客人的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对……
0: 那更不是我们的问题了，他自己皮肤敏感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像讹诈到我们头上，这种人根本不要搭理他。
1: 这个房间的客人是中老年模特队的几位大姐，他们在这儿住了挺长时间的了，人也挺好打交道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
0: 住的时间长花费大，最后退房的时候再想办法给我找个借口混个大免单，想在我冯凯欣这里耍无赖门儿都没有。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冯总监，你看我们要不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毛巾，确认我们的毛巾没问题？
0: 检查什么呀？我不跟你说了吗？酒店没有任何的问题。徐蜜语，你搞搞清楚啊！你现在是领班，处理问题的角度一定要站在酒店的立场，不然我要这领班干什么？
1: 但是我觉得我，
0: 你还杵在这干什么呀？忙你的事儿，笨死了，天天。
2: 喂，你好。
3: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哎，是啊，行行行。

0: 你好，是新康检测中心吗？
1: 是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0: 我这里有一些毛巾啊、床单，想给你们做一下洗涤剂的残留测试。
2: 实在是不好意思，酒店这边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这件事情，等结果出来，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3: 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4: 对的呀，
5: 对
4: 呀，你们可不要搞拖延战术哦。现在的互联网，那新闻一曝光，
6: 你们酒店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7: 别耍花样啊！
8: 你去答复他们，答复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就说这酒店的毛巾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2: 不会的，你们放心吧，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绝对不会敷衍了事的。只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查一下问题的根源，毕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哎呀，
9: 算我倒霉了，我们回家吧。
4: 哎，放心放心。
7: 哎，徐领班，你人也不错，平时呢对我们也很关照，
10: 但是酒店毛巾过敏的事情不能老当太急啊。
4: 是啊，
10: 阿芳姐原先好好的，就是用你们的毛巾垫着脖子睡了几天，都过敏成这样了。
9: 是呀，
10: 那不是你们酒店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啊？
9: 那当然了，
2: 请各位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调查的，现在给各位带来的不便请多多谅解。
10: 谅解有啥用啊？
4: 就是呀，
10: 就跟你说话。

0: 谢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看看这个。
0: 这是
1: 酒店浴巾的检测结果。
0: 这么说来，我们酒店的浴巾真的有问题，所以客人才会过敏。我去找冯总。
2: 明玉姐，你快看，
0: 这上面有你啊。毛巾过敏，
3: 你们今天啊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0: 我们酒店不是一般的酒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
4: 算我倒霉了。
3: 徐领班，1806和1817房间退房。
0: 收到，你去叫尹香，你们两个一起去打扫一下1806、1817房间。
5: 他回宿舍了，他手机没带，回去取去了。
1: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3: 徐领班，1811和1816房间退房。
0: 收到。
1: 接下来退房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可可，你去把正在休假的罗清平叫回来。所有人，现在到布草间集合。
1: 这样没用的，没有人会回群发的消息。你得一个一个语音私信。沉住气，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冲动行事。
0: 我知道了。
6: 我们快点走吧，下次再也不来了。这毛巾有事情，不知道哪里有毛巾。真难受死了，我感觉我身上什么都没
7: 有。真是的，你说这什么酒店呀、啊？这么恶心人！就是，你们这酒店怎么能住哪里？气死我了！下次可错了。
8: 大家好，我叫彭杰，本人实名举报普荣饭店布草清洁存在严重的问题。上周我和我的团队入住普荣饭店，主谋却意外因毛巾引起过敏症状。这是我的检测报告，毛巾使用漂白剂严重超标，三项菌类测试均不合格。普荣饭店的漂白剂超标事件今日引起多方关注。据消息称，一名客人在普荣饭店入住期间使用酒店毛巾引发过敏。
9: 这年头一点心火就可以燎原啊，一条破毛巾这搞这么大事儿，至于吗？走啊走啊，你把他移一下不就完了吗？神经。
10: 你酒醒了没有？
11: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到。
9: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魏总，我那个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10: 你最好有。

0: 说啥呀？
1: 哎，你这边几个了？
2: 已经第五个了。那边一六房全退了。
1: 我这边也是。我听说洗衣房都堆不下了，运不草的车也过不来，全都堵路上了。
3: 真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聊天？让开啊！
2: 让什么让啊？你干嘛呀？从一大早忙到现在，连句话都不让讲了。
4: 那不是我让客人退的房，
3: 往后退呀、啊，小雪。
5: 哎，这有没有人管呀？哎，
6: 不好意思啊，抱歉。

0: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来来来，先进来。不好意思。往前，往前。
1: 丽丽姐，这套收拾完还有吗？
0: 我也不知道。
2: 1808退房，1807退房。
3: 收到。
1: 行了，崩溃也轮不到你，矫情什么呀？我可是退了回老家车票的，还扣了20%手续费呢。
4: 有本事你别来啊，反正行政村也不差你一个。当年大学生去啊。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一会儿把这一车退走，大家都会不早间休息一下，辛苦了。不好意思啊，休假期间把你叫回来。
1: 叫都叫了，就别说好听话了。那个，我刚才上来的时候看到其他楼层都瘫痪了，我们这层还算有点秩序。
5: 你们在这休息呢？
6: 你们行政层最近戏很多嘛，先是来了一个记黑卡，搞得人人闻风丧胆，紧接着呢又是来了一个小段总大驾光临，稀里哗啦把行政层一顿清空。现在倒好了，整个酒店上演集体大退房，搞得我们那么多部门跟在你们行政层后面擦屁股，真倒霉。
5: 那小恩姐，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累死了，你看我手都肿了，
7: 你看看我的腿好不好，站了一上午都快成两套木头了。行李部的人也是怨声载道的，你们行政层的人现在最好夹着尾巴走，小心被人套麻袋。
5: 我倒是希望有人一棍子给我打晕，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的在宿舍休息了。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行政层到处都是布槽，恐怖的要命，我都不敢上去。
8: 可可，可可你在吗？收到，请回复。
3: 那叫你了吧，赶紧上去干活吧。
5: 没事，我就假装没收到，我再跟你们玩一会儿。
7: 你不怕你们领班呛你啊？
5: 我们蜜语姐才不会呢，反正我们只要把不想干的活推给她，她都能帮我们干。
7: 你们领班人那么好说话？
6: 那当然了，又不是靠自己本事上来的，哪有资格管下面的人？
7: 也是。

0: 徐领班，新洗衣厂洗好的布草送来了，冯总要求马上替换。
1: 收到。
2: 是。
1: 各位，新洗好的布草到了，麻烦各位再替换一轮。

0: 来，我帮你。
1: 哎，谢谢。
0: 慢点，慢点。好，可以，好。
1: 哎，先生，你怎么到这儿来的？这是洗衣房，工作重地，外人不能进来的哦。
0: 不好意思，就想洗个衣服，我着急穿的，能不能帮个忙？哦，
1: 不行不行，你这个得走流程，你要到客房部去登记。
0: 流程我是知道的，我在普通饭店工作好多年了，我是老员工。
1: 嗯，老员工也不行呐，你今天这布草啊还没送去洗呢，那儿堆了大半天了。
0: 我记得以前这里效率挺高的，为什么现在堆这么多？哎呦，
1: 你也知道的，以前咱们的管理那是井井有条，现在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不出事儿才怪呢。
0: 不是说客房部总监把合作的洗衣厂都换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
1: 换汤不换药呗，再怎么换不还是跟他姓房？客房部总监就姓房，
0: 冯凯欣。
1: 哎呀，你看这布草几年都不换新的，

0: 全靠漂白剂在漂啊，你说多贪呐、啊，拿客人当傻瓜呢？作孽啊！我想到这些，浑身都痒痒。
1: 啊，大家休息一下，没事儿，待会儿咱们再抓紧时间，再加把劲儿，把这些布草分一下，把新来的布草先换上，好吧？
2: 真干不动了，蜜姐，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3: 都是干净的布草，换不换的也看不出来啊。
1: 我们看不出来，客人能感受得出来。新的洗衣厂洗出来的还是更安全一些。
4: 领班，你能看出来这两条毛巾哪个是新厂家洗的，哪个是原来厂家洗的吗？这颜色都一样，摸起来感觉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小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做服务不能光做表面。
5: 不用说这些大道理，我就想问一句，这明显是上头的责任，干嘛由我们来承担啊？啊，就因为我们服务员底层没有话语权啊？
6: 我们已经干了十几个小时了，这个是算是加班还是什么惩罚？
1: 对不起，是我没有想周到。这样，大家再加把劲儿，我现在就去帮大家争取加班费。
7: 加班费？你怎么好意思要加班费呢？你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还好意思伸手要钱啊？脑子瓦特了？
1: 冯总监，员工手册里面清晰地写道，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就要按小时补偿。
7: 哎，不，补偿什么补偿？你们把客人弄跑了，我还想要补偿呢。
1: 客人是因为布草的问题没的，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员的问题。
7: 怎么不是因为服务员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们服务客人不满意，他们才在这些硬件上挑刺儿。你们换得勤一点，怎么可能会出现什么过敏的问题呢？
1: 客人是对漂白剂过敏，我们换得越勤，过敏越严重。再说布草的问题，我一直跟您是信息同步。
7: 你给我打住！我告诉你，许明，你别给我扯这些。我让你当领班，不是让你向上管理的，是让你向下管好你下面的人，管好你自己。
1: 那我们的加班费？
7: 你还提加班费是吧？不想干了。还有事儿啊？
1: 没了。

0: 大家今天就到这儿吧，都先回去休息吧。
1: 领班，咱们的加班费到底要到没有啊？你看就是没戏了。
2: 真是的，就知道跟我们画饼。
3: 领班，我晚上值不动夜班了。
0: 你别值了，我来。

0: 今天早些时候，上海知名酒店普荣饭店遭到自媒体曝光，称该酒店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严重过敏。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调查中，相关部门或参与调查。
1: 您好，请进。这边请。

0: 魏董事长，我猜到你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天。芙蓉饭店现在正遇到公关危急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一年之内要从亏损到盈利
1: 30% 以上的条件确实很难实现，但是我们拿到了宽利的注资。
2: 对我们普荣来说是一次转机。董事长也不希望普荣饭店拱手让人。这次对赌，普荣不能输。我做好了刮骨疗毒的准备。
1: 按照我这段时间的观察，对目前的普荣饭店来说，刮骨疗毒可能不够，恐怕要壮士断臂。首先，要重新制定制度。 从上到下，改变酒店精神面貌，然后断利益勾结。通过整顿内部的贪腐现象，把那些严重稀释酒店财富的利益链断掉，首当其冲的，就是客房部。除了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布草，客房部的洗护用品其实都存在着渠道和管理上的漏洞。当然，这都还只是表象。那利益链一断。
0: 官官相护的人脉就开始动摇，然后我们再断人际勾结。贪腐的本相其实是管理者的坚守之道，问题其实都是出在人身上。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过硬，普荣饭店的病就无法根治。我那侄子，就是执掌酒店不得要领，这次请你来，就是帮他除除杂草，清理清理后院，不能砸了。
3: 普荣饭店的招牌。退房率这么高，有那帮记者拱的火，本来没有那么大事儿，让一些好记者给炒作起来了。既然如此，不如顺其自然。 安排一个媒体见面会，多方安抚一下，倒是个好办法。但这个见面会说什么怎么说，我们要先策划好，不能再出乱子了。<笑>
4: 我来了，全都搞定了。哎呀，姐夫，魏总。
5: 我把洗衣厂家给换了，你放心啊，我办事。
4: 你换洗衣厂有什么用？我早就跟你说，用点心在工作上。你怎么做的？每天都知道喝酒，现在好了吧？弄出这么大个事儿来，你让我跟老太太怎么交代？跟董事和他们老家伙们怎么交代？你说。
5: 哎，那个，要不这样，我找几个人警告警告那搞事儿的，让他把那个举报给撤下来。
3: 你这不骗人看多了吗？我们这普通饭店这么烂的酒店，你个古坏蛋，你套啊！你他妈酒是脑子喝坏的了！凯欣，你就少说两句吧。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过敏的情况。事已至此，灭火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引导风向，让火别往我们自己身上烧。 把媒体的火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毕竟出镜的人是他，话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那我们就索性把这次的漂白剂事件变成他的个人行为，比如工作不认真、对客人不负责任了，然后我们再对他进行一个内部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哎。
6: 行政厅领班，刚提上来。怎么，他背后有人？他是老太太的人。我姑妈你们不了解，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心狠着呢。现在火烧到家门口了，只要你们把这事情处理得好，他那儿不会说什么的。
7: 季风去见董事长了。
2: 就是你临危受命，连个像样的仪式都没有。
1: 董事长言重了，现在能在关键时刻助普荣饭店一臂之力，那是学生的荣幸。
2: 你现在的成就和能力，证明我当初没有看错你。
1: 能回报您的知遇之恩，是我的机遇和荣光。
2: 明天用不用我送你上任呢？
1: 酒店现在身处舆论中心，您一去反倒给记者们提供话题，您远程指挥就好。

见面会的时间定了，明早9点现场布置，我会亲自去盯。传信部那边我让他们先做一个通稿，找一些自媒体发出去，先煽点风起来。

0: 哎，姑妈。
1: 思源，明天会有一个新的总经理上任，应对这次危机，是我从国外请回来的，他经验特别丰富，你应该认识他，他叫季风。
2: 你对他有印象吗？
3: 姑妈，为什么？
4: 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会把推荐信给我的，为什么出尔反尔给了别人？
1: 我跟你说的是我考虑一下，
4: 我就差给你跪下来了，你还要让我干什么？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领班都能抢走我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姑妈，你宁可支持一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不愿意帮助你的亲侄啊。
1: 魏思源，这些年我一直在用心地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季风有能力有上进心，他自己来找我写推荐信的，我当然愿意为普荣结下这个善缘。
4: 那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我在你心里就这么没用吗？
1: 出国，你真的想学点东西吗？你一天到晚的在外边鬼混，我能放心地让你出去吗？
2: 喂，思源。
0: 哎，姑妈，好，我知道了。

0: 体朋友，欢迎大家先领一下我们的工作证件，然后前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签到区，签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任何事都可以随时找我。对，咱们这边领一下工作证，
1: 谢谢。

0: 喂
1: 喂
0: 喂。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呢，我就在普荣饭店内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吐槽安全媒体交流会的签到处。

0: 魏总，发布会马上就开始了，发言稿真的不用为您准备一份吗？
1: 不用准备，我心里有数。
0: 好，我去现场盯着了。

0: 季风，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快请坐。你来的太及时了，昨天晚上我接到姑妈电话，你不知道我这心里啊，就像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啊，如释重负啊。季风啊，上次见面太匆忙，有些话没来得及说。
1: 我们从前呢发生过一些不愉快，这杯茶就算我给你道个歉，希望你不计前嫌，帮帮补充。
0: 魏总，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嘛早就忘了，我现在回来是要跟前辈学习的。
1: 什么前辈啊，我怎么能跟你们这种海归比呢？
0: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真是头疼，我和下面的人呢根本管不了。

0: 你来的正好，你这样，我们一起走，边走边聊，好不好？
1: 行，
0: 来。请，
1: 您请。
0: 哎，请坐。
2: 这个发布会动静这么大，从基层到领导都要参加，到底是怎么回事？
3: 不晓得呀，我们钱总昨天一天都在叶总办公室，估计事情还小不了。
4: 你管的大事小事呢，轮不到我们操心，带着耳朵进去就行了。
2: 选手座吧，看看。
5: 哎，魏总，哎，季先生。哦，季先生之前帮忙救助过行政层的心梗病人。
6: 啊，是吗？
5: 哎，魏总，媒体都到了，周末时报的记者也到了，说想单独约您的专访。
6: 哎呀，季芳，
1: 哎，
6: 我手机没带啊，要这样。
5: 啊，
6: 你把季先生先带过去，坐在我的座位上。
5: 这合适吗？那可是总经理的位置。
6: 季先生是我们酒店未来总经理，你说合适吗？别愣着了，快去吧。
5: 哦，明白。哎，季先生，请跟我来。
6: 好，我一会儿过来啊。
5: 这边。
7: 浦盛饭店媒体见面会马上开始，请各位记者朋友就座。
8: 来开任了。哎，你这位置不错。
1: 你怎么也来了？
8: 我是浦盛饭店未来的董事长，出这么大事儿，我不来看。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聚在浦盛饭店媒体交流会中。今天我们将就前日浦盛饭店的漂白剂事件给大家一个诚挚的回应。
8: 还诚挚的回应？类似于让这老狐狸又不在，这回还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被拉出来洗地。
7: 下面我们有请浦盛饭店新任总经理季峰先生回答各位的提问。
9: 季峰是谁？
10: 你认识吗？
11: 啥时候换的总经理？
9: 是啊，
11: 这事儿。
7: 季总经理，请。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古荣饭店新任总经理季风。下面我长话短说，古荣饭店客房部布草漂白剂超标，导致客人皮肤过敏一事，经各方查证是酒店内部的重大失误。普荣饭店将承担全部责任，请各位放心。
1: 啊，玉米雨带了，快点！
2: 真的是酒店的问题啊！这个新总经理他承认了，
3: 他想干什么呀？
4: 徐立门，
3: 哎，吴秘书，
4: 跟我过来一下。
3: 啊，什么事啊？
0: 很抱歉，今天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自此普荣内部的问题，我绝不姑息。在此，我向各位以及镜头前的广大消费者承诺，普荣饭店一定会尽快撤出有问题的布草，彻查事故原因，用最短的时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各位的入住。
4: 进去吧。
5: 客人发病的时候是什么状况？你在敷衍客人的时候，内心会不会感到愧疚？
6: 不想洗公司间。

这是什么关系？你没有从中获利？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别人支持你的吗？是酒店公司支持你的吗？请说一下吧。这位员工，你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

0: 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浦荣饭店就此次事件任命的唯一发言人，你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我来统一回答。
1: 请大家回座位，谢谢，辛苦大家。

0: 漂白剂超标本质上并不是服务上的问题，而是执行管理层上出现的疏失。至于此事，我们后续怎么处理，我会在48小时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请问季总经理，漂白剂超标是否已经是普荣饭店内部默许的事实呢？
2: 超标这件事，你们内部默许多久了？
3: 你们的问题问得很好，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正是你们要问的问题。

0: 可以啊，季总，瞒了我那么久，是不把我当朋友喽？
1: 段总误会了，事出紧急，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刚才你也看到了，我是身不由己。
0: 我给你递橄榄枝，你不要，现在还站到我对立面去了。那副眼镜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加倍就是了。
1: 承蒙段总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更要先做出一点成绩来，到时候才能再来跟你讨论身价。谢了。
0: 说来说去，还不是想赢我，想美。季风，
2: 哦，现在应该叫季总，你怎么站这儿啊？
1: 我
2: 哦，我忘了告诉你，我把我办公室腾出来给你用了。你稍等啊，那个小吴啊，
3: 魏总，
2: 季总来了，拿钥匙开门。
3: 好嘞。
2: 哎呀，季总啊，你现在是普文饭店最需要的人。说实话，我真没料到。你一下把持久战打成了速决战，48小时解决这么棘手的危机，这堪比创造奇迹呀、啊！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1: 魏总有什么想法吗？
2: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现在焦头烂额，一堆烂摊子，脑子都不灵光了。不过你看你有什么用得上的资源，你随便用。
1: 行。
2: 还有呢，我也是你手下的一个兵，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3: 季总，请。
1: 魏总，这位
2: 哦，吴秘书，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秘书，你随便用。
1: 好，那麻烦吴秘书通知各位，1小时后召开全体管理层会议。
2: 你看我干什么呀？季总让通知就去啊。
3: 好的，季总。
1: 谢谢魏总支持。
2: 那不是应该的吗？要不要我陪你进去参观一下？
1: 不用了，我去换一身衣服，待会儿会议室见。
2: 好。我是太原去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马月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在一块儿，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碍事儿，我跟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结婚。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
6: 徐一和说的是真的吗？你们还一起生了个儿子？
7: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6: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
7: 是你先出轨的。
6: 是因为你一直在欺骗我，
8: 所以你也认为我在欺骗你，是不是？

0: 我们有事情要推荐。谢总好。啊，你们好。
1: 谢总好。银香，
0: 让徐领班过来一下。
1: 好，我去叫他。
0: 小佳，罗清平，柯文雪。

0: 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通饭店、客房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0: 你可不可以到行政层，任何一个房间，到里面帮我拿一瓶洗发水？我知道你发现了什么，但现在还不是举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
0: 另外，我注意到你们的发饰要整齐划一，知道吗？徐领班，
3: 季总，今天入住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两间入住，三间退房。
3: 这几间的布草是怎么处理的？都是新换的洗涤厂洗的布草，也跟客人同步了这个信息。
0: 好。
3: 不管我们入住的客人有多少，我们的服务层面不能怠慢。现在都回到工作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解散。
0: 好。
4: 你是行政层的主心骨，客人没走，自己先不要散架。客房服务，
0: 您好，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把门关上，
4: 进来说吧。
0: 您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4: 你是许密语吧？上热搜的那个。我想问问，你是帮谁背的锅？不用怕，我是记者，我知道上层腐败肯定会拿你们底层垫背，你说出来，我们媒体可以替你发声。
0: 不好意思，您误会了。
4: 你不说，是怕惹火上身是吧？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一曝光，没有人可以明哲保身。你站在这里就是文章，你知道吗？
4: 我没有文章，请您也不要乱做文章。哎，你知不知道你的这种沉默行为本身就是对违法乱纪的包庇和纵容？正是因为你这种人的知情不报，整个社会伸张正义才会变得难上加难。
0: 你在吓唬谁呢？
4: 您是新上任的季总经理吧？
0: 正好，我们同步下信息吧。哎，你是哪家媒体的？我是自由职业。媒体要都像你这样，法院的传票都接不过来了。你刚才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我完全可以以酒店的名义报警，封掉你的自媒体账号。
5: 冯总监叫你去他办公室，收到。冯总监找我，恐怕有心人已经把你的遭遇变成故事，传到冯凯欣那里去了。去吧，去了才能证明自己。听说刚才有个记者采访你了，你刚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你少给我在这装啊！
6: 客房部这么多双眼睛，我还能错怪得了你？
5: 因为洗涤剂这件事情，我已经饱受争议。我深知媒体的厉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乱说话的话，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6: 说的真好听，谁知道你这肚子里冒了什么坏心思？跟我走，去见魏总。
0: 哎，
5: 为什么？
6: 你说为什么？还不你干这好事儿，走。
5: 看你到了魏总，那怎么说？跟我在这住。
0: 冯总监，
5: 哎。

0: 季总，
1: 哦，哎，季总，什么风把您吹这儿来了？
2: 训练班也在。
1: 啊，对，我刚想去给您汇报呢。他跟住在行政层的记者私下沟通，这对咱们危机公关大大的不利呀。
2: 徐令班被纠缠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1: 啊，
2: 他从头到尾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一句有损普荣饭店名誉和利益的话。徐令班跟我们都一样，被真正的肇事者蒙在了鼓里，不过只是替罪羊罢了。您说呢，冯总监？
1: 啊，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委屈你了。哎，我冯凯欣心系普荣饭店，这一工作这筋绷得太紧了，你别见怪啊。季总啊，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儿啊？不会专程为了徐令班？
2: 我是专程来提醒你一会儿要开会，希望你准时出席。
1: 这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不刚准备去呢吗？咱俩这不就徐令班，忙你的去吧。
2: 冯总监，请。哎，
1: 请请。哎呀，热，快，热。
2: 冯总监，
1: 哎，
2: 看一下。
1: 坐。
2: 魏总，可以开始了吗？
3: 当然可以，不用问我。可能有些同事还不太知道啊，我介绍一下，坐在我位子上这位先生呢，叫做季风，是我们普荣饭店新上任的总经理。大家鼓掌，欢迎季总。
2: 谢谢各位，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就碰上这么突发的事情，确实有点意料之外，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面对。冯总监，客房部现在打算怎么处理？
1: 是这样的，季总，外包的洗衣厂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解除了合同，现在呢我们换家新的洗衣厂，叫为民洗衣厂。
2: 难道这就是冯总监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1: 啊，
2: 酒店不草，漂白剂常年超标，单纯是洗涤的问题吗？
1: 这漂白剂超标，当然是洗衣厂的。
2: 酒店对洗衣流程的监管是怎么做的？不草多久清洁一次？清洁标准是什么？有没有检测机构定期抽查？冯总监，你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1: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查查资料。
2: 这根本不是查资料的问题。是整个客房部监管不力的问题，从上到下对劣质产品视而不见，出了问题就让底层的服务员出来背黑锅，这是五星级饭店客房部该做的事吗？我们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洗衣厂的问题，客房部整个布草供应链都得全部换掉。
1: 啊？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这漂白剂超标，它只是洗衣厂不合规，布草又没有问题。
2: 布草没有出问题不代表布草没有问题，我们的床品本身也不符合高端酒店的标准，行政层的客人现在可都是惊弓之鸟，你不会想再被人抓包一次吧？
1: 不，我的意思是更换床品供应商啊，怎么说它也是个大事情，从选品到试用，最短也要2到3周时间，劳民伤财不说，它远水解不了近火。
2: 所以大事情来了就绕着走，是吗？那我们的理念可真的是有所不同啊。冯总监信奉得过且过，我呢，喜欢斩草除根。在座各位都是酒店行业的管理层，

0: 经营，请用你们的资源去寻找新的床品供应商，数量、价格以及标准已经发到了你们的企业邮箱。各部门经理收集好所有的提案，今天下班前交到我办公室。散会。
1: 魏总让你主动点，戴罪立功。

0: 不巧供货商的事儿，你不要对下边人抱太大的期望。这些人都是吃大锅饭的，你现在要认清自己的形势，你急，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1: 我知道，所以正好借机看看谁在做事，谁在摸鱼。
0: 季风，你有那么多时间吗？刚才会上冯凯欣说的没错，如果真的大回血，中间这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会非常难受。
1: 你放心。
0: 协议厂我已经联系好了，先合作三个月，不行再换。供货商我也找好后备了。
1: 这么快？之前在思维合作过的，都是老朋友了。明天这个时候发货。
0: 哎，不对啊，那你的账从哪儿走的呢？
1: 我在财务部可什么都没听说。
2: 总经理的应急备用金，董事会特批的，目前没人知道。
3: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打破垄断，顺便投石问路，看看哪边有水货。走，我先撤了。嗯。
4: 好，师傅，这车也好了，你先去吧。
3: 哎，短短几天，真的是沧海桑田。
4: 昨天还在这一遍遍换这些布草，今天全要清空了。哎，哎呀，萧条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新的有什么好的？我跟你讲，新的那么好，更难伺候。
5: 徐领班，行政层的布草打包完没有？
4: 好了好了，最后一车，马上过来。
3: 哎，
4: 你说陆雨姐她值不值钱？
3: 值什么钱？
4: 就是季总当上总经理的事儿啊！你想，如果他知情的话，他有没有可能是季总派来的卧底？你想啊，之前露露姐翻车，冯酒鬼倒霉，他当上领班，那这不就合理了吗？哟，他不会是背后的大 boss 吧？大
3: boss， 他要是大 boss 的话，冯酒鬼能这么欺负他吗？冯酒鬼跟魏总，他们俩穿同一条裤子。 而季总挤走了魏总，那这不就对上了吗？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总经理面前的红人了。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区区一点加班费都弄不到吗？
6: 你怎么知道是没要到呢？说不定全进他自己兜里了。啊，
3: 米姐不是这种人吧？
7: 通知各位经理、主管及领班，现征集布草供应商的相关资料，请大家按照提案模板填写，在今天下班前提交客房部结邮箱。
8: 你们层的布草都收拾完了？
9: 刚弄完。
8: 哎，你看群里消息没有啊？
3: 看了，跟咱们又没关系。
9: 你说咱们当领班的哪有什么布草供应商的渠道？
7: 老冯的通知正式越来越离谱了，什么要求都敢提啊？
3: 不理他，估计呀、啊，新领导上台抢着表现呗。所以他就那么一说，咱就那么一听，完了。

0: 民宿的床品用的还好吗？还要补货吧？
1: 特别好，这次我不是补货，我是要订货。
0: 订多少？
1: 2000套，13件带拖鞋，你们能供得上吗？
0: 那么多呀，民宿的生意现在可火了吧？
1: 这次可不是民宿了，是五星级大酒店。如果你们的质量能一直保证的话，我们以后还要订更多呢。哎，阿斯兰大姐，你能不能赶快给我寄一套样品过来？最快多长时间能到啊？
0: 明天就能到，我给你加急。
1: 哦，别忘了把你们的产品资质证明发给我。
0: 好，我马上就发。再见。
1: 好，就这样，拜拜。

0: 徐林妈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提交布草供应商提案的，
0: 交给我就行了。
1: 我可不可以自己交给冯总监啊？因为里面有一些事情，我想亲自跟他说明一下。
0: 冯总正在接待客户，不太方便。
1: 好，那就麻烦你转交了。
0: 徐林妈辛苦了。

0: 李总，这次降价呢，就是做做样子，咱们把提案做得好看一点，先把合作拿下，等下次呢，咱们再把价格给它涨回来，好不好？
1: 哎，

0: 为了咱们合作，天长地久，今晚我请客，别吃别聊。好，哎，
1: 给我订一个今晚愉快天空包间。
0: 冯总，
1: 那个提案，
0: 就给他摁在这儿，别让星期的看见，这事儿他就不会成。跟我讲。

0: 就一份提案。
1: 从昨天到今天，只有客房部的冯总提交的这一份提案。
0: 好，辛苦你了。
1: 不辛苦。

0: 进来。
1: 魏总，客房部冯总已经把提案交来了，这是复印件。

0: 冯总监，钱总，哥，咱可说好了，这次的不草提案我包了，要让姓季那小子没得选。咱可千万别无厘头。
1: 放心吧，我都打好招呼了。还得说个，哎呀，
0: 不过话说回来，姓季的那小子怎么没来找我呢？该不会他手里还有别的什么提案吧？人家是新官嘛，刚上任，总得要点脸面。 沉住气，他现在是有求于你，又不是你求着他。好了。
2: Any episode from the customs? Why it takes so lo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I need the result ASAP.
3: 谢谢。请问陶总回来了吗？在酒厂哪个酒厂？啊，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我现在就赶过去。
4: 谢谢啊。吴秘书，下班了，魏总不在。
3: 季总也不在，那我不找两位老总，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有没有收到床品供货商的提案？客房部的。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3: 有一份是我送的，里面有西北棉花田产地彩图的那个文件。
4: 这个我可不清楚，等明天总经理来了，你自己问他吧。
3: 不好意思，耽误你下班了。

陶总，你好，对，我刚刚进饭店，合同马上给您发过去。每套要再加100元。啊，陶总，我们一小时前才把价格谈定了。好啊，那我再考虑一下。

0: 季总，我刚才看您没在，我就先把床品换了，等您回来。
1: 我记得我没有要去换床品。
0: 哦，这个是刚。

0: 从工厂寄过来的样品，我是想着开新品发布会之前给您看一眼，但是您的工作时间已经排满了，所以我只能。
1: 这是哪儿的品牌？
0: 啊，云海是西北地区的一个棉花加工厂，他们也生产自己的棉花，还有毛巾啊、被服什么的。
1: 具体参数呢？
0: 他们厂生产的棉花纤维的平均长度是38毫米，细度是9000公支，单纤维强度是4.9厘米左右。
1: 产品检测报告有吗？
0: 啊，我这里有电子版，看一下。我在西北那边考察过很多棉花的生产厂家，我觉得他们家是性价比最高的。我这还有一些视频，我给你看。

0: 油。他们还带我看过他们的棉花生产基地。这都是我在实地考察的时候拍的视频。
1: 嗯，你为什么跑到那边去？
0: 啊，我爸妈在老家是开民宿的，所以我帮他们采购一些家具啊、布草什么的。云海就是我当时选定的厂家，我觉得从物流到售后体验都非常好。这次我叫他们寄一些样品过来，他们也是二话不说，加急送货，就是这套。
1: 除了四季背心，普通饭店习惯根据时令用夏背心和冬背心，这个你有考虑进去吗？再有就是枕芯，颈椎不舒服的客人需要硬枕，过往的普通饭店习惯软硬两种都常备着。再有就是数量，我们总共有368间房间，至少有3倍的量，总共就是1100多套才能维持运转，这个供应量他们能满足吗？
0: 这些我都写在了我提交的报告里面，你没有看到吗？
1: 你应该看出来了，这次布草方案的事，全酒店都在给冯凯欣让路，想给我这个新总经理一个下马威。你这么积极，不怕他针对你吗？
0: 他们总不能因为我工作积极开除我吧？还有，您不是说过吗？同舟共济。
1: 你那个提案再发我一次。
0: 可以，我回去就发给您。啊，我先帮你把这个布草换了吧，因为刚刚寄来的样品没有洗过。
1: 没关系，不用拿新的，换我那一套。

0: 我们已经和云海棉纺厂取得联络，厂长亲自带队送货，17号下午3点前到达酒店。
1: 这接待人员名单上怎么没有许密语啊？
0: 因为我们安排的都是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来接待贵宾的，所以
1: 把他加上去。云海是他牵的线，其他人他们不认的。
0: 是。嗯。
2: 我站好了。我是不是警告过你？嗯。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这个疾风搅拌。他现在是老太太眼前的红人，他不好惹。你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布草的渠道给我搞定了。时君在握，我们再从长计议。我说过没有？
3: 姐夫，我就按照你的意思办的呀。这姓姬，那小子挤兑我。
2: 你看你这提案做的，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从里边拿了好处是不是？
3: 那我这次就是没拿多少啊。
2: 没拿多少，来自己看，拿着。你看人家报价，你看你报的，你吃相怎么那么难看呀、啊？以后谁跟你桌啊？谁能跟你桌？不蠢呢、啊、你？
3: 啊！不，我明明……
2: 闭嘴吧你！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6: 你好，你好啊！
5: 来，兄弟们，来！
7: 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7: 欢迎你们，太感谢了，这次里面请。
8: 好好。
9: 厂长，厂长，又是演员，哎，欢迎欢迎！
8: 哎呀，哎，你好，你好，
9: 欢迎欢迎！哎呀，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咱们请
2: 啊，请，哎，
8: 好好好，
9: 行。我跟你说，咱们的合作一定要肩并肩。

0: 能跟普通饭店五星级大酒店合作啊，是我们厂走大运，这几天单子都接不过来了呢。
1: 您太客气了，阿斯兰大姐，这次能帮我们普通饭店度过危机，还得感谢您呢。哎
0: 呀，许小姐，这次非常感谢你，你呀是我们云海的贵人。
1: 云海的品质这么好，早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
0: 别这么说，非常感谢你。
2: 经理，客房开会，收到请回复。
1: 收到，中餐厅已经准备好宴会了，会有人接待您的。
0: 好的，您去忙吧。
1: 好，
0: 我先去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尹星，开会了。
3: 来了，来了。
4: 这家公司真的是隔音死
5: 的。哎，刚才视频上说话说你们看，刚签合约的视频就发过了，这是你吧？
3: 嗯，挺伤心。

0: 白人都好看。是，
1: 你可真会躲。
2: 你看我们一上午都忙成什么样了。你倒好，跑去出风头去了。
3: 我这也是工作需要嘛，丽姐需要一个帮手就叫上我了。
2: 嘘，不就是一个小领班吗？还真把自己当个官了，靠关系算什么真本事？
4: 方总监。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总。
6: 好，谢谢。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我们普荣饭店已经完成了所有客房的布草更新工作，感谢大家的通力合作，辛苦了。
5: 好，
6: 那这次是一次很宝贵的经验，与其把它看作是一次危机，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次机遇。我们淘汰了不合格的洗衣厂，加强了洗涤流程的管理，开启了和优秀布草厂商的合作，这都是我们客房部的一次突破。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请大家和我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向前。
5: 好，
6: 而这一次布草供应渠道是我们行政层领班许密宇牵头与云海的合作，按照酒店管理的条例，该员工应该获得优秀员工奖，奖金按最高档位发放。
0: 10000元？我的妈，这都能买我命了。
6: 未来的普荣饭店，一切主动为酒店分忧的行为都将获得奖赏，这种奖赏不仅仅流于口头啊，而是会落实在各位的工资单上。相反，有损酒店利益的行为我们也绝不姑息，凡是在自己岗位上不思进取、滥竽充数的人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降薪、降职甚至淘汰。那冯总监，有什么要补充的？啊，
7: 没有，没有。
6: 好，剩下的我们总监会聊。散会。

0: 功劳，我们大家都没少干活。凭什么他动动嘴就能拿10000块钱奖金？我们连个加班费都没有。
1: 他还是祭祖面前的红人，有什么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呀。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
0: 啊，干活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上，领奖金的时候就他自己一个人，凭什么呀？
2: 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他拿什么邀功啊？
0: 要我说，咱们大家以后都别听他的了，反正干得再好也没咱们的好处。
3: 你就不怕他给你穿小鞋啊？
0: 我们所有人统一战线，他还能把我们团灭了不成？哎，你俩怎么不吱声啊？
3: 早晚别扯上我啊，又不吃。
0: 尹香，你不会要去拍他马屁吧？
4: 哎呀，和气生财嘛，干嘛非得搞这么僵？其实蜜雨姐这个人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搞，她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所以说啊，与其跟她对着干，不如就顺着来。
1: 对，她这个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圣母心呗，咱们就跟她装上可怜呗，就说蜜雨姐拜托了，你帮帮我呗，我不行了。她马上就像那猫吸了猫薄荷似的，一下子就嗨了。那到时候什么事儿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我们就想请假请假，想摸鱼就摸鱼，反正剩下的活全都给你包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季总。
1: 哎。
0: 哦，您稍等一下。这个是我上次管您借的钱。
1: 先不用这么着急还我。
0: 您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我心里过不去。
1: 好。
0: 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房间的布草都换了吗？
0: 哦，换了。
1: 那客人怎么说？
0: 暂时没有什么负面反馈。
1: 行，你忙你的。你也快下班了。云海棉纺织厂是个不错的合作方，这次危机公关也算处理得有惊无险了，多亏了你，谢谢。
0: 没事。哦，你之前在国外订的那批布草怎么办？
1: 也入库了，上海潮湿，多备一套准备做。
0: 你怎么会对布草这么了解？
1: 我不应该懂这些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以前在普荣饭店就已经做过很多年服务员，你干过的活，犯过的错，我都经历过。
0: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你总能挑出我那么多毛病。
1: 没办法，你是第一次当领班，我也是第一次正式当总经理，我们互相帮忙，互相担待。
0: 其实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我就是想当好这个领班。只是，
1: 这是什么？
0: 只是这次难关其实是我们整个行政层一起度过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拿了奖金，大家就觉得我是关系户。
1: 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要是觉得这个奖励是我脑子坏了给你开后门，实在不想要了，你可以退回给酒店。
0: 你敢开后门，我还不敢走呢，好吧？
1: 你这个人还真是挺不一样的啊！别人都欺软怕硬，而你是反其道而行之。你拿这种气势去管管你的下属，该有多好？你看你，你当这个领班，跟攒功德似的，哪儿哪儿都是你加班、替班、值班，你不会认为这个行政层靠这样无条件的奉献就能天下太平吧？
0: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想硬气一点，可是如果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服我，我的这种硬气只是虚张声势而已。我只不过是想要凭我自己的能力证明我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1: 怎么证明？四处讨好。
0: 我承认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说一不二的人，但是也不一定只有那样才可以当好一个领班吧。我只是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1: 我给你个建议，在你自己的威信还没有完全建立之前，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就看你是如何运用，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加油。根据普荣饭店品质管理奖惩条例第47条，干部管理不善、失职失责、指挥失误，给酒店带来严重的财务和名誉损失，需要严重处分，降级降职。
2: 季总，你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事情吧？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客房部主事，我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啊。
1: 这次布草大换血，一进一出就是上百万的差额，还有整个危机公关的媒体费、免费试住的活动费、更换洗涤公司的合约费，客房部牵动着酒店多少的营收和款项，你是知道的。
2: 我这，
3: 季总啊，不要吓着冯总监了，不晓得还以为你要抄他家来。一本账，不到了年末，看不出来盈亏的，对吧？我们晓得，季总您新官上任，这火气烧得比较旺，我们都理解。但是呢，

0: 请季总能够体谅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不容易嘛。有些事情呢，有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工作中犯点错误在所难免嘛，还请季总高抬贵手。
1: 是啊，真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条例来，那咱们都别挣钱了，干脆啊全罚了算了。
2: 好，我尊重大家的意见，那就保留冯总监的职务，但是要扣除这季度的奖金，记大过一次，全店通报批评，没有意见吧？
3: 我给你排个班，你还挑上了？你下班我求你啊！
4: 总监，我今天真的上不了夜班。
3: 你上不了就滚蛋，有多远滚多远。
4: 对不起。
3: 看什么热闹？不认识我呀？不吃饭滚蛋！什么破菜？不吃！
5: 看什么呀？
3: 吃饭！
6: 这冯酒鬼是有病啊，怎么逮谁骂谁啊？
7: 你不知道，他因为漂白剂的事情被全店通报批评了，官网上现在都还挂着处分呢。谁不知道他是酒店的蛀虫，终于有人收拾他了。
4: 哟，那我今天可要点杯奶茶庆祝一下。
8: 算我一个。
2: 即日起，请各部门根据普通饭店服务规则自查问题，加强管理，升级基层员工培训，定期考核。前台非高峰时段，保证三人在岗，其他当班人员充分利用时间，提升外语能力。熟悉酒店周边资讯，在岗人员紧急待客离接。
9: Thank you for staying。
2: 电话铃响三声内必须接听。
9: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有的。
2: 后勤部门负责恢复普荣陈设茉莉花的传统。

0: 希望酒店上下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把宾至如归的初心带回蒲蓉。
1: 小佳，活干完了，1617、1718的房间客人退房，你去打扫一下吧。
2: 哎呀，我头有点疼，好像是生病了，你找别人吧。
1: 尹香，
3: 你打住，米姐，我手里还一堆活要干呢，你不能看咱俩关系好你就可劲儿薅我吧。
1: 大家这会儿还有谁有空啊？

0: 小佳，哎呀，你身体要是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看吧，开个假条回来，我就让你回去休息。现在就去吧。
1: 啊，我是来姨妈了，肚子疼。
0: 半个月来两次姨妈，你没事吧？人的身体最重要，如果你的身体承受不了现在的工作强度，没有关系，不要勉强。我帮你去跟人事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没事就好，能坚持的话，16、17、18还是交给你。
2: 今天什么情况？他怎么不吃这一套了？

0: 你干嘛呢？吓我一跳！我没干什么。你怎么能随便翻客人东西呢？我就看看嘛，又没拿。再说了，这客人东西摊的到处都是，不让碰还怎么收拾？
1: 你这是收拾吗？都收拾到客人包里去了。
0: 这下总行了吧？小佳，我告诉你，你别怀有侥幸心理做这些打擦边球的事情，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连解释都解释不清楚。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2: 你有完没完啊？你从早上开始就一直针对我，你不要太欺负人了。这话应该我说才对吧？小佳，我告诉你。 你对我这个人有意见可以，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员，你带头带着其他的服务员一起不好好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还有，请你记住，我是你的领班，不是你的敌人。你负责的幺八幺八房间我刚才检查过了，打扫的不合格。这间房间打扫完了以后，你再去打扫一下。
0: 你吓唬谁呀？不就是一个领班吗？不就是汇报领导大腿吗？我告诉你，要扫你自己扫去。

0: 徐令班，你一个人拿得了吗？
1: 啊，拿得了。
2: 你好。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普荣饭店。
2: 有预定。哎，你好，我问一下 ，Amber Santos 的装置展是在这附近吗？
1: 先生您稍等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不太清楚。
2: 啊，没事，没关系。
3: 您是要找 Amber Sanders 的四季艺术展吗？
2: 哦，对，就是这个。
3: 这个展览确实不太好找，在旁边的商场八层的艺术空间。哦。上面有海报，您上去就能看见，顺着指示找就行。
2: 好的，好的，我问了好多人了，都不知道。
3: 这个展览刚来上海，很多人确实不知道。哦。但是那边应该是7点半闭馆，您看着点时间，不要错过了。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3: 很高兴为您服务。
2: 好，谢谢。
1: 先生，好了。
2: 啊，好，谢谢啊。嗯。
4: 进。
5: 季总，财务部来报账，
4: 让他们进来。
5: 好，进来。
6: 季总您好，我是财务部的会计主管，我叫高凡。今天早上接到通知说您要亲自查账，这不我们把这些账本呢就从仓库里边给您找出来了。不过这上头尘土有点多，纸也比较脆，您待会儿翻起来啊可务必要小心。
4: 你们总监呢？
6: 您说黄总监啊，他一早跟魏总出去办事儿去了，就把这些事儿交代给我了。好，您看啊，这一车呢它里边主要有供货类的金额明细，比如说原材料、耗品、蛋成品以及仓库的商品，这些呢您都可以随便找。这车呢它全都是营业费用还有生产成本的账。这车呢稍微有一点乱，里面呢它主要是有固定资产的一些详细账册，以及借贷余三栏的明细账，再就是员工工资的账。
4: 可以了。
6: 那就麻烦季总您亲自审核过目了。
4: 请。
7: 高总，你看到总经理的脸色没有？哎呀，那几大车东西，他看了不头昏眼花，至少也是个螨虫过敏。
8: 他不是想查吗？让他查好了。
9: 慢慢的查，查他个地老天荒啊！

0: 师哥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烤肉？关心关心您啊！哎，账查的怎么样了？
1: 账嘛，我原来以为顺着布草的供应量，还有清洗费用这条线，在账面上查出一点出入，结果账是平的，单据也齐全，没有任何漏洞。
2: 财务部就像盘丝洞，不可能让你一个刚来几天的就找出任何破绽。
0: 师哥，留下来陪我一起干，帮帮我。师哥觉得我的诚意不够，来。
1: 哎，金峰，别喝了，听我说。 其实今天这顿饭，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都已经跟那边说好了，去桂林当一个财务总监。对了，临走前送你个礼物，希望对你有用。
0: 这是我做会计主管时候做的账，真账。后来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职业生涯就顶到了天花板。我现在是日和主管，其实就是财务部的一个孤魂野鬼。
2: 我能体会师哥的感受。
0: 我熬了这么多年，已经功力全废，什么也帮不上你，仅存的一点干货，也全都给你了。
2: 师哥，我敬你，祝你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1: 我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军奋战，我却当了逃兵，真的惭愧，我自罚三杯。师哥，你不欠我什么，你有你的前程，我也有我的挑战，大家各奔东西，遗憾而已，何来愧疚？无论如何，看到师哥是得其所，我心里也是高兴的，真的。
2: 喝，
3: 谭老先生，吃药了。哎呦，
4: 什么谭老先生，谭老先生啊，以后叫我Daniel啊，不老都跟你叫老了。
3: Daniel，来。
4: 哦，先放那里。
3: 放在这儿也是要吃的哦，
4: 一顿都不能少。
2: 怎么又不想吃药？好啊，我马上给冀州打电话，让他接你回去。
3: 以后不要提冀州经过回去的事。愿意解决。
4: 哎，
3: 你常遇到这样的客人吗？不听话。
2: 没有，谭老先生很好相处的。
4: 哎。
5: 你在行政层忙不忙啊？你们班的活儿还顺手吧？我在这儿工作的挺好的，谢谢您。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3: 好，
5: 好的。哎，好姑娘。
3: 又
5: 见面了。
3: 是您。
5: 我找Daniel，谭佳明，我是他儿子。
3: 请进。
4: 哎，
5: 本俊也在啊。
3: 哎，
5: 徐小姐，谢谢你，这个展览非常好看。当然更谢谢你的是救了我父亲一命，所以这是我一点心意，希望你能收下。
3: 我不能收。
5: 不，你一定要收下的，真的我非常感激你，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么开心，这都是你的功劳。
3: 谭先生。
5: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礼物我真的不能收。如果你真的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那欢迎你多光临普荣饭店。
6: 好吧，许小姐果然不一样。
5: 哦，是这样，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经常提起你，说照顾他的许小姐是学酒店管理出身，但是对艺术非常有感悟，跟他聊天非常开心。今天我一见。 确实是这样。
3: 谢谢，
5: 徐小姐，能问你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在普荣当服务员呢？我不是要问你的隐私，是这样，我认为，以你的学识和能力，其实应该到更大的平台去做更能体现你个人价值的工作。是这样。
3: 这个呢，是我的名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你提供与艺术相关的工作，我也愿意当你的推荐人。您是策展人，太厉害了。
5: 你认识我吗？
3: 那就不够厉害啊。<笑>是这样的，谭先生，谢谢您对我的认可，但是我暂时没有离开普荣的打算。 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每一个出门在外的客人提供像回家一样的服务，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很热爱我现在的工作。
5: 好，明白。如果有需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
3: 谢谢，谭先生，晚安。
5: 好，晚安。

0: 季总，你怎么了？没事，喝了点酒。啊，你没事吧？没事。
1: 我有房卡，我来帮你刷。请进。

西米，谢谢你留下来。

0: 班，训练班在吗？
1: 在。
0: 快来，小佳被1817房间的客人扣住了。
1: 来了。柯曼雪，1817房间客人信息你有吗？
0: 是个中年女客，好像是从普通层升级升上来的。
1: 好，知道了，谢谢。
2: 你好，打扰了，我是行政层领班，请问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啊，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接到您的投诉了，我来了解一下情况。
3: 你问他？
0: 我没拿。
3: 你撒谎！你赶紧把我钻戒交出来！
0: 我没拿他的钻戒，真的没有。
4: 打扰了，我是这里的总经理，方便进来一下吗？
3: 进。

0: 鬼祟祟的样子啊！我一进房间你就要跑，你跑什么呀？
1: 我那是打扫完房间，正准备离开的。
0: 你打扫完房间了吗？你床铺铺完了吗？你抹布都晾在房间里了，你没有做亏心事你就慌什么呀？我一进房间，我钻戒就不见了。
2: 您先冷静一下，我们会查清楚的。然后
3: Mr. G, I have really checked this room.
4: 这位女士，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请问您是在服务员离开多久以后把她叫回来的？
0: 我一看他不对，我就进去翻包，包里头确实没有钻戒，我马上出去找他。你赶紧交出来呀！
1: 我没有。
2: 哦，小佳，跟我进来检查一下。
4: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2: 行了行了，我就问你，你到底有没有拿客人东西？你再不跟我说实话的话，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5: 我就是好奇，到网上搜了一下价格。
2: 你又翻客人包了？行，跟我去自首吧。
5: 明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了，你听我解释。本来以为这就是件小事的。

0: 我不会要的，知道是个假，但是偏偏就这么巧。
1: 你干嘛呢？
2: 一声不吭的，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
3: 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不好，幸好被我逮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马上就到，请您稍后片刻。
4: 完了，这是谈上官司了，活该，是我脚不干净就不该来干服务员。
3: 你第一天是小夏，他这人就是表面上硬气，哪有胆子头？
4: 喂，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那么快点！
3: 也不知道我们里面这回能不能摆平了。小夏和徐领班早就闹翻了，这回怕是没人能保得住他了。
4: 徐领班自己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这种刚上任，行政层就闹出这种丑事，这不打他脸吗？这次，徐领班就算后台再硬，估计也要跟着一起难逃其咎了。
3: 都别看了，让一让。
1: 你们不能偏袒自己的员工啊！我是就是探拿的，你为什么非要搜房间呢？
2: 这位女士，现在情况还不明了，也许只是一个误会。
4: 哎，这个马桶怎么回事啊？
1: 哎，还说呢！哎呦，这马桶都堵半天了，这水根本就下不去。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走啊！
2: 你要的监控调好了，
1: 季总，没有搜到戒指。
2: 好，
1: 这位女士，我要去一趟监控室。哎，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是想耗着我是吧？我拜托你们搞搞清楚，我现在是给你们在行方便，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根本都不是问题，对吧？我本来是不想把事情搞大的，这对你们酒店的形象非常不好。但是如果你们一定要弯弯绕，那就只能报警了。
2: 2小时，您再给我们2小时的时间，我们一定查出来。
1: 我哪里有2个小时？我要退房了，1个小时。

0: 行，就一小时。
1: 季总，
0: 你不去找戒指，跟我来干什么？
1: 那个戒指是假的。
0: 证据。
1: 小佳他，我是从客人的态度判断出来的。一般人如果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肯定是想要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会单纯的索赔。但是价值10万的戒指不翼而飞，他不管这个戒指到底是怎么丢的，只是一张口就是要钱，我觉得很可疑。
0: 死到临头了，还想保全你的下属。碰到这种栽赃陷害的客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1: 找到他藏起来的东西。
0: 你还剩下50分钟，找不到戒指你赔。
1: 我凭什么我赔呀？哎，你干什么呢？让你找东西，你掏什么马桶啊？
2: 拉的钻石是多少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随随便便一个牌子就要10万多，我就不和你们计较了，掐头去尾就赔我10万整吧。啊，你们倒是要找我麻烦，真是触了眉头了。我要去大堂退房，找你们总经理来。
3: 哎，女士，
2: 你们干什么？我要退房了。
1: 女士，您的戒指不是还没有找到吗？我带了专业的师傅过来，再帮您找找，再给我们2分钟时间。
2: 你们找吧，我要走了。师傅，这边请。
4: 好。
2: 哎，你们干什么？
4: 姑娘，这马桶我拆不了，这都是厂家统一装的，要拆的话工厂部得走程序。
1: 您需要什么材料我后续给您补，现在先就个急行吗？
4: 不行不行不行，你材料齐了再叫我吧。
2: 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呀，你们酒店是净玩这些小孩的把戏吗？
4: 不好意思，接过。
0: 别人说你是关系户，这些流言蜚语并不完全是坏事，用得好可以成为你的外挂。
2: 哎，师傅，您稍等一下。
4: 怎么了？
2: 您不认识我吗？我是季总经理新提拔上来的那个领班。您要是走程序的话，您看这样好吗？我现在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亲自给您补手续，怎么样？
4: 行行行。

拆好了，完事儿，你叫我。

0: 您这个是贵重物品，我们酒店还要走一个鉴定的流程，您稍等一下啊。
1: 鉴定？
0: 朱师傅啊，您是不是快到了？
1: 不用鉴定了，那么麻烦干嘛呀？不用了，不用了。
0: 您确定吗？这可是价值十万加的钻石戒指，我们酒店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我确定，鉴定什么鉴定？事儿这么多。
0: 您还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欢迎再次光临普荣饭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季总，您多喝点蜂蜜水，吃点苹果橘子，解酒。
2: 谢谢。你那个珠宝鉴定
0: 哪有什么珠宝鉴定啊？我诈他的，他知道自己东西是假的，肯定不敢恋战。

0: 云雪，对不起，谢谢。行了，这次吸取教训，下次别再这样就行了。快去把脸洗了吧。作为行政层的服务人员。 我们的行为就代表了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平。这一次，小佳在工作当中私自翻看客人的私人物品，违反了普荣饭店客房部管理规章制度第27条，经客房部和人事部共同决定，扣除本月奖金。你接受吗？我接受。我希望这一次的事情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不要以为吃个道。 八卦一下客人，偷个懒，装个病，留个号，翘个班，没人看见就不会出问题。我不是为了为难谁，是为了帮助大家一起规避风险。职场的竞争固然激烈，但是更多的是合作和共赢。我虽然可能算不上是你们的朋友，但是我至少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作为领班，我希望 当你们有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找到我，我会不遗余力的帮助大家，一起完成。目的只有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各司其职，一起把行政层的服务提升上去，好不好？好。哇。
1: 冰姐发了好大的红包，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这是上次大家的加班费，虽然比你们应得的还是少了些。
1: 加班费不是没批吗？你不会自掏腰包吧？
0: 我上一次的奖金可是一分都不剩了，你们要是再跟我对着干，我可要喝西北风去了。
2: 805-180T房间退房，
0: 收到。好了，开工吧。

0: 钱总监，
1: 季总，
0: 坐。
1: 哎，
0: 坐。
1: 这是石金科技的预定取消单。
0: 为什么取消？
1: 原本他们就比较犹豫，这回再被这个漂白剂事件这么一闹，他们就更不敢把这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了。展鹏工业倒是老客户了，但是续约没有跟上。这是我们提前一个月给他们发的书面通知，您看看。
0: 那边怎么回答的？
1: 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

0: 乐意，我是妈妈，你在哪儿啊？我过几天回去拿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回去了。
1: 什么叫以后都不回来了？
2: 我和满月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我和郝乐丽离婚是因为他出轨了。
3: 可能？
2: 乐意是什么孩子你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吗？乐意不是那种人。
3: 我告诉你，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

0: 那边怎么回答的？他们就说还在考虑，没个准数。我们这边也派人过去走动了，他们要么说老板没在，要么语焉不详。我考虑，既然我们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了，周末我就让前厅、客房和财务先结账，收房了。 这两份文件，麻烦季总经理抽空签一下。那我就先告辞了。
1: 行。

0: 这些文件夹里保存着酒店所有的营业收入账单，怎么汇总，怎么分类，看我去年模板就行。
1: 审核个屁呀、啊！听好了，先把总经理的签字补齐再来。
2: 这不是有总经理的签字吗？
1: 在我们这里，要拿魏总的签字来。
2: 哦。
1: 懂不懂道理、啊？再给谁打工都不知道。
3: 薛主管，薛主管，
1: 嗯，
3: 这个入住率是不是算错了呀？跟上周差了10个点，上周五的时候还是58%，一个周末过来，这一下子就跌到48%了。您看看，

0: 好。
1: 好。

0: 尾号二八六七去高铁站，你不用去了，我自己回来了。
1: 师傅，我不做了，你单子照常开，我晚上就回。
0: 我这出尔反尔的，可是把义庭司机那边人都得罪光了，你得管我，
1: 管不管，师哥的前程都包在我身上。
0: 别吹牛。 还有啊，我的房子也退租了，无家可归了。
2: 其他的事我来安排，您先给我到人事，把入室办了。
0: 这么着急？
2: 我怕你再跑了。走。好，我知道了。

0: 魏总，
1: 给季总办公室添一张桌子。
2: 委屈你了，先当我助理，等我摸清楚管理层这块再送你回财务部。
3: 那都是小事儿，来，你过来看一下，
4: 我给你分析一下革命形势。魏思源。

0: 这铁三角，
1: 这个
0: 销售部的钱迅，财务部的黄长民，客房部的冯凯信，
1: 他们几个是有亲戚关系。
2: 哎，太深了吗？江宝，来跟妈打招呼。
0: 一个是魏思远岳父的表侄，
3: 注意安全啊。
0: 还有一个是他的连襟，这个是他的小舅子。他们吃死了普荣饭店的财产，就等于说你动哪一个都是一对四。
2: 悠着点啊！
4: 哎，大宝贝儿啊！哎呀呀呀呀！谢谢！哎呦，来，不，来吧，小朋友拿牛奶了啊！来，
2: 干一个，干杯！
3: 干杯！
0: 普荣饭店流失了两大客户，一个是石晶科技，一个是展鹏工业。他们跟钱迅的私交非常好。
5: 钱兄啊，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儿。
6: 好，哎，郑总来，
5: 如果明年还想续签合同，钱总你就一句话的事。
6: 好啊，多亏两位老兄帮忙啊。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连起来看，你查账，他们就伤客户，就等于告诉你
1: 动方凯欣的代价。
0: 对。当初我就劝你不要接这个烂摊子，就让宽利把这蛇鼠一窝都给收了算了，往事就不提了。既然你选择硬刚，那么我们就要知己知彼。
1: 冯凯欣这个人我知道，他就是个酒囊饭袋，全靠魏思源保着。
0: 但黄成民可就老奸巨猾的多，从他做的账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呢做事比较低调，蔫坏的那一种。铁三角的头部是钱迅。普荣饭店除了魏思源捞的油水最多，常拿好处的应该就是他，所以你这么一搞啊，等于动了他的蛋糕，小心他在业绩上给你使绊子。毕竟他掌管着销售部，整个酒店的经济命脉全都握在他的手里。
1: 这个我也想到了，所以第一单我也没打算指望他。
0: 那你准备怎么做？碧博集团，
1: 第一单必须亲力亲为，既能确保万无一失，也算给对方下个战术。
0: 你这边开源，我帮你接流。
1: 你开始查账，我们双管齐下。

0: 好了好了，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情，你也别太见外了。
1: 你们呀，别光顾着自己抱团儿。咱们新来总经理又年轻，人生地不熟，你们要主动去照顾照顾人家吗？啊，哼。
2: 照顾他，行啊，我好好伺候伺候他，我保证三个月不到，立马让他滚蛋。我知道姓季的那小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在外面喝了几年洋墨水吗？

0: 疯老鼠，就嘴上狠。
1: 海星这回啊，算是被他拿捏住了。
2: 哎呀，气死我了！我生气啊！哎，居然对我吆五喝六的，他以为他谁呀？
3: 哎，别太过分了。
2: 我过分？客人入住酒店，客房部肯定是要我来安排呀。他倒好，问都不再问的，上来指名让许蜜语负责，把我这个客房部总监当成花瓶啊？
1: 哎，你不是花瓶。你是酒瓶啊。
2: 哎呀，你这哥，你替我说两句话。
0: 许蜜语是行政层的领班，贵宾入住行政层自然是由许蜜语来负责，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2: 我当然不服气了。谁不知道那个女人是姓纪的大红人，什么风头都让她出，真是。
1: 这个风头也得看你让他怎么出，你想让他出得漂亮点，那就按漂亮的路子走，你要是不愿意想让他栽个跟头，那也不是不可以，是吧，魏总？
3: 哥的意思是，
0: 许蜜语和季风中间不是还隔着一个你呢吗？你在中间稍微安排安排，给许蜜语挖个坑，他季风是处理还是不处理？不处理失民心，
3: 处理吧，本来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位。
2: 妙啊，还是二位哥哥妙。
1: 哎，
2: 来，
1: 别喝了，
2: 敬二位哥哥一杯。我干了，
3: 少喝两杯吧。哎，好好琢磨琢磨，你干点正事儿啊！
4: 哎呀，凯欣呀，
5: 徐领班呐，最近行政层蛮太平的嘛，怎么样，工作干得还顺手吗？
6: 努力适应中，总监，我还会继续努力的。
2: 好，非常好。我现在呢，就有一个让你好好表现的机会。
5: 是这样。接下来咱们酒店要接待一个大客户，季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客房部，
2: 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5: 你要知道啊，这可是个难得的历练机会，
2: 咱们客房部想抛头露脸的领班可不少呢，我就看好你。
5: 这个呢就是客户资料，你回去要好好看，
2: 好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6: 好的，总监。
5: 怎么，我看你这表情好像不太情愿啊。
6: 啊，没有，多谢总监青睐，我们行政楼层一定做好接待服务。
2: 好，
0: 徐领班，我可是对你寄予了厚望的呀，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在季总那儿丢了面子。
6: 好的，我会努力的，
0: 加油，回去好好准备。
6: 那我先走了。

0: 钱总，这是您让我打印的客户资料，请您过目。
1: 先放你那儿吧。
0: 但是通知说这个客户明天过来，咱们这边怎么安排？
1: 这样，你发在群里问问大家，谁愿意去就把这个材料给谁。
0: 哦，好。
2: 通知各位同事，请查收邮件里的客户资料，请大家积极参与接待好利博集团亚太地区 CBO Marcus Yang 的准备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销售部

0: 这微次元的位置坐不坐得稳，这都很难说的。总之你就听我的，晚两天签好不好？好不好嘛？
1: 好，听老婆大人的。咋了？
0: 我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
1: 啥好东西？哎呦，咱现在住的又方便又实惠的，不挺好的吗？
0: 你仔细看看，这是学区房，这个实验小学，还有师大附小，还有几个民办小学都在这附近。我是今天见客户的时候刚好经过，看到好多人都在抢呢。你快看这户型，这户型每个房间都朝南，这户型上哪找去啊？以后孩子生了，不管是保姆还是咱妈过来帮忙，不都得有个好的地方住吗？
1: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但问题孩子还没出生呢，这上学早着呢。
0: 现在上小学都要提前5年的学区房资格，你还嫌早啊？你这个糊涂爸爸！
2: 那等我办完这一证怎么办呀？
0: 不行，这个周末就得去看房，要不然这户型就抢没了。
1: 哎呀，老婆大人，最近我公司确实有些忙。
0: 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孩子重要还是公司重要？
1: 孩子重要，孩子重要。那周末去看看。

0: 季总，
1: 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再巩固两遍。
1: 这个杨先生，他是西班牙华裔，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情感。他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入住过各式各样的奢华酒店。这一次他来到上海，选择了我们普隆饭店，对这次的入住抱有很高的期待。细节是你的强项，这件事情交给你。
0: 我知道了，齐总。
1: 好，今天就你一个人？
0: 啊，我值夜班。
1: 你找个人换班，赶紧回去休息。我可不想明天看你顶着熬夜脸去接待贵宾。啊，
0: 好的。
1: 好。
0: 季总，您放心吧，明天行政层一定会用最饱满的热情，排除万难，帮您争取到这个大客户的。
2: 总经理好。
1: 好。
0: 总经理早。
2: 季总早上好。我是销售部的鲁珍珍，你还记得吗？上个月我婆婆刚过完六十大寿。
1: 当然，欢迎加入普隆饭店。
2: 我刚调来销售部没多久，以后还请季总多多关照。你好，巡礼班。季总，我在工作中是不会夹带任何私人情绪的。
3: 天哪，原配和小三儿同框，这不得打起来？

0: 欢迎光临。哎
1: 呀 ，Good morning, Miss Yang. I'm the director of the rooms.
0: My name is 冯凯欣。
2: 你好，冯先生。呀，
1: 杨先生中文这么好啊？
3: 哎呀，杨先生，请进。
2: 不好意思啊，
4: 马克思，坐了这么长时间飞机，肚子肯定饿了，去餐厅点点吃的吧。
2: 不用那么复杂，在这随便吃两口就好了。
3: 行程酒廊也有现成的三明治。
4: 冷食伤胃，马克思的胃不太好。
3: 行程酒廊可以做热食。
4: 多久能好？
3: 随时。
4: 立刻安排上餐。

0: 谢谢。您的商务宴请其实很适合在我们普荣饭店办的。我觉得你们酒店确实挺有品位的，只不过对方的公司已经提前订好了餐厅。没关系，来日方长。
1: 挺可惜的，
0: 随时有机会。徐立门。
1: 这个沙拉的分量有点大，我去给您分个餐。谢谢。
0: 把这个鸡蛋和蛋黄酱换掉，换成日式培煎芝麻酱和鸡胸肉，分量减半，要快。好。哎，谢谢。
1: 行政层的领班，就这水平还混？
0: 我们就不打扰了，您好好休息。

0: 徐林班，你的解释。
1: 对不起，季总。
0: 你该道歉的人是马高斯。
1: 可是我的资料上面……
2: 徐林班，昨天我对你是千叮咛万嘱托，我再三强调啊，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你怎么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啊？我把这么重要的客户交给你，材料上写的清清楚楚，马克斯对花粉过敏，对鸡蛋过敏，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看都不看，你还有没有点工作责任心啊？你让我们行政层整个的客房部脸上抹黑呀、啊！
1: 冯总监，你给我的资料上面明明……
2: 还解释是吧？你看看，还想把锅甩给我？今天要不是我跟季总亲自现场挂帅，酒店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你看看你这工作态度，这水平，你还配做一个行政层领班吗？
0: 徐林班，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0: 我再相信你一次。
2: 啊？就这么算了？
3: 徐领班，季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1: 我正要去。
0: 进。
1: 季总。

0: 这份资料我反复看了十几遍，我都背下来了，上面真的没有提到 Marcus 的食物过敏源。
1: 这里
0: 不对，这不是我的那份资料，我的那份资料我用高光笔做过记录的。你看，幸好我有照片，上面是用高光笔标过的。
1: 不错，反应很快。
0: 啊？
1: 我知道这件事不是你的问题，我叫你来，就是想给你一份新的。
0: 那你刚才……
1: 你急着自证，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0: 季总，
1: 好了，这件事到此结束。你还是看我这个版本比较保险，后面所有接待工作就直接向我负责，明白吗？
0: 明白了，谢谢季总。

0: Marcos 先生，我知道利博集团呢在全球以长期主义著称，7年前并购泰盛都会的案子，在全球的建筑企业里面也是没有人能超越的。
1: 那你们酒店有跟利博合作过吗？
0: 当然，我们酒店去年承办了利博集团在中国上海分公司的年会，而且我们也跟利博集团的合作伙伴深江工业有一些项目在洽谈。
2: 抱歉抱歉，来晚了，都有怠慢。怎么样，吃的还习惯吧？
3: 这个肉还不错，入口特别嫩，我很喜欢。
0: 啊，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小牛腿肉，非常美味的。
2: 是我们厨房里一位特别擅长地中海美食的厨师，精心为你准备的。
1: 这么用心。
4: 油焖大虾。
2: 尝尝。
1: 这味道挺丰富的。这虾怎么做的？
0: 这个虾是，是我们
4: 这道油焖大虾呢，最重要的就是酱汁。一般的油焖大虾酱汁都是用超市里面的番茄酱调汁，但是我们后厨的这个酱汁呢，是用山菌浓汤加新鲜番茄熬制而成，所以吃起来非常有季节感。
1: 所以这些菜是你安排的？
4: 我了解到您比较喜欢中式美食，而且又喜欢各种鱼虾水产，所以今天晚上的菜色呢，大部分是中式烹饪的各类水产。
1: 谢谢。
4: 您喜欢就好。
1: 特别喜欢。哦，也谢谢你。你们都很像我家人，就是特别了解我，是吧 Kenny？
2: 当然。
1: 你调教出来的服务人员真的没让我失望过。
2: 你说到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1: 别，来来来来
2: 来来，干一杯！
1: 真的，太好了，
2: 你喜欢最重要。

0: 谁啊？
1: 薛瑞。
0: 啊，薛总啊！你等一会儿啊。来了，来了。
1: 陈哥，那门怎么还锁上了？藏什么呢？
0: 薛总啊，你怎么来我这儿了？我这啊是烟熏火燎的，回头啊，把你的西服啊，给废了。
1: 跟我见外了是不是啊？啊，功夫。你忘了之前我俩每个月末都要来这儿算账呢。
0: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你是管采购的账吗？
1: 哎呀，你们这儿好啊，普荣饭店的粮仓风水宝地，我都想天天住这儿了。哎，怎么样，忙不忙？
0: 啊，生意还行，中午有几桌，不过啊都是些老主顾，没什么新来的。
1: 你这一个中午能有多少流水啊？

0: 春哥，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们的采购单子？
1: 哎呦，这个恐怕不行，家属不在，我做不了主。
0: 别闹，你堂堂一个采购部的经理，这主你还做不了？
1: 什么采购部的经理啊，我呀就是个买菜的。
0: 行，我也不难为你了，你这样，等贾叔回来以后啊，让他把这个采购单子准备一下，今天交到我那
1: 儿。不，这不行不行。
0: 哥，我跟你交个底儿，上边新来这一位啊，最近一直在看你们中餐厅的账单，催死我了，帮帮忙，贾叔回来以后让他准备好交给我，我也好交代一下应付事儿。
1: 这样啊，那行，我肯定跟他说，好吧？
0: 好嘞，谢谢，那你先忙，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杯子，谢谢。
1: 哎，好，慢走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怎么样了？
1: 我这一把年纪了，陪你玩谍战，得亏我心理素质好。话都按你交代说了，
0: 但你的目的肯定不是要采购单子吧？
2: 还是师哥了解我？
1: 那你还不告诉我你的计划吗？
2: 贾石坤号称是淮扬菜大师谷尚红的弟子，仗着自己的拿手菜腌笃鲜是上海滩一绝，在酒店偷吃扒拿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动他。想要彻底解决我们中餐厅的问题，就必须让他出去。
1: 贾石坤的问题我知道，但你要动他，董事会一定不会同意的，
2: 所以我要他自己离开。
3: 你怎么肯定他会自己离开呢？
2: 他这个人脾气暴躁，最爱面子，连魏思源见到他都要绕道而行。一个刚上任的经理，不知轻重的想要拿他开刀，让他交出账本，你猜他会不会气得跳脚，想要给我下马威？
3: 那都是你的猜测。
2: 我跟一个认识的猎头打听过，这个月找他的酒店不在少数，其中还包括了宽利酒店。我只是推他一把而已。
4: 可给我利索一点啊！
5: 哎呀，主厨啊，您可来了，我正到处找你呢。
4: 切这么大，腻死人呐！改刀，什么事？说。
5: 哎，说说说。上面查下来了。
6: 上面。姓纪的是吧？新官上任，把火烧到我的地盘上来了。
5: 逼着咱们今天交单子呢，要不咱们就糊弄一下，算了吧。
4: 要玩啊？你陪他玩去，我可不奉陪。
5: 哎呀，主公不要这样嘛！
4: 别跟我说，我不干了。
5: 你听我说，你先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接下来我们总之有办法了呀。
4: 什么呢？啊？怎么弄？啊，
5: 你
4: 怎么弄？
5: 你先别急，我来跟他说，我跟他说，你先别急着走嘛，这对吧？这，哎呀，
1: 可以啊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情，什么都不跟我说。
2: 我要说了，师哥你在采购部还能有这么精湛的演技？
1: 嗨，那你有合适的主厨人选吗？
2: 有一个人，我想试试。我在段翱翔的宴会上见识过他的创意，法国蓝带毕业，有想法，有能力，而且听说跟师哥的关系特别好。
1: 对，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人直爽，是做事的人，绝对可以信任。
7: 贾志坤一走呢？一定会带走自己厨房的人，只要可以多给他时间，信任他的话，他可以慢慢组建自己的团队。那样的话，

0: 那我们进。
1: 季总，鲁竹问他。
2: 季总，今天晚上6:30 ，Max 先生的商务宴请会改在我们酒店的小宴会厅，一共5桌，请签个字。
3: 确定吗？
2: 确定，我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好不容易说服 Max 先生把这个宴请改到我们酒店的，而且今天晚上会大办云集，整个建筑、矿业还有房地产的头部老总都会过来，这是我们一次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
3: 这场晚宴你统一调度，有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师哥，
4: 鲁主管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3: 本来贾世坤不一定今天走的，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坑我一次，你觉得现在后厨能剩多少人？
4: 那怎么办？要不要问问人身边？
3: 不是说给李翘琪试试吗？现在机会来了，就看他能不能抓住。
4: 他可以的。
3: 做5桌晚宴需要多长时间？
5: 不是时间的问题，你们也看到了，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3: 你要几个？
5: 我要3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3: 我给不了你3个，我先给你1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6: 行，季总，薛总助，
3: 什么事？
6: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儿。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哎，你公筷公筷在哪一个？你这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哎，这边来，快快快快快，这边放一个啊，然后这边放一个，转的时候别撞到啊！
1: 贾厨把大半个后厨都带走了，我要人。
0: 你要几个？
1: 我要三个副厨，一个点心师傅。
0: 我给不了你三个，我现在给你一个，其他的我到别的部门调过来给你。
1: 行，季总，薛总助。
2: 什么事？
1: 我刚才找负责采购的陈经理给他客人的忌口清单签字，正好碰上他锁门走了，所以我来问问怎么回事。
0: 知道了。
1: 其他部门的人我要许密语，剩下的您看着安排。
2: 徐林白，我们后厨现在人手不够，你愿不愿意留下来给李大厨帮忙？
1: 我愿意。
2: 太好了，还有我，我也可以帮忙。
3: 你，我会做饭，我们家年夜饭八冷八热，那都是我做的。
0: 那李大厨，这个你决定。二厨在哪里？
4: 我在。
0: 来一下，来一下。
2: 我照顾顾鲁达。
0: 好，郭师傅，今天你负责念订单还有出餐，宴会厅跟中餐厅必须分开，千万不能出错。
3: 啊，好，没问题。
0: OK， 现在3:10，咱们开始。
3: 来，都抓紧了啊！
0: 来，这样打开办公室。
3: 好。

0: 完蛋，我陈哥跟贾哥一块跑了。
1: 我原本就没有想过从他们手里拿到什么东西，但现在他们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中餐厅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0: 好，
1: 多少肉合适？
2: 三斤，五斤。
0: 五斤。然后再给我切一些红薯片、紫苏叶，还有茄子片，都切厚一点，动作快一点。
3: 好。
0: 人手还是不够，再给我找点人来。
3: 切好了。哎，你会不会给西红柿剥皮啊？
4: 剥皮。好，我来。
3: 还是我来吧。
4: 不说人手不够吗？让我来吧。
3: 你要不要试试这样？
4: 好。
3: 就是在这个顶端画一个十字刀，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滚水里面，哎，皮就张开，试一下。
4: 好。

0: 没有烫到你吧？没事，那个西红柿得要顺着锅边给它溜下去，不能从上面扔进去，不然那个水溅出来会烫到你。
1: 我再试试。

0: 来喽，
1: 等一趟啊。
0: 色跟香都有了，味道怎么样？
2: 到时间了。
0: 啊？哦哦。
3: 兄弟们，五点了，抓紧时间啊！宴会厅6:30准时开餐啊！
4: 兄弟们，抓紧时间啊！加油！

0: 你还是帮一下季总吧。季总，要不然还是我来吧，您去招呼一下客人。
1: 好，那剩下的就交给你。
0: 来，
1: 你的西服我给你放到厨房办公室了，怕这边给你弄脏了。谢谢。
2: 辛苦了，那我们可以先到那边去。走走走，
1: 来，两位请。
2: 谢磊，马考斯，又见面了。
3: 是的，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普济集团的商务总监程先生，程先生，这位是普荣饭店总经理季凤先生。
1: 幸会，
2: 程先生，幸会幸会。我们准备好了，那个位置，
1: 让各位久等了。
2: 为各位准备了开胃菜。
1: 我相信是你很熟悉的一道菜，谢谢。OK，
2: 这是西班牙冷菜汤。哦，各位请慢用。哎，我说真的，这个味道啊。 跟我在科尔多瓦喝到的一模一样，真的，你们尝尝，有点意思，
1: 谢谢，
2: 慢用，不错啊，嗯，接下来是上海餐点，来，
1: 请您慢用。
2: 这个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老面炸的油条，吃完满手油，香是香的嘞。可惜现在啊，找不到这样的早餐店了。这样啊，那太可惜了。嗯，那以后就请陈总多来我们酒店吃早点。嗯，一言为定。
1: 陈总，您看我方便加您个微信吗？
2: 哦，没问题，来加。
1: 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4: 找着情况，刚好。
2: 你觉得怎么样？
4: 确实很香。
2: 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 没有，
2: 知道。
1: 菜品都还满意吗？
4: 不是不油，不油腻啊。
2: 觉得油，喝一口豆浆就好了。
3: 各位慢用，
2: 戒点腻。

0: 宝鸭，八宝鸭。
1: 好了好了。
2: 白灼虾，一二三，
0: 七盘白灼虾。哦，不对，八盘。
1: 到底几盘啊？
0: 哎呀，你别管了，先下锅，出来几盘是几盘。
3: 这样的蟹黄豆腐想取消。
0: 蟹黄豆腐，行，
3: 这个放算了，客人说要重做。
0: 哎呀，吵死了，脑袋都快炸了。先放那，先放那。还有九香油爆虾，好了吗？
4: 哎，服务员。

0: 我们这桌菜什么时候上？这都等了快半个小时了。厨房在做了，马上就上，您稍等。你快点，快点！哎，服务员，我们这凉菜都吃完了，热菜什么时候给我们上啊？
1: 马上，我叫翠翠。
2: 翠翠啊！
1: 郭师傅，你到里边帮忙，这里交给我。
0: 哦，好，好，好。
1: 给我一条新的，来。 那个四季烤麸六份，好，来，哇，好，可以，走，慢点，
3: 天妇罗好了没有？一帮蠢货。
4: 谢总，不好意思，接总太着急了，我就没认出来。抱歉，
5: 没事。谢总，中餐厅那边的大包间一口叫了18份海南鸡饭，底下人手快，把给宴会厅的鸡肉饭都上了，这边快要开天窗了。
1: 那个李大厨，有没有别的选项？
6: 线上的白米饭可以做成酱油炒饭，但是口感太硬了，不适合做节目。
5: 做面食怎么样？
7: 这个时候再做来不及了。
1: 你想做什么面食？
7: 客人们吃了一个晚上的海鲜和红肉，这时候如果有一碗阳春面的话，既解腻又爽口。
1: 好是好，但是好像缺了点噱头。
7: 可以做鸡汤阳春面，用皖南老母鸡做的鸡汤。
1: 鸡肉要清口，就不能太荤。
7: 竹叶鱼骨汤怎么样？
1: 我可以去。你来做。
7: 好。
1: 李大厨，帮我看一下这里，我到外面看看。
7: 好，
1: 走。

0: 季总，您尝尝。不用这么多，我尝一口就行。
1: 如果还没有尝出味道，我再试一口。季总，这一碗都是给您的。这一晚上你都忙得没时间吃饭，吃点面条垫垫胃吧。
0: 好，谢谢你啊。
2: 这零食改菜单都是谁的馊主意？啊，什么情况啊？啊！许蜜语，又是你啊！这海南鸡饭是生姜工艺老总最爱的主食，我告诉你，这是商务宴请，不是你们老家流水席，你赶紧给我换回来啊！
1: 怎么现在什么样的人都能在我的后厨指手画脚了？这是谁放进来的？把他给我轰出去！
3: 乔琴。
1: 卢主管，您这个海南鸡饭呢是下午5点临时加上去的，为什么没有了呢？是因为我们中餐厅大包间的客人是来自广东新能源制造业的老板，你让我们后厨怎么办？至于这一碗竹叶鱼骨阳春面呢，可不是我们老家流水席可以吃到的，这竹叶是来自四川峨眉山的竹叶。 鱼骨用的是江西的彭泽记，这面呢是新鲜的手工面，你知道该怎么跟客人介绍了吧？
2: 你这七拼八凑什么破词儿，拿来吓唬我呢？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0: 我负责。季总，季总，对不起啊，我刚才实在是太着急了。
1: 刘主管，帮个忙。
2: 我端上去吗？
3: 往车上吧，哪能让您端菜呢？

0: 不错，挺好的，
1: 喜欢就好，
0: 挺好的。
1: 奥克斯，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今天晚宴的主厨，李翘菊师傅，奥克斯，程先生。
2: 李师傅好，
3: 你好，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2: 师傅，我跟您说，今天的晚餐我真的太满意了。程先生都说了，怎么样都要亲眼见您，见您这位了不起的厨师。而且我还想和您当面表达一下我的感谢，辛苦了。
4: 马克斯先生和程先生的赞许是我们的荣誉。其实，在普隆，像我这样的厨师还有很多。
2: 谢谢各位啊，辛苦了。这，我的管家。
5: 马克斯先生，你好。
4: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2: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太意外了，徐小姐，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啊。这样，我可不可以现在就预定那阳春面当我明天的早餐？
5: 乐意为您效劳。
3: 哎。那我也要预定一碗啊！我明天要特意到这儿来吃这个早点。
5: 没问题。哎，
3: 加一些微信。
5: 你好。
3: 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味道真的不错，最重要是汤头，那个很难做的，
2: 那个汤真的很鲜。

0: 他们回来喽。
1: 太牛了，
2: 大家辛苦，干得漂亮。这一仗我们终于有惊无险，虽然贾大厨一声不响人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中餐厅是不会消失的。李小姐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来代理中餐厅主厨的工作。大家有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共同商议。
0: 没意见。
2: 既然没意见，那么从今天开始，请大家在新主厨的带领下齐心协力，共同把我们的中餐厅撑起来，好吗？好，辛苦了，大家把手上的工作收一收，早点回去休息。辛苦了，辛苦了。
3: 想到
4: 你这是最棒的，
3: 加油！
5: 你今天也累坏了吧？
4: 好，
5: 还好有你帮忙。
4: 啊，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我先走了啊。
6: 小姐，我做的，你尝尝。
7: 哟，谢公公，贿赂新主厨啊？
6: 哪像公公啊？什么称呼啊？好心当驴肝肺，趁热。
7: 谢谢你啊。
4: 那我先去忙了。嗯。
6: 薛公公，哪像公公啊？
0: 什么？中餐厅这么快就找到新主厨了？
8: 是从中餐厅原来的副厨里提上来的，今晚的晚宴结束后就升主厨了。
0: 贾世坤不是跟我说，中餐厅除了他之外都是一帮废物，成不了事儿吗？那

哎，季风，这是怎么了？病急乱投医，还是说贾世坤根本是在骗我？嗯，那个不行，我得去看看。

0: 哟，这不是小段总吗？哎，怎么玉尊降贵来我们后厨板了？
1: 我说，你们的新主厨呢？
0: 找我干嘛？
1: 是你？
0: 不能是我吗？
1: 你是季风的人。
0: 谁给我升职，我就是谁的人。什么事儿吧？
2: 季风给你开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
1: 你来宽利，
3: 依然让你当主厨。
1: 你笑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你们宽利的主厨是批发来的。
1: 你觉得我骗你啊？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贾世坤也是被你这套话术搞去宽利的吧？乔丹总，我是没什么骨气，但是你也不用把我当傻子骗吧。
1: 你别不识抬举啊。
0: 不好意思，我还真就打算赖在普荣的后厨不走了，怎么着吧？
2: 李孝奇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咱们走着瞧呗。
0: 慢走，不送。

0: 杨先生，您看明天这样安排可以吗？我们酒店为您准备了。
1: 稍等一下。我拉。
0: 去明白，把房卡给我，我先去看。
2: 给。啊。캘레파사미에외로

0: 杨先生，你还好吗？昨天爷爷昏迷了，今天醒来谁都记不住我。我今天晚上想早点休息。我明白，我来安排。谢谢，谢小姐。
1: 杨先生，房间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刚才我话没有说完。杨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下。
0: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你懂什么？
1: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晚安。
0: 杨先生，晚安。谢谢。

0: 哎呀！
1: 哎呀！辛苦老婆了，顶着个大肚子。哎，合同签的顺利吗？
0: 没签呢，不快了。今晚那老板吃的可高兴了，之前还说在别的地方吃呢，最后怎么着？不还是乖乖的听我的，误桌宴席全都搬到我们普通。

0: 饭店来吃。
1: 还是宝贝厉害啊。
0: 不过那个许蜜语到处刷存在感，事事都跟我作对，真烦死。
1: 你说谁？
0: 还能是谁啊？你前妻啊。要不是因为他，我这合同今天就签了。就是他拦着我，非说那老板要休息。
1: 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呀？
2: 我觉得他肯定是恨上我了，想尽办法公报私仇，我才懒得跟他纠缠呢。反正我明天一早就去找那老板，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这合同给签下来，要不然我这两天的辛苦不就都白费了吗？
1: 嗯，对啊，你肯定可以把合同签下来的，我对你有信心。
2: 石匠，明天一早还得工作，哎。

0: 主管好。
1: 啊，杨先生的机票改签了，我们现在正安排车送他去机场。
2: 啊，这啊，
3: 陆小姐，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啊。
2: 啊，啊，杨先生，上次宴会时跟您聊到的那个合作协议，不知道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现在有急事要离开中国，我们合作的是从长计议吧，谢谢您的理解啊。
2: 啊，我当然理解。不知道您能不能和我们先达成一个意向性的合约呢？或者只是一个口头约定也可以，这表示了您对我们服务的认可嘛。
3: 普荣饭店名声赫赫，不要急于一时，而且长期合作不是儿戏，我觉得以后我们坐下来好好聊吧。
2: 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3: 那这个就要问你们了，如果贵酒店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质的服务，那我什么时候来，合不合作，不都是早晚的事吗？
2: 是。
1: 陆经理要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吗？
2: 啊，我就不去了，我后面还有个会，就麻烦徐领班送一下吧。杨先生一路平安，欢迎您再次光临普荣饭店。
3: 谢谢。

0: 谢谢马克思先生，您的飞机晚点了。晚多久啊？晚点4个小时。4个小时？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想去的地方？随便吧。那我来安排了，可以吗？ 咱们先去东长治路。这里是惠文建筑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呢是1942年建立的惠文营造院，当时除了产出了一大批精妙的建筑设计之外，还来了一大批杰出的国外的设计大师。
1: 他们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建筑设计青年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建筑设计优秀人才。这段故事呢，其实不管是在中外交流上面，还是建筑设计领域，都是一段佳话。这是当年惠文营造院的一些影像资料和部分合影。苏小姐，第二排最左边的。 是我爷爷，如果他也在这里就好了。

0: 那你要不要给你祖父打个电话？
1: 他还会记得我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2: Signore Ang, tu chiamata telefonica?
3: 爷爷，
4: 你打错了吧，孩子？
1: 我在中国呢，在上海，中国上海。再看您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在会稳营造院呢。你看，
4: 这是小王，老李，
5: 这是我们班长。
1: 你还记得他们呢？
5: 岂止是记得呀，我都想死他们了。慧文营造院，中国上海，我曾经念过书的地方。
1: 是的，爷爷，爷爷，那我是
5: 你，
4: 你不是我的 Max 吗？
5: 你快来吧，我想你啊！
1: 我也特别想你。我的飞机明天就到啊。然后我立刻去看你，
5: 快过来吧，哎，我等你。
1: 明天见啊，我先挂了。

0: 光阴流逝，但是美好的记忆永存。我帮你跟爷爷的照片拍张合影吧。
1: 可以吗？苏小姐 ，Can I have a hug?
0: Of course.
1: 谢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你让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很像回家的感觉。
0: 谢谢你这么说，那就欢迎你以后常来普荣饭店。
1: 常来是必须的，而且我会让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来享受一下你们这边的福利。
0: 我们一定竭诚为你们服务。
1: 好，
0: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我送你去机场吧。
1: 太好了，走吧。
0: 请。

0: 成了，成了。马克斯要和我们签长期合约，
1: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0: 我听前厅那帮人八卦说，这个人很难搞的，
1: 表面上和颜悦色，内里坚如磐石，我都以为没戏了呢。
0: 吴秘书，通知管理层开会，在一小时后，等鲁主管从机场回来。
2: 这次和利博集团接待工作很成功，目前已经口头允诺和我们的长期合约，各项流程都在往前推进。 销售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我们要感谢钱总监的大力支持。
3: 季总客气了，这次我们销售部能够与季总并肩。

0: 作战，
1: 也是与有荣焉啊。
2: 鲁州馆这次

0: 接下来是客房部了。那个，季总，我们客房部这次的表现确实有失五星级酒店的水准。我身为主管领导，首先我要检讨，是我用人不当。行政层领班许密宇在接待贵宾的工作期间玩忽职守。 差点造成了重大的事故，给酒店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是许秘书，你还知道来啊？你工作出差错，开会迟到，你想干什么呀？啊？眼里还有我这个领导吗？是不是没有酒店的工作纪律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了个领班，就不把我们这些领导放在眼里了呀？
1: 不是，冯总，我刚才送客人去机场，回来路上有点堵。
0: 你看看，还在找借口。你开会迟到，愿堵车。那贵宾的过敏禁忌证你给忘了，你怨别人没告诉你。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像你这样，遇到问题，那咱们就推卸责任，那工作还怎么干呢？许领班，行政层迟早毁在你手里。
2: 我们客房部在这次重要的接待贵宾的活动中出现如此大的纰漏，责任都在我，是我没有管理好这个下属，我难辞其咎，你处分我吧。冯总监，先别急着要处分，让我把话说完。客房部这次贵宾接待过程中，一开始是出现了些失误。
3: 好在，经政楼层的领班和员工在后续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调整状态，精进服务质量，最终以优质的服务，配合餐饮部和销售部门，一起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接待工作，表现可圈可点。但至于客房部出现的一连串事故的原因，经过调查，是因为客房部资料下达过程中交接事故导致。 冯总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之前酒店员工私自倒卖洗发水事件，还有不草丑闻，经过调查，也是冯总监你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另外，总经办这段时间对各部门领导的能力进行了评定，冯总监均不达标。
4: 根据上述几点，按照酒店管理办法，我宣布对冯总监做开除处理。你不能开除我！哎，季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5: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
2: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

0: 马月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在一块儿，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碍事儿，我跟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结婚。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
1: 徐一格说的是真的吗？你们还一起生了个儿子？
2: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
2: 是你先出轨的。
1: 是因为你一直在欺骗我，所以你也依然来我在欺骗你是不是？

0: 哎，季总，冯总监好歹是客房部的负责人，对于他的人事任免，您一个人就做出决定了，未免太草率了吧？
1: 就是啊，至少应该跟魏总先商量一下吧。
2: 两位的意思是，酒店的总经理无法独立决定酒店的人事任免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把冯总监的失职记录直接呈到董事会的会议桌上面，让魏董事长亲自决定？其他人还有意见吗？麻烦苏珊，让人事部尽快招聘客房部总监。
3: 好的，季总。
2: 散会。

0: 别在我车上喝酒，
1: 姐夫，你得替我做主。
0: 跟你说了多少次，做事情屁股要擦干净。现在是你小辫子被人抓住，我怎么帮你？
1: 那你就任由季风那小子骑到你头上了。
0: 沉住气，现在是他忍不住先动了我的人，往后别怪我不客气。 我先接张你去我朋友酒店，还有你姐那边，该怎么说话知道吧？嗯。

0: 没想到这次季风来真的了。
1: 凯欣这回算是栽了，你我今后行事都要低调些。
2: 钱总监，
1: 有事儿吗？
2: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1: 我跟黄总监有事要谈，你待会儿再过来吧。
2: 嗯，好。
0: 这不是你的兵吗？他不会是季风的人吧？
1: 有奶便是娘，什么我的兵，不过是过河拆桥罢了。
0: 反正你自己当心点儿，别让他给你挖坑。
1: 他想玩我，是不是还嫩了点儿？
3: 进。
4: 季总，
3: 是你送马库斯去机场的？
4: 是我。
3: 卢经理没有去？
4: 啊，他说他有点忙，让我帮他送一下。
3: 那马库斯临走时有没有说什么？
4: 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些感谢的话。
3: 具体什么内容？
4: 嗯，他说我们的服务让他感觉像回家一样。
3: 嗯。
4: 哦，他还说希望他的员工也能享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3: 好，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
2: 钱总，
1: 说吧，什么事儿？鲁经理。
2: 钱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这次我主动请缨，绝不是要投靠新的领导，相反，我是为了给您探探路。
1: 哎，鲁经理此话怎讲？
2: 我知道现在的局面不符合您的预期，但是您要坐稳销售部龙头老大这个位置，必须有人得站出来接下这个任务。我拼命表现也是为了我们销售部的名誉，而不是为了给那个季总卖命。钱总监，请您相信我，肯定是你们的人，这次活动我冲在前面也是为了给您试试水，探探深浅而已，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
1: 鲁经理这么一解释倒也说得通，是吧？不然我还以为魏总给我送来一只白眼狼呢。
2: 哎呀，钱总监，我就知道您一定是误会我了，我这不是赶紧过来给您赔罪吗？钱总监，我知道您喜欢野味山货，我专门找您定制的。
1: 你看看，鲁经理，你太客气了，咱们可都是自己人。来来来，
2: 自己人更不要客气。
1: 哎，好，好，好。
5: 你说说你们平常都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6: 平时工作也忙，也没空收拾呀。
5: 那周末呢？周末也忙啊？哎，今天是周末，真人去哪里了？
7: 他去酒店了，酒店有个接待，他得去一下。
5: 我也不是非要让他干家务，他大着肚子还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她一个女人哪有那么多工作要做的。
6: 哎呀，她的脾气你也知道，停不下来，就喜欢忙忙叨叨的。你要让她天天在家里面待着，她肯定要犯嘀咕，到处都是抱怨。
5: 你也不能总惯着她呀，那女人十月怀胎，月月都是关键时刻，要好好在家里养胎的。她肚子里怀着咱们家的命根子，可是一点马虎不得，你晓得吧。
6: 哎呀，我知道了。
5: 你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听到没有？
6: 听到了，听到了。
5: 当初要不是看她这个肚子的份上，我才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呢。你看她那轻浮的样子，大周末的都不着家的。
6: 妈，你说这一个女人吧，她喜欢工作不也挺好的嘛？而且我跟您说过了，她身边有些关系，我能用得到的。干嘛顶着他来呢？顺着他不好啊。您放心，您大孙子呢，我一定会保护好的啊。哎，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没有声啊。
2: 就刚才啊。

0: 你瞧，你们聊什么呢？啊，没聊什么，我帮你们收拾收拾房间。哎，我来吧。哎呀，让你收拾。哎呀，珍珍，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赶快好好休息去啊！这用不上你，我马上就收拾好了。妈，我同事找我，那我先走了，不能陪你了啊。
1: 你要出去忙啊？
0: 我升职了，同事想找我去庆祝一下。哦，
1: 升职了，恭喜你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啊，注意安全啊。嗯。那个，你路上慢点啊。
2: 看看他那边。

0: 陈总监您好，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的记性不错呀。啊，对了，这位是我们集团驻华北区的领导戴总监。
0: 戴总监您好。
2: 你好。
0: 给你们安排了向阳的房间，视野比较好，这边请。
1: 哎，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办理入住啊。
0: 哦，没关系，咱们可以先放行李，一会儿我让服务员上来上门登记。
1: 那太好了。
0: 走
1: 走走走。
0: 那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服务员会上来跟您联系的。
2: 好的，谢谢。
1: 稍微休息啊。
2: 好，拜拜。
0: 程总监，那我先送您下去。
1: 好。
0: 太感谢了，您介绍这么多客人给我们，您放心吧，我们行政层一定会竭诚为您的客人服务的。
1: 交给你我当然放心了。哦，对了，你们总统套现在有人住吗？
0: 啊，我们有一个常住客人。
1: 啊，
0: 不过我们还有一间总统套是空着的，你有什么需求但说无妨。
1: 好，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是黎冰燕的经纪人。
0: 黎冰燕？您说的是演员黎冰燕吗？
1: 对啊，就是她。他呢最近要来上海录一个综艺节目，他的经纪人托我帮他找一个靠谱的饭店，要求是必须是总统套，而且呢个人的行程服务要高度保密，个人生活绝对不能被打扰。
0: 嗯，
1: 所以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们普荣饭店了，想到你，就是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接呀。
0: 愿意，我们当然愿意了。
1: 不过毕竟是明星嘛，流量大粉丝多，服务起来呢麻烦肯定也不少，你要考虑到这个压力啊。
0: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去满足他所有的需求。
1: 那我到时候拉个群。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还要感谢程总监一直把这么重磅的贵宾介绍给我们酒店。
1: 这不都是冲着你的服务来的吗？
0: 行
1: 行。
3: 总经理，续领吧，我需要一间总统套房，贵宾明天就到，请你尽快安排。
0: 不好意思啊，总统套刚刚订满。
3: 那就麻烦你动动脑筋，尽快清出来一间。这位贵宾和我们酒店是有协议在的，入住条件绝对不能低于总统套的规格。这位贵宾的身份想必你也清楚了吧？贵宾的需求如果不能满足，违约的责任你来承担吗？
0: 不管他是谁，他确实晚到了一步，我很抱歉。
3: 许蜜雨，你干嘛跟我较劲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他住过的房间未来两年内绝对不会空房，如果因为你个人的原因丢失这个单子，酒店的损失你赔偿得起吗？
0: 我个人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但是我刚才说的总统套的情况确实是事实。
3: 行吧，那我就不为难你了，季总那边要是问起来你自己去跟他说吧。

0: 进。
1: 季总，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0: 行。
1: 哎，乔薇薇这个大单对我们酒店绝对是一个机遇，我拿下这一单花了多大的力气我就不说了，结果呢，徐领班就这么给我一口回绝了，他有这个权利吗？

0: 行，我知道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况，这个问题你交给我来处理。
1: 那就麻烦齐总了。
0: 不会。
1: 哎呀，其实我也不应该为这么小的事情就打扰齐总，但我这也是为了酒店的利益考虑。
0: 没有别的事的话，你去忙你的吧。
1: 是。

0: 看了啊，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就要到了。
1: 这是谁呀、啊？你居然不认识乔菲菲？你都没追过《明星制造》这个节目吗？我一期都没落，这就是他的主打歌。
2: 贵宾马上到了，打扫的怎么样了？
0: 马上。你们俩别看了，赶紧收拾一下，客人马上到了。小佳，快点啊！
3: 焕焕，有没有看见黎冰燕女士啊？嗯，
4: 我在这儿呢。
3: 黎女士，你好，我是你的管家，我姓许。
4: 你好，我叫黎冰燕。你叫许蜜语，这个名字真好听哎。
3: 您真是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
4: 嗨，本来也不是什么明星。走吧，
3: 这边请。嗯。我来，
4: 谢谢啊。
5: 哎，黎冰燕，
3: 段总，
5: 我是你粉丝啊。
4: 你是小段总吧？你好。哟，
5: 你还认识我呢？那我真太荣幸了。你能给我签个名吗？
4: 行啊。
5: 那个 AB 啊。
6: AB 段总。
5: 哎，合个影呗，那么巧啊。
4: 抱歉啊，我今天素颜没有化妆，拍照的话实在不太方便。啊，
3: 段总，客人需要休息，不好意思啊。
4: 请问我的房间在哪儿？啊，
3: 这边请。
4: 好。
5: 不能拍照的话聊聊天也行。
3: 总，不好意思。
6: 许蜜语，我记住你。
3: 请进。

0: 这就是您的房间，如果一会儿有什么需要的话，拨打床头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1: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我这个人其实有点社恐。
0: 好，我理解，越是公众人物越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
1: 你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
0: 哪有，
1: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话，大概就是我这个人睡眠其实不太好，所以对居住的环境会比较挑剔，特别怕吵。
0: 那我们尽量保持楼道的安静，还有在屋里的香薰加一点海棠，海棠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还有就是房间里面有花香也会让人心旷神怡。
1: 谢谢你徐领班，你一看就是个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
0: 那您先休息，我马上去准备。
1: 好。

0: 湘君现在就送上去吧，赶在午休之前。
1: 好，
0: 大家注意一下啊，李女士的睡眠不是很好，之前已经叮嘱过了，所以咱们上楼服务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徐领班，卢经理又在催东东涛了。
1: 知道了。
0: 你好，请问段总在吗？
4: 进来吧。
0: 打扰了，段总，我是许明宇。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4: 不是刚见过吗？有什么打扰的呀？
0: 是这样的，咱们的总统套房住满了，然后现在又有一位贵宾想要入住，所以就是有点冲突了。
4: 听上去挺麻烦的，那怎么办呢？
0: 所以我就想求助一下段总，看能不能
5: 让我搬走。
0: 不是搬走，就是让您暂时住在行政楼层，然后等这位客人搬走了以后，您再住回来。
4: 那这么大个人情儿，你怎么还？
0: 段总是普荣饭店的金主，如果酒店业绩好的话，段总也可以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嘛。
4: 得了，别打官腔啊，没意思。哎，你求人办事儿，姿态就不能放低点吗？你倒问问我，我想要什么？
0: 您想要什么？
4: 那我不得好好想想啊。你有什么呀？
1: 我，
6: 谢总好。啊，
7: 徐领班呢？
6: 徐领班没在，他在总统套呢。
7: 在哪个总统套？
6: 在段总的总统套，他们在商量换房的事儿。
7: 好，谢谢。
8: 我又不是让你帮我摘天上的星星，他不就住对面吗？你过去敲敲门，
9: 以见一下。我这么见不得人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段总。
9: 退一万步讲。我可以自己去敲门，我可以毛遂自荐。哎，你还拦着不让我去，你是卖给对面了吗？
0: 对面的客人明确地跟我说过，他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我作为他的管家，我……
9: 哎，你还真把自己当盆菜了。你是他的管家，你就不是我管家了。我不管，你必须去帮我把他约出来。我今天晚上要和他共进晚餐。
7: 我答应你。
9: 哟，护花使者来了。我们这聊得正开心呢，
7: 行政层那边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呢，你有什么需求跟我说。
9: 哎呀，
4: 有意思。
0: 季总，
7: 总统套已经腾出来了，你让人去收拾一下。
0: 太好了，季总，您是怎么这么快就让段总搬出来的？
7: 我给了他一张时尚晚宴的入场券，让他跟自己的偶像一起走红毯。
0: 走红毯？李女士能配合吗？
7: 那就不是我要考虑的，得看看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了。
0: 没想到季总也挺会耍花招的嘛。
10: 您的好评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鼓励，谢谢。
7: 你不会是又耍什么花招了吧？想不到你也挺记仇的嘛。

0: 你耍我呀？
1: 怎么了，段总？是和李炳彦聊得不够痛快？
2: 还聊呢？人家一上红毯就一脚把我踹开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上。
1: 哦，那确实太遗憾了。
2: 我是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结束了。我告诉你，我很不开心。还有，比起这行政层的普通皮料，我更喜欢我总统套房的真皮衫。哎，
1: 段总，段总，咱们的交易还没结束呢。你知道1816房里面现在住的是谁吗？
2: 谁啊？
1: 左江。
2: 你认识他？
1: 你爸手下的得力干将，圈里谁不知道？
2: 那他来干什么？
1: 他来干嘛我们是不知道，但你现在搬到行政层来，低调一点肯定没坏处的。你总不希望他到你爸那边参你一本？

0: 说你整天在浦荣饭店总统套花天酒地吧。
1: 你早就知道？
0: 我刚刚知道。
1: 那既然你想的那么周到，我这次就不驳你面了。
0: 谢谢段总的大力支持。
1: 你也别太得意，我们来日方长。
0: 谢谢段总手下留情。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清平清平，就叫两个人下来拿行李。你看我走。
0: 维哥，
2: 维哥今天又帅了。
3: 阿珍啊，我这次来看的可是你的面子啊，你可得好好照顾我们家菲菲啊。
2: 特别感谢维哥。
0: 菲菲姐，这人比上天还漂亮100倍呢。而且菲菲姐是顶流，又是家喻户晓的收视女王，我们酒店肯定会提供一流的服务的。维哥一定要放心，不然这菲菲姐的粉丝也不会放过我们呀。请。这不是礼宾部干的活吗？徐领班怎么自己推着行李就过来了？难不成你也追星啊？
1: 总统他的行李比较多，客房部帮着对接一下。鲁经理有什么意见吗？
0: 我没有意见，你说的挺对的，帮客人干活也是你的本职工作嘛。你们都小心点啊，别碰着磕着啊，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们可赔不起啊。
4: 徐领班，徐领班，中午是宴会小厅还是餐厅包间呀？厨房那边在问需要准备多少人的菜，
1: 我确认好了告诉你。
5: 徐领班，你能不能找工程部的人来一下？我们需要外接一些设备，想问一下电压的情况。
1: 好的，稍等啊。
6: 哎，徐领班，徐领班，你先帮我去问问用餐人数行不行？
5: 哎，你们这里有没有钢琴？
7: 有。
5: 哎，
7: 有。薇薇姐叫你进去一下。
5: 你让她等一下。
4: 徐领班，他们这个信用卡好像有点问题，你帮我再去确认一下是不是这张啊？
8: 徐领班，总统套客人投诉有噪音。
1: 收到。
4: 徐领班，那我们。
1: 大家的问题我都听见了，这边是公共区域，请大家不要大声喧哗，还有贵宾在休息，你们先回房间把门关上，一会儿我去找你们。你到行政层去等我，我安排好行李之后就来找你们，好吗？
6: 好。
4: 好的。
1: 原地解散。
2: 薇薇姐，我去叫我先生。哎，
1: 工作时间，你先把行李弄好。
2: 可是我偶像在里面呢。
1: 先工作，以后会有机会的。嗯。
8: 感谢。
1: 收到。
9: 嘘，咱们现在总统套入住了两位明星，
2: 乔菲菲、林俊彦。
9: 客人作为公众人物，对于隐私以及安保必然有更高的需求，我希望大家能够铭记于心，自觉执行，不要等到艺人团队找上门来投诉，我们再仓促应对，那样的话就有失我们普荣饭店的服务水准了。
2: 那我们怎么做更好？我们多找点人上去巡查。人家明星本来就不愿意被打扰，你还找人上去转悠，这不找骂吗？徐领班，我认为这件事情的关键是解决我们行政楼层的审查机制，所有乘坐电梯进入总统套的人员都应该有严格的登记，这样我们才能控制总统套的进出流量，保证客人的隐私不被打扰。
9: 这个想法特别好，清平，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好。
9: 还有，如果碰到明星粉丝找上门来，我们一定要记住严禁言语冲突、暴力驱赶，我们是服务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保证行政楼层乃至总统套的安全、便捷与和睦，绝对不能制造冲突。大家记住了吗？
10: 知道了。
9: 好，去忙吧。

0: 马上了啊！
1: 陆兄啊，外面好多都吃菜了，
2: 知道了，
1: 辛苦辛苦啊！
2: 杨师傅人呢？
0: 啊，
2: 我说杨师傅人呢？
0: 啊，杨师傅包刀着了。

0: 乔师姐，刚刚餐厅的小婷跟我说，刘教授夫妇取消了下周的预定。
1: 是餐厅问题还是服务问题？
0: 说是腌笃鲜的味道有问题。

0: 你什么时候空的？不知道。咸肉没了，为什么不说啊？你也没问呢。
1: 你这什么狗屁答案啊？没有咸肉做什么腌笃鲜？你，
0: 你工牌呢？为什么不带？没带，怎么了？反正你平常也不叫我的名字，你不是一直都叫我？哎。
2: 包子，少说两句，过来赶紧给我帮忙。
3: 别看了，别看了，就炒你们菜。
4: 八宝鸭、四喜丸子、炒头圈子和腌笃鲜啊。
5: 又是腌笃鲜，先用南方肉顶一下。
4: 好。

0: 请问这是什么肉啊？
1: 南风肉。
0: 再请问南风肉是在什么季节吃？
1: 夏季。
0: 啊，用夏季的南风肉配上秋天火腿的边角料，凑合出一道春天的腌笃鲜。哎呀，你们浦东饭店是不是想砸自己的牌子啊？我们这些老食客的舌头就不值得你们多花点功夫？
1: 对不起先生，是我的责任。
2: 咸肉什么时候断供的？
1: 上周，人家明说了只跟家厨合作，不过我已经在找新的渠道了，请你再给我点时间。
2: 非常时期会比较困难，但李大厨，再坚持一下，我对你有信心。
1: 不会让季总失望。
2: 一定不能让招牌菜倒下。有好吃的通知我一声。
1: 一定。

了。

0: 君明，今晚了，去哪里？我去酒店，有点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吧？来了，你呀，是不是很香啊？成咸鱼逼了吧？
1: 蜜雨，
2: 你吓我一跳！怎么是你啊？
1: 我这不看厨房晾着灯，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还没下班吗？哟，哪儿弄的咸肉啊？好香啊！我来替客人尝一口。
0: 哎，是给你吃的吗？
3: 佳琪，
1: 那你给谁吃？
2: 哎，来了。
1: 哎，你约了许蜜雨啊？哎，一起尝尝，你先来。
2: 哎，你怎么也来了？嗯，
1: 齐总，
2: 齐总是你邀请来的啊？不是不是，我们在半路碰上了。
1: 不是说了有好吃的通知我吗？
2: 这个只是试验，我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想请蜜姨来帮我把关。
1: 作为资深的吃货，我也是可以的，我也是可以的。
2: 来，都来尝吧。
1: 啊，
2: 好香啊！
1: 哇，陶土香，加上太香，还有一点点的小烟熏。明天，我们可以用这烟土鲜精雕食客们的下颚，绝对可以成为我们普荣饭店的新招牌。
4: 你就吹吧你，客人满不满意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心里还真是没底，毕竟假厨的烟土鲜可是称霸上海滩的，很多客人是慕名而来。中餐厅不会真砸在我手上吧？
1: 烟土鲜的质量固然要继续精进，但是不是要跟假大厨做的一模一样？我看未必。时代在变，食客的口味也在变。现在假厨把所有的供货渠道都封住了，我们可以另辟蹊径，看看这道菜能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好的，季总，明天我就继续去找鲜肉的供货渠道。
1: 哎，我帮你。长三角一带肯定有很多做鲜肉的商家。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好的货源，这事儿交我身上。
2: 你就少吹吧，不帮倒忙就不错了。
1: 你看，就你老大气。哎呀，再来最后一碗。

0: 我们马上回来。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您好，想吃点什么？
1: 来一客腌笃鲜。
2: 先生，还需要别的吗？
1: 不用。

0: 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你不觉得艾伦跟马月长得特别像吗？马月跟你离婚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在一块儿。你不觉得你太失败了吗？马月他根本就不爱你，他从来爱的都是我。
1: 你就是因为徐一格才要跟我离婚的，对吧？在你心里，我们的婚姻是什么呀？
2: 我们的婚姻是什么？你说话呀！那就是一个欺骗，就是一个欺骗。
1: 马月，我恨你。
3: 老爷啊，多好的姑娘，你就算把她给扔了，
4: 她好乐意就是个骗子。她是个骗子，她是个骗子。
5: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他妈撒泡尿照着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2: 怎么了？
3: 马月和乐意把离婚手续办了。你多想你，你妈也想你，回来住，回来住好不好？你不想让爸爸活了吗？你妈病了，病得很重，她已经变得不认识人了。
2: 我妈她怎么了？
4: 妈，妈。哎，妈，妈，您怎么了？你躲我干嘛呀？你怎么？你谁呀？

0: 你们俩，爸，我妈这是怎么了？
1: 你这是你妈吗？这是你妈吗？有妈进来，儿子就害怕，就发抖，就哆嗦的吧。
0: 滚！爸，
1: 他不认我了。
0: 走，滚！
1: 你要再敢进这个门，我就打死你！
2: 小王，你为什么要跟我姐离婚？你冤枉死她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问我？
3: 那你什么呀？
2: 那些破事跟我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跟王曼娇好的是我，我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你居然！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从有仇必报的胡一菲到事事隐忍的郝乐意，娄艺潇的角色反差之大，让不少观众直呼差点没认出来。
1: 郝乐意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之前饰演的胡一菲，他的那个反差是很大的。那这个对于一个表演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0: 时隔多年，国民刑侦 IP 重案六组再度重启。
2: 无头尸案，季杰、张翰，你俩一组，大正走，咱俩一组。
0: 本以为是一波满满的情怀杀，没想到却争议不断。曾经的经典为何无法复刻？
3: 第一部的发型、第一部的服装全是我个人定的。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你相见。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迎来大结局。
5: 娄艺潇和杨乐饰演的这一对情侣呢，历经分合，最终能否解除一切的误会，修成正果呢？
1: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娄艺潇。
6: 别对爱撒谎在东方卫视热播，观众记忆里那个雷厉风行有仇报仇的胡一菲忽然换了一副柔软隐忍的模样。
1: 郝乐意他是一个从小算是一个孤儿吧，然后长大之后呢，成长成了一个特别善良，然后很坚强，然后很有韧性的一个独立女性。
6: 在剧中，郝乐意全程几乎都在承接来自各方的搓磨，和当年《爱情公寓》气场全开的胡一菲相比，俨然是两个极端的荧屏形象。
7: 我姓胡，胡作非为的胡。的课不准缺席，不准早退，迟到一次，期末总评扣50分，60分是及格。听明白？
8: 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
9: 你报啊！
10: 报呀！你不要脸！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1: 郝乐意说台词的语气，包括他看别人的眼神，可能都是要花心思去改变一下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爱情公寓》里面泼辣彪悍的胡一菲，让大家熟知，所以创作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区分的。
6: 整部剧看下来，郝乐意的人生堪称困难模式叠满，从小到大的委屈几乎没断过。他自幼失去双亲，父亲因见义勇为却缺少证人喊冤离世，童年的缺口早早让他学会了把情绪藏在温柔里。
1: 就是比如说他假装要跟马跃分手，然后坐上车，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吧。在这个剧里他经常会这样，然后看了就会很心疼。
11: 乐意，乐意，你看门。

0: 马跃从英国落魄归来，两人好不容易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一起，对方却从始至终隐瞒了异国的旧情与纠纷，成了这段感情里最早埋下的隐患。
1: 不对，男孩子第一次肯定不知道怎么解这个的，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呀？
2: 是真的没有，我在网上看的。
1: 走，走，你给我走。

0: 事业上他也屡遭无妄之灾，本是深受孩子和家长认可的优秀幼师，却因为表妹好宝宝被已婚话剧导演欺骗的私事，莫名背上了莫须有的误会。
1: 姐，
2: 你别叫我姐，你跟谁在一起不好，偏要找一个有老婆的。
1: 他没有老婆，他还没结婚呢。
2: 没结婚，他老婆今天都找到这儿来了。
0: 后来好不容易重新踏入幼教行业，凭着认真和热爱一路做到园长，又遇上回国的徐一格频频上门挑衅，甚至牵扯进幼儿园的遗产争夺，工作和生活搅成了一团乱麻。
1: 我是念在你对这个幼儿园也出了不少力的份上，离职费我不仅会给你，而且不会少给。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
0: 家庭里的搓磨更是一桩接一桩，强势的婆婆陈安娜从一开始就瞧不上她的出身。
3: 你读幼师？ 你没考上本科啊？
4: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家长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好乐意的角度呢，又感觉特别的无力。
0: 妹妹闯下的大小祸事她次次站出来兜底，连妹妹做人流手术时借用她医保卡留下的记录都成了丈夫猜忌她的证据。
5: 在我从美国回来之前，你是不是打过胎？
1: 打胎？我连男人都没有接触过，我打什么胎啊？
5: 那书架上的病历是怎么回事？
6: 我看你钱包有就诊卡，我就用你的就诊卡挂了。
7: 我干脆还是把病历搁你那儿得了，我就放在书架上，妥妥的，你放心吧。
1: 你是因为看到病历才这样的？那你当时干嘛不问我呀？你怎么不问清楚呀？
5: 白纸黑字有什么好问的？
0: 为了保护家人，始终闭口不言，好乐意换来的却是马月的执意离婚。
1: 马月，我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
8: 好乐意，你在硬撑什么？病历我也亲眼看到了，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0: 可即便两人办完了离婚手续，看到婆婆受刺激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她还是于心不忍，选择留在家里照料老人。这份柔软与担当看得观众又心疼又着急。
4: 我是比较认同好乐意的举动的，就是大家相处下来一定是会有感情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曾经的亲人然后有难，那是好乐意的性格是一定会去帮忙的。我相信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0: 但在娄艺潇眼里，好乐意从来不是只会哭的受气包，他的柔软里藏着很强的韧性。
4: 不要放弃，然后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
0: 而整部剧最重要的内核也藏在这些拉扯里，所有的矛盾都始于一个个为你好的善意谎言。
4: 如果两人相爱的话，就是不要去撒谎，也是这个戏的一个主题，就是别对爱撒谎。
0: 剧里的日子过得拧巴，戏外的拍摄却藏着不少暖融融的花絮。和谭松韵在剧中饰演一对姐妹花，戏外两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取暖搭子。
4: 然后当时拍戏的时候特别冷嘛，冬天，我们两个有大量的在卧室的戏，然后姐妹谈心的戏。
1: 唉，我以后再也不谈恋爱了，男人都是骗子。
9: 男人都是骗子，
4: 所以就经常，哎呦，冷的我们两个，就大家换机位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直接钻进被窝里面互相抱着，抱团取暖。
0: 戏里的好乐意隐忍被动，戏外的娄艺潇却是个十足的行动派。
4: 我是不喜欢被动的人，遇到问题我是喜欢去要主动出击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这份性格在今年七月的综艺录制里体现得格外鲜明。当时他参与录制的一档综艺节目开放营业中突然遭遇资金断裂，工作人员面临停工，同行艺人陷入两难，这时他果断出手接盘。
4: 后来导演团队啊，包括招商团队啊，其实都是由我本人再去操盘。明明是来录个综艺，是来打工的，结果打着打着自己又变成老板了。
0: 出道这么多年，娄艺潇塑造了太多观众耳熟能详的角色，被问到哪个角色对自己影响最大，他的答案毫不犹豫。
4: 哪个角色影响最大？那肯定是胡一菲，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憾的人生，还需要我跟你解释？

0: 人的青春回忆。
1: 反正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就在潇潇家吃饭，然后依然非常的，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老朋友啊，就是不用天天见，
2: 对，
1: 他不用天天见，我们迅速大家一见面也有那种非常，就是非常默契的感觉。
0: 眼看着观众对《爱情公寓》主创能有更多同框甚至重聚作品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也坦言自己满心期待。
3: 我也很期待啊，如果有好的剧本或者是好的综艺项目，其实我们还是愿意去重聚。
0: 而眼下别对爱撒谎的剧情也走到了终章，积压了30多集的误会与谎言终于要在大结局迎来真相大白的时刻。马跃终将知道病例的真相，明白一直以来撒谎的人其实是自己。
4: 你让我去跟他解释，马跃你好狠心啊。
5: 我只是想让你说出事实的真相。
4: 他会相信吗？
5: 我不管他相不相信，但是真相就是真相。
0: 青梅竹马的两人能否破镜重圆，所有的答案都将在大结局里一一揭晓。记者杨威报道。
6: 新版电视剧《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上线播出啊，一下子勾起大批观众的回忆，全网掀起老版《重案六组》的考古热潮。
7: 作为几代人的刑侦记忆啊，老版的《重案六组》被剧迷奉为国产刑侦剧的标杆。
6: 没错，新版呢属于前传故事，张一山出演青年时期的大曾，李慕辰饰演青年的季节。播出之后啊，口碑两极分化，张一山、李慕辰的表演也迎来不少讨论的声音。
7: 经典的 IP 重启啊，老观众也会不自觉拿新旧版本来进行对比，情怀的滤镜之下，评判的标准自然也就会更加的苛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新旧两版的《重案六组》到底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
0: 为了延续经典 IP《重案六组》的气质，新版《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可谓是煞费苦心，做足了致敬细节。首先沿用了原版的主题曲《
8: 点点星光》。

0: 新版将故事设定为原版的前传，所以那些刻在观众记忆里的核心人物季节、大增、江汉、郑一鸣等经典角色悉数回归，破案核心团队依旧是熟悉的六组。
1: 无头尸案，
2: 这得多大恨啊！
3: 江汉，有没有查到他之前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结过什么仇家？
2: 应该没有，至少目前没有了解到。
1: 动起来吧，先找头，再找人，从仇家出发。季杰，江汉，你俩一组。大增，走，咱俩一组。
0: 本以为是全员复刻的《秦淮沙》，可剧集播出之后，观众却完全不买账，吐槽声刷屏全网。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个角色，要数季杰和大增。
4: 季杰，
2: 他们手上有枪。
5: 有枪怎么了？他们身上还有炸弹呢。
4: 那帮人都是亡命徒，那个时候得只能鱼死网破。
5: 那我就跟他们鱼死网破，我宁愿跟他们一起死。
0: 经典版的季杰利落短发，目光如刀，干练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专业和坚韧。
6: 季队长，
7: 不是队长，是探长，叫我季杰。
0: 而新版的季杰气质柔弱，急躁爱哭，遇事情绪化，缺少一线女警的职业气场，而且表演痕迹过重，剧集弹幕被还我季杰刷屏，可见观众对新版季杰的不满。演员李慕辰也亲自发文致歉，没能接住大家对这个角色的期待，真诚致歉。新版主演张一山饰演的青年大增也难逃演技质疑，把资深刑警演成了咋咋呼呼的街头青年，缺少老板刑警的沉稳老练。
8: 你官非好走哦，
4: 让我说大师呢，大师就是大师。我说我最近这膝盖呀、脚腕子怎么老疼了，合着影响我步步高升了，是这意思吧？
9: 说，
10: 说什么呀？
9: 你说说什么呀？你是越狱犯，能让你说什么呀？说随堂演绎你会吗？跟我这冲好汉。
0: 很多人看完新版忍不住发问，同样的 IP， 同样的角色名，同样的六组设定，为什么老版重案六组能经典20年，重播3000多次依旧口碑在线，四部平均打分稳定在8分以上。
6: 重案六组知道了。莲花小区发生命案，
11: 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这么一个戏能重播3000多遍。

0: 我还拍另外一个戏呢，他们这戏就开机了。我那边戏拍完就到这儿就开始拍，上来连拍了我多少天？连拍了我十多天，就是没一白天没黑夜的拍。最后拍的，我跟导演说：“导演赶紧让杨震牺牲吧，我拍不下去了，就累的，太累。”
1: 当年剧组所有主演无一例外都提前走进一线刑侦队体验生活，沉浸式感受刑警的工作状态，尽量褪去演员的表演痕迹，把职业质感刻进骨子里。
2: 抓捕的时候，就包括我们那个六组的组长张潮，还有王挺，就是有幸啊，跟着抓捕组缉毒组的组长在安排在最前沿的现场，就抓捕那。我是在32是坐在车里边，然后突然就听里边说抓了。我就开车就下去了，就往里跑，跑进去，然后就两个警察摁着这女的说：“那个，当时就我一个女的嘛，说你来搜这个，搜身。”然后我特高兴，我说终于派上我的用场了，往她口袋里就要伸手抓，然后被我身边那个就是那个缉毒队的队长就啪一把就把我的手给打下去，说你不要命了？我说啊，我说怎么了？他就教我说，他说那个就是吸毒的人很多，就贩毒的人很多都吸毒，他们自己身上经常带着那种就是注射器啊，或者是各种。他说他们原来曾经就碰到过一个警察，就是被那个针头扎了一下，被他们随身带的针头扎了一下，然后就要做艾滋病的验定。就很危险，你知道吗？
1: 黄倩饰演的季节是整部剧的灵魂核心，正义温柔，刚柔并济，既有警察的果敢伶俐，又有普通人的温情柔软，堪称国产刑侦剧中的女警天花板。
2: 第一部的发型，第一部的服装全是我个人定的，那么包括定职业女装也是跟导演探讨了很长时间，就是说他是说原来的警察都是穿休闲服牛仔衣，说你为什么要穿职业女装，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女警察穿的就不像个女人？
3: 你们俩给我下来！你们老师怎么教你们的？啊？宁丢勿行，懂吗？有你们这么外挂的吗？真不知道你们这大学怎么上的，中看不中用。
2: 嗯，挺出乎我意料。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也挺自豪的。
4: 你说句，你要叫你季节多还是叫你本名多？
2: 叫季节多。
4: 季节。
2: 就多半人都不认识。哎，你谁呀？你演那个季节，你叫什么？经常就大妈大婶就这么说我。我一开始觉得也挺郁闷的，说哎呀，人家都不知道我叫什么的。但是后来也觉得挺高兴的，人家就说你这个角色如此深入人心，就说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也是一件挺幸福的。
1: 拍戏过程中，无论遇到突发状况、高危戏份，他都亲自上阵，轻伤不下火线，
5: 触电差点死了。
6: 哦，那个是，
5: 这他救了我一命，对，救命恩人。
6: 你想那会儿真是吓人的，就是那个门好像是通电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一圈都是铁皮，
7: 铁的啊。
5: 然后他那个把呢？是从这边不锈钢兜到这边不锈钢上啊，那没在玻璃上打孔，整个这，然后它底下一根电线嘛，它就开来开去，开来开去的，
6: 连那个监视器的一根电源线，
5: 电源线从在那个门底下，可能就是磨秃了皮了，所以这整个这一圈加这个把儿，是试戏的时候还没事儿，到实拍的时候，我抓着往里一推，就是被电就触电吸上了。
6: 就那种喊呐，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咔就奔上去了，你知道吗？奔上去以后，快到你那会儿，我正要伸手去抓他那会儿，他不知道怎么的，砰一下就弹出来了，弹出我一下子倒到我怀里，就连我带他一块就摔在那个。
5: 但他是实际上是我旁边我助理吧，他看见我已经膝上就是手已经拿不下来了，在那儿抖，抖在那儿抖，他可能就是拿脚把那个门就玻璃这个玻璃门我
6: 那。
5: 他就把那玻璃门给踹开了，然后我就砰就给弹出来了。哎呀，
6: 就那样。我们王倩同学还咬着牙把那场戏拍完了，那天晚上。
1: 剧中的每个人物个性鲜明，给观众形成超强的记忆点。比如张潮扮演的郑一鸣，在四部中都是大管家，表面上看起来嘻嘻哈哈，却是全组的定海神针。大曾是个土生土长老北京，他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朴实的动作反应，活生生再现了北京警察的面貌。
8: 大曾，其实很贴切，就是很贴近我个人的性格。我这人属于那种嫉恶如仇的。
9: 对对对。
8: 啊，而且敢说，谁不好我就敢于批评。
10: 一死两重伤。咱们局里头从来没有一次执行任务就伤亡这么多人，部里和市领导派来了督办，限期一个月破案，见人见尸都可以。
11: 限个屁呀！胡光现在成植物人了吧？王朝也死了吧？这血就白流了吧？早干嘛了呢？那个家伙去年就杀人了，现在是谁都不知道，督办什么呀？给点钱。

0: 听懂了吧？大嫂，说话有点分寸，注意身份，真的。我知道你跟王超也是朋友，可你瞎嚷嚷有什么用啊？这死伤的事儿，你我见的还少吗？也许明天，
1: 我就死了。
0: 好，我不跟你吵。
2: 饰演丁健的演员王挺，曾经就真的当过刑警，动作的干净利落，给导演带来不少惊喜。
3: 你这你就敢砸商店，你挡得也太……
0: 招他！
4: 刑警干什么事全是真的，他就把这真事儿弄到我们剧组来了，拍戏他也是真的。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拍一场戏，我们拍一场戏抓那人，那人从门里出来，完了说这场戏这样，王婷你上去，你说我是一拎胳膊，你上去一个背胯就给背那儿去。他说行，说咱走走戏吧，不用走戏，这事儿我知道。人那一出来，一个大别啊，咵就给那什么的，那哥们说干嘛啊？你们这真玩真的？
5: 不来了，
4: 不来。来了，我不演了。那哥们儿正好年轻，要岁数大点夭折了。
6: 董勇饰演的神枪手江汉，堪称观众心中的完美刑警人设。外形俊朗帅气，穿搭利落时髦，武力值拉满，行动力超强，是六组妥妥的战力担当。京剧武行出身，身手灵活，加上有武行替身的经验，拍戏从来都是真摔真打，拍起跳楼戏份也一点也不含糊。
7: 二楼往下跳，然后直接跑过院翻那个铁栅栏，然后追出去，一个镜头完成。
8: 对，
7: 我说好。我说真要跳吗？人家说小偷都跳，你不跳？我说好好好。但是我们在那个位置呢，那时候不像现在拍戏，每个人戴一个耳麦，你都说，好，该你了。那时候没有那么好设备，我就在那个门外头等着，特别远，有一个拿围巾的冲我哈，就说小偷已经跳出去了，带我跳了。我过去二楼，蹦跳下来，一个镜头完成，一个跳下去就是蹲了一下，
5: 蹲了一下啊。
7: 好，蹲了一下完了，制片主任就给买一沓膏药，贴一条龙一样在你背上，贴完就完。然后我底下还鼓掌，他们，
5: 哎呦，
7: 你真棒！哎呦，你真太棒了，你真跳！我说这有什么？人家小偷就跳，那小偷是爬下来的。
6: 其实老板的经典从来不是靠演员的光环，而是独一份的烟火气与真实感。在早年刑侦剧争相靠猎奇案件、暴力画面博眼球的时代，导演徐庆东独辟蹊径，定下硬核创作准则，只拍警察破案，不渲染犯罪过程，全程聚焦基层民警的工作与日常，满满都是真实接地气的刑警百态。
9: 什么情况？两人被打死，附近巡警赶来以后，歹徒已经逃跑了。
10: 你在这儿画下现场图，我找个弹壳啊，去吧。
11: 重案六所的
12: 技术勘查已经结束，可以进入了。
11: 走。
6: 制作团队更是极致严苛，首创一机两案的高密度紧凑节奏。
13: 当时为节奏快的时候，我们跟导演我们的朋友徐庆东，我们也探讨过。他有时候有担心是不是太快。我就说别嫌太快。老百姓什么看不明白啊？15秒广告看的都懂着呢。
6: 更难得的是，剧中80%的案件均改编自真实社会案例。第一部中，八个女孩在宿舍被害的案子就源于北京的凶杀案——石景山八女案。
14: 一共死了八个，都是女的。
15: 客厅三个，两间睡房各两个，卫生间还有一个。现场发现了两件凶器，剪子和菜刀，上面均有血迹。
6: 第二部的特大袭警案也来自2000年丰台区的真实案件。第三部中的尤德凯绑架案取材自演员吴若甫的亲身经历。第四部中季节击毙劫持女人质的罪犯，原型是广州某女警办的真实案子。
16: 别过来，找个女的送来。
17: 可以。
11: 我来，
16: 你过来。都别动啊。
6: 剧本扎实，制作精良，演员的极致付出更是为角色注入了灵魂。所以新版重案六组的翻车，其实给所有经典翻拍敲醒了警钟。经典 IP 的延续，从来不是简单复刻人设、照搬主题曲、敷衍的情怀消费就能成功。刑侦剧的灵魂永远是真实、专业与接地气。记者段文良报道。
18: 新生力量，烛光启航。东方演艺训练营2026秋季班正式开启招募，以平台优质资源为基石，挖掘影视新生力量。 扎根上海、杭州、横店三大影视资源热土，抢占一线行业先机，沉浸式专业实训，赋能演技，通道直达东方娱乐官方演员人才库，拓展形象定制、全平台流量宣发等稀缺行业资源，为每一位追梦新人打通从学员到职业演员的完整成长快车道。东方演艺训练营助力每一位表演新人奔赴荧幕舞台，解锁属于你的演艺新未来。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拜
0: 拜。来，
2: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3: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5: 那你开门，
2: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1: 一会儿去领证。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乐意，我是妈妈，你在哪儿啊？
2: 我过几天回去拿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回去了。
1: 什么叫以后都不回来了？
2: 我和满月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3: 我和郝乐丽离婚是因为她出轨了。
4: 可能？乐意是什么孩子你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吗？乐意不是那种人。我告诉你，满月，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
5: 65岁到74岁当中的人，有4.5%的人已经牙齿全部可以了。35岁到44岁当中的人，有90%的人有牙周炎。
6: 我之前洗过一次牙，还出血，体感不太好。
5: 越是洗牙当中出血越多的，肯定是像你这样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之类的病人，我们事先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把血糖控制好。
7: 牙齿啊，后面三个都没有了。
5: 如果在出血的时候，如果我们用适当的抗生素，它的炎症会有所控制。但是真正的要解决斩草除根的话，必须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那么牙齿呢，是我们咀嚼食物、摄入营养的第一道关口。那么大家都知道牙齿重要，但是说到爱牙，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呢？环顾我们的身边呀，太多人平时疏于关注口腔健康，牙龈出血觉得是上火了，牙齿松动呢，觉得人老了都会这样，甚至很多人觉得牙掉了都不要紧，种牙戴假牙这不就行了吗？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牙齿脱落的背后可能不是变老，而是炎症把它们一点点的啃松了。更可怕的是，牙周炎不仅会让牙齿脱落，还与心脏病、糖尿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今天的快闪医院走进了财大科学院党群服务站，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生导师于优成，一起来揭开牙周炎的真面目。
1: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今天为什么把您请来呢？因为马上就到我们的全国爱牙日了，而且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对于口腔健康也非常的关注。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啊，是不是现在拥有一口好牙的人们越来越少？
1: 对的，你说的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健康中国的一条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根据人口普查呢，我们来看，现在65岁到74岁当中的人，有4.5%的人已经牙齿全部没有，而且在35岁到44岁当中的人，有90%的人有牙周炎，所以这个牙病的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之高，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这个问题。
0: 您刚刚说到一个90%这个数字，我觉得十分震惊，10个人里面9个人有牙周问题。

0: 正常成人当中90%的人有牙周病，这个确确实实的数据不会造假。
1: 那这就是我们没关注。
0: 对，而且有接近5%的65岁以上的人是全口没有牙。
1: 这个数字也让我非常震惊。其实我们觉得在老的思想当中啊，就年龄大了，随着这个年岁的增长，可能牙齿松动脱落，这是一个自然衰老的一个现象。
0: 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呢，只是我们老百姓的这种说法。其实呢，这里面我们真正掉牙的原因呢，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牙周炎，当然龋病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尤其是中国人对牙周的健康呢不是很重视，所以呢往往到了年纪一定的年纪以后，他得了牙周炎以后牙就掉了。
1: 您把您请来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这一点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科普到。知道您今天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很多咨询者都已经在外面排队等候了，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好，
0: 好的
1: 好的，请第一位咨询者。
2: 医生好，主持人好。然后我来这边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一颗牙之前最开始是因为蛀牙，之后去做了根管治疗，时间长了牙齿开裂，最后就是拔掉了。对，然后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这颗牙后面是怎么做，如果说去做种植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那么我在这里普及一个常识，如果牙坏了做了根管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做根管治疗以后做个牙套把牙保护起来。那保护起来以后呢，就避免了像你这牙咬裂开了这样的现象。那么你现在已经裂开了，那就是现在是没有办法给它恢复起来，只能拔掉。那拔掉以后呢，我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种牙，就是打一个人工的牙根到我们的牙槽骨上，然后上面再安装一个牙冠，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 那你为什么有这个顾虑？刚才不是说已经掉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去种，你的顾虑在哪里？
2: 因为一开始他就让我考虑嘛，就是后来可能有点习惯了，而且一直因为种牙可能就恢复时间有点
1: 长，是吧？
2: 所以就拖了比较长，但我其实一直想去弄，所以现在咨询一下，后面可能就会去
1: 试试一下，是吧？
0: 因为你不种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旁边的牙会往中间倒，也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模型，这个牙没有了以后，它旁边这个牙跟这个牙都会往中间这样倒。另外一点呢，上面的牙也会因为没有支撑了以后，它也会往下面移，那这样导致旁边周围的牙都会塞东西，引起龋病。另外一个牙周也会引起很大的食物残渣，引起牙结石，会把进一步导致你其他的牙也损坏。
2: 除了这个，因为我还想问一个洗牙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洗过一次牙，我觉得说实话还出血，
1: 体感不好是吧？出血了，
2: 体感不太好。但我不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牙齿比较适合去洗牙，以及可能洗牙的频率大概是多少这个样子。
0: 我们中国人呢对牙周这方面呢不太重视，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洗牙这个工作不太重视。有的人洗了牙以后呢觉得牙齿发酸，因此是牙缝变大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原来在你没有洗之前，你的牙缝包括牙颈部都是被牙结石所覆盖了，所以你在你平时有牙结石的情况下，你感觉不到你有牙缝。一旦你牙医把你的牙结石洗掉了以后，你天然的牙缝就暴露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对牙齿是有好处的，但是你的感觉呢，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怎么我牙缝突然变大了，老百姓都认为啊，医生帮我洗牙反而让我牙缝加大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把原形毕露了，把你原来正常的牙缝盖暴露出来了。
1: 所以说一年两次洗牙很必要。
0: 对，
1: 但是您刚才像这位先生他的疑问啊，就是他一洗牙就出血，所以导致心里有点恐惧感，是不是就是因为牙周有问题所以才有出血？
0: 对，越是洗牙当中出血越多的，肯定是牙周的炎症越厉害。正常的人洗牙，他的牙周情况好的话，出血是非常少的。所以你洗牙出血了，说明你牙周有问题，你就更加要去洗。
1: 那我们像牙周有问题，现在比较好的一些治疗手段有什么？
0: 其实说句实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洗牙。如果是洗牙，包括局部表面的清洗，包括深部的清洗，就是这两种。

0: 那么洗牙以后，常规洗牙以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做点牙周手术，这是大多数人不需要做的，对，但是需要做。但是另外一点，我们常规的话，我们还是要保持自己保持口腔卫生，包括吃饭以后的漱口，包括清洁牙缝，用牙缝刷，用冲牙器，用刷牙，这几种办法，综合的方法来保护我们自己的牙周的健康。
1: 其实清洁就是一个必要的选择。
0: 对对，清洁是最关键的。洗牙以后最最关键的还要靠我们自己本人的清洁，这个比洗牙有的时候可能更重要一点。
1: 刚才您提到第一位是要按时准时而且时间足够的刷牙，那到底怎么刷才是最正确的方式？今天给我们做个科普好吗？
0: 好的，我们现在最最标准的推荐的方法是80刷牙法。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牙齿呢，你看牙刷45度轻轻的按进去，塞进去，然后呢这样向上浮刷，这样浮刷，轻轻的拉浮刷，轻轻的拉浮刷，轻轻的拉浮刷，这样就是把牙间隙、牙颈部等等的东西都快拿掉了，然后刷个几分钟，里面也是这样，45度这样浮刷，浮刷轻轻的拉，这个就80下，那个上面呢也就是这样。那么你不能这么非常用力的这样横刷，对，这样的话容易造成我们一个是疾病叫做气脏缺损，牙颈部的损伤。然后呢，刷了以后，包括刷之前，我们可以漱口。然后我们可以用牙线把它这里面的间隙的东西给它刷出来。
1: 这刷一次牙得多长时间啊？
0: 一般来说，我自己现在我可以讲我能够做到基本上要3到5分钟时间，
1: 就是这样轻轻往上往上往上扫，往上扫往上扫，每一颗牙齿。
2: 如果是电动牙刷也是这种？
0: 电动牙刷就很简单了，对吧？电动牙刷它这个发根据它自己过来，你就这样拉过来就行了。那当然这个方向也是要这45度落下。
1: 哦，45度方向只要平走就好。
0: 对，这样开始的时候在牙龈这地方45度，在这里就是平的，在这里是平的，在这里是这样。漱口、刷牙、牙线、冲牙器，我建议这几个都用上了，我相信你的龋病跟牙周病，尤其是牙周病，应该讲概率会大大大大的减小。
1: 这用冲牙器不就可以不用牙线了吗？它不是一个原理吗？
0: 不是的，有的时候用了牙线刷了牙以后还会有少量的什么残渣存在的，这个时候你用冲牙器你就可以冲出来。
1: 好，希望我们主任能给您带来一个很好的解读。哦，
2: 好，谢谢。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欢迎来到开闪医院，请坐。
3: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因为是我妈刷牙的时候老是出血，然后呢她又以为是上火，后来也没在意，但是带她去了医院呢，就是有些医生说是牙龈炎，有些医生说是牙周炎，但是她就说自己什么不痛也不痒，所以她就说要不要紧，她这个到底属于牙周炎还是牙龈炎？
1: 这也太多人有这种困惑了，主任。
0: 对，那这个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呢，牙龈炎跟牙周炎呢只是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牙龈出血好像这样的情况，它这里只有一点点牙结石的时候呢，它这个表现呢就是牙龈出血，等到它进一步的发展的时候，牙周结石越来越大，它就慢慢的到这个牙结石就会慢慢的深下去，那么牙龈的炎症出血呢就更加厉害，到后来呢牙结石越来越厉害，甚至到根分叉的地方都有了，那么这个就会造成这骨头的吸收，到骨头的吸收，所以呢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叫牙周炎，早期的时候我们叫牙龈炎，后期的时候我们叫牙周炎，因为涉及到骨头的吸收。那最后等到骨头吸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的分量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牙齿就松动了。
1: 你看它露出来的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就是牙龈炎的早期，牙龈炎的中晚期，到牙周炎的早期，骨头吸收了，到最后牙周炎，骨头吸收了更多了，就要拔掉了，松动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像你妈这样的情况，我估计他现在不痛不痒，就是牙龈出血，肯定就是牙龈炎的一种早期的情况。希望呢，他早点呢到医院进行洗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1: 把牙结石去掉，
0: 把牙结石去掉，把炎症控制了以后呢，让他避免他进一步的发展成为牙。

0: 周炎。
1: 主任，有没有可能真是上火？你就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牙龈会肿，然后吃点消炎药，它就会消下去，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如果在出血的时候，如果我们用适当的抗生素，它的炎症会有所控制。但是真正的要解决斩草除根的话，必须把牙结石拿掉。他那种上火吃点消炎药，吃点退火的药，只是表面的
1: 表面控制。
2: 那如果我妈要去医院的话，后面要比如说怎么治疗，就是一般治疗的过程有哪些呢？
0: 你妈如果要去医院治疗，第一步呢，我们还是就是检查一下，拍个 X 光片子，看看牙槽骨有没有问题，牙齿有没有松动，对吧？片子拍了以后，我们如果确定没有牙周的问题，只是牙龈的问题，有牙结石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超声波来清洗，把表面的牙结石、深部的牙结石都给它洗掉。洗掉了以后，然后他回去按照我刚刚所讲的几步的牙齿护理的方法去护理，他就能够维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牙龈健康。
1: 像刚才说阿姨刷牙的时候会出血，我们其实日常当中多多少少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无伤大雅，因为马上它就会止住，然后也就好了。那到底出血的说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一定要就医了？
0: 如果你在咬苹果或者吃东西硬的东西当中，或者刷牙的时候你有出血了，我建议你就到医院去看。
1: 只要见血就得去。
0: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这样的情况它或多或少有牙结石的存在，有牙龈炎的存在，这个时候你越早清洗，越早把它洗干净，那你的牙龈的健康就越好。
1: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了这一点，只要有出血现象就应该去就医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来，阿姨请坐。来，您有什么问题？
3: 主要问题就是我就讲牙齿啊，后面三个都没有了，这当中一个是两三个月拔掉了，是因为裂开来了，后来就医生说一定要拔，现在就是我在考虑，我主要是吃饭在这边吃了，这边就不吃了，
4: 对，
3: 那么就是将来万一这里不好了，
0: 那两边都吃不了了，
3: 就不行了，对吧？
4: 对，
3: 所以现在要就像听听教授的意见。
0: 好的，我看一眼可以吗？
5: 来啊，
0: 张嘴啊，对，你是这样，这边两颗大牙都没有了，包括智齿三颗牙没有了。来，张开，这边呢也缺了一颗。
5: 上面
0: 这里也缺了一颗。其实你有功能的牙，你已经缺掉四颗了。对啊，缺掉四颗呢，对吧？像你应该60几，对吧？
3: 67。
0: 哎，67。因为按照现在来讲，我们讲，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了，67还是属于小妹妹，对不对啊？小妹妹，
1: 中年人，
0: 哎，中年人对吧？刚刚步入中年，所以呢，你这个情况，我建议你其实缺的这个四颗牙，有功能的四颗牙，最好要给它装起来。那装呢，现在有几种方法，一个是种，第二个呢做固定桥，对，第三种呢就是做活动的牙。当然种是最好的，因为功能恢复啊，包括舒适程度啊都非常好，所以我建议你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还是去种比较合理。那当然了，做活动的包括做烤瓷牙呢，有个缺点就是前后的牙齿要磨的做固定的牙。但是我劝你，如果骨头条件好，像你这样的能够正常的走路生活的话，种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问题，你看你牙齿啊，你看你这个前面牙齿有点脏，有点牙结石，希望你呢还是要及时的去到医院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种牙就更好了，好不好？
3: 种牙前要先修。
0: 对，牙齿牙周，你的牙齿有点牙龈有点红肿，这个问题呢要洗一次，洗干净了以后才能种比较合理。
1: 就是如果对缺牙来说，种牙龈还是最推荐的方式。
0: 对，目前来讲是缺牙的修复缺牙的第一的选择的方案。
1: 种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为什么我们很多刚才来的两位朋友都有点顾虑，说哎呀，这周期太长，它是有多长的周期？给我们科普一下。
0: 种牙呢，现在就是我们常规的讲，就是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到我们的骨头里面，然后就三个月的愈合期，它的种人工的牙根骨头结合在一起了以后，

0: 那我们在上面呢安放人工牙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三个月呢？我们中国老古话有一句话叫双筋动骨100天，对，你一定要经过这个100天，你骨折了以后100天你才能够非常长好用力，才能够下地劳动。所以种牙，牙根没有牢了之前，你如果让它劳动了，就用东它吃东西了，它是会有一定的损伤，不会很长久的。
1: 那这个100天的过程当中怎么办？我这个地方就空着吗？
0: 如果像他这样的情况，他本身就空着了，那只能是后牙可以让它空。如果是前牙的话，我们现在的技术进步了，也可以当场种，当场装假牙。
1: 那您建议吗？
0: 如果是满口牙缺失，骨头条件相对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很建议的。现在我们这样的方法，当场拔牙，当场种，当场装牙，现在是做了非常多的。因为它为什么有点好处？因为它不是单个受理，是几个牙根结体受理，对吧？结体受理，所以它对抗咬合的力量呢，就增强了很多。
1: 阿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啊，没了。啊，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希望你早点把牙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3: 医生好，主持人好。
1: 哎，好，阿姨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阿姨，请坐。
3: 请坐。
0: 你有什么问题？
3: 我现在是看牙齿。
0: 啊，看牙齿，牙怎么不好？哎，对，牙掉了。对。
3: 看了一个。
0: 对，我看到了。
1: 对，而且那个蛀的还蛮厉害，
3: 补过的。
0: 对，我看到了。
3: 现在就几个地方呢，我这样去看，这样补了，现在是再补也没用，没用。
0: 想拔掉了？
3: 不要，我要像拔掉了就不能吃饭呢。
4: 嗯，对啊。
3: 想去种一个。嗯。就是那个血压有点高。嗯。
0: 想种一个血压有点高，他们不给你种。
3: 对吧？问了几个地方，大家都说啊。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临床上呢，也碰到很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病人，他们呢到一般的牙科诊所，或者到牙方所，或者到民营的医院呢，他们不给做。那这个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因为血压一高了，你知道容易引起这个脑梗、脑溢血或者这个样的并发症。还有糖尿病呢，为什么呢？因为糖尿病以后呢，容易引起感染，伤口的愈合能力就差。所以血压很高，这个糖尿病血糖很高，一般的诊所可能就不敢做了。那么其实呢，它是有个界限的。如果你的血压低于上压160，下压100以下呢，我们是可以做的。然后血糖呢，常规的

0: 我请您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给我们一份大礼包，如何能更好的护好我们的牙齿？
1: 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呢，电视机观众的朋友呢，总结一下我们护牙的重要性，且主要的市场。

进步要手术这样的过程，一步步的来，让我们的牙周呢恢复健康，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洗牙就解决问题，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得了牙周炎一定要拔，可以分这个三步去来解决问题。那么另外一点，我们的口腔的健康呢，其实跟我们的心脏、血压、糖尿病等等呢，都是非常的相关的。那么这里呢，我刚刚也就是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说我们有心脏病的病人，有高血压的病人，你的是这个口腔的治疗，你一定要到比较正规的三甲综合性医院去做呢，比较合理。因为那边呢有我们的心内科医生，有我们的内分泌科的医生来给我们保驾护航，让我们呢看得更安心更安全。

一口好牙不仅是咀嚼食物的工具，更是一面反映全身健康的镜子。今天我们在社区接待了多位咨询者，其中一大半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说牙周炎它不是小事，它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您的心脏和血糖。即将到来的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从今天开始关注牙龈的每一次出血，重视牙齿的每一次松动。护牙就是护心，就是护全身。快闪耶，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上海集训场所，今天我来挑战了。我看那边已经摆了各式各样的机器人，但是和我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1: 确实是跟我们这个想象中机器人有点差别啊。但是它的底层的驱动软件框架跟我们目前非常火热的这个巨神智能机器人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呢是我们根据48届公布的技术文件搭了一个48届的比赛场景。试赛的规则是允许您对程序进行一个调试的。那么现在你的任务呢，就是要把原来的位置测量出来。
0: 这里是95、60，先放一个了。耗时多久？
1: 应该至少要花了3分半，但我们的这个选手可能在几十秒之内完成。
0: 我现在从硬件手无缝切换到编程手，看看他能不能抓上。
1: 第一个抓取成功，
0: 很有成就感。成功！那我今天完成挑战了，我想给机器人出一道题，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0: 我可以把这个物品换成我手上的碗吗？
1: 这样抓没有什么难度。我们要这么抓。以前呢，这个项目其实叫移动机器人，可以遥控的。从47届开始，叫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也把激光雷达传感器引进来了，那么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自主导航。
0: 这都是你们手搓的吗？
1: 整个的机器人原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机器零件都是官方指定的，这也是为了保证我们比赛的一个公平。
0: AI 发展的越来越快，你觉得人的不可替代性在哪？
1: 机器人如何能够适配每个人的情感需求，那么怎么能够个性化的满足每个人的这个要求，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人类来进行设计，那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符合每个人的心意。

0: 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工业生产加快，市场销售规模扩大，就业总体稳定，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周，赛场搭建有序推进，预计本周内完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开启，近百国代表团参会，聚焦稳定共识与安全治理。平陆运河明日通航，南宁港首航航船已就位，货物整装待发，多式联运江海直达。多家媒体呼吁放缓 AI 研发，全球 AI 概念股应声下跌，特朗普致电黄仁勋，共同驳斥人工智能危险论。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明天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仍然存在差距。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强化力量协同，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八月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何清。国民经济八月成绩单出炉，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9万亿元，同比增长0.4%。物价方面，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呈现温和回升态势。此外，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八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4.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比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
3: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1: 尽管外贸保持较快增长，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靠内需拉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需求扩大对生产的拉动继续显现。前八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保持较快增长。此外，市场供求关系也保持稳定。前八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 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内需扩大，经济运行平稳态势持续。投资方面，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国家统计局指出，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

0: 用的结果。
1: 一方面呢，夏季的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项目施工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呢，仍处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过程当中，企业的投资决策呢，较为谨慎。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不过八月份当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表示，这是季节性影响。
2: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这个新毕业的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啊，带来的这种季节性的影响。那么从就业主体人群，就是我们讲的这个30岁到59岁啊这部分劳动力主体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的情况呢，是3.9%，那么和上月和上年同期呢都是持平的啊，保持总体稳定。
3: 从行业来看，尽管受到结构调整因素影响，部分行业就业同比有所减少，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住宿和餐饮业在国内文旅休闲发展的带动下，就业人数持续扩大。
0: 金融领域方面，央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3: 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4: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当前，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近2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超10万亿元。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与上年同期持平。
5: 经过近年来多次降息，当前贷款利率较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本轮降息周期高点已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利息支出。
3: 与此同时，多部门集中发布举措，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协同进一步增强，有望进一步放大效能。未来随着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政策还将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好，有关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就为您解读到这里，何庆。
6: 好的，百事新闻继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现场话题紧贴当下热点，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问政等议题展开讨论。
3: 上午，高端访谈环节设置了6场高密度的系列对话，其中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高端访谈颇受关注，台下被挤得满满当当。中国原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访谈中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里红线中的红线，是核心利益。
7: People might expect some new thinking from the US side, but we don't have the illusion things will be easy. But let me say this.The fina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would solve this question once and for all. Will bring about lasting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hich is also very much in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杰出研究员冯德威则表示，中美应共同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演变为冲突。
8: I think strategic confidence could also.Be enhanced by talking and sitting down finally and talking about nuclear issues and talking about in this world of new technologies how nuclear issues and non-nuclear strategic assets

0: such as cyber, hypersonics, space, et cetera, are causing new imbalances and uncertainties. We need to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And I think that finally China is in a position of confidence where it ought to be able to consider doing so.
1: 现场专家学者围绕稳定、治理两大关键词展开观点共鸣和碰撞。
2: We are looking into a multilateral kind of engagement.Institution and how can we cooperate and collaborate within this region and extra-regional. So this is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for our good engagement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especially with the host, China.
3: The most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of course, because the world is so volatile, so unstable. China remains one of the anchors of stability in the world.
4: 我感觉这个是 governance.这个是重要，中国能给比较多帮忙。感觉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是和平的发动机，世界和平的发动机，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这个事儿。
1: 本届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
5: 安危与共，求同存异，这个对话协商，这样一种亚洲安全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这种认可，也为其他这个地区啊，这个串合促谈，维护地区这个和平稳定，提供了很好的这种借鉴和示范。
1: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已成为中国军事外交的一张亮丽名片。东方卫视记者北京报道。
6: 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一鸣你好，那今天现场还有哪些亮点？未来还有哪些议程值得关注？给我们带来一下你的观察。
7: 好的，何清。我现在就在北京香山论坛的现场，今天所有的议程刚刚结束，现在与会的嘉宾正在陆续走出会场。那么与往届的论坛相比呢，今年论坛中国国际的话语权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朗普2.0时代，美国国内的威望呢，在世界范围内和盟友之间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冲击，而中国长期倡导的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理念，连贯且稳定，而且这也为世界各国迫切需要的和平提供了一个遥相的呼应。那么与会的代表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和平的发展，从中世界都将受益。那么每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关系、亚太地区的安全、台湾问题，都是热点话题，也是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说到台湾问题，就不得不提，最近两年呢，由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导致中日关系日趋恶化。那么在这方面，这次专程来中国参加论坛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对日本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在互动答问环节，他还就日本国内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就指出，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战争的焦虑，无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必须得到纠正。那么此外呢，与会嘉宾在谈到全球面临着新型的安全挑战时，都提到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大规模应用造成了大量人员的伤亡，尤其是平民的伤亡，因此必须要建立全新的全球统一的监管框架，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太空领域，以此来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那么这个议题呢，也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重要的议题之一。除了今天上午的高端访谈，今天下午还举行了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内容，明天将举行开幕式和全体大会，我们也将持续带来报道。何清，我这边的情况就这样。
6: 好，非常感谢王一鸣从北京香山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新闻继续，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会设新域新制展区、电子信息装备展区等四大展区，智能无人装备、反无人系统、军用电子信息装备、网络安全等硬核成果集中亮相。在智慧安防系统与设备展区，四足机器人影獒和铁獒备受瞩目，它们搭载开放式通用基座，可以快速更换任务载荷，是面向新制作战需求的地面智能装备。作为国家级军工电子行业盛会，国防电子展历经近30年的

0: 发展已经成为了展示我国国防科技成就、推动军民融合、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展览将会持续到本周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0: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本周四开幕，主会场提前揭秘，看光影如何融入城市生活。

0: 国内首条看海地铁开启免费试乘，宁波市民争相体验，客流直奔菜场和海边。
1: 匠心铸镜，阅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2: 妙可蓝多，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今天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竞争风险也不容忽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企业作为行业关键主体，应当严守法律底线，坚持公平竞争，加强合规管理，推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生态内多方主体共赢发展。平陆运河明天将正式通航，这条西南地区通江大海连同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南宁港是平陆运河上游的核心枢纽节点，那目前首发船舶已经整装待发。
6: 这艘国际航行船舶是南宁港迎来的首艘江海直达外贸船，不远处停泊着另一艘江海直达内贸船。明天平陆运河通航之后，他们将分别开启从南宁到越南秦居港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新航线。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内河出海航程将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的综合物流成本将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目前船舶运力储备、多式联运配套等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7: 可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与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的水水中转，直接固泊作业需求。
6: 为了集聚船流货源，自明天起到年底，平陆运河通行码道起时青年船闸的营运船舶暂时免征船舶过闸费。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内首条能看海的跨海地铁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从本周起开展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试乘首日，宁波市民热情高涨，专程赶来体验，部分站点一度实行限流管控。
6: 早上6点不到，宁波轨交12号线的小阳江站、象山丹城滨海大道站等站外已排起长队，首班车6点半发车。8点半在小阳江站内试乘的市民已经挤满了站厅通道，在车站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引导下，市民们有序上车。
8: 已经期待了蛮久的了，然后这次也是带我妈妈来带她去象山去看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新鲜的海鲜跟沿途的风景。
6: 宁波轨交12号线全长超过61公里，是国内首条跨海市域交铁路，设车站10座，包含2座地下站和8座高架站。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从宁波城区出发，最快半小时左右就可到达象山。途中列车驶过长达 8.3 公里的象山跨海大桥，犹如穿行在海天之间，因此12号线也被称为能看海的地铁。
9: 很平稳，像现在我什么都不用抓，就感觉速度特别特别快。
10: 一家人如果说周末到象山来吹吹海风，就特别方便，不像以前我要开着车要开一个来小时。
6: 列车抵达象山丹城后，大批乘客涌向当地以小海鲜闻名的蓬莱菜场，挑选梭子蟹、梅鱼、带鱼。据统计，当天来这里买海鲜美食的宁波市民比平时增加了5-6成。
11: 我那边看到那个小黄鱼啊，也很新鲜。
12: 早上没有停下来过，我是全身都是汗，多1/3这样可能是有的。相对来说，价钱可能会比平时他们宁波那边要便宜一点。
6: 在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中，市民游客可在12号线的任意车站领取试乘券，每人每次限领1张，凭券可免费乘车2次。当地轨交部门建议市民游客避开7点到10点的高峰期，错峰出行，特别提醒老年乘客避免拥挤，注意安全。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续关注海南强降雨天气，今天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告一段落，暴雨三级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由于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2: 连日来，海南保亭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受此影响，保亭响水镇毛岸片区发生山体滑坡，有6名人员被困，当地消防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3: 先不要走，先等他们过来。
2: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兵分多路，花了将近4个小时，将6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转移期间，指挥中心又接到警情称，毛岸河水发生倒灌，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发现道路被淹最深处已近1米半，还有一栋居民楼发生倒塌。救援人员迅速将低洼处的群众转移至安全避难所。截至目前，毛岸河两侧已转移疏散群众500多人，保亭全县已转移近4500人。近日，海南五指山市累计降雨量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昨天6点到10点降雨量超过360毫米，这一单日降雨强度刷新当地有气象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这两天，海南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大部地区3天累计雨量达1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气象专家解释称，这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
4: 一个呢是水汽非常充沛，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南风啊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第二个呢是东北风的到来啊，也就是冷空气到达了海南啊，形成了切变线。第三个呢就是地形的增幅非常明显啊，这一次降雨过程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五指山的迎风坡啊，五指山的日雨量已经突破了600毫米。
2: 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东方卫视记者海南报道。
1: 今年7月，台湾部分媒体曾宣称台湾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有望8月底至9月初交付，如今却没了下文。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鼓吹多年所谓防务自主的假话早已被现实戳破。
2: 负责建造海鲲号的台船公司今年2月曾公开声称6月交付具有可行性，到了7月又改口称8月底至9月初交付，最新消息又变成目标下半年交付，交付时间一变再变，持续引发质疑。岛内军事专家指出，海鲲号造价高达530亿元新台币，即使前面90%工程宣称已经成功，剩下的10%也可能出现难以突破的关卡。民进党当局对这一问题未必不知情，但由于要在岛内鼓吹所谓防务自主，这才一直自欺欺人。
5: 你很难突破，除非奇迹。过去民进党一直吹嘘到今天，如果今天台船海军宣布这个是失败的，完全没有用。你现在对民进党的打击是多大？
2: 党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的防务自主早已被现实戳破，最终只会白白浪费岛内民众的血汗钱，拖累民生发展。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昨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作出回应。
7: 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近期，美国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呼吁放缓技术研发，引发争议。昨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洛杉矶参加一场科技峰会时，现场接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来电，两人共同批评了关于放缓 AI 步伐的呼吁。
2: 峰会上，黄仁勋正在台上参与对话，突然接到特朗普来电，几番尝试他却没能顺利调出免提，随即招来特朗普的调侃。
8: How do we put on POTUS?
9: Jensen can develop the most complex computer chip in the world that nobody can copy for 10 years, but he can't figure out how to put me on speaker.
2: 特朗普在通话中批评了关于放缓人工智能发展速度的呼吁，称这种做法出于政治动机。
9: The AI will not be taking ove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whole thing is a hoax. We have to do it prudently, but that doesn't mean we're going to

0: 在峰会的讨论环节，黄仁勋也驳斥了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世界的预测。
1: It's not grounded on science, obviously. I think there's just a whole bunch of stuff. Pausing, pacing.Those are all voluntary things that they could do if they feel that their company is out of control.
0: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发文呼吁，出于安全考虑，业界应主动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研发速度。随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均表示认同此观点。受此影响，全球人工智能概念股昨天集体下跌，美股半导体板块明显承压，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86%，存储芯片企业美光科技下跌5.25%，英伟达跌幅接近3.4%。有投资者担心，人工智能研发节奏放缓将冲击整条产业链，从高端芯片采购、算力资源投入到千亿级资本开支规划，都将受到波及。
2: 美国现在真正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发展 AI， 而是应该先确保技术领先再处理风险，还是必须在继续加速之前先建立规则。那特朗普政府明显更加接近前一种思路。副总统万斯也质疑科技巨头主动要求政府监管是否可能成为一种特洛伊木马，大型企业利用复杂规则提高行业门槛，最终巩固自身优势。对于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来说，竞争或许难以避免，但避免失控不应该成为竞争本身的一部分。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3: 今年7月，美国政府公布新规，收紧国际学生、交流访问者和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的期限。新规原定于9月15号生效。然而就在昨天，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这项新规按期生效。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塞勒当天批准原告有关推迟新规生效日期的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撤销新规等其他请求，但允许原告今后再次提出。塞勒指出，国土安全部制定新规时没有合理评估其成本和收益，没有充分考虑其他替代方案和回应公众意见，也没有证明新规与其所称防止欺诈、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之间存在合理联系。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公布新规，规定持 F 签证的国际学生和持 J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在美国逗留期限与其特定课程和项目期限相同，最长不得超过4年。目前持有 F 签证的人数约为160万，另有约50万人持有 J 签证。持 I 签证的外国媒体代表在美逗留期限也被收紧。持此类签证的绝大多数人在美逗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40天，但可申请延长。这些变化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加强移民管控的重要举措，但塞勒称新规可能对美国经济和高等教育体系造成灾难性损害。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美国高等教育和移民校长联盟和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8月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一周，赛场搭建有序推进，预计本周内完工。护八条效应持续显现，上海八月新房、二手房量价齐升，环比实现7连涨。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轮优惠票今天开售，覆盖所有热门项目，最低票价仅40元。菲律宾声称对美济礁等拥有主权，外交部驳斥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属非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进入一周倒计时。这次大赛的比赛场地设在国家会展中心内。自9月9号场地搭建启动以来，各工作团队紧密配合，场地准备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

0: 计划9月18号，也就是本周五完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个比赛场馆，馆内面积超过21万平方米，其中比赛面积约7万平方米。
2: 从今天整体的进度看，我们计划在今天晚上各个项目，从水电，包括一个功能房，包括基础的围栏，那么我们形成赛项的基本雏形。从明天开始呢，就是赛项内进入我们各个设施设备的一个调试阶段。
1: 本届世赛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以6.1馆为例，馆内设有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的11个比赛项目。赛项周边会专门设置观众互动体验区。
3: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手的工位，那配置了评分机、锁边机，还有我们的吸风烫台，还有我们的打板桌。那现在正在这个就是组装的过程当中。那这边呢是我们历届世赛都会有的一个场地，叫做一试身手。那么在这个场地里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来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会有一个和我们这个技术有一个互动。
1: 这次的世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给筹办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已锁定全部比赛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共计1.3万种，约100万件。许多比赛项目需要服务对象的加入，例如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需要标准病人，酒店接待需要会英语的酒店住客，因此筹备工作也包括寻找符合要求的模特。
4: 北发项目我们有20几位选手，那么在我们的难点就是说要找到这样子的20几位，头发这样子长度啊，发质包括颜色发量都差不多的模特来匹配这个赛项的这个技术要求。我们美发项目还有这个胡须，我们要求的是从这儿到这儿它都得是这个毛发，它也会要求他们在赛前1个月就把这个毛发要养护起来。
1: 经过梳理，64个赛项中有21个涉及危化品，种类达74种。筹备方形成了一项一策方案，精准管控，全流程管理，确保办赛安全。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3号到26号的指定时间段内邀请社会公众免费观赛。那连日来注册观赛人数持续攀升，为了响应广大观众踊跃的观赛需求，大赛主办方决定将观众注册时间延长3天，也就是至9月17号的24时截止。请有意观赛的观众呢，务必在线上预约通道关闭之前，提前的完成观赛预约提交。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8月份70城房价数据，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2、3线城市降幅总体收窄。那其中呢，上海市场表现突出，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领跑全国，并且自今年2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环比价格已经实现了7连涨。
1: 在上海宝山张庙，过去小半年，刘女士一直在找房，期间几套心仪的房子都在溢价环节被截胡了。上周，她又看了一套80平米的房源，果断交了定金。
5: 现在的利率相比原来要降了很多，感觉应该出手了。
1: 不再犹豫的不止刘女士一人，从8月下旬起，多个楼市新政持续加码，明显推动了市场升温。
6: 8月22号出了政策以后呢，就是我们统计算了一下，这个带看量大概多了1倍左右。9月份13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上一个月的整整一个月的业绩，就是一个业绩翻倍，已经是很明显的。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3%，涨幅领跑全国，这已是今年2月以来二手房价连续第7个月环比上涨。与此同时，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也已经连续6个月站稳2.3万套以上。量价齐升的市场也让二手房溢价幅度收窄，这也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市场筑底的典型信号之一。
7: 我们也可以讲，上海的二手房结构性筑底的这种信号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年初的沪七条到最近的这个沪八条，在中间还有一系列公积金政策的出台，其实现在是刚需跟刚改最适合上车的这种窗口期。
1: 八月的上海新房市场同样淡季不淡，不仅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0%，新房价格也实现环比上涨0.4%。在嘉定、宝山多个在售楼盘，记者发现看房者中有不少来自市中心的置换家庭。楼盘负责人表示，沪八条出台后，二套房首付降到了15%，再叠加8月28号出台的新政，客户要等项目竣工备案后才开始还贷，买房上车的门槛低了不少。
8: 就是它的一个还款时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长，那对于很多置换的客户来讲，他们有着更从容的时间去完成原有房屋的一个出手。
1: 最新数据显示，进入9月，

0: 上海楼市交易活跃的态势仍在延续。
1: 作为黄浦江上的第四座大桥，连接奉贤和闵行的奉浦大桥已经进入到扩建工程收尾阶段。那这个建成30年的大桥是如何在过江通道中断的前提下做扩容手术的呢？来看报道。
0: 时隔31年，从空中俯瞰，黄浦江上的奉浦大桥已经旧貌换新颜。这次扩建，简单来说，项目团队为它做了一次克隆术，在老桥的隔壁新建了一座桥。
2: 当然，它并非简单的复制。大家看我右手边车流不断的就是它的孪生兄弟桥，它的引桥纵坡比只有1%，车辆上下坡就可以变得非常平缓。去年3月，新桥建成后，原来的过江车辆就平移到了这里。
0: 施工方告诉记者，由于老桥的引桥纵坡比高达3.5%，导致大货车爬坡缓慢，这是影响通行速度和安全的因素之一。所以，他们又为老桥做了一次整容术，通过精准抬升和新建延长的方式，把老桥的坡度也降了下来。
3: 采用了 PLC 这一套先进的顶升控制技术。那么，在顶升过程中，我们这套系统通过现场的传感器，通过我们中央控制器，那么实时的、动态的来进行纠偏，来调控顶升的精度，把误差控制在毫米范围内，并顺利的实现了与我们桥梁新建段的一个无缝衔接。
0: 与此同时，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施工方还对老桥的主桥面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保养。
4: 这个防撞墙的这个迎撞面改造，那么提升了桥梁的这个安全性。这个桥面铺装的修补、伸缩泵的更换，还有沥青洗刨、重新摊铺，增加了这个行车的一个舒适度。
0: 从2020年9月开工，通过克隆和整容，这套上海方案在不封闭交通以及最大程度保留原桥的基础上，让31岁的奉浦大桥重新焕发新生。
5: 改成现在的双向6车道，加上2个紧急停车带，通行条件上面进行了大大的改善，计划是在今年的年底前全部建成。
0: 未来，西侧的老桥将承担闵行往奉贤方向的上行交通，东侧的新桥将负责反向通行，实现双向分流，通行能力大大提升。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1: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7号，也就是本周四拉开帷幕。黄浦区作为本届光影节的主会场，将沿中绿地打造为了中心城区首个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在这里，观众既可以欣赏绚烂夺目，也能够感受平凡光影。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先睹为快。
0: 夜幕降临，沿中绿地的赏心湖中央，一大一小2只夜鹭互相依偎，同时手握鱼竿，悠闲垂钓，一副愿者上钩的模样。
6: 我们也设置一个小的小夜鹭，然后我们跟家人一起来这钓鱼，有一个陪伴感，让大家有一种放松、快乐，然后自由的感觉。
0: 正对龙门路的是龙门渔镇灯组，游客们抬头就能望见成片的锦鲤在荷叶间穿梭。西藏南路上巨大的爱心一亮一暗，呈现出怦然心动的感觉。延安路旁的夜鹭和他的美洲朋友们则向市民游客传递自由与快乐。
6: 今天正好是在这边路过，然后看到有这么一个投影，就知道光影节也开始了。结合了一下公园这些水啊、树啊这种特质，我觉得就地取材挺好的。
0: 金陵中路旁的上海音乐厅广场，这座百年建筑昨晚也换上了光影晚礼服。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建筑投影秀《上海之光》唯美上演。光影节 IP 人物小灵光从白玉兰中苏醒，唤醒夜鹭，一同踏上追光之旅。每年光影节，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创作团队换为数码，都会根据建筑本体进行量身定制光影效果。
7: 音乐厅本身它的建筑结构，它是比较欧式的嘛，它有一些这个立体的感觉比较强，所以我们在光影的设计上，首先就会完全打造契合这个建筑结构来去做。我们还融合了林风眠的画作《秋鹭》，那么也是跟我们的夜鹭有一个呼应。
0: 9月18号到27号，这里每晚都将上演建筑投影秀，除主秀外，还会随机展演多个国家艺术家的投影秀作品，部分场次还会有惊喜彩蛋。
8: 以人民城市理念贯穿整个活动的举办，依托建筑、冰水、园林、公园等举办各类的光影的活动，使市民走出家门口就可以欣赏到高品质的光影艺术。
0: 本届光影节期间，全市16个区和临港新片区都设有分会场，150多场活动供大家免费参与，还将联动长三角城市，在苏州金鸡湖设立分会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立体多元的

0: 光影视听盛宴。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除了光影节，这个中秋国庆假期，上海还有一档重磅活动值得市民游客专程打卡。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将会于9月24号正式启幕。作为静安持续打造的文化名片，本届雕塑展以空间涌现为主题，汇聚了14国艺术家的作品，让公众近距离地感受公共艺术的魅力。
0: 本届雕塑展共设置28个展览点位，来自法国、英国等14个国家的艺术家将带来36组作品，其中国际作品占比近60%，为上海量身定制的新品占比近70%。在核心展区静安雕塑公园，部分展品已率先亮相，其中公园核心 C 位将展出英国设计师团队的中国首展作品《志向树》。作品使用虚实结合的技术，突破传统雕塑表达的边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雕塑展还联动光影节，打造昼夜观赏双体验。
2: 我们其实是希望观众走进来有一个探索式的、游园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除了主展区之外，本届雕塑展还将辐射静安嘉里中心、苏河湾万象天地等多个商业载体，把艺术作品直接放到市民日常通勤、逛街、散步的必经场景里。此外，本届雕塑展还配套了全龄段的美育活动，打造一场全民可参与、可互动的艺术盛宴。
3: 我们还为青少年搭建了零门槛、高水平、专业化的艺术实践舞台，鼓励青少年在创作实践中涵养创新思维，培育审美能力。
0: 本届国际雕塑展将从9月24号持续至12月31号。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正式开幕。今天上午10点，首轮优惠票在百联旗下5大商圈线下同步开售，这也是艺术节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
0: 上午9点半，记者在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遇到了这位从宝山区赶来的艺术节老观众，他已提前做好功课，首选上海大歌剧院的演出票。
4: 昨天反正10点钟就来了，红厅嘛，不是歌剧嘛，有阿依达和托斯卡，身体里身边像欣赏就是肖斯塔科维奇，就是列宁格勒。
0: 排在前面的几位观众也都与他不谋而合。
5: 我看阿依达跟托斯卡，我昨天特地到大歌剧院去转了一圈，现在要买老年人方便点。
6: 大家好像都是想看这个，就大歌剧院那剧目嘛，就他刚开幕，这些剧目比较那个重磅一些嘛。
0: 10点不到，工作人员给排队观众发放号码，进入商场大厅内特设的售票区。首轮优惠票涵盖已开票的45项重磅延展活动，共计4300多张，最低票价仅40元，每人限购6张，每台限购2张。10点开票后，排在首位的这位观众如愿以偿。
4: 其实3场如意的票子都买到了，很开心。等着欣赏这个上海大歌剧院的就是光彩，对吧？一共花了740块钱，2个人，惠民票，相当合算。
0: 人群中年轻人也不少，甚至还有外国人。
7: 比我自己国家的选择很多，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些确实是很有质量的一些舞团，比如那个牡丹亭啊、栋梁这些还算是比较新的舞剧，然后我是觉得，挺好的。
0: 开票不到半小时，朗朗与维也纳爱乐乐团音乐会的优惠票就率先售罄。今年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节目，总计超过6000张演出票。
8: 我们在9月17号，就是在后天，我们还有在线上，也会对今天的余票进行线上销售，然后在10月中下旬进行线下的第2轮销售。即便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的票子，但是我们组委会、艺术节组委会提前和我们的主办单位和剧场就预留了这些每场100张的优惠票。
0: 本届艺术节还与百联集团携手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凭纸质票根即可解锁多业态消费权益。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今天起，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的参保人员可以按照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余额，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支付接种包括乙肝疫苗、带状疱疹疫苗、流感疫苗等110多种自费疫苗的费用和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进一步的减轻市民接种负担。
0: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预防接种门诊早就在醒目位置放置了新政通知，这对新手爸妈怀抱刚满月的宝宝来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单抗。
9: 我们其实是上周预约的，然后恰巧碰到了这个政策，也是非常开心。
10: 我医保卡的钱是用不完的，所以我觉得能减少现金的使用还是更

0: 好一点的。
1: 只要孩子的医保卡已经提前绑定了家长的共济账户，带上孩子本人的医保卡，父母不用到场，父母的医保卡也不用携带，就直接可以实行后台的实时结算。
2: 一早，这家社区医院的疫苗接种大厅里，等待接种的市民排起了队。
3: 有医保卡吗？
4: 我有，
3: 都有。
4: 小孩绑定的是他爸的卡，
5: 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2: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来接种疫苗的市民中，约三分之一的历年账户都有余额，绑定家庭共济后，他们的余额就可以给全家人用。
6: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2: 这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市民个人医保账户里的沉睡资金。过去历年账户余额只能用于本人看病买药，现在政策放开，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同时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接种疫苗则是利用医保资金性价比最高的防病手段。
7: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这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2: 为了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种类不断扩容，备货也比较充足，满足市民多元选择。
8: 大概在25种左右，基本上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然后还有像带状疱疹疫苗。
2: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只能刷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如果爸爸已经和孩子办好家庭共济，但是当天是妈妈带去打针的话，一定要带上孩子的实体医保卡，不然没法走共济结算，只能自费。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周文韵上海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菲律宾声称对美济礁等拥有主权，外交部驳斥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属非法。被伊朗击落的美军飞行员首次公开露面，披露了跳伞逃生惊魂一刻。
10: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声称，中国在美济礁主臂礁上开展岛礁建设违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包括美济礁、主臂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
11: 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菲方声明一会儿称中国主臂礁位于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一会儿又改口说在其非法侵占的岛礁领海内，这恰恰说明菲方主张的荒谬性和随意性，根本站不住脚。我们要再次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
10: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提出各国应对美方进行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补偿。
2: 特朗普此前曾放话称，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美方已不再考虑恢复同伊朗谈判。但昨天他又改口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对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回应说，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此外，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但眼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依然突出。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试图通过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予以否认，称这艘邮轮上个月就遭伊朗导弹袭击而丧失航行能力。同一天，伊朗方面称，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美伊之间的角力还延伸至多边外交场合。一年一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于本月14号至18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但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却未能出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斯拉米十二号

0: 好曾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但因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未获得入境签证，于当天返回伊朗。
1: 近日，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首次公开露面，披露了当时跳伞逃生但降落伞损坏的惊魂一刻。
0: 四月初，这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成员弹射跳伞逃生。近期，涉事战机的后舱武器操作员向媒体讲述了战机被导弹击中时的感受，不过他没有公开真实姓名，而以布拉沃代之。
2: I think the best way I've been able to describe that moment was getting hit by a freight train. We do all we can to try to save the aircraft, and soon thereafter we ejected and found ourselves floating over the heart of Iran.
0: 当时他和前舱飞行员被迫弹射跳伞，但是降落伞在最初的攻击中损坏，最后两人的落地点相距大约8公里。
3: Is that almost like free falling or?
2: Free falling is a good way to put it. I wasn't focused on the speed at which I was falling. I was instead focused on trying to correct the problems that were in front of me and doing anything I could to unfurl or pull pieces of the parachute loose. Based on my description and the injuries that I had, the professionals think I hit the ground going somewhere between 70 and 100 miles an hour.
0: 他坠地后，脊柱、一条胳膊和肩部骨折，脚踝扭伤，头部和脸部擦伤流血。跳伞逃生后，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而他则在数十小时后才获救。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了较大损失，但是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截至本月八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这场战事的反感与日俱增，仅有约30%民众支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再把视线转向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过社交媒体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0: 本月初，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称，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两天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方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本月21号至23号前往纽约与特朗普会晤，讨论相关事宜。
4: 那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推动这次能源停火，一个非常现实的背景就是油价。美国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6美元，而路透社指出，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确实压缩了供应，但今年以来更大的冲击还包括美伊与伊朗战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及中东能源设施遭到袭击。所以从政治层面来看，特朗普现在把能源价格更多的与俄乌战争挂钩，客观上也把美国国内不断上升的油价压力从伊朗战场部分转向了俄乌战场。而这也说明，这次所谓的能源停火既是俄乌战争降级的一次尝试，也越来越和美国自己的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政治压力联系在一起。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他还强调，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
5: Россия пошла на введение запрета на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Этот запрет действует.
0: 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1: 芬兰和法国政府昨天发表声明说，芬兰当天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一个核事务指导小组，启动相关合作。芬兰总统斯图布当天发文称，法国这项计划不会取代或与北约的核威慑重叠。他还说，芬兰无意在和平时期在其领土部署核武器。3月2号，马克龙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时表示，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丹麦和挪威已经同意参与该计划。

0: 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处于停运状态。由于这座核电站位于日本预计的南海海槽大地震震源区域，想要重新启动，必须先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安全审查。昨天负责调查的第三方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中部电力为了通过审查，在核电站抗震能力评估中动了手脚。调查报告显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评估中，至少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目前，中部电力已经宣布撤回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公司社长和董事长也宣布将于本月底辞职。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多云到晴，22到30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8到29度。北京晴，18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18到32度。南京阴，18到30度。苏州阴，20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晴，22到30度。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啥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3: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2: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6亿分之一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所以它就可以十倍。
3: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科学站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有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2: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的路径。
4: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5: 我们回家啦！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

0: 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为其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争取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

0: 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5: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 长征。

0: 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3: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14-5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4: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0: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1: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是

0: 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1: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2: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1: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

0: 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1: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接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接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3: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4: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

0: 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

0: 日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作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一次童心，偶声曲响，一位团圆，自此飘入万家灯火。悠然松弛，清甜鲜活，元祖雪月饼，40余载团圆味。

马月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块了。他都没有告诉你吗？马月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也在一块儿，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碍事儿，我跟他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结婚。还有一个特别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是马月的。你不觉得艾伦跟马月长得特别像吗？马月跟你离婚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在一块儿。你不觉得你太失败了吗？

马月他根本就不爱你，他从来爱的都是我。好了，依你识趣点，放过马月成全我们。你不是最重善良了吗？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家艾伦没有爸爸了？

他一定是撒谎，他骗我！干什么？哎，你快看，他们俩长得真像哎，就跟两兄妹一样。

0: 满月呢？满月你在五号包房。把筷子拿齐。满月。
1: 你先出去吧。你决定了吗？可以签字了吗？
0: 徐一格说的是真的吗？他跟你说什么了？你们都做了什么呀？ 在英国的时候你就跟他在一起，在美国的时候你还跟他在一起，你们还一起生了个儿子，对吧？
1: 在美国。

情窦初开，可我呢？我连想一想的资格都没有。阿月，你知道吗？你是我从小的依赖，在我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 终于有人呵护我了，我是那么的温暖，我就想啊，我一定要跟你有一个家。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我是那么的信任你。 我以为你也会一样的信任我，可是你呢？你却一直在骗我。你一直跟徐一格在一起，你还跟他生了孩子。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这房子呢虽然小了点，但是价钱特别公道，而且交通比较方便，您看呢？
1: 行，就是它了。

0: 一朵呢？睡下了。
1: 乐意怎么还不回来？乐意还没回来？那赶紧给他打电话。乐意啊，乐意，我是妈妈，你在哪儿啊？
0: 我过几天回去拿我的东西，以后就不回去了。你说什么？ 什么叫以后都不回来了？我和马月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你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乐意，乐意。
1: 哎，给我。乐意，我是爸。乐意，你别听马月那小子胡闹。爸，我们两个必须得离了。 谢谢爸爸这几年对我的关心跟理解。

0: 你回来你就娶进来，你以为你就踢出去？你在英国和美国干了些龌龊的事，我没叫你在这儿呢。
1: 我在美国没干什么，
0: 在英国干什么了？
2: 我和郝乐丽离婚是因为他出轨了，
0: 他们犯配，
1: 乐意带着一朵成天上班去下班回，回来以后他门都不出，他怎么出的轨？
0: 他不仅出轨了，他还流产了，他们那是栽赃，
3: 病历都看见了，
0: 我看看，拿出来我看看。
1: 扔了！我他妈不认，也许是真的呢。要不然他干嘛非要离婚啊？不可能，乐意是什么孩子你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吗？乐意不是那种人，倒是他，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要是有一天我知道了，你为了达到自己的混蛋目的诬陷乐意，你信不信？我他妈会宰了你！

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要影响到一朵，孩子是无辜的。 再说最后一遍，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更谈不上什么怀孕。我只能解释到这儿了，信不信由你。

0: 喂，爸。
1: 今天是你去接一朵呀，还是我去接呀？
0: 爸，从今天起，就由您去接一朵了。
1: 乐意啊。

0: 孩子，别哭，别哭。你听爸说啊，你们都不是小孩了，不能为了误会就把婚给离了。乐爷，你看这样好不好？晚上我把马月也叫回来，咱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把误会说出来，解开不就完了吗？
1: 其实我们两个离婚，也不仅仅是因为他误会我。那你能告诉爸爸，
0: 到底是为什么吗？
1: 反正婚已经离了，就不说那些了。爸，您记得去见一朵啊，再见。

满月，手续已经办完了是吧？你现在哪儿？好，在酒店等我。我叫你。

0: 罗毅啊，多好的姑娘！你就这么把她给扔了？就这么把她给扔了？自从到了咱们家，没过上一天熟悉的日子，就是因为人家没爹没妈吗？人爹妈要是还活着。
1: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疼死了。爸，这婚是非离不可啊！啊，你口口声声说郝乐意出轨，你捉奸带床了吗？我亲眼看见的病历，他在结婚之前就外面有一个男人，而且是有妇之夫。
2: 郝乐意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他妈撒泡尿照着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在英国和女人同居又到美国出轨，你还有脸说人家是骗子？是骗你金子了，还是骗你银子了？你他妈有什么呀？你他妈狗屁本事没有！
0: 多好的姑娘啊！嫁给谁谁都会给她幸福啊！偏偏嫁给了你，你把人孩子一生给毁了。生儿乐得养，我跟你妈还他妈不如养一头猪。 把猪养胖了养肥了，还可以宰了卖钱吃肉，养你干什么？养你干什么？你他妈除了能祸害人，还能干点什么？
1: 爸，您别这样。

明啊。

其实责任不太乐意。阿月在英国一起同居那女孩，跟阿月生了个儿子。

0: 大嫂，麻烦你了，帮我照看两天一朵。行了，太行了！哎，光明，光明，<笑>一朵呀，你爷爷怎么那么着急呀？怎么了？爷爷哭了，奶奶生病了。啊，奶奶生病了。哎，好了，咱们玩去啊。
1: 他的阿尔兹海默症已经很严重了，最好家里人陪着，别离开。
2: 大夫，那能治好吗？
1: 这得看他病情的发展。

们很快就回去了啊，你等着。

0: 安娜，老徐来了。安娜，安娜，哎，这都几回了，这哪行啊？
1: 能回家来住吗？爸，
2: 你妈病了，这个家阿伯也安娜要撑不下去了。
3: 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啊，我每天到处找啊找啊，也找不到你。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走了。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安娜，安娜，老徐来了。
1: 安娜，来了。哎，马光明啊，你得看着点儿，这都几回了，这哪行啊？不行的话，给他找个保姆。哎哎哎，谢谢啊。

0: 看见我们家好人一枚，看见我们家好人一枚。
1: 你有毛病吧？

0: 你来的正好，这个还给您。这是爸妈送给你的，你就留着吧。爸，我跟满月已经离婚了，留着这个不合适。
1: 乐意啊，你现在住哪儿呢？我租了个房子。
0: 今天回来，把剩下的东西收一下，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们了。
1: 乐爷，能回家来住吗？我跟你妈只认你这个女儿，永远都认你这个女儿。我们不认马月那儿子了，我们不许他回家，不许他进门，行吗？
0: 爸，您跟妈千万不要这样。
1: 乐爷，你多想你，你妈也想你，回来住，回来住，好不好？不想让爸爸活了吗？这个家，爸爸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你妈病了，病得很重，她已经病得不认识人了。
0: 我妈她怎么了？
1: 必须有人老看着她，一不留神她就跑出去，跑出去她就不知道回家了。捡着人，攥人的衣服不放，问人家：“你见着我们家乐意了吗？”我到派出所接他好几回了。

0: 去那么远的地方啊，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啊。我每天到处找啊找啊，也找不到你。你还要走啊？不走了。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里陪着你，好不好？
1: 好，哪也不去了，
0: 哪也不去了，就在家陪着我。
1: 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里陪着你。

0: 出院手续我已经办好了，宝宝，你没给腾飞哥打电话呀？我说让他打一个，他不肯打。
1: 马腾飞自从那天走了以后，就再没来过。哎呀，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于西人都没了。走吧。

0: 哎，护士，武书双病人呢？
1: 他已经出院了。
0: 出院了？哎。

0: 喂，
1: 宝宝，
0: 我已经回家了，你不用过来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团聚了。
1: 我离婚和你没关系，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0: 你不要我，那你总该认儿子吧？

喂，腾飞哥，我们出来见一面吧。好，那你来接我。嗯，拜拜。

0: 唐飞哥，
1: 嗯，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要是现在于西还在的话，我跟他同时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啊？
1: 你这问题太不好玩了。
0: 可是我就想知道答案。
2: 我，
0: 你一定会先救于西，对吗？
2: 不，宝宝。
0: 你离婚以后一直没有交女朋友，其实就是因为放不下他，怕他受伤。要不是你妈妈特别喜欢我，他们想抱孙子，你是不会跟我谈恋爱的。
2: 宝宝，我对你是真心的。
0: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可是你在感情上，你依然是于西的老公。其实我不是个好女孩，于西说的没错，跟王万家好的人是我，而且跟你在一起以前我还做过流产，可是认识你之后我就想做个好女孩，跟你结婚生孩子，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现在我知道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2: 宝宝，你是个好女孩，年轻时候犯的错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是我不好，我害了于西，也害了你。
0: 我们结束了，马腾飞，以后在街上看见我，你得叫我全名儿，好宝宝。宝宝虽然是我名字吧，但是让你这么一叫，还觉得挺暧昧的。这以后我要是有……

0: 了男朋友，让他听见，我都担心你被揍得满地找牙。
1: 跑跑跑！

0: 把这个串儿吧改成时尚啤酒屋，到时候我就是那个亲自烤串儿、亲自打酒的啤酒西施。
1: 白疼。
2: 妈，等一下啊。
3: 乐意，
2: 大伯母快来。
3: 你妈咋样了？
2: 妈，妈，您看这是谁来了？大伯母来看您了。
3: 安娜，是我，我是桂花。
2: 妈，这是大伯母，你不认识她啦？
3: 认识，我是桂花，是吧？是不是安娜？你看看，我是桂花。
2: 我妈最近状况挺不稳定的，有的时候谁都认识，有的时候一上来那个劲儿，就谁都不认识了。
3: 哎呀，安娜，安娜，你再看看我，安娜，你看这儿，你看我，啊，安娜，你看看我，我是田桂花，安娜，安娜。
4: 让你们再谈谈，你先回去看这个。
5: 哟，大伯，
6: 慢走。
4: 你先去吧。
6: 好的。
7: 最近一段你一直住在这儿。
4: 嗯。我
7: 都听说了。老爷，你和乐意离婚，也不能不管你的爹妈吧？你妈病了，你知道吗？
4: 我妈病了。
7: 你呀，

0: 乐爷啊，最近怎么没去幼儿园上班啊？
1: 啊，我请假了，先照顾妈，等妈状况好一些，我再去上班。
0: 你这孩子呀，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你被西西哥从幼儿园开除了吧？
1: 工作嘛，回头再找呗。
0: 一朵也别去那个幼儿园了，给他换个幼儿园吧。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咱们现在都在家，一朵也不用送了。等我空下来，再给他找个更好的。嗯。
2: 妈。妈。妈。

0: 哎，妈，妈，您怎么了？你躲我干嘛呀？我是马月呀。你怎么？你谁呀？你谁呀？
1: 谁呀你？你出错门了吗你？
0: 爸，我妈这是怎么了？
1: 你这是你妈吗？这是你妈吗？有妈见了儿子就害怕就发抖就哆嗦的吗？
0: 爸，那他怎么不认我了？
1: 走，
0: 走，
1: 那您这。

0: 宝宝，你真不打算跟腾飞哥来往啦？
1: 其实我是真心喜欢腾飞哥的，以前也就是不懂事儿，可是他放不下于西啊。如果说以前他讨厌于西胡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那么于西的死就让他们的爱情成了永恒。
0: 给他点时间吧，会改变的。
1: 我现在都不想这些了，我就想好好干，把我这个时尚啤酒屋生意做起来。我爸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想再让他们操心了。我要给我爸买最好的酒，让我妈穿她想穿的衣服，还有你姐，还有一朵，我要好好爱你们。
0: 加油，
1: 加油！

0: 爸，您这是干嘛呢？我把锁芯儿给换了，这是新钥匙，你拿着。我怕外人再进来把你妈给吓着。宝宝怎么样了？她没事了，我妈呢？在卧室，那一个人犯愣呢。
1: 其实你们没有必要这么对马月，他毕竟是你们唯一的儿子呀。你恨他吗？有的时候啊，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还要费精气神呢。虽然我跟他离婚了，但是我6岁就没有了父母，我一定会把您还有妈当成自己父母孝顺的。乐意啊，爸还是那句话。
0: 谢谢你，我跟马月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1: 爸，我进去看看妈。

0: 你能不能有事没事别老往我这儿跑啊？别人看你会怎么说？
1: 听说你还一直住这儿？
0: 是。
1: 干嘛不回家住啊？
0: 乐意在家住。
1: 你都跟他离婚了，他干嘛还赖着不走啊？
0: 这是我的家事，你能不能不管啊？
1: 艾伦他想你了。
0: 艾伦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会想我呢？我再跟你说一次，如果你生活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搅和我的家事，把我生活搞乱，那我请你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1: 你别以为能那么容易把我一脚踢开。艾伦身上流的是你的血，我们三个人永远都会联系在一块儿。

0: 已经跟满月结婚了。
1: 三个，四个。
0: 对，我跟满月结婚了。啊，结婚了。
1: 个，两个，三个。
0: 结婚了。
1: 四个，五个，一。
2: 我找马月，
0: 马月不在家。
3: Ellen， 叫奶奶。
2: 徐一哥，我妈身体不好，你不要去打扰她。你如果找马月的话，你去酒店找，她不住在家里的。
3: 那她为什么不在家住啊？是因为你。你还不明白吗？既然离婚了，就别在这儿占着位置。今天就是马月让我来的，她让我告诉你，赶紧搬走。

0: 要是有人像他那样带一个孩子到我家来，我也会哭的。我刚才打他了，我再去打。
1: 妈妈，
0: 我去。妈妈，没事，没事啊。哭吧，哭吧。
2: 我想搬出去住。
3: 这不住得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担心徐一格再来闹啊？他要敢再来，我敢打断他腿。
2: 我跟满月已经分手了，继续待在这儿确实不好。
4: 满月，
5: 嫂子，
4: 那些破事儿跟我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跟王曼家好的是我，被人骗怀孕打掉孩子的还是我。当时我不敢回家，我又没钱，我只好用我姐的救人卡去看病，我只好写她的名字。

妈，妈，妈，您这是怎么了？妈，您睁开眼看看我呀！妈，我是马月，我是您儿子马月呀！妈，妈，妈！妈，妈，您睁眼看看我呀！妈，您别这样行吗？妈。

0: 爸，你妈怎么样？已经睡下了。啊。爸，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我想搬出去住。为什么？这不住的好好的吗？你是不是担心徐一格再来闹啊？你放心，他要敢再来，我敢打断他腿。
0: 爸，我跟满月已经分手了，继续待在这儿确实不好。妈现在也没能力乱跑了，也不用人看着了。再说我还得找工作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吧，马月他肯定也想回来，他也惦记妈，总不能因为我就让你们一家三口不能团圆吧？有我在，你也会顾忌我，一直不肯原谅马月，我不想这样。走吧。
2: 找个好人家，结婚，过日子。马月。

0: 我们的串儿吧扩大装修了，马上就要重新开张啦，邀请你来哦。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1: 怎么了，阿勇？
0: 回来再跟你说啊。
1: 这，那。
2: 小王，
0: 你为什么要跟我姐离婚？你冤枉死他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问我？
2: 问你什么呀？
0: 那些破事跟我姐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跟王娜家好的是我，被人骗怀孕打掉孩子的还是我。当时我不敢回家，我又没钱，我只好用我姐的就诊卡去看病，我只好写她的名字。我姐知道我喜欢腾飞哥，所以她才替我背了黑锅。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去问你爸妈。你回来前一周，我是不是一直住在你们家里？那是因为我刚从医院出来，我姐怕我回家被爸妈发现，特意让我住你们家休养几天。你要是不信，我还可以给你忙完家的电话，你去找他，你找他问清楚，当初跟他好的是好乐意还是好宝宝。我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0: 快点！
1: Mm-hmm.

0: 难得啊，你还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呢。
1: 我找你是想向你道歉的。
0: 道歉？
1: 我想请求你对我的原谅。
0: 你想明白了，你愿意跟我回英国？
1: 一格，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也许你说的对，当年我在英国是因为一个人寂寞，也是因为你对我好，我特别感谢你对我的感情，但是我们回不去了。
0: 那些都是我愿意的。
1: 一哥，你必须明白，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了。
0: 为什么呀？
1: 经历了这么多，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只有乐意才是我这辈子真爱的女人。
0: 你不觉得你对我太不公平了吗？
1: 可对于乐意来讲更不公平。你之前是不是骗他说我们在美国的时候还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和我分手和我离婚的。我今天只想求你做一件事情，请你去当面跟乐意解释清楚，因为到现在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说明一切。
0: 你让我去跟他解释？马月，你好狠心啊。
1: 我只是想让你说出事实的真相。
0: 他会相信吗？
1: 我不管他相不相信，但是真相就是真相。一格，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谎言都是会造成伤害的，尤其是对那些爱你的人。
0: 我终于明白了，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以前可能是我太渴望被爱吧，所以一直看不清这一点。你说的对，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也是一个现实的人，所以以后我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了。我会带艾伦回英国，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留恋的了。马月，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能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吗？你能抱抱我吗？

0: 你说我俩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一起在一个学校那么多年，也挺有缘分的。
1: 我已经跟满月离婚了，你不用再来找我了。
0: 满月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我今天讲的就是真相。在英国的时候，他是因为寂寞才跟我在一块的，他心里边只有你，连做梦喊的都是你的名字。

0: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是偶遇。我遇到了困难，他好心收留了我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啊，你看婚姻多脆弱呀，都经不起几句谎言。我再也不敢结婚了。
1: 你不会要告诉我，连孩子都不是他的吧？
0: Alan 的确是马月的孩子，不过我怀上 Alan 的时候已经跟马月分手了，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孩子是他的。没想过事情会变成这样，可能我们三个都被命运给捉弄了吧。希望你不要恨我。
1: 我不恨你，你也有你的苦衷。
0: 虽然不能跟马爷在一块儿，可是我有 Alan 就够了。明天我就会带他一块儿回英国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嗯，好了，叶，我从小就嫉妒你，嫉妒你长得漂亮，嫉妒马月喜欢你，所以我就想要抢走你最喜欢的东西，让你不高兴。可是我到今天才知道，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好了，叶，对不起。
1: 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重新开始。

0: 总。
1: 马约，我从小就喜欢你，在英国和你一起生活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如果我不离开你，不伤害你，我们该多幸福啊。你和我还有儿子，可是路走到了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好乐意是个好人，我认输，希望你们能够重新开始。我和艾伦回英国了，有一天他长大了，如果他还愿意认你这个父亲，希望你接纳他。再见，祝你幸福。

那你看看我呗，我啊，桂花，就是你眼里最俗不可耐的那个田桂花，还想不起来呀？光明他不认识我，啊，那我原来是灌肠的，就灌香肠。咱们婆婆不是最爱吃我灌肠吗？我每次灌肠的时候，你都说：“哎呀，太臭了，我不喜欢。”你还记不记得？啊？我不可爱臭美了吗？冬穿皮草，夏穿纱。我每次打扮完，你都说我。你怎么穿都像一个灌肠的，你还记得吗？

0: 安娜，你说句话呀，安娜！安娜，你别吓我啊！光明他真不认识我呀！安娜，你再骂我几句好不好？你使劲骂我，安娜。问点那个刺激的行不行？
1: 问，大嫂，问什么都行。
0: 安娜有一个叫郝振强的，你记得吗？可帅了，他老婆叫宋小燕，你总说人家是狐狸精，记得吗？安娜，啊，记得吗？安娜你真不认识我呀？我是田桂花安娜，田桂花，你看看我啊，你再骂我几句，再损我几句啊。

0: 果这次乐意同意原谅我的话，绝对不会再辜负他。
1: 对，有些人不能再错过，错过一回就永远不在了。哥，
0: 喂，
2: 你好，是马先生吧？我们是飞行科技公司，您寄来的样机收到了，非常棒，我们热情邀请您加盟我们的团队。
0: 好，
2: 希望尽快见面。
0: 好的。
3: 欢迎光临啤酒屋，几位啊？
4: 三位。
3: 好嘞，不好意思啊，人多得拿个号。
5: 请你去我的画展。我拿号，等多久都行。

0: 哎，你好，
1: 胡，哎，安娜，你看，大哥大嫂来看你来了。
2: 安娜，
3: 安娜，大哥大嫂，哎，
1: 安娜，你看你嫂子给你带什么来了？
2: 看看，这个呀可是亲配方，来来来，
1: 哎呦，哎呦，棒棒棒，
0: 行了行了，放下。

0: 光临，免费的酸奶，欢迎品尝一下。欢迎品尝，买两箱赠一箱。
1: 草莓味儿，芒果味，新品上市大炒冰，买二赠一啦！
2: 新推出的酸奶，欢迎大家品尝，买二送一。
3: 新推出的酸奶，欢迎大家品尝，买二送一。要喝酸奶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
1: 你呢？
0: 我大伯把城北的酒店交到我手上了，我现在是那儿的总经理，杨叔的100万我也已经还了。
1: 恭喜你啊。
0: 我设计的飞行器被一家科技公司选中了，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
1: 你的才能终于大爆发了。
0: 还要说你当年的眼光好，没看错人。

其实是个挺幸运的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个最美的姑娘。我呢，一直犯错误，一直犯傻，谢谢你。

0: 你没有放弃我，你跟我老实交代，还犯过什么错啊？还有没有掖着藏着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对你撒过谎，但是我每次撒谎的时候，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我看着你无辜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多话真的说不出口。我知道你和我在一起受了很多的委屈，我也想谢谢你能原谅我。谁说我原谅你了？我现在这样多好啊，自由自在的。 那你还愿意为了我再次失去自由吗？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你真的受委屈了。上次求婚都是你去我家求的，一直答应要给你买的钻戒，也没有实现。
1: 其实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应该是我最相信的人，可是我却一直憋着不给你解释。如果早一点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之后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了。
0: 我今天来，其实是来向你求婚的。我请求你再次成为我的老婆。

0: 什么意思？
1: 好像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对面的人。
0: 这么讲，蔡阳被抓了，是吗？
2: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那边有人跟着。
3: 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鱼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4: 你在说什么？
1: 阿桃。
0: 为什么突然撤离？
4: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0: 目标是谁？
4: 那就不好说了。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0: 畅通？
4: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
3: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5: 你怎么事啊？
3: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6: 行动。

0: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的身份查实，罪证确凿，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
1: 是，你把蒋在真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2: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更强。
1: 你要把锁给我上钩，上好马尾军港、军区大院。

0: 跟我出去走走。
1: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两两搭配，分组训练。
2: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3: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的。
2: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
4: 我再说一遍啊，
1: 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2: 我是五号，你是13号。
5: 你好，五号，我是6号，华东。
6: 你好。
7: 哦，我叫何春晓。
8: 蒋经理，我们快去办公室看看吧。
9: 就是漏水是不是？
8: 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10: 哎呀，你故意了。蒋再真不去欧洲，他去那边干什么？
11: 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应他？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12: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这里是东方卫视。从关税到审查管制，德国酝酿对华推出一揽子举措，从伙伴转向降低依赖，默兹政府对华立场变脸。面对保护主义下的错位威胁认知，中方如何应对？首度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演练攻击轨道目标，集结盟友拼凑太空版北约，美国太空军备脚步加速。从隐蔽行动到名牌博弈，战火会烧向大气层外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进入关键时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个月加快0.7%。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增长平稳。市场销售规模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9万亿元，同比增长0.4%。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八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了4.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20%，比上个月加快0.6%。此外，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3%，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2: 从八月份的主要指标来看呢，主要呈现这个三稳两快的特点。那么三稳呢，主要表现在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稳、这个就业稳，还有物价稳。两快指的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快和这个进出口快。
0: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了声明称，菲方对美济礁、主币礁拥有所谓主权，指责中方在上述地务上开展岛礁建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对此回应指出，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包括美济礁、主币礁、中叶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
0: 俄乌能源互吸战有望停手。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同意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称，

0: 如果其合作伙伴能够确保俄罗斯停止打击乌方的电力、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等，乌方也愿意对等停止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任何对乌克兰方面停止袭击的民用基础设施的呼吁都会受到欢迎。此前，俄乌猛烈袭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引发了外界对于局势升级的担忧。这一局部停火协议如果能够生效，或将如泽连斯基所说，成为迈向和平的第一步。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德国对华强硬声调再度高起。据彭博社报道，莫斯政府正在制定近年来力度最大的对华一揽子措施，以降低德国战略产业对中国的依赖。该方案计划于下月14号提交德国联邦政府内阁会议批准，随后将成为欧盟层面实施限制措施的基础。报道还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法国也参与了该方案的制定，因此柏林和巴黎计划在下月举行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提交一份联合文件进行讨论，以便为后续中欧贸易磋商谈判做准备。这一揽子措施以所谓经济安全之名，计划在关税、投资和技术等领域对华层层设限。
2: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汽车领域，德国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对中国制造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征收新的关税。此前，欧盟已针对中国纯电动车实施反补贴关税，但插混车型并未纳入范围。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还提出，除了应将关税扩大至中国制造的插混车型外，还要求部分中国企业在欧洲设立运营机构，以欧洲资本控股的合资方式开展业务。他同时支持在部分领域优先采购欧洲产品，出口管制也将成为重要内容。德国官员正研究扩大对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尤其针对尚未纳入军民两用管制清单的产品，这类军民两用概念也成为对华技术限制的重要政策依据。投资方面，德国政府准备进一步收紧外商投资审查，将经济韧性、战略依赖和不对称风险等因素纳入审查范围。目前，相关法律已在制定过程中。部分德国官员还主张建立限制德国企业对华投资的机制，适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敏感领域，这也将超出现有欧盟非强制性框架。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将财政资源更多投向价值链中的薄弱环节，包括为关键原材料寻找替代来源、扩大本土加工能力等。其中钨是重点关注对象，钨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所需的硬质合金。德国官员认为，该领域对中国供应存在较高依赖。
1: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叶江，同时在线的还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彭博。首先想请问一下彭先生，一揽子措施的一个重点呢，是对中国制造的插混车来征收新的关税。根据欧洲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今年7月欧洲新注册的插混车当中，大概有1/3是来自中国品牌，创下了历史新高，市场是供不应求。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德国才这么着急的要加关税？
3: 部分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当前中国插混车凭借性价比与技术优势，在欧洲卖的是越来越好，这直接冲击了德国车企的利益。究其根本，不是因为中国车发展的太快，而是因为德国车本身发展的太慢。近年来，德国本土车企在插混赛道迭代比较缓慢，跟中国车企远不能相比。

0: 寻求支持，以便在下个月中欧接触之前来推进欧盟层面的讨论。那叶老师，您觉得从这个节点来看，德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其实目的很明显，就是说他要解决自己的内政和外交这两个方面，就是

0: 是从一方面来看，确实就是今年，就是2026年到七月份，这个它的贸易逆差已经有，根据我所了解的652亿欧元的这样的一个逆差，也就是中国有顺差，那么它要急于要解决。但是另外一点还有就是，因为它的内政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这个莫茨政府现在面临着国内的巨大的压力。大家也知道，就最近在这个萨克森安州这个发生了这个极右翼的政党赢得了这个选举，那么对他来说，内部他要压倒，就是作为一个执政的这个政府，怎么来解决内部的问题，这也是他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还有就是从目前来看，他急于要解决欧盟内部的一个统一的行动，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德法嘛是那个火车头，是欧盟的这个发动机，一体化的发动机。但是问题在于在东欧、南欧等等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方面，倒反而他们是顺差的。那他怎么要急于的提出这一揽子的打压计划，要让东欧的和南欧的这些欧盟成员国也和他联合在一起，能够来对中国实施的他的这个打压的措施，来解决他的贸易的不平衡，来最终解决中欧的整个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1: 他其实想把一部分内部矛盾外部化，想把注意力吸引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其实在德国国内，关于产业空心化和竞争力流失的讨论不断的升温，这也成为了莫茨政府推动所谓经济安全政策的重要背景。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经济连续多年增长乏力，自2019年以来 GDP 增速一直落后于欧元区。汽车、机械、化工等传统支柱产业普遍面临订单下滑、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多家工业巨头陆续启动裁员和产能调整计划。大众汽车宣布拟将全球裁员规模扩大至10万人，钢铁、化工等行业也持续削减岗位。近期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德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已经降至660万个，为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今年一季度，德国企业破产案同比增加12%，能源密集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投资增长同样乏力。报告显示，2025年德国共吸引了1564个外国投资项目，较上年下降9.3%，传统投资来源地收缩尤为明显。尽管德国政府不断炒作重新评估对华贸易政策，德国商界却持续加码中国市场。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德企对华投资增长约30%，中德经贸合作彰显了逆风韧性。
2: 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出炉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在华新增投资约56亿欧元，较去年同期高出约1/3。在这波投资热潮中，汽车、化工与先进机械等德国经济最核心的支柱企业成为排头兵。今年3月，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中国广东湛江投资约87亿欧元的全球最大海外项目正式启用。6月，德国化工企业科斯创宣布在上海建设一套新的 MDI 大型生产装置，年产能约66万吨。此外，博士、宝马等德国企业也公布了新投资或扩大中国生产及研发投入。目前有超5000家德企扎根中国，对华出口为德国创造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积极在德开拓投资活动。2025年，中企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超过美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外来投资来源国。投资布局也呈现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技术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中德双边贸易额常年维持在2000亿欧元以上规模，双方产供链深度互嵌，已经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形成彼此借重、相互成就的利益共生格局。2025年，中德贸易总额达到2518亿欧元，同比增长2.1%。中国取代美国，再次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1: 好，我们继续来和二位讨论。叶老师，我们知道今年以来，德国总理、外长、财长等等一众的高层频频来华访问。那莫茨当时还说，希望进一步深化和中国的合作，实现互利互惠。但是这才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德国就开始谋划对华设限，这变脸的速度是不是也太快了？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 那从表面看，前面我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一到七月份这个贸易，这个赤字贸易，这个就对华的贸易的这个逆差拉得很大，这个对他来说是很紧急的一个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实际上关键还在于德国目前的内政外交，包括他德国目前的整个的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地位，尤其和在中国比较方面，他在这个产业链问题上，中国已经高端产业已经超过他了，对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逆差。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他要找一个对象， 我们说要甩锅。那么他自己的执政不力，他自己的国力的下降，他找一个，哎，你中国现在就是因为你的贸易不公平，你现在如此中国的如此巨大的顺差，造成了我德国目前出现的什么问题，包括整个欧盟都出现了这样的经济的困难问题，这是很重要。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要找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中国是最好的。第二方面，也就是说为了要解决整个欧盟的统一的行动，他要领导整个欧盟针对整个中国，因为在经济政策上欧盟应该是一体的，所以对他来说，他现在确实深层次来说，他觉得欧盟现在整个面对的是中国的巨大的挑战，因此他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实际在整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跨大西洋联盟的问题，美国人老是在压他的，这点很清楚。当他们的这个领导人在访问中国以后，他觉得哦要推进中国，但是只要一到美国，好，美国人在后面只要一说，那他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整个跨大西洋的这个联盟的这个意志，美国还是有领导地位啊，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也要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要去协调，要打压中国，这是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因素。
1: 内部经济出现问题，不从自身去找到病根，反而是想甩锅给中国。现在德国政界的部分人士已经把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这些病根都算到了我们中国头上，讨论所谓降低对华依赖。那想请问一下彭先生，这个药方能不能解决当前德国经济的困境？那么同时我们反观德国企业，却没有敬而远之，反而是加大了对华投入，这又说明了什么？
3: 把德国自身的经济增长乏力归咎于中国，这是开错了药方，拜错了庙，是解决不了德国经济之困的。德国经济的困境的根源其实很清楚，在于能源成本的高企、人口的老龄化、产业转型的缓慢，还有内需的疲软。而直接的触发因素是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错误站位，并非对华经贸。在这种情况下，强行与中国脱钩，只会进一步抬高德国的采购成本，冲击其出口产业链，与德国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将会严重损害德国自身的根本利益。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德国企业这些年持续加码对华的投资，说明企业还是更能够基于市场的理性判断，更看重中国庞大市场、完整供应链和产业链配套所能带来的优势。在这方面，政界的政治诉求与企业的商业利益是出现了明显的割裂的。市场用脚投票充分证明了，对德国来说，只有加强对华合作才能够实现互利共赢，脱钩是不符合德国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只会损害德国自身。谢谢。
1: 我相信德国政府推出这么无理的一揽子政策，他们也应该预料到不会没有代价。此前面对德国一些政客和实体的不当言行，中方也曾经公开出台过反制措施，但总体来看，中方的反制较为克制，仅仅精准打击了违规主体，不殃及正常的中德经贸往来。
2: 7月24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新德浩瑟材料有限公司、莱茵金属公司等3家德国实体在列。其中，莱茵金属公司是德国最大军工企业，主营装甲车辆、火炮系统及防务产品，与美国、乌克兰等国的军工实体合作密切。根据公告，出口经营者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他们，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立即停止。这项反制措施针对的是此前一天欧盟发布的第21轮对俄制裁举措。当天，欧盟首次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宣称这些企业通过微电子、数控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等渠道，所谓帮助俄罗斯规避出口限制。而在今年4月，因涉及对台军售或与台勾连，商务部还将7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其中包括德国防务电子供应商亨索尔特公司。该公司长期与台当局进行军事勾连，并向台军多次提供雷达、光电传感器、潜艇部件等设备。除了经贸领域的管制举措外，去年10月，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原定访华之行突然推迟，他解释称未能在中国安排足够多的会谈。对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恐怕与瓦德富尔多次触碰中方红线有关。 去年八月到十月，瓦德富尔曾在访华前多次在台海、南海、东海等问题上抹黑中国。中国外交部对此严正驳斥，并敦促其不要挑动矛盾、渲染紧张。
4: 面对当前中欧之间时不时出现的摩擦和所谓的去风险、降依赖等等声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印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时指出，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的贸易摩擦，避免升级对抗。保护主义提升不了欧洲竞争力，反而会让消费者失去质优价美的商品，推高通货膨胀，拖累绿色转型进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而不是挑战。好，我们继续讨论。要问到叶先生，那此前呢，中国对德方的这个反制其实大部分还是放在对于欧盟出口管制的框架之下，是比较克制的，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那面对这次德方最新酝酿的对华的一揽子措施，那中国又有哪些牌可以打，既能够一方面精准的施压，另外一方面又避免中德的脱欧的极端的出现？
0: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两个方面，就一方面，当然我们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有针对性的，就是你对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那么我肯定要反制。而这些反制呢，这个就我也要讲到第二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在反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过去的经验还是值得总结的，也就是说应该是有限度的，应该是对等的，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柔性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毕竟前面王毅的这个通话当中也讲得非常清楚啊，王毅外长讲的就是我们还是伙伴，作为伙伴，那就是有一点，就是应该要互相注意这个节制，就是不要因为这一揽子计划确实比过去有升级，但是我们应该要用这个中国的传统是打太极拳，要化解。就化解这个矛盾是很重要。那么在这个化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觉得我们也应该拿出一些诚意，也就是说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内需，是吧？上海马上开进博会了，只有这个进口的量要增加，是吧？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说还是以这个战略伙伴关系为重，而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一系列的措施，我们要有理有节，并且要按照国际的惯例，要按照全球的规则来行事，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欧洲来说，我们要拉住欧洲的，因为欧洲在整个的全球的战略舞台上，在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上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德国恰恰又是欧盟当中的一个核心的国家，所以在面临这样的一系列的挑战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以柔性的方式来应对对方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一揽子的措施，这一揽子措施对我们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是可以化解的。
4: 有态度，有立场。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也要面向未来啊。那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的机制马上就要迎来第二次的对话了，所以呢，面对这样的负面干扰，中欧应该怎么样来相向而行？重点探讨哪些问题？
0: 我觉得啊，就是说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确实德方的一些关切、一些要求，比如说要增加中国在他对中国投资的一些管制啊，或者希望这个有通过合资企业，他要占51%的这个权重，然后由德国方面做主导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柔性的来进行交流，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前面已经说到了，我们可以做某种承诺，就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扩大中国的内需，来加强对德国产品的这进口。那么还有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对德国的这个债务啊，债券啊，对整个欧盟的债券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增持一点，对吧？那么来达到一种平衡。那么从多方面的这个方式来说，归根结底还是有一点，还要用一种伙伴的心态，而不是用一种对手的心态。即便他认为在某些方面中国是德国甚至于欧盟对手，但是我们不能以对手的方式，我们恰恰要以伙伴的态度来应对今天所面临的中欧，尤其是中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摩擦，这样的一种这个贸易的这种不平衡。但是呢，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要稳坐钓鱼船，就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中德的关系、中欧的关系才能平稳的发展。
4: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 首度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演练攻击轨道目标，集结盟友拼凑太空版北约。美国太空军备脚步加速，从隐蔽行动到名牌博弈，战火会烧向大气层外吗？
1: 下面进入。

0: 全球演，美国在太空的军事部署打明牌了。当地时间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表示，美国已经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保护联合作战部队防御敌对势力的行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麦因克还说，美国必须确保能在太空自由行动，因为太空已经成为攸关美国军事与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在轨道上部署了何种武器。在记者提问环节中，麦因克拒绝披露更多关于武器的细节，仅仅强调自己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虽然麦因克的发言透露的细节不多，但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强太空军备，目前已形成在轨部署、在轨作战平台、陆基配套、前沿研发等4类太空武器体系。在轨部署武器方面，2020年，美国太空军成立了一支负责开展轨道站的特殊部队，名为第九太空三角洲部队。 这支部队以碎片清理为掩护，通过操纵搭载机械臂、动能撞击器的杀手卫星执行干扰、捕获甚至物理摧毁任务。在轨作战平台是美军太空控制能力的核心载体，其中可重复使用空天飞机 X-37B 以累计在轨运行超3000天，最高速度达25倍音速，可自主执行轨道机动、卫星部署，近距离监控他国航天器任务，以验证机械臂捕获卫星技术，被公认为太空战机雏形。 同时，美国太空军还同步配套了陆基太空武器。今年6月，美国太空司令部宣布，已完成首套梅多兰兹陆基反卫星通信对抗系统作战验收，可对地球同步轨道以下的所有卫星实施远距离信号干扰，是美军当前使用最频繁的太空攻防手段之一。1997年，美军还曾使用陆基反卫星激光武器对425公里轨道卫星进行照射试验，成功破坏目标卫星。 另外，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上帝之杖、天基动能武器、天基定向能武器等正处于技术验证阶段。麦因克在昨天的讲话中称，太空拦截器是金穹系统的一项关键设计，目的是在太空中拦截来袭的洲际弹道导弹。而天基定向能武器预计2030年前具备实战部署条件。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 邵老师，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说呢，已经在太空部署了武器，您认为是虚张声势还是确有其事？麦因克还说他的发言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选择在这个时候披露这个消息，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肯定是确有其事嘛，因为美军呢在做就是太空武器这一块，他已经很多年了，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 进行过反卫星试验，所以我相信呢，他们相关的武器啊、平台啊、试验都是有的，只是过去呢就是模糊处理这个问题，没有公开承认。但是呢，同时他确实也有虚张声势的成分，因为他并没有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他只是说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但是你说具体的型号啊，这种它的作战方式啊，包括它的轨道参数啊、部署的数量啊等等这些，大家都不知道，他把这些关键的 信息给模糊掉了，那我觉得哈，他这么做，首先呢还是释放一个威慑的信号，因为近几年呢，俄罗斯方面就是在反卫的武器平台发展上呢，确实有了一些突破，也做了实验。另外呢，咱们中国的空间站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实美国呢，他有一种焦虑，他就觉得自己的空间平台可能没有那么安全了，所以他现在说，哎，我有这个武器了，也是对中俄释放 一个威慑信号吧，就是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我有反击手段，这是一个。再有呢，我觉得对内呢，他也是为空天军，就是为太空军争夺话语权。因为太空军成立之后呢，你必须得有事儿做，你必须得有作为，你才能够得到经费。那现在说，哎，你看我们有了这个装备，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所以下一步呢，应该给我们更多的钱，在美国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了，就是你必须
0: 需要渲染，然后你才能够拿到你所需要的经费，就是。
1: 那我们现在既然判断它可能确实拥有某种在轨进攻武器，结合我们已知的美军太空武器的种类来看，从您的判断，这款部署的在轨武器可能是什么类型？
2: 我觉得就是概率比较大的是那种就是非动能杀伤的半飞式卫星。就这种卫星呢，实际上它就是可以通过轻便轨，然后呢靠近他国的卫星，然后呢利用它上面搭载的一些设备，然后对对方的卫星呢，比如说进行干扰啊，进行致盲啊，包括呢就是破坏你的太阳能电池板呢、啊、对这个电池板进行污染呢、啊、等等。就是它不是说要把你撞碎，因为撞碎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碎片。其实美国是在空间的这个平台设备方面它是最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说产生了碎片，其实首先美国就受不了，所以它更喜欢这种非动能的杀伤，就是我把你致盲了，我让你不能工作了，我让你呢就是闲置了，但是呢你的这个物理上的存在呢，其实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我觉得这方面的概率比较大，因为既可以达到破坏别人使用太空资产的目的，同时呢又不会对己方造成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它部署的不会是只有一种武器，它可能是以这种非动能的半飞式卫星为主，但是呢它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杀伤方式，比如说动能拦截、动能杀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概念的武器。但是我觉得主体的部分应该是这种半飞式卫星进行的非动能的杀伤，因为这个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主持人，
1: 极有可能是他们的目的就是想达成瘫痪他国卫星某种或者部分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而且就在麦因克公开承认美国已经部署太空武器的一周之前，美国太空司令部刚刚完成了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的首次太空试飞演习。
0: 据悉，演习动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等装备，演练了在轨机动、监控他国卫星等作战科目。美国太空网站报道称，美太空司令部在模拟冲突环境下演练了卫星和其他航天器互相靠近时的机动能力，以验证美军方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和推进的轨道格斗能力。不仅如此，这次演习还折射出美国太空战略的变化，从利用太空支援地面军事行动到直接谋求在太空取得作战优势。太空正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军事对抗的新战场。2019年12月，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军，成为美国自1947年以来新增的首个军种。今年7月，美太空司令部发布2040太空作战环境框架，提出要保持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持久优势，确保美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太空冲突中具备威慑乃至击败对手的能力。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今年5月在一档节目中表示，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太空优势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能力领先，还包括确保己方行动自由，限制对手进入和利用太空的能力。
3: 对于美军加速太空武器化，军事专家呢早就发出了警告，认为这将引发战略上的连锁反应，带动其他国家加速外空扩军备战，最终将太空演变成无障碍的战场。
0: 作为美国在太空领域的老对手，俄罗斯于2015年正式组建空天军。不过在空天一体战略上，俄罗斯走的是非对称技术路线，目前在其境内5处战略要地部署了 A-235 努多利和天基反导系统。据悉，该系统拦截范围覆盖近地轨道。此外，俄罗斯最新的反导系统 S-550 则对标特朗普提出的金穹反导系统，用于打击 X-37B 这类的空间飞行器，预计在2027年左右列装。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日本近年来也不断加快推进天基作战能力建设，计划于2026财年度内将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由2020年20余人增至约880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一边积极整合美国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一边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该项目被视为日本版星链，一旦建成，将进一步模糊专守防卫边界，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欧洲方面也在加速下一代空天战机的研发，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在2024年披露了未来空天作战系统的具体分工，明确在2027年进行新一代空天战斗机和运载机的首飞。
3: 好，我们继续请出邵永林。美国太空军的这个阿波罗机动演习啊，它其实直接打破了一个惯例，就是此前的军事演习呢只是在地面模拟啊。那么就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美方演习当中所谓的在轨机动行动它到底在演练什么？
2: 它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不同轨道的航天器，同步呢进行机动。这个不同轨道呢，指的是低轨道、中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这个三个轨道的航天器，通过协调，让它们呢进行机动。就为什么要机动呢？这里边呢带有很强的防御性的考量，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你不能动的话呢，你不就成为别人的靶子了吗？如果你能够机动变轨的话，相当于说你占据了有利的阵位，在战时的

0: 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被别人摧毁，增加了自己的生存概率。那么第二呢，就是近距离的交会对接，实际上就是要靠近假设当中哈、啊、他国的航天器，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轨道格斗了，它就带有明显的进攻的色彩，就是我靠近你，然后呢我对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伤害破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也是包含了一些后勤方面的演练，比如说在战时的时候啊，卫星被破坏了，然后需要快速发射小卫星进行补网，然后这个航天器出现了一些损毁，怎么能够快速修复，因为这个对于太空作战的韧性来说呢也非常重要，所以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主持人、
1: 我们特别要提到 X-37B 啊，它在演习当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0: 按照美方的说法呢，就是 X-37B 呢并没有参加所谓的进攻性行动，就并没有说他去发射什么武器。目前看呢，他还是作为一个平台参与了演习。那作为平台呢，他更多的是验证一些技术，比如说机动变轨技术，比如说投放小卫星，或者说呢他在上面搭载一些载荷，对一些其他航天器的变轨啊，或者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靠近交会对接呢进行测试，所以它可能主要还是作为一个测试平台参与了演习。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举行的2026阿波罗机动太空实飞演习当中呢，美国还首次将参与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力量也纳入其中。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呢，是由美国主导的一项多国太空安全合作机制，2013年由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创立，后来由美太空司令部负责。目前共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新西兰七个国家参与。那么这种试图捏合各国太空力量打造太空版北约的企图早就有迹可循。2019年，北约呢就已经修改条款，将太空纳入到了集体防御条款的范围。今年的7月份，北约还宣称包括土耳其、丹麦、加拿大、芬兰、挪威、荷兰、瑞典和德国等八个国家将启动一项名为 HALO 的巨型卫星星座，将各国的军事卫星打通，打造一个可以协同作战的太空网络。那么自身在外太空不断的扩军备战的同时，美国呢还持续对外炮制所谓中国的太空威胁论，歪曲外部的视听。今天呢，针对外媒提出的中方是否也有在轨的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会上作出回应，重申中方反对外空军备竞赛的立场。
2: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好，我们继续请出邵永林。那根据中方的提议啊，2年前联合国大会是通过了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的决议。那随着现在太空军事化的进程不断的被推进啊，在您看来，国际社会还可以做出怎样的努力来遏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0: 联大这个决议呢，它是一个政治性的决议，它没有约束力，所以说美国呢可以一边否决，然后一边呢在太空部署武器。这个呢就是法律管不了它，因为国际法呢没有明文禁止这个行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一些军事大国，你可以通过单方的政治声明来表达自己呢不在太空放置武器的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这一点也很重要，首先就是大国带头嘛，特别是像美国呀、俄罗斯这些航天大国。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哈，可能需要一些危机管控机制，因为现在就是随着太空的武器化进程加快，那大家可能这种刮刮蹭蹭啊误判呢，这个就会增多。所以怎么样能够就是不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或者说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呢，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所以危机管控很重要。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呢，还是得有一个正式的条约，得到呢国际法的认可，就是太空呢不能武器化，太空呢必须要造福于全体人类。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终极要做的事情。当然现在因为美国的反对做起来比较难，但是我想大家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呢往前推进。最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舆论氛围的一个创造哈，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认识到太空武器化的危险，而不是说觉得这个事儿呢好像无所谓。那我觉得如果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0: 题了，可能会形成一种压力，对于军事大国，对于美国呢，会有一些推动作用。所以总之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国际社会呢要当个事儿。如果太空真的武器化了，那可能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利用太空了，那我们的生活怎么继续呢？我们的很多事情就做不了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邵永玲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上海多云到晴，22到30度。上海崇明晴转阴，18到29度。北京晴，18到30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福州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18到32度。南京阴，18到30度。苏州阴，20到29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上海多云到晴，22到30度。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5: 哇，100%维 C！
4: 100%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

0: 我来喀什是挺偶然的，我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我就骑摩托车过来，一到喀什我就感觉哎，这地方我说挺适合我的，哎呀，这地方我说我来的太晚了，我说，戈壁啊，沙漠啊，雪山啊，草原啊。你能想象的所有的地形地貌、风景，这里都有。
1: 我特别喜欢人文嘛，喜欢拍照，而且又喜欢骑摩托车到处跑。所以说我特别享受在新疆、在喀什、南疆那边那种自由吧。我觉得人生最好的时光就是在喀什，在新疆。

0: 咪咪，咪咪，
1: 我自己祖籍是那个广西的，广西那个钦州，也就正儿八经的老广。
0: 咪，
1: 是有一家那个挖传媒公司，一直干到我来新疆那一年。
0: 咪咪。
1: 来了新疆以后，感觉你再回不到那种高节奏啊、高强度的这种工作环境，你已经回不去了。所以说，我想，哎，算了，我说那就把它公司结束吧。然后就彻底结束的时候，我就安心在喀什这边待了下来。喀什当时我住的是那家青旅，叫麦田。当时我在那住的时候，跟他的老板就挺熟嘛，混熟了之后，然后他就问我，哎，他说我这个店
2: 别动，
1: 有没有兴趣？他说我想转着去干别的事情。然后我当时想想，哎，我说青旅也挺有意思的，那我说就试一下呗。那时候计划完三个月，现在计划完到现在了，导演就过了十一二年了。

感觉像做梦一样，呵呵，变化太大了。如果不是一直待在喀什，几乎认不出来。以前我最早来的时候，老城和高台民居几乎是挨在一起的，就是通过这条马路分开了老城和高台民居。我眼睛一亮，哇，我说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我说太惊喜太意外了。在老城里啊，或者高台民居啊，大巴扎，我就能逛一天，我就能拍一天，就拍各种各样的人。

0: 基本上能走的都走遍了。喀什啊，周边的乡镇啊，包括这个塔县。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跑这个塔萨湖道的时候，当年我跑塔萨湖道的时候，那个路还没有不像现在铺装路，那个时候塔萨湖道它还处于一个很原始的状态，它是个砂石土路。当时是杏花开的时候，哎，那个场景很震撼，很漂亮。然后那个塔吉克见到汉族人非常的热情，邀请你去做客。当时这个地方给我带来这个挺震撼的，觉得这个民风特别淳朴，这个人特别善良。我每年逛不同的地方的巴扎，然后记录在喀什这些年的过程。很多年在看以前拍的东西，也是一种对喀什的人们的记录吧。
1: 来吃烤肉呢，
2: 十块钱一个，
1: 十块钱一个吗？有刚刚出来的吗？
2: 农里面
1: 热的，热的，热的有吗？热的。
2: 农里面有。
1: 来一个热的嘛。
3: 老板。

这是那个雨季的时候下大雨，楼顶渗水，然后把这个墙这个浸泡有痕迹了，修补一下。每年到这个一到淡季是有时间了嘛，然后就把这个房间的所有的水电啊、管道啊、卫生间啊都要进行整修。

0: This is China who need Pakistani bank account.
1: 中国将需要巴基斯坦的银行账户。
2: Yes, okay. China.
0: China.
2: Yes. 这就是我巴基斯坦北部那边吉尔吉特的，平时常年在这边跑公路的那个司机，他自己有货车就跑这个运输的，他的车会等清关，因为我跟他接触比较熟，接触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比较靠谱，所以过来我就给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你如果需要，我可以先给你人民币。Give
3: me free accommodation as well as he visit me to the different areas of Kashgar. As well as invited in different time for dinner and lunch. So I'm grateful about my friend. He's a great man.
2: 夹克。
4: OK.
2: 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哪一件你告诉我。 他这边不熟嘛，一个语言不通嘛，我带着去，今天下午去了那个长毛城，买了那个冬天的衣服，他们就带回去吧。线头好多，我感觉这个质量也好一点，比那个人造 PU 的好多了，比那人造革的好多了，这种好像耐穿一点。这个不开关以后，365天都现在都是通关嘛，这个比较方便。你买这个。
0: 아니 디자인 가대인
2: 오케이 마
0: 아스 아하
5: 你这是义务劳动吗？
6: 义务劳动啊，中巴有义吗？

这是我人生在新疆第一辆摩托车吧。当年我就骑着它到了西北，到了新疆，先去了北疆，然后又到了南疆喀什，又骑着它去了帕米尔，在整个西北跑了5万多公里。这辆车十几年了，到现在一直都很有感情。我基本上每年我都会买一辆摩托车，现在已经6辆了，放不下了，不敢再买了。我也没舍得卖，也没舍得转让啥的。大家在自己玩摩托车这个圈子里面，这个摩友比较多，所以就把这个得当成一个接待的一个接待站。喀什，你无论你是走青藏线219，或者走现在216，喀什是一个节点嘛，必经的一站嘛，所以很多人就把我这个当做你的一个落脚点。这个青旅能让我结交了最多的朋友。旅游开发以后，这个青旅啊、民宿啊、酒店开的太多了，多了以后就把这个人分流了。现在还在坚持经营，也是一种情怀吧。

0: 因为我有些摩友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来喀什，雷打不动，这么多年都在外面骑车外面飘，所以每次看到有朋友从外地过来找我，我都感觉挺开心的。大家这里喝喝啤酒啊，唱唱歌啊，氛围都感觉特别好。
1: 这是我们的帅哥鼓手。

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

0: 海阔比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1: 现在这做这个皮筝也是挺偶然，因为我这个人就喜欢去哪都喜欢淘东西，就淘一些比较冷门小众的东西，那些瓶瓶罐罐啊。

当时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去到了那个木塔，最出名的就是那个手工的骆驼壁灯。后来一问一了解知道，原来这东西在木塔它已经有900多年历史了。它这个都是人工一笔一笔的画上去，把这个灯光的效果出来以后，哇！我说这东西实在太漂亮了，我说太喜欢了。回来又。

0: 好吧，那每次过去我都带一些回来。后来带了几次，不行，太累了，我就带不动了。我说不能太多，我就干脆开个店嘛。最好是拿来是拿来做这个花瓶，还有这个装酥油，有一种生活器具的。有电影他们发过，其他这都皮，这个透光性特别好。就像这个家族，这个、马利克家的，他已经生产已经做了300多年了。这老爷子，这是一种绘画的技法，叫点绘。点绘。
1: 东方现在很干燥的，放到南方会不会潮湿？
0: 嗯，我们做了防潮处理，看这开灯以后的效果。
2: 这个确实漂亮。
0: 你看到的颜色都
3: 很亮，亮啊。
4: 喀什离拜占很近，过了红旗拉普国门，我每年都要去几趟。这是老城拉瓦平地，这是我定制的，这也是目前拜占和国内最大的一个骆驼皮灯。这些都是我定做的产品，这是我去制作骆驼皮灯的现场。巴基斯坦总共做这个骆驼皮灯的人只有20多个人，还在坚持这个手工做的皮灯，这工作非常的辛苦，所以年轻人不愿意做。到，好嘞，好嘞 ，OK 了。哦，哎，我的宝贝，哎呀。

0: 温佳丽，帮我把这古董的灯再拿一下，它包装掉了，有点擦伤了。这很漂亮，这个。
1: 小心，
0: 小心啊！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椅子，就是耗了我2个月时间。等一下，我放开来啊，放开来。对，先放下来，这样好处理的。对，好的，慢慢放下。好嘞，对，小心点啊。

所以这批货回来之后，我整个这个松了一口气。它里面我看一下，里面除了有些是新订的货，像有些这是巴萨的这个印度那边的铜器，还有啊，这是一个我专门淘的一个老的一个铜的一个盘子，挺沉的。还有它一些老的灯，我还没拆包，现在这货比较多，我不知道是放在哪。

还没组装，挺漂亮的。哦，打到了。这个是我那个专门定做的，最受欢迎的一个款式。这么多货我得整理至少一个月。

八级伞过来，它是一个伞件，进行手工一个组装的，它有些东西它不标准不配套，所以我过来之后更换了这个所有的五金配件，换了这国内质量更好的这个黄铜的灯头啊，还有这个质量比较好的这个电源线啊，

哦，喂，刚好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切短了。整个青旅在冬天歇业的淡季休息这一段时间，这几个月来组装一些灯，挺费人工的，至少干一个冬天吧，迎接这个旅游的旺季。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用的微波传能嘛，相信是通过上微波上构建了一个能量的传输的高速公路。
2: 人们怎么会想到太空去建个电站呢？
1: 太阳发出的总能量到达地面的能量是它这个总能量的1/16啊。如果到太空以后，它没有雨，没有雨，没有黑夜嘛，所以它就可以10倍。
2: 将来我们如果真的有人在这个月球国际可以在那儿常住的话，他们就依靠你们这个微波传能在那儿生活了。
1: 我觉得这可以，这是将来一个可行。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1: 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你和麦可真的不留下来吃饭吗？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生菜。
3: 太好了，西文太太，可今晚麦克和我要去看胡桃夹子，
2: 是芭蕾。麦克知道他们不卖花生，他就那么大方。
4: 金宫包，金宫包，吼吼吼吼吼！猜猜茉莉的大树店、中树店、小树店里有什么？
2: 还用说，肯定是树。
4: 不是一般的树，是高贵的杉树，12英尺高，才卖8美元。
2: 才8美元？
4: 对，是二手货。哦，
2: 杰森，今年我们不买大树了。往年你为了装饰大树，都变成什么样了？
4: 很可笑。
2: 吼吼吼！杀气腾腾，一切都得听你的，不让别人碰一下。今年我们得变一变了。
4: 嗯 ，Maggie， 这不是树，这是芹菜。
5: 树小是不是也意味着礼物小？
2: 哦，小宝贝儿，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关心保护环境。等过了圣诞节以后，我们可以再把它种下去。
5: 一年来，我都在关心环境。圣诞节我也该关心关心我自己了。
6: Cat， 可以去看胡桃夹子了吗？
4: Mike， 你要去欣赏芭蕾？
6: 那是芭蕾。
3: 我很生气，知道为什么吗？ Dwight Hollywood 刚刚甩了我，我那么相信他，我的心都被劈成两半了。
6: 好啊，我希望你的两片心各奔东西，互不来往。
3: Mike，他已经够伤心了，你怎么还能这样？
6: 哦 ，Cat， 他一直是这副样子的，他就是这种人，口头禅是对我很生气。
3: 你不能进去跟他谈谈吗？为了我。
6: 哦，好。嗯，
4: 这孩子有人管了。
2: 啊，他该瘦骨头了。
6: Carol， 你在干嘛？
3: 按字母顺序理书架，我是要你帮忙，可我没功夫教你。
6: Carol， 你是不想对我诉说你的痛苦了是吗？
3: 杜阿特有个新的研究助手叫费西亚。
6: 我猜也是。
3: 今晚我们有两张票 ，Estevan Patrick。
6: Estevan 是谁？
3: 就是那表演艺术家，一面向观众吐污言秽语，一面在头发上点火，这是他的圣诞专场。现在并不重要，我们不去了，因为我恨得瓦特哈利波特和他去过的每个地方。瓦特宝贝，快到妈妈身边来。对不起先生。 Kate， 电话。
7: 谢谢。
6: Carol， 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7: 你和我来自同一个父母。
6: 不，你混在一帮会嫉妒你的人当中。
3: 人人都会嫉妒的。
6: 我就不，因为我挑选的女人都很靠得住。你从没看到 Cat 甩掉我吧？
3: Mike，是好消息，我得马上走。是我的经纪人，我被选为运动男士杂志的泳装模特，下星期要在牙买加实拍，所以我得马上去试服装。
6: 可是 Kate， 我还等着我们去看芭蕾呢。
3: 哦，我会补偿你的。
7: 这是 A， 这是 B。

0: 谁感兴趣？
1: 我要，我要。
0: 好吧，50美元。
2: Kate 怎么了？
0: 他非要走不可。他的经纪人来电话说，要他当运动男士杂志的泳装模特儿。
3: 就是令我如痴如醉的杂志。
1: 嗯，姑娘们是不是就爱穿抢眼的三点式？
2: 我见过去年那期专辑，真的。Crazy， 你愿意和你老爸一起去看胡桃夹子？
1: 愿意。
2: 好。
1: 那么。他什么时候拍三点式？
0: 下星期在牙买加。
3: 哇哦，恨不得我来当那个摄影师，一个人可以拍这么多姑娘。
1: 要是我更愿意为他们抹可可油。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宁可当可可油。
0: 哎，你们怎么不去雪地打滚？这只是普通的拍照而已。
3: 对，但如果凯特是我女朋友，我绝不让她去牙买加。
4: 笨，你哥哥相信 Kate。
0: 对，
4: 我真为你们俩害臊。 Kate 是专业模特，她能浑身涂满油，穿着露的三点式，站在阳光下让那些阔佬摄影师为她拍照，而绝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高兴的是 Mike 知道这一点。
5: 我17岁的时候，真是美妙极了。
0: 你来这干嘛？你叫我来的。
6: 啊，明白了，你是不是自愿提出卫星眼看圣诞树的孩子们开车？
0: 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让城市的孩子好好感受一下圣诞节，因为这既有雪，又有银铃，又有野生植物。
6: 别提了，这件事你真会异想天开。 Siva， 你没有权利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如果你坚持要带上他们，那我也只好跟着你一块儿去了。
0: 人越多越有趣儿。
6: Steve， 你说我哪一点对不住你了？
0: Tedesco 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星期我得找点事儿干。我女朋友去外地了，她是个模特，她要去牙买加为运动男士杂志拍泳装专辑。
6: 希望我能否免费给你提点建议，打下一班冒烟的玩意儿去牙买加。
0: 特德斯克先生，凯特和我互相信赖，懂吗？我们很相爱。
6: 你不知道爱就是发疯这道理吗？我本人娶了特德斯克太太是因为她身材轻盈苗条，可我娶了她以后就猛长了。爱情使你失去了判断力，你还以为自己娶了个天使，结果却发现她是个穿着睡衣看无聊小报的俗人。
0: Tedesco 先生，我敢打赌我对 Kate 很了解。
6: 可你了解那家邓吗？
0: 他是谁？
6: 是运动男士的主要摄影师，他是个澳大利亚人，长得强壮英俊，而且对每一个可爱的模特都有胃口。
0: 你怎么知道这些？
6: 小报上看的。
7: 卫生间有时候真是个好地方。
8: 好啊，儿子，现在怎么样？
0: 好极了。
8: 对，哦，Ben，还是有点歪啊，至少还偏了2度。
0: 我看相当直了。
8: 相当直并不等于绝对垂直。
4: 你们干得怎么样了？
8: 好极了，情绪高昂，迎接圣诞。
0: 只是他有情
4: 绪。哦，杰森，你是不是又来劲儿了？
0: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当真呢？
1: 圣诞节就该有趣点。
8: Look， 趣味不会自己送上门，只有经过精心准备才会有趣味。
4: 哦不，
8: 圣诞节一年只有一次，应该完美无缺才对。可我知道，只有当礼品袜挂成42度角，花环也正好放在门的正中时，我们才会充满节日的欢乐。不然一个随随便便的圣诞节无异于
9: 缩鸡的土拨鼠日。
1: 爸爸，你放松点。
8: 我很放松，这树本身就是歪的，这肯定不对头。我一定要把它扳正。
0: 哦，灯光装饰品，我是否错过了爸爸的圣诞演说？
8: 是的。
4: 有人问起，就说我去图书馆好好看看杜瓦特轻佻的助手费利西亚。
0: 哦，凯罗，就因为嫉妒你要去盯人家的烧？这太幼稚了，只有可怜的傻瓜才这么干。
4: 你也想去？
0: 好吧，好吧，去侦查你的情敌吧。不过我告诉你，只要她是一个女人，就肯定比你强。
2: 干嘛要刺激他？没看见他很痛苦吗？
3: 哦，得了，爸爸，他会吃德瓦特的醋，那个书呆子，谁会愿意要他？
2: 弗利西亚会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长了，很自然他们就会相互吸引，比如助手和学者，演员和导演，
3: 模特和摄影师。
2: 这正是这样，正是我的本，这并不是我的本意，这是个例外。
4: 哦，这真激动人心。
3: 对，我是大开眼界，可以回家了吗？都穿的什么呀？你能相信有人愿意出钱买这些宝贝儿？
0: 是苏花妮，你能相信她竟会花钱买这个？
10: Cat， 你在这儿，亲爱的，
3: 亲爱的。
4: 嗯，晚会上的人都这么说话。嗯，嗨，纳吉尔顿，这是 Mike Seaver。
3: 真是幸会，亲爱的。
10: 你穿上这一套，一定美得惊人。觉得怎么样
3: ，Kate？ 你不会真的穿这个
4: ？Mike， 所有模特都穿这个。
3: 如果所有模特都跳楼，你也跟着跳。
10: 来吧，天使，我介绍你见见记者。抱歉 ，Mike， 不带男朋友。快拍，宝贝儿。
2: 嗯，好。好了，我都准备好了，找到了垂直线，而且情绪饱满。现在你们谁愿意帮我把树弄直了它？
4: 我得去冲洗厕所，
0: 我还有些课外作业要做呢。
1: 我得去洗衣服了。
11: 我得去吃点菠菜。
2: 好吧，那我一个人做更有趣儿。嗨，麦克，看来只有你能帮我整理树了。开始起飞了。
3: 对，起飞了。
2: 你好像心事很重。
3: 其实我
2: 配装饰品最后放。我去拿个扫帚，只能看，千万别动，别来对我诉苦。
3: 天伦，我错了。
4: 为什么你总在没人的时候才这么说？
3: 不，真的，你完全有理由去嫉妒杜瓦特和他的助手费利西亚。
4: 今天下午我见到那位助手了，他是个老古董。
3: 哦，真遗憾。
4: 不，我是说老蓝头发戴眼镜，看电影他只要付半价。
3: 哦，那么如果他年轻漂亮，也许就会出事了。而且环境是纸醉金迷，乌烟瘴气，又是晚会，又是古乐声声。
4: 你说图书馆？
3: 图书馆、牙买加，其实地方并不重要。
4: 请等一等，你在说 Kate？
3: 嘿，你别把 Nigel Dunn 扯进去。
4: Nigel Dunn真是太棒了，我只是在瞎嫉妒罢了，你却在嫉妒 Nigel 这位大众情人。
12: 走吧，媳妇儿。一卡车的孩子拿着锯子等着呢，不快点，彻底就要被掀翻了。
3: Tedesco 先生，我不去了。
12: 哈，这样的音响效果绝对可怕。刚才好像是你在说我不去了，
3: 我不去了。
12: 不，
3: 我现在得去一趟牙买加。
12: 什么？是你告诉我应该盯住 Kate， 你不能这样对我。退休以前我需要这份工作，我有老婆，这笔退休金是我唯一的希望。我知道孩子们不懂得这个，但是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3: 你先喘口气。我一定得去牙买加。
12: 哦，如果你非得去，请你帮我个忙。
3: 什么忙？
12: 把我也带去吧。求你了。
3: 我已经在牙买加了，为什么来牙买加？我相信不会有事的。
10: 好，对着我，宝贝儿。对了，就这样，很漂亮，很漂亮。再向我转过来点儿。太好了，太好了，真棒。就这样，对，就这样。
3: KD，
10: 好，现在站起来了。对，就这样，很好，很漂亮，很漂亮的。对，可以了。让我看看后背。行了，我想你需要的是纳吉尔顿的特殊照顾。
3: 哦，别碰他。哦，你碰他了。
4: 别打了，他会被打死的。快来帮忙啊。
10: 你是谁的男朋友
12: ？Kate，
10: 请说全名。
12: Kate McDonald， 他。
3: 你不是 Kate，
12: 那也没关系。我保护所有的妇女，无论是谁，他肯定很感激我。
10: 你的 Kate 没戏了。
12: 不不不，你不能这样。
10: 已经完了。
12: 我向你道歉，要么我再让你打几下。
10: 这倒不错，不过谢了。凯特正在海边小屋养伤。
12: 养伤？
11: 迈克
12: ，Kate，
11: 你怎么会来的？哦
12: ，Kate， Kate， 你的脚怎么了？
11: 哦，不小心被海蜇咬了一口。你眼睛怎么了？
12: 我忘了把托盘拿正了，不小心砸的。
11: 真没想到纳吉尔这种人，我刚上飞机他就想跟我调情。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预料到了，那个混蛋想勾引你。不过你没上当对吧？
11: 没有。
12: 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全世界最棒的，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
11: 那就要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12: 对对，他很好。
11: 拳击冠军，他问的是你。没有牛排让你敷眼睛，但可以送你一条冷冻河豚鱼。听着别难过，你不是第一个因妒忌而打他的人。所以他总带着皮带，你是在嫉妒。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来办事的，原来你不相信我。
12: Kate， 我是为你好，我知道纳吉尔不怀好意。
11: 你应该更了解我，我不是那种女孩会跟纳吉尔丹这种花花公子鬼混。你应该相信我，麦克。
12: 可是我……
11: 再见，麦克。
13: 圣诞树呀圣诞树，你站得笔直好风度。一度也不差是最最笔直的圣诞树。哦，圣诞树呀圣诞树，让他们瞧瞧我眉峰。
14: 好了，可以在树上挂礼品了，都来吧。看来只有我像过圣诞节的样子了。
1: 大家都在笑，装饰圣诞树。我想象中的圣诞节就是这样。
15: 噔
1: 噔，太好
14: 了，
1: 真是美极了！把它挂到树上去。
14: 哦，
1: 干得好，
14: 太
1: 好
14: 了，
1: 这是最漂亮的树。
11: 你去哪儿了？
16: 我把枣全用完了，飞了600英里去牙买加，结果女朋友甩了我，眼睛被打伤了。
11: 你找的旅行社不行。
16: 你说的对，我是在嫉妒。
11: 不，你说的对，我是在嫉妒。
16: 嫉妒？什么？菲利西亚不是老股东吗？
11: 我看到的艾斯·菲利西亚才22岁，很漂亮，有点像米歇尔·菲菲。
16: 我提前给你个圣诞礼物，我和凯特吹了。
11: 杜阿特，我也一样。
16: 真的？爱情真讨厌。
11: 对，可恶。
16: 只有家最可靠。
11: 对呀，只要我们在一起，要凯特和杜阿特干嘛？
16: 说得太好了，我们一起出去。
11: 对，我们去博物馆，去听歌剧，我们合住一幢房子，再养些猫，有很多的猫。
16: 怎么样？我们先去看场电影。
11: 好，我去拿报纸。
16: OK， 好。
11: 怎么了？
16: Kate， 我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怎么变成了一个爱嫉妒的傻瓜？
11: 不，我怎么也无法对你生气。
16: 哦，我真是有福气，从现在起我要相信你，而且是永远。
11: 好了，我找到电影预告了。
16: 哦，走开，猫太太。
11: 什么？我以为你们俩吹了呢。
16: Carol， 你看这像吹的样子吗？
11: 哦，那可不是给你的，它放在门口是给 Carol 的。快给我，你这木头！听听这个，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我辞了菲利西亚，因为我爱你。爱你的德瓦特·哈利伯特，你 中世纪的王子。啊，这真是他送来的。
16: 对，就差一顶雌皇冠了。
14: 你们能否到起居室来一下？
0: 哦，准是树弄好了，假装你很喜欢。
14: 来吧来吧，都闭上眼睛。
16: 好，闭上眼睛。
14: 来吧，别吵醒了小精灵。
11: 好的。
14: 都小心。
15: 现在能看了吗，宝宝？
14: 不，还不行，都别看，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好了，准备好了吗？芝麻开门吧。
11: 怎么回事？你还没完工？
16: 很可能他在等北极来的设计蓝图呢。
14: 不，我做完了，我想你们大概希望自己动手来装饰吧。
11: 你是说我们挂什么都可以？
14: 是的，这不是我的树，是我们的树。你们不会相信，但我无法控制自己。
11: 哦，杰森，
16: 那我们可以大把的扔锡纸啦。
14: 随你。
15: 我们把糖果挂在哪儿都没有关系吗？
14: 尽可能随心所欲。
11: 能把重的东西放在上面吗？
14: 不不不。
11: 哦，不不不不不。
14: 好好，行了行了，这叫惨不忍睹。
11: 好极了。
14: 哦，不不。
11: 快吧，孩子们。

0: 这是我的五集系列片，关于纽约最佳披萨饼店。
1: 你喜欢地方台这种垃圾节目？
2: 对，我知道，二频道是 Giuseppe 还是 Antonio 的节目。
3: 据报道，特大暴风雪这个周末将袭击本地的滑雪场。
1: 滑雪听起来多有趣儿啊！
2: 哦，你知道那不分为店2块钱一个披萨，听起来很有趣儿。
1: 哦，迈克，我们要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寒冷新鲜的空气。
2: 没问题，等披萨送来，我们到院子里去吃。
1: 迈克，我是当真的。
2: Kate， 滑雪我支付不起。
1: 我能支付，上次做模特我还留下点钱。
2: Kate， 我不需要你对我恩赐什么，不过我真的愿意为小夫人付账。
1: 那我建议你去找一个。
2: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支付，我会觉得更舒服。比如说，我们出去吃顿饭什么的。
1: 我烦透了，每次你点儿童套餐，我总得躲在厕所里。
2: 可你得到小丑帽时，你并没有抱怨。好吧，好吧，周末我带你去滑雪。
1: 太好了。
2: 但是钱由我来付。
1: 迈克，谁付钱有什么关系？
2: 这是因为我是男人，一般情况下我有我的自尊。我求你，求你 ，Kaylor， 借给我点钱好吗
1: ？Mike， 我给你四个字，没门儿。
2: 这才两个字。
1: 没门无赖。
2: 好吧，好吧，这次我只能自己掏口袋了。
4: 他们说不虚吗？
2: 嗨，能不能告诉我白色山庄旅馆的电话？谢谢。
4: Mike， 让凯特付不就成了？
2: 听着，卢克，这事儿太复杂了，你不会明白的。
4: 麦克付钱男子汉，凯特付钱矮人一截。
2: 见鬼，这事儿真是很讨厌。对，我想问问你们那儿最便宜最吸引人的房间多少钱？$300。有没有再便宜点的，比如发生过谋杀案的房间？就275。那有没有别的免费房间？但是要我带20个肯付钱的客人。好，没问题。对对对，是的，Seaver 预定20个人 ，Dano。好，预定了 ，Morris。Look， 周末你想去滑雪吗？费用只要$50。
4: 我倒是存了点钱，但有个问题，你去哪儿找另外19个傻瓜为你们付滑雪钱呢？
2: 让我带独威高中象棋俱乐部的成员去滑雪，他们不想滑雪。

0: 就是本，他们都听你的，你是主席。
1: 我本想辞职，可他们都哭了。
0: 我就喜欢和这些温文尔雅的好人一起出去，
1: 这帮人和滑雪太不相称了。
0: 上星期李尔把脚趾夹进了滑板里，这没问题，他们不必滑雪，只要付账就行了。
1: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0: 你嘛，暴风雪会冻掉你的鼻子，热情迷人的雪地姑娘会来抚摸你的。
1: 18个人报了名，全都付的现金。如果没啥的话，我要去缝个标志，把它贴在夹克上。
0: 那好啊，任务完成了，嘻哈，
2: 很好。还有个问题，在18个衣服上沾着奶酪的笨蛋中，你和凯特能干些什么？
0: 说得对，让我想想，我能骗谁来帮我管这帮讨厌鬼？
3: 然后那个高个子说：“达夫曼达哈，达夫曼达夫。”
4: 嗨，伙计们，怎么回事啊？
3: 我带 Carol 去看了部瑞典电影，
5: 片名为《我作为狗的一生》。
4: Carol， 你干嘛花钱看这个？你就是。
5: 实话告诉你，杜阿特和我再也无法忍受你们这样对待我了。
3: 说得对，我已经听够了，我不愿意听到你把我的女朋友和瑞典电影相提并论。听明白了，花花公子。
0: 嗨，杜阿特，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来弥补一下怎么样啊？你说这个周末我们去白色山庄雪场滑雪怎么样？费用只有100美元。
3: 哦，别这样，滑雪就足够了，我不能接受你的100美元。
0: 不，多啊，这是你付钱。
3: 哦，那更好。好吧，算上我们。
0: 好的，
3: 自己要带滑雪裤吗？
4: 不，可以租，那儿有个裤子站。
0: 对，多啊，我差点忘了，最精彩的，你就乘一辆大车，带上20个少年骑手，怎么样？对，还有，我说什么来着？他们上车时，你最好一个一个对一下名字。
3: 哦，这么便宜就能滑雪，数牙齿也行啊。
0: 哦，好极了。还有一件事儿，你告诉 Keller 时，就说这是你的主意。好，还有别告诉他汽车的事儿，女人就喜欢意外的惊喜。
3: 你对我太好了。亲爱的，这个周末去滑雪怎么样？
5: 和你吗？
3: 没有什么骑手。
5: 哦，诺儿子，你对我太好了。
2: 麦克，你想带本、卢克还有一帮少年周末去滑雪是吗？啊，
6: 我们会碰到一个大问题，年轻人。
0: 杜瓦特·凯罗尔也一起去，
6: 玩得痛快，儿子。
0: 好的。
2: Jason， Keller 也去，我就放心多了。可你也投降得太快了。
7: 我不是投降，麦基，我是脑子动得快。自 Crazy 出生以后。

0: 一般来说他只对他爷爷才这样。周末我们要出去找个比他大的帮忙照看一下房子，拿拿报纸，收信。
1: 只要你们安心出去，我们很乐意。
0: 太好了，亲亲亲亲，再见。
2: 小人小人，讨厌。
0: 迈克这样开车真痛快。哦，瞧瞧这房子真大呀，这儿能睡20个人。
1: 对，我们很幸运。
0: 哦，我真不能相信你为我们俩订了这么大的地方。
1: 对，不过
0: 嘿，这不就是那辆装满了小孩一路跟着我们来的车吗？
1: 对，是他。Kate， 有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我是说我安排了一对孩子和我们一块儿滑雪。
0: 带他们？
1: 对，是举止文雅的、听话的、能合作的孩子，绝不会添麻烦的。
3: 好啊，我的太空迷们，快放起来吧。
0: 举止文雅？
1: 对不起。Ben， 这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是下棋的。
4: 你怎么知道？
1: 我嘿，你如果用我的车将你的车，你该怎么办？
3: 那就把你倒挂起来，你祈祷吧。
1: 行了，迈克，我可不想和一帮蠢人来滑雪，所以我约了学校里最疯狂的一伙人。Ben， 有这帮疯子，我和 Kate 怎么可能过一个美好的周末？
4: 说得对，我懂你意思。下一班车我就送 Kate 回去。
2: 对。
1: 我说的是下象棋的，
4: 有一个灰舌头里尔普罗特尼克。
1: 灰舌头？
4: 他的舌头是绿的，他只吃绿的东西。
2: 至少这是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5: 我很愿意为你上上蜡。啊，
0: 我的滑板不需要上蜡。
5: 嘿，我说的可不是滑板。
0: Mike，Kate，
6: 好了，所有的人都到了。顺便说一句 ，Mike， 你没说过要我开汽车。
1: Dwight 并不是要你去开那汽车。
6: 哦，怪不得我开车时那帮家伙都骂我呢。
0: 不，我是绝不会参加什么热血沸腾的活动的。
3: 好，
0: 房间在哪儿？我现在只想摆脱这帮狂呼乱叫的疯子，他们竟会在汽车顶上跳舞。
1: 不 Carol， 你可不能躲在屋里，你和 Dwight 都是来帮忙的。
6: 对，我们谈了口腔卫生，谈了滑雪裤，可你从没提起过管小孩。
1: 哇，对不起，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了你和凯洛尔优惠，而现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没有一点空余时间来照看一下这些活跃的孩子。
6: 说得对，我真是头猪。
1: 自私，不，这就对了。好了，快过来吧。男孩子在屋子的右面，女孩子在左面，随意干什么，就是别和那大个子下棋。
6: 你们能不能静一静啊？
0: 迈克，这次你做的也太过分了。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杜阿特说你诚心诚意的邀请我们。
1: 凯洛，你认识我20年了，我是那种人吗？
0: 不，
1: 那就快去吧。
0: Mike， 就算我保守，可是20个孩子乱蹦乱跳的，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浪漫情调。
1: 可那个家伙还挺感兴趣的。别担心，孩子们，他们没事儿。
7: Siva 先生，
1: 你是谁？
0: 灰舌头。
1: 我马上就来，灰舌头。Kate 不会有事的 ，Keller 会管他们的，他们一穿滑板就没事儿。
7: 我就是来说这个的，先生，根本没有雪，滑雪场现在全都关闭了，这大概和热带低压槽有关系。
0: 没雪？
7: 知道吗？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对雪过敏，这下子我们可以拿出棋盘来玩两把了。
1: 你听我说，你的对手名字叫 Keller， 懂吗？只有他看上去装爱傻瓜。
0: Mike， 如果他们不能滑雪，那会把这屋子弄塌的。
1: Kate， 别怕，这计划妙就妙在这儿，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 Carol 的。Carol， 你怎么了？
0: 我的脚伤了。
8: 他在冰上滑了一跤。
1: 是

0: 什么冰？哪有冰啊？
1: 是我把芬达弄洒了。
2: 别害怕，亲爱的，我马上去叫医生来。你再也不能去管那帮人了。
3: 哦，好了，我愿意为小妇人付账的先生，看来只能你自己去管了。
1: 嘿，我们为什么不闹他个天翻地覆呢？
3: Jason， 这个屋子里就剩下你和我了，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一定是那可恶的警报器。
3: 有人闯进去了？
4: 希望这样，也许他们会关掉那玩意儿。喂，是的，是的，我是报告你们罗宾汉大街十七号的警报器一直在响。我知道我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谢谢。可是我并不是要你们过来，我只是要你去通知警察。好，你会派人过来的。计时20分钟或6个小时，这不太荒唐？我们人命关天，而911的接线员还和我调情？
3: 这不是他的工作范围。
4: 是男的。
5: Someone left a cake out in the rain. I don't think that I can take it, 'cause it took so long to bake it, and I'll never have that recipe again. Oh no!
6: 再来一遍，一起唱。不、
2: 哦，好了，已经9:30了，大家都该上床睡觉了。不、
7: 哦，一开始是没雪。现在又要我们这么早上床，你真比我妈还坏。
8: 我花钱是来玩的，我要痛快的玩，不然的话，别怪我把你的脸铲平。晚安。
6: 哦，我抱你去你的房间，亲爱的。哦。然后我得挨个查房间。
3: 这太浪漫了，就像飘里描绘的那样。我的 Red，
6: 我的 House 姐，
3: 我的上帝。这根本不是什么约会，大部分时间我和绿舌头在一起。
2: 灰舌头，
3: 想点办法。
2: 你去砍棵鳄梨树来。
6: 哦，乖乖。
2: 听着 ，Kate， 我知道这次旅行头开的不太顺利，可是现在就我们俩，对吗？那么烧点热椰奶，舒舒服服的烤烤火，怎么样？哦，
3: 好极了。
2: 好，来吧。
9: 走走走走走走，
3: 那是什么？
2: 那是风。
9: 走走走，
2: 好了，全进屋了，孩子们都在床上玩混合双打游戏呢。
3: 混合双打？
2: 在床上？
6: 对，他们还说什么要撕烂你的皮。
3: 混合双打最好谁也别赢。

0: 杰森，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为什么不去旅馆住一夜呢？
1: 麦迪，我们不能因为邻居自私自利就去住贵得要命的旅馆。36.5块，我还要派别的用处呢。
0: 哦，那你就别把这声音放在心上，你就当它是海浪。
1: 哦，麦迪，海浪不会使我的耳朵出血。喂，对，为了这个警报器，我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了。对，我就是那个声音很好听的人。哦，很好，锦麟公司就派人过来，那太好了。什么？星期一早上？你听我说，我就是强盗，我正站在他们的饭厅里盯着他们的一橱瓷器，你们不马上派人过来的话，那我可就要动手了。就派人过来，好，什么时候？20分钟到6小时，我。
0: 你杰森，你可别去干傻事。
1: Maggie， 我的样子像是去干傻事的吗？

嗯。

0: 晚安。
1: Jason，
2: 你认识这小丑？
1: 哦，警官，这不是小丑，这是个忠诚的丈夫和受人尊重的心理医生。
2: 对，怪不得他穿着睡衣爬上楼梯，试图射击你邻居家的防盗铃。
3: 你这么说听上去真可笑。
1: 可是我，警官，那个警报器他快要把我的丈夫给逼疯了。
2: 原来是神志不清。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可以用枪打他。
1: 不不，我说的是警报。
2: 那个，我的搭档已经在干了。
3: 谢谢谢谢谢谢，你是个王子。
2: 得了得了得了，伙计，这套偏偏911的接线员还行。我可不是那样的人。再见，夫人。
3: 嘿嘿嘿嘿嘿，呜呜呜呜。

0: 道这次灾难的症结在哪儿吗？因为你不肯让我付账，就这么简单。
1: 哦，不 ，Kate， 如果正好下雪，如果 Ben 带的是象棋俱乐部 ，Keller 又没滑倒在苏打水上，如果灰舌头还没生出来，我
0: Mike， 就因为你愚蠢的无意义的自尊，弄得每个人都很失望。快走，快！
2: 希望 Keller 快下来，开车送我们回去。
0: 下一次谁有钱谁就付账。
3: 我去接。
4: 坏消息，暴风雪来了，路全封了，要到明天才通。
5: 大家快去封吧！
0: 我好了，我只想快点离开这儿。
1: Kate， 恐怕我们被困住了，还得再待一晚上。
0: 什么？
3: 迈克，那是账台，如果想再待一晚上，他们说要先付1000元押金。
1: Kate。记得吗？你刚说过谁有钱谁付账。

0: 这 C 位家男子出游日子真太好了。
1: 是啊，就我们四个人出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逛逛折价商店，绝不让便宜货漏网。
1: 嘿，还记得上个月妈妈和 Carol 去看斗牛比赛吗？哦，对，他对我们说，这真不公平，因为有些人这么高，而有些人又这么矮。
2: 哎，
1: 什么？
2: 出事了。火车准点开走了。
3: 下午好，伙计，碰碰运气，
2: 不谢谢，
3: 一块钱能赚两块。你只要找到一张
0: 够。
3: 哎，我，哦，你让我担心死了。你上哪儿了？
0: 我很好，我住在郊区的一户人家。
3: 那感情好，他们发现了吗？
2: 对不起，我叫杰森·西伯。
3: 把你帕帕达克斯，你焕然一新。你是金发，
0: 你气色不错吧？你
3: 对，这全是锻炼出来的。我只要一看到巡警，就得拔腿飞跑。说来就来，安德森警官，你真神奇，蓝色最适合你。
4: 巴尼，你不能在这进行任何非法赌博活动，明白吗？
3: 是长官，其实我只是自己在接龙。
4: 就用三张牌，
3: 我还不太会玩。
4: 走吧，巴尼。
3: 明白。好了，再见，伙计，我还得走一段路到汽车站去看一群部下。照顾好自己，
0: 回见，巴尼。
2: 这么说你认识他？
0: 流浪汉全都认识巴尼，想找吃的或睡觉的地方找巴尼就行。
2: 只要他人不错，我想牌上玩点诡计也没什么。
0: 这不是诡计，巴尼是全纽约唯一诚实的街头玩牌人，他手上的动作比闪电还快。
1: 他为什么叫你 Abel？
0: 因为我和艾布拉罕·林肯同一天生日。
1: 你是12月25日生的？
2: 2月12日。
0: 对。
1: 等等，下星期就是你的生日，怎么不告诉我们？你这是疯了！你不说怎么能收到好礼物呢？
0: 嘿，我不要什么礼物。
1: 哦 ，Luke， 哦，爸爸，他是说着玩玩的，其实他想要一件皮夹克，尺寸和我的一样。

0: 不要为我开晚会。
1: Luke， 我只是说准备些土豆条和一两个气球。
2: 我倒有个好主意。
1: 什么？
2: 去小鸡干酪店。
3: 好，对， Luke 真的愿意像六英尺高的机器鼠扔腊肠来度过他的16岁生日吗？
2: 那一定非常有趣。
3: 晚会好坏的关键就看那天谁不参加了。只是个小型的聚会，
0: 就是你和我。
4: 本想说的是，你应该等到杰森和我都出去的时候，把家里闹他个天翻地覆。
3: 我看可以这么做。
5: 没门。
3: 嘿，这是妈妈的主意。
0: 好了好了好了，我投降，随你们决定。
3: 太好了，
0: 但是别搞得太大行吗？
3: 大不了爸爸妈妈不会走开的。好了，晚会是没戏唱了，不过礼物方面你是会大获丰收的。
0: 可我不要什么礼物。
3: 你能不能别光想你自己？
4: 好了 Crazy， 你该 Crazy，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别玩我的首饰盒，你怎么不听啊？
2: 我哪儿不听了？
4: 你的大鼻孔先生正戴着我的珍珠耳环。
2: 坏金鱼，坏金鱼。
1: 知道吗？我要办成最好的生日晚会。我有个主意，这主意太妙了，连我都吓了一跳。
5: 上次你这么说时，我吓掉了眉毛。
4: Hi， Duat。
6: 哎，这是汽车的钥匙。
4: Keller 的飞机安全起飞了。
6: 很不幸，是的。

0: 千万别误解，我很高兴飞机平安无事。可是他到英国博物馆做研究的这一个月里，天知道我该怎么过。
1: 哦，别这么伤心，杜瓦特，一个月转眼就过了。飞机6小时前就起飞了，你去哪儿了？
0: 我在看飞机飞过以后天空中留下的痕迹。
2: 看了6小时？
0: 不是。

0: 是去看电影了？
1: 是先锋派电影节的片子《鳄梨树在冬天死去》。
2: 我猜猜看，结束时一定说到了鳄梨酱。
1: 有把蓝色的草坪躺椅，有一个老人走过来坐上去，他手里弹着木琴，然后就死了。
0: 就这些？
1: 他讲述的是人们反反复复寻求一种超自然的安逸。
0: 那么鳄梨树呢？
1: 根本没鳄梨树。
2: 既然是叫做鳄梨树之死，它总该出现一次。
1: 那不是太简单了吗？你们说呢？
0: 我的小马驹儿，麦克要我们全拿这个。
3: 这个卢克最喜欢。
0: 这是真的。
3: 反正是有人喜欢。
2: 哎，真不懂为什么大家都不到摩斯晚会仓库买东西，那儿的好东西可不少。瞧这个，
0: 这也算是东西？
2: 是抓住老鼠的尾巴。我买了20顶晚会的帽子，是免费送的。
0: 杰森，这是德语，写的是生日快乐。
2: 谁也不清楚。
0: 哦，抱歉，我不得不说，你就爱淘便宜货了。
2: 好吧，我接受你的道歉。好了，白在哪儿？说好帮我找去年的蜡烛的。
0: 哦，他和杜阿特去买冰激凌了。
2: 杜阿特又来了。
0: 哦，亲爱的，他想念凯伦，他很孤单。
2: 可我这几天走到哪儿，身边总有杜阿特的影子。
0: 杰森，你也太夸张了。
2: 昨天晚上他在我背后看我的报纸，在厕所里。
0: 别去管他了，再说他和本相处的又不错。
1: 啊，你算明白了，草坪上的躺椅是象征着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4: 太棒了，杜阿特，没想到我竟会说这种话，但是赶快叫 Carol 回来。
1: 哦，西文医生，如果你还没有吃厌的话，我这儿有甘草凤梨酥冰激凌，
4: 也许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一点点东西。
1: 哦，我已经想到了。奶油玉米
5: ，Luke， 快下来！大家快过来，都快过来！
1: 哦哈，有奶油玉米，万事俱备了。
5: Luke， 你瞧，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3: 妈妈，爸爸，把你教会我怎么玩牌了。
0: 哦，宝贝儿，让我们瞧瞧，
3: 这张皇后，她躲在哪儿？来碰碰好运，伙计。
6: 行了，孩子，过一会儿再玩给他们看。
0: 哦，来吧，巴尼，快露一手。
7: 不，
3: 他玩的比我强多了。
0: 哦，来吧，巴尼，我们都想看。
6: 好，好吧。赵章皇后，她藏在哪儿？伦敦塔上，白金汉宫，汽车旅馆。
8: 是我冒犯巴尼，你想骗本西文，早上还得更早点。你是怎么干的？
6: 这比你上次生日可强多了，艾伯。
0: 上次怎么回事？
9: 哦，动物园关门以后，我们几个偷偷溜进去。那晚我们吃的多好。哦，
8: 吃什么？
9: 热狗，垃圾箱里全是热狗。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有办法，他总能找到睡的地方和吃的。
6: 这是礼物。
2: 有你照顾，看来卢克还很幸运。
6: 是我请你们原谅，我现在要去方便一下。
0: 哦，巴尼，你到楼上去用吧，右边第二道门。
6: 我习惯了。
8: 我们来做点游戏，大家说怎么样？
10: 好嘞。
8: 我有个好主意，又是那个哄骗傻瓜。
1: 不是这个。这次叫听字猜意，有人说一个字，然后大家猜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女士们，他只和 Keller 的味儿。
2: Duat， 这像是晚会结束时做的游戏。
1: 我意识到了，
2: 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做做那个叫抓住老鼠尾巴的游戏，怎么样？
0: 照相机在哪儿？我来拍张照。
2: 楼上衣橱里。
0: 我去哪？
1: 关于抓老鼠，我还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抓住小老鼠？
0: 你在干嘛？
6: 看看女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些塑像是整个房间很协调。
0: 你翻西尔太太的首饰盒

0: 罚你，你是不是想拿东西？
1: 嘿，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0: 我
1: 只是想上个厕所，而这道门正开着。我知道我不应该进来，可我看到了这个首饰盒，我就爱看我妈的首饰盒。她盒子里有个小芭蕾舞演员，我只是想看看这里是否有。
0: 哦，巴尼，真对不起，我不该贸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嘿，能原谅我吗？
1: 对，当然。好了，我们下楼去吧。
0: 好吧。
1: 哦，对了，你戴这种帽子干嘛？
2: 你很热。
3: 对，非常非常热，要沸腾了。
0: Dwight，
3: 等一会儿，西贝尔太太。
0: 不不不不不，
3: 我现在不能走，我赢了。嘿，卢克，现在打开礼物怎么样？
0: 行，
3: 好极了。那是我和 Carol 的。
0: 这是叔本华著作全集。
3: 我知道，你肯定读过。
0: 我读的不是德文版。
3: 好了，看我的。
0: 锤子镰刀护士小组。
3: 对，包括金曲调转头去咳嗽。
0: 能借你的 Walkman 吗？
3: 当然可以。
0: 太好
4: 了。对，也许该看看我们的了。
0: 哎，我的 Walkman， 谢谢。
4: 生日快乐。
0: 别客气。不
4: 是我结婚纪念日送给你的珍珠。
0: 不，亲爱的，这些是真的。有人弄坏了，可是又用橡皮胶把它给粘了起来。
5: 该看我的啦。
0: 我马上就来。哦，
5: 这是我们全家，这是你。
0: 谢谢，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你会贴在墙上吗？
0: 我这就去贴，还要把 Christina 的海报移开。
5: 我靠在冰箱上画的，现在它终于派上用场了。
3: 对。
0: 有问题吗，西贝太太？
6: 不，洛克，我在找外婆给我的一枚旧戒指，通常它就是放在这儿的，
0: 不见了。
6: 对，盖子也开着。哦，一定又是被 Crazy 拿去玩了。
0: 卢克，巴尼没有进来过是吗？巴尼，
6: 哦，上帝，我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是说，不能因为他是个流浪汉就认定他会偷东西。
0: 不，没关系，西瓦太太，
6: 我不能这样，我很抱歉。其实凯尔很喜欢这戒指，肯定是他借去了，带到英国去了。瞧我有多傻！来吧，小手心，我们下楼去吧。
0: 我马上就下来，我想把它挂起来。
6: 好的。
7: 好了，一个五个字，最后一个。
3: 是听起来
7: 像大。
3: 你才大。
7: 大。
3: 是 Dolly Parton 的电影。如果是 Dolly Parton 的电影，应该是大。
7: Ben。
3: 好吧，好吧，有点像
7: 发
3: 帕
7: 弗雷达斯的冈达波德的愚蠢的傻瓜，
3: 金色的喇叭。
5: 时间到。
4: 哦，到了。是真理或谎话，轮到你再演吧，杜安。
3: 好了，该我了。
7: 大猩猩之岛。
3: 抱歉，本，我脱口而出。
7: 电影。
3: 你在拿东西，你在偷，你是强盗。
4: 律师。
7: 慢慢慢慢慢慢慢。
0: 小偷。是勇抓小偷。
3: 对，
8: 你就是这个，
0: 对了。嘿，巴尼，这儿有点冷飕飕的，你能帮我生炉子吗？
1: 行啊，木柴在哪儿啊？
0: 来吧。
5: 轮到我了。
3: 不，
0: 好了 ，Crazy 也该有份，这才公平。
3: 妈妈，她总是猜错。上次我们花了半个小时，他才猜出是魔鬼之声。
1: 这些木头能煮出一大堆土豆啊！
0: 把你从首饰盒里拿的戒指给我。
1: 又来了，我说过我只是随便看看。
0: 我要那戒指。
1: 不，
0: 我真不相信，你怎么能偷人家的东西呢？
1: 我已经没钱买吃的了。
0: 他们好心收留了我，你怎么能对他们这样？你不需要那戒指，你玩纸牌能赚钱的。
1: 嘿，他们一定在想我们去哪儿了，这会儿功夫能砍一棵树，快走。
0: 别逼着我叫警察。
1: 我真不信你穿着考究的衣服站这告诉我不应该去偷。哼，你认为你十八岁以后会怎么样？他们有四个孩子，他们能给你车，指望送你上大学？两年以后你会重新流落街头，你不属于他们，你属于我们，你清楚，我也清楚，所以我说你不会叫警察，对吗？
0: 对。
1: Abe，好了，我不想看到你这样，告诉你个好办法，我们玩三张牌的游戏，或许你能公平地赢回戒指。
0: 怎么会公平？总归是你赢。
1: 我给你机会，你可以试三次，你只要猜对一次，戒指归你。
0: 猜不对呢？
1: 我可以几个月不饿肚子。
0: 我不能用 Steve 太太的戒指和你打赌。
7: 大鼻子，
2: 等一等，等一等，
7: 不是，
2: 不
7: 是，
2: 不
7: 是，是皮诺曹，我猜对了，
2: 猜对了。
4: 等一等，这儿说的是危险的关系。
5: 我更喜欢皮诺曹。
1: 伙计们，我不该吃了就走，可我得回去了。
0: 嘿，班尼，我想我们来玩猜牌的游戏。
1: 你想玩吗？
0: 我说过了。
1: 是吗？好吧。
2: 哦，好啊。
3: 别生气，罗克，我打赌把你会赢。
7: 我也是。
1: 好吧，大家看好了，从前有个睡美人，英俊的王子必须打开一扇正确的门，才能用吻来唤醒她。
4: 哦，
1: 抱歉，不是这扇。赵长皇后，她藏在楼上还是楼下，还是王室宫殿？哎，运气不好啊，再来。
3: 哎，认输吧，卢克，你说过的没人能赢的。
0: 我选这一张，因为如果这是二，而这一张是七，那这一定是皇后了。
8: 哎，
2: 好了，既然游戏结束了，大家到厨房来吧，都来吧，都来吧，除了 Luke。
4: 我去拿叉子。
7: 好，走吧。
3: 我去拿碟子还有奶油玉米。
1: 你一直都知道？
0: 其实我真的认为你是世上唯一诚实的玩牌人。
1: 好，给你。嘿，听着孩子，这是流浪的后果，有时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尊严搁在一边。
0: 但你这样干总是错的，这是事实。嘿，你为什么不找个工作从头开始？
1: 你说说倒容易，我这种样子招工的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0: 给你。
1: 这是干嘛？
0: 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1: 嗯，还不错，伙计们准会高兴。如果我、
0: 去把它当了，可以帮你过几个星期，买点吃的，嘿，买些衣服，找工作时穿。
1: 谢谢艾玛，好好照顾自己。生日快乐。

0: 我一点也不饿，谢谢。
1: 怎么了？
0: 没事。
2: 哦，我知道了。每次聚会后，我也很伤心，气球开始漏气，客人们都散去，欢笑和热闹都结束了。请原谅我眼睛有东西了。
0: 哦，行了，还没结束呢。卢克还有些礼物，你还没打开看呢。我都看了。
1: 还有这个。
0: 嗯，这是什么？
1: 银行存折。
0: 给你上大学。可你们不必对我这么好。
1: 这样做不是因为非得这样，而是因为你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0: 好了，谁想吃蛋糕？
1: 好，让我来吧。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欢迎回家，我是主持人诗妍。去年呢，我们走过了梦想改造家第十二季。十二这个数字在中国人的传统当中代表的是团圆圆满。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不数技术了，指向未来，正是以梦想改造家2026的名义重新出发。新的挑战，新的故事，新的温暖，在等着我们去一一打开。既然是重新出发，那我们从回访开始啊，就要打破老套路，玩一点不一样的新花样，用更加有趣、更加新颖的方式去敲开一扇扇充满温情与故事的大门。就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出发吧。
0: 2023年和2025年的北京，我们分别邂逅了两个有着类似困扰的小家庭，在设计师的帮助下，他们迎来了崭新的家。今天，我们用特殊的打开方式，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
2: 今天我来看一看去年参加梦想改造家小月他们一家的情况。
3: 在北京，每扇门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家的故事，我们也不例外。虽然刚刚在这里落脚，但是我和他却幸运地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31厅的婚房。但是
4: 这个婚房的卫生间只有3.5平米，厨房也仅仅只有3.8平米。
5: 我们这个婚房有3个卧室，每个卧室大概都只有7平米左右，最大的床也仅仅只有1.3米宽。
0: 50平方米，31厅，每个空间只有7平方米。设计师林从然用7巧板的巧思，把老破小拆散重组，让这个原本处处受限的家，变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变化、拥有无限可能的梦幻之家。
6: 哇哇！
1: 天哪！
6: 我天哪！这还是我们的家吗？
1: 哇，这个地，哦，它是进门有一个衔接，正好是大理石。
6: 哇哇！这是我们的哇厨房。哇，这是我们的餐厅啊。
1: 对，
7: 我感觉林老师整个房间都是用的那种7巧板的元素。
4: 是的是的，
7: 就是把它们拼接在了这个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里边，然后包括颜色。

0: 而且每一个颜色的选择都是我最最最喜欢的。哇，
1: 这是原本是你们的卧室跟另外一间客房，我们把它连通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南面的采光很好的客厅。
2: 对，
1: 这片墙其实是可以动的，当它出来以后，它变成是一个
0: 新的卧室。这个墙动吗？
1: 对，
0: 这个墙怎么动呀？哇啊！哦，上面是有轨道，哇，可以出来这么多吗？
1: 它可以出来到底。
0: 啊，到底儿。
1: 我们到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打开，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卧室。哇，而且这边还藏有个机关，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再打开。它就变成一个房间了，哇，
3: 这完全门
0: 就这变成了一个房间了。
1: 然后这个柜子我们就把它往前移。
4: 这个空间的话，就把我们的主卧跟我们备用的这个未来的小孩房连接在一起。哇，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可以方便照顾，为将来做准备，
5: 所以空间太重要，
4: 比较灵活可动。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用哎。
1: 然后这片墙再往前移，这片墙再往前移，这边又形成第二个卧室，这边也是。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轨道，是吧？
1: 对，这个墙可以到这个区域。我们这间卧室会从阳台这边进来。
6: 林从然利用可移动墙体，不仅解决了房屋的收纳问题，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转变成3室1厅。
3: 太棒了！
1: 太
7: 棒了！啊，我们到了，让我们按个门铃。带我参观了你们家，我很期待。
0: 那这是当时林老师给设计的一个小的观景区，我们后来拿这里养鱼、换水什么的都特别方便。然后这块是我和小旭平常吃饭的地方，然后这个桌子是可以设计的打开变成一个很大的8角桌。后来过年父母过来的时候都做的还蛮宽敞的。对，然后这边是一个岛台。我们平常，我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爱好，就是做烘焙，平常做烘焙都在这里做。这一块是当时我们林老师设计的我们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厨房。这块是我们的阳台。它的就是从这个角度看，
7: 视野很好。
0: 对，视野很好，可以看到里边。然后这块就是平常我晚上回来办公的地方。然后坐在这里去看看外面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客厅和书房区域。然后平常旺旺就在这里陪着我们一起。然后这里边现在放的是一些旺旺的零食，然后狗粮什么的。然后这边是当时设计的一个背景墙，我后来把我的那些星星人，然后小玩偶什么的都放过来了。然后这面墙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7: 它就变成一个房间，
0: 对，它就可以把这儿推过来，然后在这里就可以作为一个暂时的房间使用。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然后它是一个可以
7: 关闭的，还有镜子，
0: 对，隐藏起来的一个推拉门，
7: 到处都能够，
0: 对。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衣柜，这一块是我和我老公平常放帽子的地方，
7: 可爱的小眼睛。
0: 然后这边是我感觉我们家看风景最好的一边，
7: 这是像一幅画，这个窗户，
0: 尤其是像今天能见度特别好，所以它就是能看到远处的山，
7: 对，
0: 漂亮。
7: 而且今天的云
0: 也很好看，
7: 蓝天白云，
0: 就是北京经常有很漂亮的晚霞，在这块都可以看到。然后我们就绕过来了，它其实设计当时是一个环形，然后
7: 360度，
0: 本来很封闭的。林老师打通了这几面墙以后，它的光线就变得特别好，就是能够从入户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自然光，采光很好。
7: 是是是。
6: 小旭在上班，家里只有小月一人，珊珊的到来也让他打开了话匣。
7: 我最喜欢他们的那个360度的一个走廊，非常通透，而且它的这个看外面的风景也特别好。
0: 我们一起去你家看看吧。
7: 可以啊，欢迎 ，Let's go。
0: 好期待！
7: 这上面最高就是我家，
0: 也是顶层，对不对？
7: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爬楼，
0: 没关系，
7: 锻炼锻炼身体
0: 可以。
6: 珊珊和磊子是2023年梦想改造家的业主，男业主磊子是邻里眼中别人家的孩子，
8: 清华本科保送，硕士保送，博士保送。
6: 他是同学眼中幸福男生的典范，
9: 他是留法博士后，不仅事业成功，而且爱情又很甜蜜。
6: 他是女友眼中最可靠的另一半，
7: 我每天都生活得很幸福。
6: 大家还记得他们想要的那抹清华紫吗？
7: 我们可能想把自己的卧室做成紫色，就是它的校色。
0: 校色。
7: 对。
6: 设计师刘恒用磊子和珊珊最熟悉的校园色

0: 把一套被隔成时间鸽子笼的复式房重新拼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1: 这是我们的客厅。
2: 哇，这客厅呐！
1: 哇
2: 哇，这个
3: 漂亮！
2: 哇，这是壁画，
1: 就是一个很温馨、
3: 很美。
2: 对对对，好好看啊，好好看啊！
4: 就珊珊当时很希望有一个像花园一样的阳台，
5: 对对对，
4: 你觉得这里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2: 非常非常满意，
5: 是我要的呀，我要的那种，
2: 我觉得我最感上就是
1: 这种氛围感，对了，
2: 特别好。哎，这个是什么呢？
3: 前面学校，
2: 未来的广告，好晒太阳这里。
3: 前面学校呗，
2: 楼脚下地上，
3: 对呀，
2: 有惊喜，
3: 显得好高，
2: 对呀，因为这真的
3: 灯显得好高，
2: 哇哇，天哪，
5: 又是你很清华。
1: 王小爱太幸福了吧！
2: 哇哇哇！哎呀，这么有环境，我们宝宝绝对是健康成长，
3: 真的。
2: 哎呀，我准备了二胎，
3: 二胎的床，
2: 对，准备好了。
1: 银屏刘梦改，玉镜照痕娥，这里面暗藏了刘老师的名字，然后还有梦改的节目。
4: 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到我们家了，这边。
7: 太期待了，
6: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家色彩非常的浓郁。哇，
7: 师傅好，宝宝，
6: 啊，琪琪，
7: 琪琪，
8: 漂亮的阿姨来了，
7: 确实有很多青花紫的元素，
6: 刘鹏老师搭配的很好，
7: 对，搭配的很漂亮。
0: 三年过去了，磊子家从原本温馨的二人世界，变成了拥有两个宝宝的三代同堂之家，家里处处都是生活的烟火与温馨。
7: 参观一下有宝宝的家，
6: 客厅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宝宝基本上就在这一块区域玩，然后在这边看书，白天的时候，嗯，然后这个是刘鹏老师特意设计的，就根据那个少数民族的耳环设计的一个灯，
7: 对，我当时看到过，宝宝，
6: 这边右边是我们的餐厅。
7: 哦，这个餐桌非常的敞开，能坐很多人。
6: 对，它可以拉长。然后还有嵌入式的烤箱，真香。
7: 羡慕。
6: 下次可以来我们家一块做饭。
7: 可以，我可以给你做烘焙。
6: 好嘞。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楼梯底下的一个小空间。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哈利波特
7: 那个，
6: 对。他以前。然后宝宝可以在上面玩啊，
7: 读书，
6: 他们特别喜欢爬在上面，然后看，有的时候看着我们吃饭，他就自己在这玩。
7: 对，正好。
6: 然后你再抬头看一下，
7: 哇，这也是一个
6: 大的穹顶
7: 。
6: 对，这边一来看到这幅画，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跟这个颜色也很搭，
7: 很搭，色调很好。
6: 这边就是我们的主卧，大宝宝住的。我这里还给我们画了一幅画，
7: 哇，这是犀鸟。
6: 对。
7: 哦，这是不同的鸟类，
6: 不同的鸟类，对，还有
7: 这幅画真挺厉害的，画的。
6: 然后宝宝他有趣的就是他特别喜欢看这个画，
7: 是，
6: 这边是原来刘鹏老师给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儿童房，
7: 哇，
6: 现在是长辈在住，
7: 哇塞，
6: 然后宝宝可以在这玩，
7: 这也太有童趣了，这是上下铺，
6: 等他们大一点可以自己睡了，就让他们睡的
7: 是，正好你有两个宝宝，
6: 对，这边视野很好，
7: 这个儿童房好棒啊。我感觉它整体的这个色彩搭配的我都还蛮喜欢的，在现场看起来会更有呼吸感一些，而且和它整个场景融合的特别好。我感觉这儿童房做的非常的有童心，感觉很喜欢，有滑滑梯，有攀爬架，而且还有隐藏的衣柜，而且还准备了两张床，我感觉很不错。
6: 哎呦坐近了，
9: 哎呦笑了，啊哈，公
0: 和小月家的安静不同，珊珊家明显多了几分热闹，两个家庭两种状态，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它恰好的样子，不必着急，也不必回头，此刻所在即是正好。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上微博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发布你心中的梦想之家，分享家的改造故事。去年的节目中，

这会儿快到饭点了，带明罗老师了来尝一道非常有名的这样洛阳哈，一个餐馆哈，吃个。

0: 附近忙碌的工人，累了一天，能在这里踏踏实实吃顿饱饭。13年来，7块钱的盖浇饭价格未涨，分量不减。
1: 这饭7块钱一份，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2: 味道好亮大。
3: 这里价钱最低，最实惠，最受农民欢迎的地方。
4: 如果我们涨价的话，他们那些农民工可能就吃不起了，就是还有一些可能年龄大的工人，他会找不着活，如果他有好几天找不着活，身上真的没有钱的话，我们也会免费做一顿饭给他吃。
5: 都是一比较不容易的人下来，多少挣一点，顾着吃喝辛苦点就行了。
0: 小郭一家13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爱心打动了节目组，为此节目组决定通过公益改造的方式来改善小店的软硬件设施，让来到这里用餐的人们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4: 厨房就是特别小，然后油烟机那个力度也不是很强，就是油烟都吸不出去，有时候炒菜啊，就是有时候像炒辣一点的菜都会比较呛，然后那个里边空间有限，操作台也没有，有时候备点菜也非常的不方便。我们外边吃饭的位置跨度空间比较大，然后上菜都会跑来跑去，也特别的不方便。
3: 大部队来了。
0: 当设计师顾毅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小郭也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6: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想要不影响营业的情况。
7: 哦，不影响营业，
6: 对对，
7: 就是一直每天还能够正常营业。哇，这个难度好高啊。
6: 是，确实这个有一点难。
7: 好的好的。
0: 这看似不讲理的要求，藏着小郭一家最朴素的担心。工友们还等着吃饭。2周时间的极限改造，在不能停业的条件下，故意通过轻介入、快搭建、低影响的理念，交出了一份答卷，让川味家的这份市井烟火气得以用更理想的环境继续温暖人心，成为奋斗者们最可靠的港湾。哇，
8: 焕然一新呀、啊！
9: 你看见没？回家吃饭，
8: 回家吃饭。哦，小菜单设计的好棒呀！
5: 真好棒呀，这个真好看，
8: 还有一个大大的点赞。
7: 你这几天用的这个取餐口怎么样？
8: 挺好的，
7: 很好，
8: 在那儿。然后这个叫好几一叫，然后他们就知道，然后客人都会过来取餐。
7: 对，是不是挺亲切的？小郭喊你吃饭了。
8: 对对对。
7: 然后妈妈这里，我们帮你把厨房，你这几天用下来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7: 挺好的吧？
5: 活了也都挺好的。
7: 以前在里面其实特别的挤，
5: 特别的挤，空气也不好。现在出来空气好多了。
7: 最主要是空气。这间房间那个，其实我们做的动作很简单。我们前两天不是请了洛阳这边很有名的那个画家强子老师来给我们做了这个画，
8: 包括这个灯光呀什么的，感觉这屋里头特别的温馨。
7: 还是希望这就一直是觉得这个角落，这个弄堂特别有爱吧，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我觉得大家都会在这儿会觉得被你照顾，被你庇护。哎呀，我觉得是不是特别不容易，多少年
10: 真大哦，真的挺感动的。哇，
7: 真的，确实不容易。那我觉得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3: 一定会的。
0: 改造后的川味家小店将继续用一盏灯、一炉火、一碗暖心饭，守护这条巷子的人间烟火，成为所有讨生活的人们心中永远可以安心回归的家。时隔一年，小郭家的小店依然热闹如常。不过相比之前，改造一新的小店让小郭一家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忙忙碌碌中，孙华峰的到来也让小郭一家喜出望外。
11: 回家吃饭。你好，小郭老师。
12: 哎，你好。
11: 哎呀，来看看怎么样啊？一年了。
12: 还行，挺好的。
11: 啊，我看这会儿人还很多哈，非常多。
12: 这会儿还没忙过去，
11: 还没忙的人很多了。
0: 小店如常忙碌，7元的盖浇饭依旧冒着热气， 价格依然未变，分量依然很足，食客们和以前一样低头吃得踏实。顾毅因为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到场，但此前他曾多次来探望过小郭一家。这次孙华峰特地和他进行了一次视频连线，让他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你看看我在哪里哈。
13: 嗨，顾老师。好久没见你了。
2: 看看你的东西，看看你的作品。
14: 哇，哎呦，都还好着呢。
2: 挺好挺好，我今天我就代替你来一下了。
1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3: 哎，顾老师。
14: 小郭，哎，想不想我啊？
13: 想啊，想想你了。
14: 你现在这边好用吗？整个做好。
13: 好好，特别好。
2: 嗯，现场感觉很好。
13: 你看，是就还有很多人呢。
2: 还非常多人。
1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现在每天不用走那么多路了吧？
13: 对，我现在只初三就行了，然后他们顾客自己排队。
2: 好，郭老师。
14: 好嘞，
2: 我替你尝尝他们家的饭哈。
14: OK。拜拜拜拜。
0: 结束通话后，孙华峰和明洛在小店品尝了一顿量大管饱的美味，也代表节目组留下了爱心，祝愿小郭一家越来越好。
2: 我要走了，然后这是立邦送给你的礼物。
13: 哎呀，
2: 这个清洗套装啊，就是你们工作之余的时候能把这全部清洗干净。
13: 好的好的，
2: 好，拜拜拜拜，你们辛苦了，我就走了啊。
14: 好嘞好嘞好嘞。
2: 孙老师，我们去你家看看去哈。
15: 中，欢迎去我家，咱们喝点茶，聊聊。
2: 一年没见了，去看看去。
15: 得看看人家的作品。

0: 告别小店，我们穿过应天门下的老城光影，回到了那个仅25平方米的极窄之家。
1: 咱的房子是咱自己建，长度吧有10米，宽咱的房子宽是2米5，大概当时建了3层，有9米。咱们墙跟邻居都是公用，三家都是公用墙。
0: 面宽2米5的3层4间房，被一道几乎占据一半面积的楼梯捆得死死的。
2: 好了，
3: 4米9，
4: 总宽度是2米5。
5: 它这楼梯够宽，
2: 压这楼梯太大了，我看起码占了家将近一半的这个空间了，都已经。那我觉得是我参加梦改最难的一期了。
0: 设计师孙华峰接下这个案子，第一时间就说，这几乎是我做过最难的一次改造。但他像拆解魔方一样拆解空间，把楼梯重新摆放，让天窗的光重新照进了每一寸空间。
6: 哇塞
7: 哇塞，外观都看着动了，
6: 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哎
7: 呀，好美呀，
5: 外面都这么漂亮，里面肯定更美呀。
8: 是，
7: 老破小那个屋子吗？
6: 这个地方应该原来是

0: 底下那个旱厕。
1: 哎呀，简直是不敢想象，这个
2: 完全想不到，
1: 变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做梦也想象不到了结果。
0: 真感觉跟做个梦一样，就是梦想成真了。
1: 啊，真是梦想成真了。
3: 就是这幅画呢，这是我和我太太我们两个亲自画的画。
1: 哇，
3: 对，
1: 这个画画。
3: 我们希望他的这个大家都有个锦绣前程哈，也花开富贵，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这画太有意义了。
2: 这是宝藏男孩，这么多技能。
4: 没有，没有。
5: 但是你们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原来你们家那个大楼梯没了。
1: 啊，我们家就是大楼梯没有了。
3: 你们感觉是不是感觉这房子很大？是不是？
1: 对，现在可大了。
0: 我感觉这个底下也特别明亮，这个
3: 是。这个空间呢，我就希望是你们两个人的客厅
1: 啊。
3: 你看我们挂的这些，比如孩子的画啊，我们的照片啊，包括你看大哥的这个
1: 奖牌，
3: 马拉松的奖牌啊，其实这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6: 这真好，这真好。
3: 哎，看看。
1: 哇，这个卧室好温馨的卧室呀！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太美了，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该有的通通都有。
0: 哇塞，商量商量不错，
3: 给你们设计了咋样？
0: 哇，超级漂亮，
2: 太惊喜了。
0: 这个我还超喜欢的。
3: 对，因为你们家女儿还小嘛。我们做了一个高低床，然后就做了很多像太空一样的这些东西，是吧？它就又好玩，
0: 感觉跟亲子房的感觉一样。
3: 对，是的，是的。
1: 孙老师，你变形金刚呀？你能把那变变成这个样子？
2: 我们小房
0: 间里有大师
1: 啊！大师，大师，大师，好美，好美，好美！
2: 可以在这儿一起玩。
3: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家庭大客厅了。
1: 哇塞，这个平台好美！哎呦，这个
0: 哇塞，
1: 阳台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哎呀，太好了，这个地方太好了！你这是一步一惊喜，一步一惊喜，步步惊喜。
7: 心情很激动，真是激动，确实很激动。没想到会真，真是想象不到。
2: 圆满。
0: 孙老师改造的房子中不中？
1: 中，太中了！
3: 谢谢，太谢谢，太谢谢。
8: 伴着一声响彻屋顶的钟，所有的感激和喜悦都尽情释放。这声地道的河南乡音。不仅是对新家最好的赞美，也将成为这条窄巷里幸福绵长的回响。得知孙老师要来，业主的岳父母执意下厨，用最地道的家宴来招待设计师，希望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谢意。两位老人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业主明洛带着孙华峰参观了他们现在的生活。
3: 我觉得这个是做的是对的，这次
0: 对这个整个屋里的采光都有保障，
3: 对，非常好。因为靠这个侧光它下不来，
0: 是
3: 这个垂直光正好能下到楼下去。
0: 对对对，
3: 是吧？我看就弄了个麻将桌，
0: 对，就平常跟朋友过来这个，
3: 我说咱老人喜欢打麻将的，
0: 想杠刺一下，这个空间正好。
3: 是、嗯，我看维护的特别好哈，跟崭新崭新的哈。
0: 对，因为平常也这个孙老师辛苦的作品，我们平常也是非常爱惜了，
3: 非常爱惜
0: 啊。平常给这每次你说打打麻将呀，跟朋友小聚完以后呀，把卫生给他打扫好。这个时候都是有时候小朋友来家里了，哎，婉婉带着小朋友们给这哎，
3: 完这你贴一下，贴的吗？呀，好漂亮。哎呀，其实孩子，其实他还是喜欢爬高上的。
0: 对，
3: 你不管男孩女孩。
0: Hello， 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婉婉。
3: Hello。这是真正的闺女的房间了，
0: 对，
3: 是吧？
0: 啊，现在还要跟爸爸妈妈不分房，再大一点。
3: 他还是喜欢爬高上的，对，刚才好玩。
9: 来，妈妈。
3: 对呀，他还在演着戏呢。
0: 开始自己的表演，
3: 挺好。张老师，你看这光影是吧？
0: 对，
3: 你看这光影多漂亮。
0: 从这个台阶，
3: 是
0: 每一层台阶下落下来，
3: 对，下来的光影就特别好看。哎呀，他高兴的呀，他。你咋这高兴了你？
10: 其实老人房，
3: 这个老人房也很好。
0: 对，孙老师，咱们看书房，书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坐这儿喝个茶啊，
3: 让我感。

0: 说让我感受一下，啊、
1: 这个非常舒服啊！哎呀，小酌一杯，
2: 舒服舒服舒服舒服。
1: 每个朋友来都是对这个书房都是超级喜欢，嗯，喝喝茶，吃个水果，
0: 挺好。啊、
1: 然后，哎，
0: 现在我觉得家里面有很浓的这种生活气息了，已经。
1: 对。
3: 孙老师，
0: 哎，
3: 下来吃饭吧。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么丰盛啊！哎呀哎呀，太客气了，
3: 简餐简餐简餐，
0: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咱家这用着哦，我们杭州一楼全是你的了，
3: 一楼全是可美了，现在你都不知道，自从你给这个给它装修好以后，哎呀，我可美了，我没事了我就那个回放，看回放，
0: 看回放，
3: 哎呀，可舒服了。
4: 这一顿饭不赶时间，不谈感谢，只有家长里短的分享，更像是一场老友的重聚。这世间最动人的改造，莫过于让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配得上一盏明亮的灯。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珠峰刷新家的新高度。去年节目的开篇，我们遇到了上海浦东的一位全能爷叔，不仅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甚至连家里的装修也能弄上两手。
1: 既然是我买的房子，我肯定要得有负责任。
2: 就包括这个门铁艺全是他自己动手弄的，吃饭的桌子动手自己做的，纱窗也是他自己弄的，搭的音响自己敲的，
3: 电视柜
2: 自己动手打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楼梯的铁艺扶手，这就像一个花瓣，很逼真的。
0: 这套老房子因为位于顶楼，所以拥有两个像小猫耳朵一样的阁楼，奇奇怪怪却又可可爱爱。在全能爷叔老鹰的巧手之下，全家生活了20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却在缝缝补补中过了3年又3年。
4: 哟哟西嘞，哦哟，
5: 我这头嘞去打打去打打，我在这双手
4: 打了我都跳的西了。
0: 但随着年事渐高，老鹰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老鹰愈发膨胀的收藏和爱好，也让这个老房子有些不堪重负。
6: 都是从毛坯开始做起，每一盆都是我的孩子，大概有个80左右。如果还有那个地方发展的话，可能还会继续再买。
0: 号称梦想改造家头号粉丝的老鹰，在历经多年报名后，终于盼来了他的偶像，梦想改造家12年全勤奖得主史南桥。
6: 哎，史老师是你呀、啊！哎呦，真的把你给惊动了，这个
2: 就是
7: 辛苦。
6: 这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8: 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0: 经过设计师大胆规划，小心实施，老鹰一家的这套奇葩老房终于彻底改头换面。
2: 开啊，1、2、3，
6: 真开了啊！
2: 开！哇！这还是我家吗？哇！啊哟哟哟哟哟！
6: 这还了得啊！哇！
8: 来个真的这么灵的了，可夸了老超子，哥你真的是特别太多了。
2: 哇，真的，
6: 还有这么一道呢，实现了我的理想。
2: 好了，你的梦想实现了。嗯，哇，
8: 哦呦，哥真的是没办法，我现在不晓得应该讲啥哥。
6: 哇，哥都做过了。
2: 侬看侬个狗呀？哦，
8: 侬耳机。
9: 一方面我作为扶手，另外一方面这里你们家里有很多摆件呐、啊，都在这个地方可以。一路摆到屋顶上去。
6: 当时你就说了一句话，说到时候会有地方给你展示的。现在都呈现了，
9: 对对对对对，
6: 都实现了我的梦想。哇！哇！漂亮漂亮
2: 漂亮
6: 漂亮
2: 漂亮漂亮漂亮！这应该是我的房间。
8: 这应该是你的房间。
9: 在那个阴仙喜欢睡上面。嗯，
6: 对对对对对。
9: 那我现在让你们两个在。一个空间里面，但是你还是保持下方跟上方，这两个之间怎么联系呢？

0: 那我们就叫一下，就你的座驾马上就下来。啊？
1: 哦，还有个电梯在这里。哦，
2: 这个太惊艳，惊艳了！哇，哇，这是我的空间。
0: 对对对。
3: 哇，这是你的。哦，
0: 这个就是你的书桌。哦，然后呢？这个底下你也应该也很熟悉，
3: 对
2: 对对对，
0: 原来你们上这个楼二楼的那个
3: 楼梯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对，等是石老师设计等十年，
3: 这个十年没有白等，
0: 好的，
2: 总算实现我的愿望。
4: 一边是殷叔叔一家十年的信任，一边是设计师史兰乔十二年的陪伴，都会重聚。这已不仅仅是一次改造，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爱的双向奔赴。时隔一年后，老鹰一家如今过得怎么样呢？曾经的全能爷叔有没有在新家里继续发挥余热呢？
0: 嗨，是是
2: 是，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你们坐你们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绿邦是给你们的礼物哦，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来拜访打搅一下，嗯，这个地方还是你们会常用的地方吗？
2: 这个是我们必须的一个生活的主要的一个区域，
0: 是是。
2: 比方说早上起来，早餐以后在这里喝茶，
0: 喝茶，
2: 然后午饭晚饭一般都在这个区域。
0: 啊，是是，格子上你就是，其实主要都是你原来的东西啊。
2: 这个绝对是我们家的一道风景，来的亲戚朋友啊，这里是个必打卡啊，打卡处。
0: 我看那边还有一只鸟。
3: 啊，那个鸟就是
2: 这个吧？
0: 它自己飞来的吗？
3: 对，
2: 真是自己飞来的啊。它可能也是被施老师这个设计给吸引了吧？
0: 我看很漂亮一个鸟啊，
2: 它很粘人。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平时的话都是散养，散养，然后它就是在你头上、肩上啊，哪儿都飞啊，
0: 那很轻。
2: 对，
4: 新的家庭成员让老爷的家更增加了几分热闹与活力，而对于设计师史南乔为他们设计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件家具，他们不仅小心呵护，更是增加了自己的独特巧思。
3: 这个桌子呢，他为了保护，因为是实木的嘛，
0: 加了一个，哎，
3: 他买了这个自己裁了，
2: 裁了我一下午，按照
3: 这个桌子的形状，这个，自己
0: 手工很讲究的。
3: 哎，那这样就保护了嘛，好很多了。否则这个就有划痕啊什么就难看了。
2: 这个如果是剪刀剪的话，它肯定有那个剪刀的痕迹，对吧？
0: 对对对，
2: 你必须得用那个直尺。用那个美工刀一刀成型。
0: 我们做的这改造，像你这样事后还把它更加强的这个看起来是应该，我们要做个记录。
2: 主要是你看看这个也不错，这个放在下面那个好长时间了，当时以前想装一个灯来着，然后一直放在下面就忘了。
0: 这种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这就是夜光杯，
2: 对啊，
3: 真的很好看。
2: 这一款算是街边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款。然后这里还专门配了一个低电压的110的，晚上睡觉之前们呢，这个放拍子的这个架子也不错。
0: 这个房间你们两老就很少进来吧？
3: 对，儿子回来嘛，这里呢办公。现在比以前要好多了，现在走上来人能站直了，对吧？以前是站不直的。
0: 其实我们做设计师，我们最希望使用者有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又能动手，所以把这个地方给越弄越好。我们自己设计的作品再经由使用者再来做一个加持跟一个加强，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很乐见的。
2: 欢迎石老师经常来我们家做客。
0: 好的好的，哎，你们家感觉很愉快，可以看到自己做的东西呢被人家保护的这样子。
4: 如果说设计师通过改造让原本的老房子有了全新的骨架，那老鹰一家则是用热爱填满了血肉，让这个家越住越鲜活。

0: 上海嘉定周桥古镇，这里有800年历史的法华塔，风景宜人的小桥流水。去年委托人张阿婆的家就坐落在这充满着江南风情的古镇中。
1: 搿套房子是阿拉祖父造的呀，那么我听阿拉娘讲的，1924年造。
0: 这栋2层临水砖木祖宅是阿婆的祖父在101年前亲手修建，也是他从小长大承载一生回忆的家。
1: 我三个小人嘛，小辰光嘛，侪领到搿搭来。礼拜六、礼拜日回来是要一大桌人，搿个圆台面灯了，屋里向人交交关关侪是了。
0: 老伴儿离世之后，女儿担心母亲孤单没人照料，老宅生活条件又太差，便把老人接到嘉定城区里一同居住。
1: 虽然房子破，那么有的感情啊，几十年等我来了，我等了搿搭总归是伊拉屋里向。搿虽然伊拉对我蛮好嘛，好像总归勿是脱自家屋里一模一样搿能介。
0: 虽然生活安稳，但张阿婆不愿长期依附子女生活，心中一直怀揣着叶落归根的心愿，希望能够回到古镇祖宅养老。子女也全力支持母亲的想法。
2: 我出去买菜也蛮担心阿拉妈的，因为我搿搭一眼设施、服装的设施也没。老房子因为开出门，邻居就辣辣旁边，没人陪伊的辰光，应该讲出去半天啊、一天的辰光还比较放心的。
0: 但历经百年岁月，老宅早已破败失修，屋内没有独立厨卫，排污条件恶劣，洗澡如厕都十分不便，完全达不到高龄老人居住的适老安全标准。为此，节目组邀请对适老改造经验丰富的本间贵士和从小在水乡长大的青年设计师苏阳，一同为张阿婆的老宅进行改造。
3: 今回の改修によって家自体が安全で快適になるだけでなく、住む人も快適に感じられ、同時に残南家屋の伝統と特色を保存でき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
0: 设计师在保留了江南老宅的历史肌理与张阿婆生活情感记忆的同时，又解决了房屋结构安全、防潮防水、排污等难题，完成了全屋适老化设计。打造了一栋可以供张阿婆安心居住，也方便儿女轮流陪护的三代共居之家。
4: 哎呦，不得了！
1: 啊，不认得了嘛！
4: 认得了，认得了。
1: 哎呦，老激动，老激动啊！开门了！哎呦，啊哦，刚好！哎呦，已经不认得了，
5: 不认得了，
1: 不认得了，真的不认得了。这个
5: 灵
1: 哦！哎呦，哎呦，哪能加灵了啦？
6: 哎呦，我个客厅更加好，
1: 客厅是更加不得了了，
6: 更加好。
4: 哎呦，搿头吃吃饭，我再来
6: 得。买只躺椅喏，弄好打中国喏。
1: 只躺椅再来得。
6: 一只打中国。
1: 辛苦辛苦哦。
6: 辛苦，真的辛苦辛苦。
1: 非常非常好 ，very very good。
4: 感谢感谢。
3: それでは外観の説明から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外観は伝統的なジャンナン建築様式を学んで、それで再現しました。あとは平面としては回遊動線といって行き止まりを作らないような設計をしています。こっち廊下があってぐるぐる回れて、こっちは廊下になります。なのでお客さんが来るとこちらを通ってリビングに来ることになります。
6: 一个东西为完了老好。
3: でこれはエレベーターになります。
1: 还有电梯啊！哎呦，我又不用爬楼梯了。哎呦，搿只房间也好个。哎呦，两只洋屋型，还有
3: 个床。
7: 这个是
3: 老
7: 公房间了，
8: 这个是老公房。
1: 是我的房间啊！
8: 哎呦，电梯出来就是哎。
1: 最近的房间灵得不得了！哎呦，还有个书桌是。还有只小房间，还有只房间了。
6: 还有个房间。
1: 啊，蛮好，蛮好，蛮好。
3: 2階には3つの寝室作りましたけど、この部屋が一番小さな寝室です。
1: 哦，这个东西还在啊？
9: 对，阿婆，这个当时我们特地把它收下来的，两个非常有记忆的，一个光荣之家，
1: 对的，
9: 包括是我们的一个门牌号，然后我们重新把它从跟它的功能跟需求啊，光荣之家特地用红色去框表一下，然后这个用白色来装裱一下，然后重新有个非常好的记忆点。

0: 三十万盖啦，
1: 真的三十万盖了，灵啊！
0: 哦，灵啊，灵啊，灵！
1: 本来阿拉只有两只房盖，现在有三只房盖了，
0: 三只了，
1: 哦，灵啊！
0: 三个，三个，三个。
2: 旧宅的回忆已仔细打包，新家的故事正在不断续写。扎婆可以在这里和子女们安享晚年，从此人有归宿，爱有回响，心有所安。

0: 欢迎。
1: 啊，那你啊，你阿拉也要住过来的，伊拉要住过来陪我啊。嗯，哎，啊，伊拉春节伊拉一家门来过年的呀，搿搭。
2: 哦。烧了吃了
1: ，么子了啥拿了交关嘞。哎。那么辣搿搭走过人了啥，侪是一世人为个。哎呦，弄了介好，介适宜。搿只房间是我的嘛，先弄回到自家的老家呀。
0: 嗯，
1: 哎，这个是我的根呀。
0: 伊拉家了弄了太好了，
1: 哎，两个走路的人是，侪一看到，哎呦，搿家人家弄了介好。侬看搿搭伊拉塌了弄的瓦了啥，也侪蛮好
3: 的。哦，搿是住的感觉是相当好，
1: 适宜
3: 啊，比较这个安静。东南无两啊，整个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少了这个感觉，虽然
1: 老早搿只床头老热的，阿拉床
3: 嘞，
1: 现在搿能介样子床头屋顶勿热，
0: 好了老多了，
1: 老凉快老多了。侬看阿拉搿搭一块牌子还辣海呢，节目组真的想得周到，中华堂街十八号搿只老牌子。
4: 阿拉老邻居啊，
1: 老邻居，
4: 搿位搬过来哦，
1: 一早，就是刚刚弄好，阿拉哦一早就赶过来看了，伊讲，哎呦，伊讲我昨天电视里看到了，伊讲，
4: 嗯，
1: 那么跑得来看，把我弄了赞了不得了。那么有种老亲眷，阿拉娘面朗向的亲眷了啥，那跑进来，正好阿拉儿子了啦，那领伊拉上上下下，楼梯蹭蹭，扶梯蹭蹭，哦哟，两。有个小朋友是开心了不得了，
2: 动物了噻，交关侪来看过了，侪来不行。
1: 那是丈母娘来过来，
2: 啊，叫交关。
1: 丈母娘还有么伊拉，这个叫阿妹了。
2: 来看了，看了以后，这个边头这个房子评价侪是相当高。
1: 阿拉上海的同学91岁了，要来看看。哦，伊讲那老早房子是蛮简陋的，现在可能呢，伊讲伊也看电视的呀。看了老爱，哦，看弄了噶好，讲我一定要来看一看。
5: 老屋焕然一新，张阿婆终于重回了这片故土。一砖一瓦皆是回忆，一桥一水皆是乡愁。在熟悉的古镇烟火里，我们祝愿张阿婆可以和子女一起安享从容恬淡的晚年。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2025年春天，成都市双流区的板桥老街上，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着即将进行的一次改造。
6: 老船长弄了个些，原来一个老的一个机械厂，现在改造。哦，对对对，晓得。
5: 这次改造的目的是给成都人最骄傲的传统手工艺蜀锦安一个新家。蜀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蚕丛氏时代，在中国丝织品的历史上，蜀锦被称为天下母锦，因其复杂的工艺和繁复华美的质感，成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最炙手可热的交易品。也因此，成都可以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原点。
7: 丝绸之路的由来，就是从成都出发，出口嘛，通过印度，再到欧洲啊。
5: 双流这条板桥老街，正位于曾经的318国道故道上，在这里打造一个丝路原点上的蜀锦家园，意义重大。
8: 希望在这里去做一个蜀锦的博物馆，它可以在这个位置去做到一些蜀锦文化的了解，这些非遗传承人的一些了解，包括让小朋友进来做一些研学。
5: 设计师李烨和韩文强受托进行整个园区的设计，以柔软的锦缎为主要灵感，两位设计师不约而同地选择砖作为主要的建筑语言，编织、绘结、穿梭、镂空，坚硬的砖由此被赋予蜀锦编织般丰富的纹样与肌理，
9: 就是能够把蜀锦的这种概念哈，蜀锦的工艺，然后通过建筑把它呈现出来，
10: 通过一种拉开大幕的 砖为幕这样一种形式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玻璃的界面，增加了蜀锦文化中心的这个开放性。

0: 历经一年的努力奋斗，这座丝路原点上的蜀锦家园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1: 我们是一个蜀锦主题的建筑，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建筑它是一个很飘逸的，而且给大家这种蜀锦文化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2: 对，
3: 它是把这个传统和现代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特别好。
2: 它的建筑啊特别有味道，把这些砖啊都完全变成了蜀锦的这些元素组成。
1: 那么这个建筑我们希望让它呈现出就像一种拉开的大幕、拉开的帷幕一样的状态，欢迎所有的人进入这个蜀锦文化空间当中去。
4: 哇，你看这里，哇，
5: 它这个锁子的嘛？
3: 哎，对，就是按锁子打造的。
4: 哦，五星出东方，
3: 一把锁子。哦，
5: 这个有意思，
6: 对对对，这个很好看的。
1: 嗯，因为我们是希望这个空间一方面它能够容纳一定的历史，但是更重要它是当代和未来，能够展现蜀锦工艺它的一种未来的趋势、未来的发展，能更有更多的文化融合。这个展厅呢，大家从这个门口进来，等于说一直一路走过来，然后其实这有三级不同的台地，然后我们这个在这个台地的处理上，希望把它当成整个地面是一个展开的锦缎，然后从顶部一直流淌到这个地面。
7: 你看这个屋檐，它其实灵感就取自我们的蜀锦的锦缎的这样柔软的状态。然后这个屋檐呢，同时也可以在我们夏天晒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这个花园呢是我们特意留下来的一个小的社区花园，然后将来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外面就可以摆上户外的椅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也是一个阴凉的地方，然后这两边呢会有一些咖啡和餐饮，然后将来在这外面摆上椅子，对吧，来一杯茶相当的安逸。
0: 建成之后，园区不仅拥有蜀锦文脉般的历史文化展示，更引入了蜀锦大师工作坊、蜀锦相关的知名服装品牌。在推动蜀锦复兴的同时，也为门前的板桥社区、为老街上的商家们带来更好的休闲空间和商业流量。

0: 时隔半年，节目组再次来到这里看一看，开园之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2026年春节前，板桥老街上的年味就已经很浓，新年市集从老街一直延伸进景园，挤满了来休闲游玩的人们。
1: 哎呦，挺不错的，有逛的，是不是啊？我看还有好多就是成都本地的这种好吃的，然后还有好多这种非遗的一些东西，
2: 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感觉有把四川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展示出来。它其实很符合我们成都人就是对那种悠闲，这种的感觉还是很好。
3: 它这个给人去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现在双流新增了一个地方可以玩耍的地方，还有感觉这个氛围嘛，看一下这个我们国粹的个蜀锦，是不是？这个是比较好的，
1: 逛了很多次了，很多次。
4: 感觉怎么样？
1: 从还是开始修，他就在开始逛了。我就感觉现在挺好的，特别是现在，我们今天就看了那个衣服，
5: 蜀锦，
1: 看了蜀锦品牌。
0: 入住的蜀锦服饰商家们也在这热闹的氛围里笑开了花。这座蜀锦的家园不仅要让人们认识蜀锦，爱上蜀锦，让它重新装点人们的衣橱，更为蜀锦产业带来长久健康的发展。
2: 这个虾也很漂亮，这个也好看。
6: 对，这个就是你刚刚试的那个老段的面料。
2: 我刚刚买了一件灰色打底，上面有孔雀的。
6: 对，
2: 这个粉色的，藕粉色的也好看，就感觉非常的震撼。其实我以前不了解，虽然在成都生活，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香云虾的面料怎么做的，有的真的非常的有价值，就特别适合带孩子来玩，并且也给孩子从小让他知道，然后中国的一些传统。

0: 化非遗的技术嘛，然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就是见识更广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更了解一些。
1: 其实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最大的单子，拿了十件衣服一个包包，其实我还是蛮激动的，我的店长也很激动。
2: 看到蜀锦啊，就是我们四川的那种骄傲啊，就是被发扬出来，被发掘出来，然后并且能够就是看到现在的店里面这么多人去喜欢它，我希望看到就是蜀锦越做越好，然后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穿上，能享受到我们中国的奢侈品。
3: 我也感受到大家其实对于非遗啊，现在的一个重视程度，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化的欣赏啊，我也非常开心，我们做到了我们希望做到的那个板块，就是把蜀锦啊用另外的一种新的状态啊，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传递给大家。
4: 除了蜀锦品牌，园区也引进了非遗茶馆、藏式咖啡等休闲业态，能让来这里的人们在广场上悠闲地晒太阳，消磨时光。
5: 我们就是藏式咖啡店，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三角藏族的特色嘛，跟蜀锦是比较融合的，对，所以说选择了在蜀锦，就体验一些民族特色，体验一些藏族文化。
6: 这个有蜀锦博物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递，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品牌能够在双流这个文创园跟这个蜀锦相关的这么一个文化氛围里边，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品牌能够更加的能够发扬。
4: 蜀锦馆也吸引了众多爱好者前来打卡，其中还包括中国游泳队的优秀运动员代表张雨霏、秦海洋等一行到访参观。
7: 每个瞬间都想定制，刚看了很长的那一幅嘛，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定制成一幅蜀锦的话，可能也需要那么长一幅。
4: 原本的锦上添花餐厅成为了三幺八摩托车自驾游的一座重要驿站，吸引着众多年轻人，也给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打造园区的初衷之一，是要带动周边发展，为这条板桥老街的商户们带来更多的人流和烟火气。
8: 我主要打造这儿的种的餐厅嘛，你看嘛，这儿背上你餐厅能看这东西来，
9: 环境肯定好多了嘛，然后来玩的人也多呀。
10: 这他们家就是这儿人多了，人家的附近消费又有人消费了。
11: 我们蜀锦不是举办了很多很多赛事，还有一些走秀呀，还有一些活动嘛，然后你这人流量就是自然而然也就增加了。
4: 我们祝愿这座蜀锦家园能帮助成都的锦文化走向世界，越来越兴旺，也祝愿板桥老街上人们的生活红红火火，越来越好。
12: 通过不同形式的回访，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家庭不同的温暖和幸福，而他们脸上的笑容啊，也给了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勇气和力量。那回访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新的篇章正式开启。下周的节目呢，我们会去一座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那就是广州。
4: 一对年轻夫妇用心对待每一次落脚的小家，
13: 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却不是。
4: 一座儿时旧居即将成为他们生活的新起点。
14: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房子。
4: 一个个棘手的居住难题亟待解决。
15: 你好你好。
4: 设计师王平壮将如何破解重重难题，为他们重塑一个有情有义的家。9月17日晚22点，东方卫视，敬请期待。
12: 此外呢，我还要特别预告一下，从今年开始，我们每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都会在新媒体平台开展各种各样的互动活动，并且呢，会抽出幸运儿送上精美的礼物。大家到时候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和我们多多进行交流。

0: 到了那边一定要休息好，千万不能累到自己，每天睡足8个小时。
1: 哎呀，我知道了，你别嘱咐了。
0: 反正你不让我去，你就得听我话。
1: 我过去是控制源头的，这睡眠时间我自己怎么把控啊？
0: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要照顾好自己。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哎呀，我照顾好孩子的。来，把东西放上去。
2: 好。
1: 好。好的。行了，回去吧啊。
0: 苏医生，苏医生，拜托了。
3: 放心吧。
0: 你打电话。
1: 快回去吧。

0: 哎，江队，这座椅坏了，这样的话，雪晶和木子也装不下呀。能装多少装多少吧，不行把它拆了。好吧。
1: 哎，你们怎么来了？听说你们要去塞比纳亚的边境啊？我跟你们一起去。
2: 你那么多事儿呢，再说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1: 医疗物资事关人命，越快取回来越好。我路比较熟，那边还有些人脉关系，万一遇到点什么情况，我可以第一时间帮助你们解决。
0: 好，
1: 再说了，你们这车也不行啊，放不了多少东西，换我的。
0: 队长，听竹子姐的吧。
1: 好，
0: 谢
1: 东西。
0: 我来，谢。
1: 我来开车，我抄一条近路啊。

0: 母亲呐，嗯，开得稳一点，梅姐身体有点不舒服。
1: 好的，苏医生。
2: 这次也不知道多久才能控制住。在疫情和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2008年我去参加汶川地震的抢险，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没什么工作经验。如果当时能够做好预备方案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能救更多的人。
3: 没想到你还去过汶川。
2: 当时通知下来的特别紧急，我们拿着个医疗箱和工作证就出发了。到了当地之后呢，余震不断，谁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我就记得我随时把那工作证都得带在身上，就心想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至少人家还知道我是谁。现在想想当时真挺虎的。这一波疫情不容轻视啊，咱们绝对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
3: 难怪我们梅姐这么有魄力啊，抢险这方面你肯定是最有经验的，这次去了我们都听你的。
0: 对，我们都听梅姐的安排。
2: 行，那我就跟大家布置工作了啊。嗯，到了之后呢，玛丽安，嗯，你就协助我去沟通，咱们先去找一下村长和当地的医生，让村长控制村民绝对不能再出村了。
4: 好的，没问题。
2: 马佳，你就去搭建那个临时帐篷，这轻症和重症病人一定要分开收治。
3: 放心吧，我会争取多搭几个，甚至把物资帐篷也搭起来。
2: 那苏欣，你就和母亲娜负责把消毒水放进物资帐篷里面，另外再去找块黑板，咱们要做个病情日程表。啊，我这儿有个模板啊，你看一下，要分成两块，分别放进轻症和重症的收治帐篷，再准备一些消毒水。等到这些病人全部收治完了之后，挨家挨户的要进行消杀。
0: 好，没问题。
2: 马佳，你的任务最重了。你就和玛丽安专心治疗病人，需要什么有什么情况随时和我说，我来解决。
3: 放心吧。
2: 苏欣，你就负责轻症和重症病人的日程表，计时以0点为单位，每天早上8点向江队汇报，同时协助马医生他们的治疗。
0: 好。母亲呐，慢点开。
1: 好，我尽量。

0: 我们要劫财杀人，
1: 武装分子。
0: 嗯，
2: 那我们掉头吧，别等会儿物资没拿着，我们小命都保不住了。
3: 先听着，把话说完。
0: 韩哥院长已经联系了卫生部，还有警察局。你看，紧急调派了一批警察，全程护送我们。
3: 还有这好事？
4: Ready to go？
3: OK。

0: 看什么？我告诉你，这要真打起来啊，这个比那盆管用多了，知道吗？这关键时刻能保命，电影里都这么演的。
1: 嗯。哎 ，my wife。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傻。嗯。哎，
0: 警车开道了。

0: 这是你的，谢谢啊，我吃不下了。那喝一点，
1: 也喝不下了。啊，那不行啊，你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你现在是两个人，你不吃孩子得吃啊。你怎么知道的？你今天干得非常着急。
0: 这段时间你有很大的变化，我在医院这么长时间，看了很多孕妇，当然我能看得出来呀。你不应该在这里啊。但是这里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控制住情况，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好，那从明天开始，这些新增的病人我来照顾，你得好好休息，好吗？
0: 谢谢你。
1: 你想珍惜我的话，那就把东西吃了。好，很开心。亲爱的小天使，愿上帝保护你。阿门。嗯，哼哼。

0: 还在的同济呢，尝一尝。啊，需要帮忙吗？
1: 啊，不用。哎呦，你都订一晚上了，赶紧休息一下。
0: 需要帮忙随时说。

0: 咱们今天又收了多少人啊？57。57。这么说，4天，我们一共收了283个人。咱们物资还充足吗？
1: 药房抱过来的隔离服和防护面罩，各剩30套，还有抗生素，现在的量。也就够80个成年人用一天。
0: 志愿的补给物资估计也来不及了。哎呀，没办法，这不是中国，没有办法做到标准的全面。咱们只能保证酒精碘伏、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的使用。
1: 这些都好说，我们省着点用就完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口服补液盐。马上就用完了，可能今天都撑不过去。
0: 口服补液盐可是救命稻草，我们今天务必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1: 我在想，要不要给竹子姐打个电话，看看那些华人华商们有什么办法没有。
0: 我爱赵一聪，你现在来医院接我。

0: 哎，
1: 先生，
2: 哎，怎么不抓紧休息一下啊？
1: 没事，我身体好，你们赶紧啊！
2: 我累死我了，真的。
1: 老朱，
2: 来，
1: 给人女同志让个位置，那么自私呢？哎呀，
2: 要没照顾到，傻！
1: 哎，你撅那儿别放屁啊！
3: 那可不一定啊。
1: 切！
2: 哎，爸，刚才我在忙呢，你说什么事儿？

0: 喂，什么事儿？
1: 老婆，你那儿还好吧？
0: 还可以，情况总算没有恶化。
1: 我是问你，你跟孩子？
0: 啊，我们俩好着呢。
1: 那个，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别太劳累啊。
0: 嗯，好嘞，你自己也是啊。
2: 这几天累坏了吧？快歇一歇，我都心疼你了。
0: 我跟你说，我这肚子里可能是个女孩，真的特别懂事。我忙的时候，她一点都不添乱，很乖的。
2: 你喜欢女儿啊？
0: 儿子、女儿我都喜欢。哎，你们家不是闺女吗？多好呀，贴心小棉袄。
2: 哪有啊？她可调皮了。从小啊，我们俩忙都被她奶奶给惯坏了。那女孩喜欢的呀。

0: 唱歌、跳舞、弹琴，他一样都不喜欢。他喜欢什么？滑滑板、打羽毛球。上次不就是因为滑滑板把腿给摔骨折了吗？哎，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搞这些，咱们得尊重人家的意愿。哎呀，以前吧，总是习惯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强加给他，想让他少走一些弯路。直到我读到一首诗。
1: 什么诗啊？
0: 纪伯伦的《致孩子》。
1: 我曾经好像也看到过这首诗。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
0: 子，对，他是由生命本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借助你来到这个世上，却并非因你而来。他在你的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的，是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2: 小心啊！
3: 行了，就在这儿吧，你赶紧回去吧。
2: 我帮你推进去。
3: 不行，里面有波浪顶人，你不能进去。
2: 我戴着口罩，没关系啊。
3: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2: 小爽。你看过《混乱时期的爱情》吗？啊！你看我俩像吗？

0: 这上面是滤水段，下面是蓄水段，这些棉花可以起到吸附细小杂质的作用，木炭也可以起到吸附杂质的作用，并且能够去除水里的异味，沙土和沙石都可以过滤掉较大的杂质。目前呢，饮用水源我们可以放入这种含氯的消毒泡腾片，静置3到4个小时之后加入煮沸饮用。一会儿我会把这个配比交给你们，你们回去之后啊交给大家。
1: Maji haya ni safi sana, unaweza kuyanywa moja kwa moja.
2: 再说这水真干净，可以直接喝了。
0: 不能直接喝的，你现在只是看不到了肉眼看不到的杂质，但是水里面还有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小细菌，所以一定要加热煮沸之后再饮用，才能把细菌杀死。
3: 这些滤水的材料都是你们很方便能够找到的，回去后赶紧教大家使用，一定要将这个滤水给普及起来。
1: Sawa.
4: Hey, Suleiman.
5: Hi.
4: What's that?
5: Oh, this is the foam that we just created of oral rehydration salts.
4: Oh. Hey, 我说我们那个口服补液盐也没了。
6: 对，所以现在只能自制一些应急。院长，所有的防疫物资马上用完了。
7: 对。哦。隔离服也没有了，现在只有碘伏跟一次性手套，其他物资也快没了，每一样都要精打细算着用。
4: 给你们报个好消息，我刚刚接到江队长的电话，他已经拿到了物资和血清，现在正在往回赶路，最迟明天就能赶到。另外呢，我刚从卫生部出来，那边的物资呢也是最多3天就能送到。
6: 太好了，
4: 所以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再克服一下困难啊。哎，常医生啊，那现在的病人情况是什么样？
6: 除了第一批送过来的2名休克的病人死亡以外，再没有第3例死亡病例。还有那些重症病人，通过治疗以后，现在也稳定。
4: 哎呀，这可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我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的医院，向你们中国医疗队表示深深的感谢。

0: 我开会儿，歇一会儿。
1: 不用啊，你昨天晚上那么晚还在打电话，肯定也没休息好。我累了换你啊，再多眯会儿。

0: 哎呦，我这觉睡了2个多小时，
1: 挺好，没遇到武装分子，虚惊一场。哼。

0: 东方的 Africa。
1: 来看，多漂亮！
2: 真美。
1: 来拍张照。来，我们朝这边。一二三，天哪！不急啊，再一遍啊！来，一二三，天哪！

Where can we have?

0: 试试。
1: 下来。嗯，他们没跟上来吧？啊，
2: 应该没有了。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大强，你受伤了！
1: 队长，
2: 大强，大强，
3: 队长，
1: 队长，把队长扔在那儿。有没有能记住的东西？
2: 这个行吗？
1: 还可以，可以。好，从下面给我。忍着点啊，队长，使劲啊！忍住，忍住，
2: 忍忍，忍忍啊！
1: 目前出血量不大，应该能把血止住。
2: 我马上联系大使馆。
1: 队长，回去，回去，回去，没事了啊。
4: 院长，江队长中枪了！
5: 啊，怎么回事？

0: 哎，成了。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回去。
1: 行了，梅姐，你别出来了，这儿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这里边让基本都转清正了，我们应付得来啊。
2: 好，那我走了。走。快走，梅姐。
3: 大强，你跟我说话，你别闭上眼睛。不
1: 会追上来了吧？
3: 准备飞高！准备飞高！准备飞高！准备飞高！准备飞高！准备飞高！
4: 西马塞人，西马塞人，哎，叫你去干嘛？叫你来了，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 抓你快点！
2: 嘉儿呢？
3: 来，飞机，准备飞机，你是的，准备过家过生日啊，就快过节日了。
1: 萨特萨呢？就是的，萨特萨呢，我估计。

0: 香港，你跟庞医生留下，把吴子言轻易送回去。
1: 好，放心吧，周子健。
2: 哎 ，Go！周子健，吴子健就放心吧。
0: OK， 你们当心。
2: 哎

0: 我们最快多长时间能开到？
1: 又不好走，最快要2个小时。好，那你争取快一点。好。
2: 站上来，队长接到了吗？
3: 直升机已经接上了，
2: 估计半个小时到医院。关键你什么时候到啊？
3: 我在路上了。
2: 估计最快得2个小时吧。
3: 2个小时来不及啊！队长伤得很重，人已到就得手术。
2: 现在都谁在医院呢？
4: 都在呢，迪斯马斯呢。
2: 让他们俩上。
3: 你想让他们俩手术？
2: 没有别的选择了，就他们俩上。
3: 行吧，行吧。
2: 我操！
3: 站在迪斯马斯。
2: Stay here. Let's go.
5: 白说了，慢，还好不是心脏大血管。现在生命体征怎么样？
6: 血压小底，90-56，心率100-120。
5: 快不夜。
6: 子弹在小场附近，我跟迪斯马斯商量一下，我们打算
5: 从下腹部进行开腹探查。
6: 可以，没问题。但是有几点要记住：经脐部中下腹、正中探查切口长一点没问题，十二指肠和腹膜后脏器这些地方没问题。你要注意一下空肠上段、
5: 胃里贲门和直肠这一点。
6: 最重要的要多几路静脉通道，同时注入平衡液。
3: 我知道了，媳妇，您说过。
6: 那就先这样，马上准备手术。有任何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沟通。
3: 马医生，你对苏莱曼有把握吗？
6: 他没问题。 其他外伤不同，子弹击入人体之后，受损部位会明显扩大，
5: 所以呢，腹部探查一定不能仅仅局限在弹到受伤的位置，
6: 尽量使用肠切除和肠吻合手术。外部之前，
5: 记得做引流。
3: 行，媳妇，我记住了。
5: 拜托了，拜托你们二位了。
7: Mr. Yusuf.
8: How's Captain Zhang Zhui?
7: Well, we're not sure. He's been in the operating room for a while now.
8: Let's try not to worry too much. I'm sure Captain Zhang will be just fine.
7: I hope so.
9: 江队长一定是基因自有天相。我想，大家也不要再去等了啊，各自回到岗位上。
8: 竹子先谈。
7: 先去吧，别站着。

我的 staff 麻醉科的一个同事，今年刚刚退休，他也是经历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中国医疗队的队员，跟我们中国医疗队的麻醉医生呢，一年一年的都在合作。在他退休之前呢，

非常好，然后对待每一个病人都特别认真，然后特别尽责。应该说他相对于其他的当地医生来说还更突出一点，但是他觉得每天都能在这里开开心心的上班，自己健健康康的还能帮助人，他说他从帮助别人这件事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旅程带给我最大的收获，第一个是心态比以前更平稳，不急躁了，踏踏实实的去冷静的思考一件事情。在对于物质追求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执着，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我觉得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会更丰富一点，会更全面一点，不会揪着某一个细节或者说钻牛角尖。这两点对我来说是这段旅程带给我最宝贵的财富，会让我的人生会更沉稳更成熟。

0: 我记得你喜欢喝美式，对吧？啊，
1: 你去给我买咖啡了？
0: 要不要？不要，我全喝了。
1: 哦，要。媳妇，让你去给我跑腿，这多不好呀！
0: 你这次立了大功，师傅应该跑腿去给你买咖啡，但是以后还是你去买啊。
1: 我不去。

0: 小子胆肥了是吗？
1: 我去，逗你玩了，开玩笑啊。
0: 秦老板，你小子确实长本事，这台手术做得特别棒。
1: 秦父，你告诉过我，你的徒弟回桑那后必须要成为桑那的第一把刀。我还记得你给我说过，一个医生要上台之前一定要对自己有人气，而我这个医生是因为有你才有了勇气。

0: 虽然已经没有重症了，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补液、抗生素一样都不能少，病情也要细致的观察。
1: 拿了两个抗垫，放心吧。
2: 那个，我跟周老板也
1: 跟
2: 你
1: 其他说一声，让他开慢点。
2: 哎，我知道了，你跟大男人磨叽什么呀？
1: 哎，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3: 马上就出发了啊！哎，好好，多喝热水啊！梅姐，怎么了，梅姐？慢点，梅姐。

他心不好，是不是胃什么不对啊？你再听听，马上会开塞，赶快去检查。

回去吧，让他们男单独待会儿。别一个个哭丧着脸，一会儿让他们看见了心里更难受。快回去！走了，走了，走了，待会儿走，走走走走走，过去。

在那边也没睡好，正好回来好好睡一下。我让秦童把那个我的洗漱用品都拿过来了，然后，我今天晚上我就在这陪着你，这回便宜他们了。天天我来值夜班。

我们的小天使还没做好准备，所以。

你要好好的。其实，老婆，有没有孩子不重要，只要是你健健康康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过来，过来可以就您喝水了。
1: 肚子饿了。
0: 等你好了，给你做好吃的。
1: 肚子饿了。
0: 给你做好吃的。
2: 叔啊，怎么不进去呢？哎呀，
1: 嗨，这刚到嘛。
0: 新阳，
2: 哎，
0: 来了。哎，
2: 大乔，
0: 怎
2: 么样了？你们都那么忙，就不用来看我了。哎呀，
3: 小姨，给你带了几件衣服，晚上别着凉了。
0: 行啊，臭小子，谢了。
2: 嗨，这两天一直都在这没走啊。
3: 我小姨啊，也在这守好几天了，家也不回，餐厅也不管的。
2: 我就说嘛，你不用老待在这儿，回去吧。
0: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边又没个亲人，我能把你一个人放在医院里？

0: 觉得大乔恢复挺好，
1: 别太担心。嗯，他那个人啊，操心的命。你看，在病床上躺着吧，还一边惦记队里的事儿，一边惦记病人的事儿。要没个人看着他呀，指不定现在就去工作了。
2: 你呢？
1: 我挺好的，没事儿。过几天就回店里了，那边也不能一直没人。
2: 你从回来一直都没歇了吗？
1: 嗯。 算什么呀？平溪餐厅刚刚开业那几年，不天天连轴转？
2: 你当年什么年纪？你现在什么年纪啊？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啊！我老了呗。<笑>
2: 要注意身体。
1: 嗯。
2: 你担心大乔，我担心你。
1: 我没事儿，挺好的。
2: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我这不是，一是来看看大乔。对了，我还给你拿了药，我本来想去你那给你送，没想到你在这儿是给你了。
1: 还有几片没吃完呢。
2: 你看，你又不按时吃，我都是算好的日子来给你拿药，要按时吃药。
1: 收到，按时吃药。
2: 你最近忙什么呢？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1: 一带一路，听说了吗？当然了，我人虽然不在国内，但新闻我可天天不落。
2: 现在是政府支持，然后在非洲，这个通信建设啊，将会大力发展。我这个事情呢，也就越来越多。
1: 太好了，
2: 你的事业越来越重要了，祝贺。行了行了，别笑话我。说真心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住的久了。

0: 好，可能是有感情吧，是有感情。哎，那个中桑友好医院的基地是不是快建好了？我现在就在忙这个事儿，这是咱们国家自己建的医院啊，我就是希望，在这个医院落成的时候，咱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都能用上，就像在咱们中国一样流畅的这个。
1: 通信网络信号，
0: 这样我就满足了。
2: 能，一定能，你可以的。
0: 行了，那个大乔那儿可能还需要人，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好，那我不送你了。
0: 按时吃药。
2: 按时吃药。
0: 一定当心自己身体啊。
2: 嗯。你也瘦了，多吃点儿。
0: 放心吧。

0: that I'll give it to you in person.
1: My name?
0: Yes. Wow.
1: It's beautiful.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s, Mom.
0: I will let her know your appreciation. I will.
2: 江大球、
3: 哦、好看
2: 你的名字啊
3: 对
2: 还挺精致
3: 好看
0: 啊 Oh, it's right now.
4: 江队长、嗯、约束夫先生呢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要参加
3: 哦、oh.
4: 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
3: 哦、oh.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0: Mr. Zhang,、
3: uh-huh.
0: take care.
3: I will. This way.
4: 您多保重。
2: 我就不送你们了
4: 后会有期
3: 不用
2: 哎行你送送啊
3: 哎哎
2: 啊好好坐吧江队长
3: 哎
2: 哎呀看到你好起来了
3: 嗯
2: 我这颗悬着的心也能放下一点了
3: 让您担心了我过两天就可以参加工作了
2: 哎别别别你这弄得好像我今天来是催你回去干活一样那个是这样我今天来呢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3: 啊
5: 咱们国家跟桑娜签订了协议对桑娜的医疗援助行动进行了调整和升级对桑娜部分医疗点有了新的规划
1: 新规划动哪个点
5: 你看你先别激动不是动你们是调整马格南部
3: 为什么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偏而且那的村民看病全是靠我们中国医疗队啊
2: 是这个我也知道但国家肯定有国家的考量而且桑娜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5: 你像几内亚喀麦隆都已经完成调整了这事儿是大势所趋
3: 那马格南部的老百姓怎么办
2: 江队长咱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3: 治病救人啊
2: 是治更多的病救更多的人像你们现在这样工作的确是在治病救人但是你们的本领和作用可能只发挥了三成啊桑娜难治的病其实也不少等医院建成之后啊桑娜就会有更先进的仪器和更优质的医疗环境很多以前在桑娜没有办法医治的病都有希望治好了所以咱们中国医疗队必须集中力量为桑娜做出更尖端的贡献整体提升桑娜的医疗水平
3: 蒋参赞您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眼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跟马格南部的这个老百姓解释啊他们跟中国医疗队感情很深的哎呀这得想个办法哎我怎么把光明行忘了
2: 哦
3: 我们可以像光明行一样定期的去巡诊啊我们只要把我们巡诊的计划告诉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应该就能理解了吧上次星空之旅回来这个秦童就着手准备这个光明行了我这一倒下结果全忘了
2: 那个江队长
3: 啊
2: 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3: 您说
2: 因为你这次伤得比较重卫计委商议决定还是让你先回国休养一下

0: 哎，你慢点儿，你腿那么长，我哪撵得上你啊？再说，我这是腹部受伤，又不是腿坏了，用不着搀了啊。
1: 行，能开玩笑了，说明恢复得很好。要我说呀，你就根本没必要回国。
0: 你要能说了算就好了。
1: 那你自己到底是想回去还是不想回去？
0: 任期没到，工作没完成，回去也不安心啊。
1: 你有什么工作没完成啊？这儿有我们在呢，你瞎担什么心呢？
0: 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说出来的话就不能反悔。
1: 什么意思啊？你别打我的主意啊。
0: 哎，

0: 这个中桑友好医院马上不就要建成了吗？卫计委的意思呢，让孙队那帮人去做这个开院的准备工作，到时候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成立桑拿第一个心胸外科中心。如果能把桑拿的心胸外科发展起来，那也算我们没有白来这一趟啊。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有你的工作，而且很艰巨。
1: 我什么工作？
2: 你得去完成马湖南部的优化工作。
1: 这种事儿是最讨人嫌的工作，我能说不吗？
0: 方案我都给你做好了，回头跟你细说。明天队委开个会，我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0: 队友们都到齐了，我们开会吧。嗯，
1: 到齐了。
0: 说三件事。
2: 第一呢，我来宣读驻桑那大使馆对武梅同志的表扬。
0: 面对当地医疗条件落后、霍乱、疫情突发等各种不利因素，武梅同志秉持初心，坚守使命，无私付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开展各项工作，成功阻止了霍乱的传播和扩大。武梅同志的表现受到桑那卫生部、卡塞医院、在桑那的华人华侨以及当地医患的一致好评，生动诠释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
3: 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0: 在此对武梅同志勤勉的工作表现和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创新探索的精神提出表扬。
1: 谢谢。
4: 向梅姐学习，致敬。
0: 第二件事，我就要回去了。
5: 第二件事儿就不用再提了，太伤感，也不想听。
0: 本来我跟卫计委申请要留下来的，但是真的是
6: 队长，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我们，我们呢也都舍不得您。但是我们更知道回国休息对您身体是有好处的。
7: 队长，身体最重要，你就放心的走吧。
6: 会不会说话啊？
5: 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没了。什么叫走吧？
1: 队长保重身体啊。
0: 你也要保重啊。
1: 放心吧。
8: 队长你好好休养，咱后会有期。
5: 你看我就说省略吧，大家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0: 省略省略，说第三件事情。考虑到武梅同志的身体状况，我们队委经过考虑一致通过，向卫计委申报，决定推选一名队员接替队长的职务。
5: 看我干嘛呀？
1: 表个态啊。
5: 我表什么态啊？
0: 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5: 师兄，你刚才说你要宣布三件事，那我也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你刚才说的这事儿你确实上报了吗？
0: 确实上报了。
5: 那这事儿你们开会你们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0: 我昨天不是征求过你的意见吗？
5: 那第三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0: 是咱们两个认识的第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还记得吗？
1: 我还以为你早就喝了呢。
0: 你当时怎么说的来着？这是1982年的秋季，法国波尔多。

0: 拉菲中原的气候炎热不干燥，阳光充足，几乎没有雨水。
1: 得天独厚的环境造就了一批成熟耀眼的赤霞珠，就像你一样成熟耀眼，只看一次便再也忘不了了。
0: 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1: 能忘吗？忘不掉。
0: 青阳，其实这些年我也曾经鼓起勇气想要跟你在一起，想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但我始终没有能过自己这一关。
1: 为什么不可以？
0: 我可以欺骗我自己，但是我欺骗不了你。对不起。
1: 今天这瓶酒一拿出来啊，我就明白了，我们就到了终点。

0: 希望是结束，也是开始。青阳，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你这一辈子的最好的朋友，
1: 我只想说一句，我爱你，与你无关。

0: 你回去了，以后还回来吗？唉，人生变幻，世事无常，谁知道呢？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快再来啊。是啊，这之前我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会来到这儿，更没想到还会爱上飞升。那。
1: 你这次结束了，回国内，你还会再回来吗？
0: 不知道。以后的事儿谁敢想？
1: 其实回不回来不重要，就像你说的，很多年以后，也许有人还能记得我们的名字，还能讲着我们的故事。
0: 没错。这就足够了，值了。嗯，
1: 就会享福啊！啊，
0: 师兄啊，其实有些话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你就说呗，你怎么变得这么吞吞吐吐的？
0: 就是你跟梁老师说的答案的事儿，我想很快就找到了，所以我要谢
1: 谢我啊。为什么？
0: 我的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啊！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回去了，我也不可能。

0: 找到答案，所以我当然要信。哎呀，
1: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你也做了你该做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你也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0: 要不说你是队长了。哎，师兄，嗯，看你看你看，
2: 哎呀，哎，这难得呀！
3: 哎，咱俩给他拍个照片吧。
1: 来，来，
0: 我这儿有。
1: 行了，你得够不高一点，不是得横着吧？这样我们俩
0: 没事，
1: 你横着这样他拍不到山啊！不，你那个构图向上一点，你看多两。
4: 哎，你们两个
1: 构图向上，在那想
4: 干什么呢？
0: 我们俩拍个照片。
4: 需要帮忙吗？
0: 来，对对对，来，你帮我们拍。来，
1: 这边把雪山拍上。
4: 雪山，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
0: 哎呀，又不是拍婚纱照，靠那么近干嘛呀？那就再近点。
4: 准备，一、二，茄子。哎，
0: 我
4: 喝。
1: 慢点。嗯。
4: 哎呀，行了，这活也干完了，我也该回去了。走了。啊，
1: 你这就走啊？
4: 哎，你还让我帮你干多少活啊？
1: 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跟个没事人一样，还这么淡定啊？
4: 你还想让我跟个小姑娘似的跟你哭哭啼啼的告个别呀？
1: 那怎么着，咱俩也得……
4: 什么？
1: 告个别吧。哦，
4: 今天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 什么事儿比我还重要啊？
4: 我得回去收拾行李。
1: 你要出差啊？啊。你去哪儿？去多久啊？嗯，
4: 哎，应该去很久吧。什么时候回来呢？就不知道了。
1: 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哦，
4: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忘了跟你说了。
1: 这种事儿还能忘啊？竹子。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
4: 什么意思？我没意思啊。
1: 对，我差点忘了，你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就祝你出差顺利。
4: 我可不是做生意去的。
1: 随便你。
4: 好，告诉你，我的航班号是 TC0402。
1: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
4: 哎，我的航班号是明天上午 TC0402。

0: 哟，感谢信不少啊，不过还是没我的多。
1: 对，
0: 哎呀。

0: 工作日记记得很详细嘛，后边没记我犯个错误吧？
1: 记了你很多优点，这还差不多。哎呦！
0: 锦旗也不拿回去了，现在我是队长了，你留在这儿可没人给你挂出来，还记仇呢？有仇不报非君子。
1: 我都跟你说了，摘你的锦旗不是我的厨艺，是那些马屁精干的。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不是你的主意啊，放心吧。 你的每一面锦旗，我全给你挂出来，并且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0: 你说，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能看到这个照片吗？当然，就像我们来到这儿看到他们一样。莫愁前顾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好像还是有点伤感呀。

我们平时的日常工作呢是这样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必须要去响应，这也就是24小时是 on call。第一天我们大家都是纵马劳顿了，感觉比较疲劳，但是那个时候的代理院长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队员已经在商量了，知道你们疲劳，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什么紧急的一些急诊啊，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支援。钱建主任上一个星期跟他们合作了大约2天，是40例的手术，这40例是全身麻醉的手术，然后呢当地的史大夫也是比较配合比较积极，把这么大量的手术啊能够短时间就能够完成，这个就是我们中非合作的范例。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一个树干刺进了这个下腹部，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部门是没有的，比如说泌尿外科，这个患者是转不走的，所以说当时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考虑，最后决定还是在我们这儿来做。我们就视频连线桑岛的一些我们的队员，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最后这个小孩子是康复出院了，最后还写了一个感谢信。作为队长来说的话，压力当然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肩负着国家的这个重任，我们是代表整个医疗队，代表的是我们的祖国，那个时候也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队伍带好，圆满地完成祖国。

0: 哪个你个龙？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才扛起来！哇，
1: 天气真好！
2: 宝宝，你可真行，这一大早的。
0: 哎呦呵，这天儿不错。哎，我说，诸位大夫们，诸位大夫们，听我一言啊！要我说，以后每天早上上班跟今天一样溜达着去多好！哎，
3: 好提议啊，好提议！
4: 宝宝，你考虑考虑我们啊，你老当益壮，我们觉都不够睡。
0: 你这话说的，我这都是为你们好。等以后咱们回去了，还有机会走这条路吗？是不是？当然了，你们年轻有机会，我就不一定了啊！你说这一溜达一走，一边观景一边锻炼身体，多好！哎，
4: 说的什么话呀？您比我们所有人都
3: 行。您不准这么说。
1: 哎，小爽，你早起可以打太极啊！
5: 我那么早打太极，我打哈欠，我打。
6: 镇着他，
0: 来来两圈啊！哎，
7: 来一段，来一段。
6: 洋洋，跟他们说，跟他们说。哎，你哦
8: 哦哦 ，guys guys， we have a friend here who sings very very well. Have you guys heard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9: My friend, sure,
0: sings very well. 来了来了来了。
1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怎么样？怎么样？
6: 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再来个传统戏。
10: 将身儿来至在大家隘口，尊一声国王宾朋听从口，你不是想把兵革头，而不是待人呐、啊、把城头，将邻与我来怎么斗，因此上发配大当州。
0: 怎么样？好，好，好吧。来来来，我教教你啊，你也唱啊，我教你。
8: He's going to teach you.
0: 怎么
10: 唱？干洒热血，
0: 唱。
11: 干洒热血。
10: 再来啊，谢春秋，
0: 唱。
11: 谢。

0: 唱。
1: 哎，听说秦统医生为了这次马格兰布准备了200副晶体，哇，那至少有200个人可以重新恢复光明，太好了。
2: 可是那儿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的病人远远不止200个，真的希望能够为他们做的更多一些。
1: 那马医生，你们这次调整，大家肯定会舍不得你们。
3: 我们这么做不是要离开他们，
2: 而且这次光明型的义诊也不仅仅是想为他们看病，我们其实更希望能够整合医疗资源，能够为你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技术。而事实上，也只有像你、玛丽安·苏莱曼这样优秀的医生越来越多，桑娜的病人才能得到根本上的救治。
4: 师傅，师傅，
5: 啊，还没来，赶紧快捂带好，
4: 高热还喘得厉害，
5: 走。

0: 把人送到化验室去做血培养。我回来给他麻烦了，快点。Sir,
1: copy.
0: 问题比上次严重多了。你们看，范围有赘生物，应该是合并感染性系内膜炎。

0: 对不起，马医生，
1: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能照顾好阿米娜塔，导致她病情恶化成现在这样。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后天我会带着苏莱曼去一次马格南部，大概一周后回来。这个期间你要注意观察他的情况，要注意复查心超和血培养，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过两周中桑友好医院就要正式投入使用了，到时候巴哈会去担任院长，优素福部长也已经同意把你们俩一起调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工作，所以呢，我想就把阿米娜塔的手术放到中桑友好医院去做。现在平台有了，接下来桑纳心外科就要由你们开展起来了。
2: 好，太好了，谢谢徐副。
0: 你们忙吧。
2: 好。
3: 谢谢马医生。
0: 谢什么？
3: 虽然我一直梦想成为心外科医生，但我知道实现的可能性很小。谢谢帮助我，鼓励我。谢谢。
0: 其实你更应该感谢你自己，还有苏莱曼，你们应该感谢你们自己通过努力才达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而阿米娜塔的手术将会是桑纳医学史上第一台由桑纳医生完成的心脏手术，你苏莱曼，你们将会是桑纳医学史上创造历史的。
2: 对啊，媳妇，我们给阿米娜塔做手术的时候，你能不能加上一个垫片？
0: 你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2: 使用了垫片，结扎线就会着力在垫片上，把导管腔压闭，这样一来，结扎线对导管壁的扯割力会变小，可以避免单纯结扎时导管壁可能会被结扎线扯裂的危险，还可以避免导管腹痛。
0: 可以啊，苏莱曼，你现在不仅你学会了我教你的，还懂得自己思考。
2: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徒弟吗？
0: 教你一句中国成语，来，祝你们马到成功。

0: 这句话是我送给他的。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马到成功，
1: 加油！

0: 我知道你是，谢谢。我应该做的。我今天要感谢中国医疗队，我的全家人跟他们有深深的缘分。 我22岁就做医疗队的司机，我孩子在中国学医。如今，我父亲和我的乡亲也重拾了光明。我请大家喝一杯。老马，趁这个机会赶紧跟大家说吧，迟早得说。
1: 其实啊，按照我们中国的规矩，今天在麦乐村，这一杯酒应该我敬你们才对。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也正好跟你们说明一个情况。我们国家对援外医疗具体政策做出了调整，
2: 需要我们优化马格南部这个医疗点。什么意思？
3: 哎，
4: 爸，你别着急啊，你先听媳妇讲吧。
3: 我要带领中国医疗队员离开马格南部了。你们要走，那是要回国吗？
4: 当然不是。相信你们应该都已经听说了，中桑友好医院马上就要建成了。
3: 孙队长呢，是要带着我们的队员进驻中桑友好医院。你们走了，村民怎么办呢？
4: 中桑友好医院建成之后，马上就会投入使用。以前马格南部这个医疗点，因为医疗条件不够，治不了的病，以后在那儿都可以治好。马医生，你知道我们这里的交通条件？我们看病很难，大家都会喜欢到这个点看病，找中国医生看病。我知道。
3: 所以这次我也是专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是暂时离开，可这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不管大家了。从这次光明行活动开始，我们会定期到马格南部来巡诊，并且我们会培养当地的一批医生来以后轮流驻扎。
2: 我们会经常来这儿的。
3: 穆奇娜，你给这么多届中国医疗队做过司机，你应该最清楚。 你看到过哪一个中国医生抛弃过他的病来着？所以你们放心，我们中国医疗队绝对不会丢下马格南部的村民们不管的。我以茶代酒，敬老村长，敬您，敬你们全家人，也请你们代为转告村民们，请大家理解我们，同时也相信我。
4: 我和我父亲都非常担心今天的来临，不仅仅因为你们是医生，更是我们的亲人。

0: Twende nyumbani.
1: Twende nyumbani.
0: Sawa sawa baba.
2: 哎，你们说村民们不会怨上咱们吧？
3: 我在这儿时间长，了解他们。虽然这次消息有点突然，但是我们的方案好，相信他们能够接受的。啊，
4: 这么多年，医疗队都驻扎在这儿，说走就走了，还真有些舍不得。
5: 关于接下来驻扎的医生，我们要尽快选拔培训。我们答应过他们的事情，绝不能食言。
3: 好了，队长。
2: 别伤感了，该说的该做的咱们都做到了，他们慢慢会理解咱们的。

0: 哎，慢点，往里放，千万慢点啊！上车吧。
1: 都检查了，
0: 哎，都行了，走吧。

1: 大家怕打扰你们休息，所以没去驻地。天还没亮，我们就在这儿等呢。阿桑泰，
2: 阿桑泰尼，阿桑泰尼，阿桑泰尼。
3: 繁星流动。

0: 为着我不
1: 退半步，
0: 正是你。
1: 你这一走，不得给你送点东西吗？星光闪闪，想过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谢谢。还有。以后你想我们了，你看看这个就行了。

0: 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国医疗工作者和桑娜医疗工作者乃至是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共同的梦想。我也坚定地相信我们中国通信人行能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谢谢。
1: I'd like to invite Mr. Ma Jia, captain of the 25th batch of the Chinese medical team, to address the audience. Welcome, Mr. Ma Jia.

0: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作为中国医疗队的一员，和大家一起见证中桑友好医院，也是中国援建桑拿第一家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开院这一历史时刻，我感到非常荣幸。
1: 两年前呢，我刚来非洲的时候，我总是很喜欢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医生。
0: 而现在，我更喜欢这样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一名中国援非医生。
2: As a doctor of China Medical Team Africa。
0: 因为这个名称更加清晰明了，也让我感到自豪。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由于桑拿之前的医疗条件等等原因，在国内无法开展心脏手术，所以一部分患者为此需要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到国外去手术治疗。但是现在，我们卡塞医院的苏莱曼医生、迪斯马斯医生，他们在过去两年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过程当中，已经逐渐基本达到了独立完成手术的程度。
1: 中国有句古话叫皇天不负有心人，因为两天后就在我们刚刚建成的中桑友好医院，我将和这两位优秀的医生一起进行一台心脏手术。而这台手术不仅仅是在桑拿本土的第一台心脏手术，更是由两位桑拿本土医生自己主刀完成的手术。到时候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见证他们两位医生完成桑拿医学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0: 如今国与国之间的地理界限虽然在，但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早就超越了一切。人类社会其实早就变成了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只有相互支撑才有可能有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的中桑友好医院虽然只是这个进程当中的小小的一步，但我相信对于中国和桑拿，它的建成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相信中国和桑拿，中国跟非洲会像我们医院的名字一样情谊永存。
1: 好。

0: 确定导管位置，吴总，拉钩，副老板，打开胸膛，这儿。
1: 相信自己，
2: 没问题。
1: 江阳，收到。
2: 片片。

0: 112的74，98的60，87的50，这是我的40。
1: 撑腰。
0: 撑腰。75的43。
2: 82的54。97的66。
0: 需要恢复正常。你们摸一摸。
3: 正常消失了。
4: 尼斯马斯手很稳，
5: 那是马一刀绞出来的，差不了。
6: 巴海，你这不公平啊！
7: 你刚刚接任成为中商友好医院的院长，我们凯山医院的心外科医生都被你抢走了，一个都不给我留下，你这像话吗？
8: 没事没事，你可以派其他医生来中商友好医院学习啊，
9: 我帮你培训他们。
7: 你帮我培训他们，完了之后把他们留下，不是吗？
8: 对，
7: 我才不上你这个当啊！我的医生们，我直接找优素福部长，哎，把他们派到中国去学习，就像苏莱曼那样，小聪明不是吗？
10: 马医生，
9: 哇，真舍不得你走。
1: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没关系，我这个徒弟苏莱曼在呢，想我的时候你就经常看看他。
8: 齐父，那你走了后我应该看谁呢？
1: 伊斯马斯也算我半个徒弟吧，你想我的时候你也看看他。你想别搞得这么凝重嘛，现在通讯设备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们想我的时候给我打视频，咱们视频聊天。
8: 师傅，可是我只有你一个师傅，你回去了以后肯定会有好多厉害的徒弟，你可不要把我忘了。
1: 这天底下敢叫我媳妇的也就他一个，你放心，忘不了。
8: 媳妇，你说话可得算话。
1: 你说话也要算话，继续努力，争取尽快的能够成为桑娜的第一把刀。还有你，
11: 我会加油。
8: 姐夫，你走了后还会回来吗？
1: 我想应该会吧。
12: 干了，干了，
13: 干了，干了，
14: 干了，
13: 干了，
14: 干了，
13: 干了，
15: 你看他们跳得多开心，
16: 一个比一个积极，
17: 好久都没那么开心了。
18: 哎，队长，
9: 你那个好助手迪亚鲁呢？
15: 哎，等一下，
9: 不会又迟到了吧？
15: 张医生也来电话了。
19: Hello。
20: Hey， 吴梅 ，Sorry。
21: I'm sorry I can't make it there。Yeah， you know I was actually on my way。
20: And then the emergency patient walked in。

0: cozy.
1: It's okay. What comes first? It's your true duty.
0: You guys have a good time, okay?
1: All right. Bye.
2: 怎么了？
3: 医院有急诊。
2: 哦，之前做的真快，两年就这样就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
4: 那时候我刚来生病了，让你打针你不给打，然后我自己给自己打了针，结果他打我小报告，他害得我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2: 小报告？多小？
4: 伊斯马斯，你这个中文啊！这样，苏莱曼教你一个任务，我走了以后，教好他中文、普通话，教成一个中国通。
5: 哦，听见了没有？么么哒，
2: 么么哒。
4: 要教方言啊！
6: 美，第二路丁，主我一定要把这幅画亲手送给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人。谢谢你来到桑拿，让我学会了很多。
3: 谢谢。
2: 哎，那就送她吗？我呢？
6: 你已经拥有了你最美丽的女人，何必这么计较呢？
1: 老公，嗯，我来给你送个大礼。哇！
7: 梅姐，我也要。
6: 医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医生。
4: 谢谢，你也非常好。
6: 马医生，你是我见过最魅力的医生。
4: 谢谢谢谢。
6: 马医生，我喜欢你了。
4: 哦，这个我也很喜欢你，很喜欢桑娜，很喜欢这儿的一切。
6: 你跟我说的不是一个喜欢。即使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是我知道在你的国家有一个爱你的妻子等着你。我也知道你回去后再也不会回来。我只是在你走之前表达我的心意。我告诉你，这样我以后不会后悔了。可以拥抱一下吗？
4: 谢谢，谢谢你珍贵的心，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你能够尽早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并且拥有你的爱情和人生。
8: 想念在一起就留恋。

0: 等待的时光。
1: 这么开心啊？
2: 马上要回国了，当然开心啦。
1: 就这么着急回去啊？这桑拿就没有你舍不得的？
2: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呀？你在桑拿有你小姨留给你的餐厅，我又没有。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也该回去了。
1: 真洒脱，和我小姨一样。
2: 你说什么？

0: 你上次星空之旅的时候说有一个大计划，要给我一个惊喜。我这都要走了，你还不说？
1: 本来是个大惊喜，可是你不都要走了吗？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喜。
0: 你说说嘛。
1: 我马上就要赚到第一桶金了。我在国内订了一批耳机和充电器，现在有三家手机配件商家和我下了订单。
0: 可以啊，赵一聪。
1: 可是你都要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这做的再好，你也看不见。
0: 其实我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我们下一批辽队，真的假的？哎，我发现我已经爱上这片土地了，这里有好多我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和我在意的人。 所以我打算再留两年。

这个也是他零的突破，在马里国家电视台都报道了，当时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原先是不选我们胸外科的医生，因为这个胸外科的专业相对来说更专业一点，那这次特地选了这个胸外科，因为我们去的这家综合性医院也是马里新建的，准备打造成为最高医疗水平的这医院。他们整个国家只有四名胸外科医生，相当于他们的顶尖医生，整个国家也就这么四位专科医生。那么心脏手术他们原先不做，他们做一些血管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胸腔的手术，我们开展的就是一个缩窄性心包炎的这个手术。那这个毛病相对来说在马里还比较常见，那这种病人我们就也是一个心脏折式手术，我们要开胸。那么只有到那里的我们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没有胸骨锯，但是这个手术必须要做。我们第一例的这个还是借用了骨科的器械，但是这个也有风险，你压得太深的话就会把心脏锯破了，也非常不容易。做了一个缩窄性心包炎的这个心包剥脱术，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首例的心脏手术，而且这个手术进行视频转播的，全国其他医院也能看到，也获得了好评。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应该是比较有色彩的一笔，至少觉得这个人生这辈子是不可能再有的了。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在多年的中非经济合作过程中，有数十位中国工程技术专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非洲这片热土。他们披肝沥胆，不畏牺牲，为中非友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居功至伟。今天，第25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全体队员前来祭奠，寄托对你们的哀思。下面，祭奠仪式正式开始，请全体立正，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第25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队长马佳代表全体队员上前整理缎带。

请大家向为援助桑拿而献身的中国专家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大家向为援助桑拿而献身的中国专家默哀一分钟。

IB。 我和杨灿灿来桑那多年，无数次带着我们中国同胞来这儿祭奠，今天谢谢你们的到来，让长眠于此的同胞们知道一直有人记挂他们，怀念他们。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既是终点又是启程。下面我宣布第25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和第26批援桑那中国医疗队交接仪式正

0: 现在我代表第25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将队旗正式交接给你们，希望你们在未来的2年能够众志成城，圆满完成好援外任务。
1: 请放心，我们第26批原桑纳中国医疗队全体成员立下承诺，我们一定凝心聚力，不负所托。

0: 两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们来桑拿就像是昨天的事儿一样，结果马上就要跟这儿告别了。
1: 看来马队长对桑拿是真的产生感情吗？
0: 那是。可是刚来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我记得我们刚到的第一天，那天正巧停水，我们经过30多个小时的飞行，到了之后人都快馊了，然后呢？ 我就晚上跑到我们驻地的厨房，我想偷偷用那个喝的水擦一擦，结果刚进去就被抓个正着，所以我特别生气，我就冲出去用外面那个雨水洗，结果第二天就生病了，发高烧。<笑>
2: 马队长，看您挺严肃的，没想到做事这么虎。
0: 这算什么呀？我们马家同志那些虎吃和多了去了，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哎，我跟你说，行了，梅姐，咱就不说了。<笑>我跟你们说啊，非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怎么说呢？刚到的时候你会恐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慢慢你会适应，然后会逐渐喜欢上它，到爱上它，以至于到我们现在要走的时候。 舍不得离开，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老师在我们出发前跟我说的一段话。他说：“你们去了非洲啊，你们会救治很多人，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你们也会改变自己。那至于改变了自己什么，你需要花2年的时间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
1: 马队长，那您现在找到了吗？
3: 我想我找到了，而且不光是我，我们大家都找到了。而接下来就要由你们自己去开启这个美妙的旅程了。加油，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4: 谢谢。
5: 他们每天都这么快乐。
3: 老公，你记得咱俩决定来桑拿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4: 上网查资料，咱俩还查了那个恐龙面包树的图片。当时还看了很多关于健身桑拿的文章，下面的评论啊，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五花八门。是，我还偷偷查过，想看看桑拿有没有网，有没有电，洗澡方不方便。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个自己想象中桑拿的样子，但如果你想真的了解它。
3: 必须要亲自来一趟。其实啊，我很庆幸我们一起能来桑拿，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除了是夫妻和爱人的关系，还多了一层别的关系。
4: 什么关系？
3: 战友。
4: 还上帝上的。克里夫上的。
3: 这儿的小孩真有意思。我对桑娜没有任何遗憾，唯独对你。

0: 他一定是喜欢这片土地，所以最终才选择了留下来，对吧？那会笨的米蕾蕾。
1: 亲眼看见就难了。嗯，哎呦，你们回国都有什么计划呀？回
2: 去后，我想好好陪陪果果，带他出去旅个游，好好玩玩。如果可以的话，下个寒假，我想带他来桑拿，
1: 带他来看看妈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欣姐，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你可是。
2: 下班无论多晚都要检查果果作业的虎妈呀！现在很多人都逼孩子读万卷书，其实我觉得行万里路，也许会让他们学得更多。嗨，我记得有天早上，我在海边晨跑，太阳刚刚升起来，特别的漂亮，海滩上有很多人在慢悠悠的朝阳里行走。 那一刻，我突然间想通了，我希望等他长大以后回忆起来，童年里除了课本，还有这么美的海和这么蓝的天。真好，要是当年我妈也来过一趟非洲就好了呀。你呢，苗苗，你有什么计划？
3: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从小到大除了好好读书，没有什么别的目标。 但是现在来过这儿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嗯，所以我想再拼一拼，好好深造，多学点东西吧。真好。那<笑>、啊、
1: 我跟你相反啊，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计划，但是来这儿一趟，把他们全都取消了。
3: 为什么？
1: 我这个人做事目的性很强，在生活中也喜欢把自己逼得很紧。
3: 可是来到这儿之后，我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看他们这里的人，好像没有什么很强的目标，可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享受生活。对，所以我觉得呀，我也该改变你。太好了，你们都找到了生活的答案，那我就再留2年吧，继续寻找一下。你还寻找什么？你连伴侣都找着了，你还找？
2: 你们回去可别把我忘了。
1: 这话应该我们跟你说吧，就是。你马上就要有一批新的伙伴了，到时候你可别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忘了。嗯，不会的，我绝对不会把你们忘了的，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最好是。桑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能让梅姐都变得温柔。
3: 来，
2: 我们拍张背影。
1: 来来来，
2: 苗苗，
1: 来啊！
2: 一二三，你来了。

0: 喂，哎，我到了，你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国际道达出口这儿啊。
1: 啊，那你上二楼。
0: 上二楼？上二楼干嘛？
1: 哎呀，你麻利点，快上来。
0: 好好好，来了。我上来了，上来了。
1: 你上二楼。二楼。
0: 啊。我到二楼了，你在哪儿呢？啊？
2: 回头。欢迎回国。哎，护照呢？给我。
0: 干嘛呀？
2: 医院不是给你放了个小长假吗？咱俩干脆去把蜜月给补上。
0: 真的假的呀？
2: 当然是真的了。哎，你如果有不需要带的行李，可以先存在这儿。
0: 去哪儿啊？
2: 世界如此精彩，咱们俩应该去看。你猜去哪
0: 儿？不是，我刚回来，你总得让我回趟家，咱们再走。
2: 行了，你去不去啊？
0: 走
2: 走。

0: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头。
2: 芙蓉也好美，
3: 在我们桑那，它就是最美的一道风景。
2: 你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中国，那么快又要走，我们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带你去玩呢。
3: 能来中国啊，我已经很高兴了。又去了双清，又跟竹子妈妈和江叔叔一起来海南旅游。
2: 反正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嘛，我们可以带你去北京看长城跟故宫啊，还可以带你去更北方的地方看看雪什么的。
3: 我也想去啊，可是我要回去读书了。没事儿，竹子妈妈说了，只要我以后好好读书，以后就能来中国上学，到时候一定来找你。
2: 真的？
4: 拉钩，
2: 拉钩，
4: 拉钩。
3: 拍照去。
2: 走啊，
4: 走。竹子妈妈，哎，
2: 好美啊，
4: 太好看了。
0: 来，我们一起
4: 拍照。
5: 来，
0: 来吧，孩子们，看那。耶耶，你过来拍一个。
4: 江叔叔，快去。
1: 好。
0: 准备好了吗？
4: 来，三二一。
0: 艾希真的很喜欢这儿。
1: 是啊。他说等他长大了来中国读书呢。
0: 他是个特别勇敢的孩子。这也小半年了，但瑶瑶也越来越懂事了。
1: 他就这样，跟谁对脾气就听谁的，现在你说话比我管用。
0: 他要是知道我马上要回桑那了，还不得跟我绝交啊。
1: 我跟他说他会理解的。
0: 你呢？
1: 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只不过一想到你要一个人回去，我就会很担心。
0: 你别忘了，我在桑那可是比你厉害了。
1: 是啊，你说我瞎担心什么呢？

0: 谢谢你圆了我的婚纱梦。人们都说心安之处即故乡，心安是什么，我的心安又是什么，是我熟悉的麦乐村，是你帮我建立起来的评剧餐厅，是另一个半球的桑乐，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那片土地接纳，给了我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给了我一个自在呼吸的港湾。
1: 无论你选择留下来还是回到桑乐，我都希望你自在安心。
0: 在双清有你有瑶瑶真的很开心。看你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日子还有很长呢。你当初从桑那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还要再回去吧？
1: 当初好汉不提当年啊，现在都是一老头了，你看看我满头白头发。
0: 那咱们两个说好了，等你退了休，我们再一起回麦乐村，继续种我们的菜园子。
1: 真的？
0: 当然真的。也许那个时候你又想念桑那了，就来找我了，也说不定哪天我又想念这里啦，就又回来啦。
1: 回去吧，去那片能够滋养你的土地上去。但你要记着，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都有个人在等你。

0: 那我靠我靠
1: 上面那米那上
0: 可以哇
1: 看那哇啊啊可以啊你
2: 一会儿你该给苏莱曼远程指导了吧
1: 哎呀算不上指导就是给他参谋参谋人家中桑友好医院现在有最先进的心胸外科中心再加上有学习回国工作的医生真的越来越好哎来了苏莱曼
3: 哎师傅
1: 体外循环插管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好了
1: 好那就准备开始吧
3: 嗯好师傅二尖瓣坠地很差前叶的箭束也不太好修复的远期效果也不好
1: 这样不太适合成型
3: 还是换瓣吧
4: 好的 Let's get ready for the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
1: 苏莱曼之前你也已经做过几例了我就不在线挂着了啊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再打给我吧
3: 好的师傅谢谢
1: 好那就先这样
2: 结束了
1: 啊哎呦这个小子呀现在脑子很清醒手也稳很快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2: 你还不下去啊你再不进去迟到了
1: 哦不是你真不跟我一起去啊
2: 你们同学朋友聚会带着家属多招人烦啊快去吧再说我还得送他呢
1: 哦
5: 早点回来啊
2: 下午想着去接他
1: 又我接啊
2: 废话你不接谁接
6: 废话你不接谁接啊
1: 哎呦好拜拜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1: 慢点开啊
6: 啊

0: 聚会了，你还敢收拾东西？
1: 此时此刻，苏莱曼正在桑德拉做体态手术。
0: 呀，这看着很严重啊！
1: 你看得懂吗你？
0: 不是教过我一下吗？
2: 听说你要去参加个什么论坛？
3: 这个你都知道？
2: 行业内嘛。
3: 是这样，有一个关于麻醉医生的专业论坛啊，是顶尖级的，然后我们院呢申请了两个名额，其中有一个给我了，但是我还没想好啊，到底要不要去。
2: 得去多长时间啊？
3: 估计得两个月吧。
4: 那梅姐同意吗？
3: 她同不同意，我想不想去我自己说了算。又什么呀，可能你们不知道啊，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家很多事儿呢都是听我的。
5: 能耐的，
4: 咱可都认识十年了，不带这么吹牛的。
3: 吹什么牛呢？你这就不懂了，今非昔比。我
6: 怎么个今非昔比法啊？
3: 媳妇儿，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刚来呀。
3: 不是，你怎么走路没声呢？你
6: 在你面前，我哪敢出声，连气儿都不敢喘。
3: 不是，别开玩笑。
6: 跟领导汇报一下啊，您这个国际论坛的报名表我已经给您填好了。
3: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6: 你不是想去潇洒潇洒吗？我正好清静清静。
3: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我，哎，孩子呢？
6: 送回家了。哦，咱们这医疗队两年一聚，怎么能少了我呢？
7: 没错，
0: 欢迎梅姐。
6: 大家好。
0: 哟，孙爽，孙爽，
8: 又小爽，
6: 小爽，
8: 来小爽，来。
0: 哎，小爽，咱们两年才聚一次，你怎么能缺席呢？
9: 时间太不巧了，我这段时间正好带我爸来海南散心呢。
6: 哎，小爽，我听说你又去援了一届，还在那边建立了中医诊疗中心，什么情况呀？你经常去桑拿吗？
0: 梅姐啊，一看你这信息就滞后了。人小爽去年就跟小赵结婚了，老往桑拿跑。
6: 啊，
0: 什么绕的事儿？
6: 什么绕的事儿？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呀？
3: 对呀、啊。
6: 哎，你这不对啊！你这是要生孩子，要请我们去喝满月酒。哎，
10: 这事儿我知道，他俩呀特浪漫，蜜月的时候就是去的乞力马扎罗山，对不对，小爽？
6: 真的、
10: 啊？
0: 哎，赵一通呢？
11: 在这儿呢。
0: 赵一通，听说你现在生意做得很好啊。你把咱国内的日用品和电子产品带到桑拿去，然后把桑拿的工艺品带到我们国内来卖。你现在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啊？你
11: 那是小生意，主要是促进中非友好。
9: 我们上了啊，那个下回去桑拿记得报我名。
0: 报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啊？得报你小姨的名字才有用。
8: 对呀、啊。
0: 行了，不说了啊。
10: 好，拜拜。
0: 好嘞，
10: 好，
0: 拜拜。桑拿桑拿的，说的我都想桑拿。
8: 可不是嘛，我都想吃老贾做的菜了。
3: 哎，上师啊，把腿坐下。
6: 你快上去，
0: 你给人出师留口饭吃啊。哎，
10: 那能一样吗？咱们麦乐村那是我们自己种的菜。
7: 没错。
6: 哎，咱们那小菜园多金贵啊，那味道炒出来就是不一样。
3: 对，
8: 是
6: 朱碧能、啊、你记得吗？你那一口菜能咽三口大米饭。
8: 那是贾师傅菜做咸了。
3: 酱菜吗？
8: 酱菜。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说，我特别怀念咱们在桑拿吃的那个石斑鱼还有大虾。
6: 哎，
3: 都是好东西啊，便宜。哎呀，
12: 被你们说的我又想回麦乐村了。哎，当时我还想啊，在非洲那段时间我肯定很快就忘了，没想到哈、啊、现在能记这么长时间。
0: 是啊，我还记得啊，我刚去的时候老想着给别人治病，结果第一天我自己先倒了。
13: 就嘉哥惹那些祸啊，能留在我们那个医疗队那就算奇迹了。
8: 八年了，有没有想过这一眨眼八年了就跟昨天似的。
10: 哎，你们说我们在非洲治了那么多的病人，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
6: 那肯定记得住，咱们忘不了他们，他们也指定忘不了咱们。
3: 没错，是。
0: 行了，不感慨了，来，咱们先走一个。
6: 等会儿，江队呢？
0: 什么江队啊？人家现在都副院长了、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在那烧火呢。
13: 你这话里话外啊，都不忘那个挖苦你这个大师兄。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哥几点了才来？
1: 哎呀，地铁上遇到一个呼吸道有问题的。哎，哦，哎，对对对，
2: 就是过节，是
3: 放这吃，
1: 放这放这。今天聚的齐啊！哎，看，好像都没什么变化。
0: 哪儿聚的齐啊？啊，苗苗出国了，宝宝在北京太远来不了，还有孙爽。
1: 孙爽怎么了？

0: 田童，就你话多，你也不看看这点心谁做的。
1: 对呀，米勒嘞。
2: 米勒嘞，这儿呢。
3: 没错，这个就是竹子老板让我送给大家的。
2: 谢竹子姐。哎呦，
1: 看来联系一直很密切啊。
2: 好事将近呐。
1: 那个这样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作为咱们医疗队的生活委员和我们的文娱委员，哎，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请大家认真观看。来，哎，

0: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还有老姜，你好吗？我在非洲很想念你们，我想你们一定也很想念我。一晃有18年过去了，我经常去麦乐村，在那里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好朋友，但是每次去还是会想起跟你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我们相隔万里，但是我总感觉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相信不管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我们永远在一起。托塔库啊，帕莫加伊列里。
1: 啊！来！
2: 哎，米勒勒，
3: 米勒勒！
2: 最近去看梁老师了吗？
4: 哎呀，这段时间院里太忙了，我想着下周末去。哎，要不要一起啊？
2: 别一起。嗯，这老头啊，退休之后心里一直空落落的，要去咱还是岔开去，起码他能高兴两回。
4: 嗯。岔开去也好，不至于太冷静，也不会太热闹。
2: 但有一点啊，再去给老头拿什么东西，提前告诉我，别又送重了啊。
4: 哎，上次可是我先送的啊，凡事都有先来后到的。
2: 啊，行，你是院长啊，不，你是市长，你说什么都对，
4: 一点也不幽默。
2: 哎，我可听说了，下一批医疗队培训已经完成了，马上要出发了吧？
4: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2: 什么事儿啊？
4: 下一批医疗队很需要你啊。
2: 又需要我？那怎么老需要我呢？
4: 看把你吓的！我是说，让你给那些要出发的队员们上上课。
2: 吓我一跳！你故意的吧你？
4: 怎么？你害怕？害怕我让你？

0: 你想到非洲去啊？
1: 我怕你舍不得我。还怕？我巴不得再去两年放松放松呢，所以光去搞培训这也太无聊了吧。
0: 哦，这是你说的，那下回医疗队报名我可等着你啊。
1: 没问题啊，那我也得拉着你。
0: 好，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永远都是小伙子啊。
1: 那咱们可真说好了，下次再去咱俩还是一块儿去。
0: 那到时候医院太忙，我走不开怎么办？
1: 嘿。

0: 大家好，我是第25批原桑拿中国医疗队的队员马佳，大家上午好。10年前，我就坐在您那个位置，听我的老师梁森林老师跟我讲那个神奇的地方。其实说心里话，当初决定去援非的时候，我只是在这个电脑网络里看到过非洲的一些图片，脑子里对那儿是非常模糊，只知道非洲有美丽的景色，有火辣的土地，有漂亮的面包树，有热情的人民，还有那些奇奇怪怪五花八门的食物。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决定去援非的初衷究竟是什么，但我想先跟大家讲讲我们那批队员他们的心思。当时我们那批队员的理由呢，可真的是五花八门。首先有我们这个主动请缨请战当队长的，还有励志要到非洲去推广针灸的，有这个夫妻两个约好到那儿去探险的，也有读者三毛想去撒哈拉沙漠的，哎，还有个倒霉蛋后来也成为了我特别好的朋友，刚刚结婚7天抓阄抓去的。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啊，半是逃避半是冲动想去远方找找答案的。
1: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去非洲怕吗？
0: 怕倒不至于，但是更清晰的感受应该是未知，因为从来没去过。总之到了那儿之后呢，闹了很多很多的笑话，跟我老婆讲她都不相信，甚至觉得我是个傻子。你们别笑，其实在那儿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那种感受，心想自己堂堂双清的一把刀，怎么到了这儿之后确实傻了，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各位不要觉得奇怪，等你们到了那儿之后你们也会这样。直到后来非洲的朋友教了我一句话叫 Poli Poli。
1: 我知道 Poli Poli 慢慢来。
0: 没错，慢慢来。到了那儿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Poli Poli Poli Poli 慢慢来，慢慢来，一切总会好起来。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在非洲救过脑疟病人，也做过桑拿的第一台心脏病手术，也或许是因为当时临危受命当了新的队长，种种种种。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讲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那段日子里我最看重的其实是从此我有了一群援非医疗队的兄弟姐妹，我也拥有了桑拿那些亲人一样的朋友，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们有了一份永远无法割舍的想念。我唯一的遗憾就是2年的时间有点短，如果时间可以更长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做

0: 原为前呢，我的导师曾经反反复复跟我说，你去了之后会救治很多人，会改变很多人，也会影响很多人，但同时也会深深地改变你自己。那么我想说，两年下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两年过后，你们每一位都会得到答案。很快你们就要启程了。 相信你们到了那儿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也许这一段经历未来在各位的履历表里只是多了一行字，但我坚信，只要大家全力以赴，你们一定会收获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你们知不知道斯瓦西里语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特别棒！我们当时来的时候，一句都记不住。你们说的都对，但是还有一句叫"卡利布卡提卡基基查米莱莱"。
1: 欢迎来到麦乐村。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会利用自己的节假日啊，到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去，真正的下基层，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药品带到基层医院去，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孤儿院。
2: 有一个小姑娘抱着我的手，非常非常虔诚地亲了一口。哎，我当时真的，我觉得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能够把我们的温暖带到当地的孤儿，特别特别的欣慰。
3: 在这里呢，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收获了更多。

0: 我跟队长去进行市场调研的时候，就是发现桑岛是有两家公立的孤儿院，但是后期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它还有八家私立的。
1: 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桑岛的十家孤儿院全部覆盖。孔令元教授不是发起了中非暖童星嘛，这个活动最后变成了第一是捐赠，第二是科普宣教，第三还要给所有的儿童带儿童节礼物。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学校里面有16个孤儿，他可能早上吃完饭一直到晚上回家之后才能吃到饭。我们队伍里面讨论一下，我们管他一年的中午饭应该问题不是太大。队员的家属到非洲来旅游，途经这边到他那边进行了汉语培训。
2: 我儿子他还去贫困的地方还有一些学校做了一下中文的老师，对他还是有触动的。
0: 请了两位吧，一个是我们的队长，因为队长是外科医生，然后我们的眼科医生董主任就是给我们学校的学生连线上了一堂讲座课，然后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我跟他主要讲的就是三七巴尔的卫生状况，从他的卫生制度、三级诊疗层次，基本上介绍了一下他的卫生系统。
0: 我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到桑岛来做志愿者。
2: 对，我儿子今年开始上高三了嘛，以后可能也会选择医学院。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炸块肉。啊，对了，给罗红家也炸去。
1: 二哥，你对罗红姐真好，
3: 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1: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1: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1: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5: 是不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

0: 这话唠的，你妈妈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1: 才醒过来的，哎，
2: 哟，不错，
0: 你看去，哎，
3: 真不错，
1: 我唠二十斤，
3: 啊，那你怎么的？
0: 来四十斤
3: 啊，四十斤吧，
4: 我也要四十斤呢，
3: 啊，四十斤，行行，
0: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37斤，37斤啊。
2: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哎，
0: 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也没整那么多啊。
3: 行，就来20。啊，
0: 行。
4: 二哥，这不还有3斤的吗？

0: 我拿来，那个，
1: 你拿那么多废话，
0: 有用，
1: 有用啊！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0: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钢头我就找他俩。
2: 好嘞，
0: 这都咱自己人。
2: 好嘞，好嘞，好好好，
0: 对不对？
3: 来来来，
1: 尝尝尝，
4: 你看这多好。
0: 对，往这邀吧，来，
5: 赶紧的，所长来了。
6: 报告，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2: 先回所里。啊，
6: 回所里。嗯，走吧。
3: 快跑！
7: 快跑！快跑！
3: 工商抓人了，你快跑！
7: 不是，
3: 快！
7: 快吧！
8: 罗红，你考上大学了！罗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罗红考上大学了！
7: 哎呀，爸，
9: 你怎么
7: 说？说，哎呀，你怎么了？这是？
9: 哎呀，没事没事，
7: 快快快，起来说，说。哎呀妈，没事吧？
9: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7: 罗红考上大学了。
9: 啊！
10: 大学，
11: 刚去考上了，看看吧，我俩都考上了。哎
9: 呀，真考上了，
3: 是真的吗？
11: 那能有假吗？
9: 哎呀，哎呀，太好了，姐！
3: 孟倩，快点放屁！
12: 等会儿吧，让抱抱我姐。
9: 以后啊，这回呀，
12: 你们
9: 都
12: 考，我确考上大学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1: 高兴坏了。哎呀，
13: 齐正，何锦熙呢？他考上没？
1: 我没注意看他呀。
12: 我姐考上大学了。
9: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
3: 你干啥去？
12: 我姐看何锦熙分去了。
9: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9: 别，局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你，下次再来，我走了。
9: 那行，那你等等，
3: 罗夏，送送你亲生哥
12: 来了。
9: 哎呀，哎呀，你瞧你这人也。
12: 那走哥，
1: 我走了，叔。
3: 好好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1: 哎哎。
9: 哎呦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12: 雪峰，不是哥，我那事儿咋样了？
1: 啥事儿啊？
12: 就跟我说去供销社上班的事儿啊。
1: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12: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句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1: 哎，你哪个姐夫啊？
12: 何锦熙呀，
1: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12: 不是刀子干豆腐的吗？在红龙县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他了，生怕他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1: 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啊！
12: 哎呀妈呀，气大劲儿的！
14: 哪儿呢？这工厂，你吓人胡闹！你快！还跑呢？你这一堆人，
15: 抓住就晚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14: 我不行，不行，我车干啥呢？
15: 你车，你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走走，回去。
14: 我他们
16: 二哥，
14: 哎，
16: 好消息！
15: 咋的了？哎哎哎！
16: 哎呦，有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新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车都带回去了就。
14: 为啥呀？
17: 说是风声变了，
14: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18: 听着没哥，风声变了，知道不？
19: 对，这
18: 咋样啊？下回。

0: 陪我一起慢点，挣点钱。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给我回家啊！
1: 不是我一会儿车能。
0: 哎，对不起啊。
2: 慢点骑，一会儿就回去。你收拾啥好东西？呵呵呵呵呵，走吧，大爷啊！这个万一被驴一会儿丢了的。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3: 严重了啊！
2: 来，坐。哎，好。
3: 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2: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
3: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
4: 你说呢？哎，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位。我举报。我看着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5: 够吗？
4: 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5: 死猪呗！
4: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6副手套。 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5: 虽说反正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4: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5: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4: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5: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
4: 哎呀！
6: 书记，你咋来了？
7: 你们家祖坟包青烟了？谁
6: 干的？这没文化，你演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7: 彭锦熙考上大学了。啊！
6: 妈，我二哥考上大学了，咱晚上还接着吃白面。
7: 小点声，祖宗。
6: 不，
7: 你走一个。
8: 吃白面，一会儿我还包馒头，就知道吃。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这，我师傅的好书，我哪能接？好。
9: 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10: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11: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12: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13: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0: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11: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0: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12: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0: 那老闺女，回家再分
1: 啊。没问题，
2: 行，
0: 快快揣起来，揣起来。哎，
3: 金熙，
0: 洛红，
3: 金熙，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4: 大哥，你呢？
3: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4: 你也考上了，
3: 哎呀，
1: 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啥二嫂啊？
0: 那瞎说，别瞎说话。
4: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1: 就是啊。我，
0: 快跑，快跑，
4: 快跑，
1: 快跑，
4: 别跑。

0: 你是，猴急早把份子在家属吗？
1: 哎，我干，我刚反应过来，我跟人你跑啥呀？我跑，我又没犯错，我跑啥呀？
0: 你犯了，你是见见犯的错误。我见见犯啥错误了？
1: 你是猴急早把份子在家属吗？
0: 不是，见见犯的错误吗？
1: 我见见犯啥错误了？
0: 你是猴急早把份子在家属吗？
1: 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了大学，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
0: 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你完了。
1: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
0: 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1: 很那啥，
0: 优秀呗。
1: 你咋满脑袋汗呢？我给你擦。跑
0: 的呗。哎，那什么，那是干净的去，整埋的。哎呀，别！
1: 哎呀，
0: 不擦不擦了，就放上去。哎，对了，这个是给你爸的，拿回去喝酒去，可香了，特意给你留的。

叫啥来？

谁洗海宝长虹卡呀？有病吗？那不是。

0: 的，
1: 这
0: 干什么？
1: 干
2: 啥呀？咋了，大哥？
0: 咋的？
2: 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0: 这别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有了？我跟你说，秀儿啊，
2: 嗯，
0: 你的工作有眉目了。
2: 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我就跟人家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没意思。
0: 县供销社的工作。
2: 供销社？
0: 咋的？
2: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0: 哎呦我的妈！这出去就知道吃啊！
2: 挺好。
0: 好吗？
2: 嗯。
0: 这哥实力。
2: 真厉害。大哥，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啊？
0: 哎，你这还真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说了，有啥好事呢，先安排你。
2: 拉倒吧，我还不了解她。
0: 也是，你说这是她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她，就你我知道，行吗？
2: 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呢？
0: 他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吧？哥喜有分寸啊。没事。
3: 妈妈吃
0: 呗。哎，妈。
2: 妈。
0: 哎，你干啥去了？
3: 上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儿嗑。
4: 你俩干啥呢？
0: 咱俩凉快凉快啊。
2: 嗯。
0: 啊。哎，你干啥去？
3: 干啥？
0: 你干啥去？
3: 嗯。
2: 啥呀？
0: 快点！快点！这你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干啥？我跟你有啥关系啊？我就是，嗯。哎呀，我，
1: 哎呀，干嘛呀？哎呀，这真是。
0: 那啥，我说正事儿，听不？我不听。工作的事儿，
1: 我。
0: 你，
1: 我。
0: 谢，供销社。
1: 真假的？
0: 好的。
1: 那赶紧去找人啊！
0: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哦，对，这咱妈那盒点心啊！
0: 你哎，不是，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
1: 这家伙，真能藏啊你！那这样宝贝，那我得收好了。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0: 你可不咋的呢，
1: 还能吃吗？
0: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1: 好玩意儿，
0: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嗯，
1: 真不错。

0: 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
1: 那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0: 有钱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1: 我也是猜的，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也吃了吗？
0: 没呢，在这儿呢。
1: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0: 你明天再吃。
1: 你抱紧我，你抱紧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颗。
2: 二哥，
1: 哎，
2: 二哥，
1: 怎么的？
2: 二哥，我这腰咋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让人抓起来了。
1: 啊？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1: 你先稳住，稳住，咋回事？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0: 锦西，啊，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1: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
2: 在这儿呢，二哥。
1: 你快回去，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1: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二哥。

0: 同志，
1: 哎呦，哎，你好，
0: 我能收起来了吧？
2: 哦，这劲是您的呀？
1: 哟，这新鲜瞅着这个，
2: 还搁旁边开气儿的，还能系绳儿。
0: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2: 啊，泳裤啊，我能看看吗？这个，
1: 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是不是？
0: 嗯，那呗。
1: 那刚才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的。
2: 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0: 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2: 办事儿。那个，过来捞个兄弟，
0: 还挺仗义啊。
2: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0: 在北京买的。
2: 北京？这卖多少钱呢？
0: 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2: 你看你还防上我了，我没想跟您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花3块钱买的，
2: 3块钱啊！啊，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再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那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0: 倒腾泳裤
2: 啊，对。
0: 行，
2: 行，那我就那个。
3: 早上好。
2: 哎。啊，他是什么？
0: 市场管理所所长。还有喂。
2: 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哎，龙，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发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啊，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4: 嗯。二哥，
1: 没事。
5: 那个，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哎，你交的罚款啊？
5: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哎。嗯，走吧。哎，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5: 啊。
6: 进。
5: 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
7: 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6: 你先坐。
7: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的。
8: 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
7: 要我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6: 那哪行啊，咱哪能随便关人？
7: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9: 秦主任，说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10: 回去等信儿吧。
9: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11: 哎，婶儿，干啥呢？
9: 哎，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11: 哦啊，
9: 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婶儿。
11: 我给叔吧，给我吧。你走吧。
9: 啊。
1: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5: 这个字儿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就认了吗？
2: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5: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2: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12: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5: 举报？谁举报我呀？
12: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5: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2: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5: 我刚考上大学。
12: 拉倒！
5: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12: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儿，我赶着下班。

0: 孙淑芬，你要拦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夜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葱浇在现在焦黄全蔫了。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1: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真恶心！
2: 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叉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那有白面的，谁吃两叉的？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0: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啊？
3: 啊，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4: 他别让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哎哎，
5: 大姨呀，你不去还好点儿，你这是，你让他赶紧快去看看去。是咱这错，咱就赶紧认，你快点赶紧收拾利息。哎妈，
4: 我的天，
0: 千万别让人把他硬的啊！只要能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4: 那个。 你现在给工商局留我打个电话呗？干嘛呀？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5: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有啊。
4: 不，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嗯。
6: 那就应该是严惩啊！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就把这小子送上去，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他满嘴跑火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7: 领导，领导，哎，领导，干啥干啥？谁呀？那个谁呀？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8: 我是他嫂子。
7: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4: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9: 那可不，那这大榜还在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10: 还是个人才，
9: 是人
10: 真大学生啊？还想瞧他了呗？
4: 其实吧，这事儿。 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
9: 哎呀，谢谢领导，
4: 谢谢今天的。
9: 行，让他回去吧。
11: 放啊，
9: 放了，说吧，大领导说放了，行吧。
4: 不好意思啊。
9: 喂，啊，局长。 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典型？不，局长，局长，你听我说，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我跟领导说，
12: 别吵。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
9: 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典型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13: 这是不妥，
9: 好，我明白了。
12: 咋的了？
14: 领导，领导，领导，
9: 怎么了？别吵吵！这，对不起啊，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 也许还会被判刑。
12: 那不行啊，这孩子！
15: 领导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
12: 领导，
15: 不能这样，
12: 领导
15: 啊！
12: 求
15: 你了，
12: 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
15: 不能这样，
12: 你想想办法吧，领导啊！
15: 我可以，听我说，我劝你再来个罗少，听见没？
12: 你想想想想。

0: 那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连星的妈。你说李连星就肯定得判了。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了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这么爸交代。
1: 大哥，
0: 妈吃两口吧。
1: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0: 妈，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还有人在跟着他，应该是Mary。找不到，蔡永斌的话，是吗？
1: 目标已经过去了，后面好像还有个那边人跟着。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雨太大漏水，把你搬搬的床也淋湿了。你在说什么？
2: 阿桐。
1: 为什么突然撤离？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2: 目标是谁？
1: 那就不好说了。他被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2: 畅通？
1: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
0: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3: 你怎么知道？
0: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3: 行动。

0: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的身份查实，罪证确凿，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
1: 是，
2: 你把蒋在真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手别的。
3: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控钱。
4: 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7、664，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5: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
4: 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 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就我被困在这里。
6: 跟我说

0: 这次要走。
1: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两两搭配，分组训练。
2: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3: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呢。
2: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
4: 我再说一下啊，
1: 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2: 我是五号，你是13号。
5: 你好，五号，我是6号，华东。
6: 你好。

0: 彭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怎么能成这样呢？太遗憾了。我和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罗，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个忙，我还没办成。
1: 金生，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也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
1: 先回去吧。
0: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没事，先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啊。

0: 无知倒把分子，洪锦熙犯无知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12个月。
1: 啊，各位辅导乡亲啊，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县呢出现2位大学生啊，其中有我们家我闺女罗红，还有秦主任的大公子啊秦生，不容易啊，就2位大学生，所以说呀、啊，父老乡亲们记住，让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希望呢，所有的父老乡亲。
2: 丫头，你干啥呀、啊、这？
0: 倒买倒卖
2: 丫头，
0: 干豆腐。
2: 你干啥呀、啊、这是？你这
0: 厚颜无耻，
2: 什么情况啊？
0: 哎，礼教不改。
2: 这，哎，陆浩，哎，丫头，

0: 哎，彭姐姐，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吗？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0: 切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字儿太多了，
2: 还没明白。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哎，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哎，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
0: 密，秘密。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我跟你说啊，我在外面说。
3: 彭吉，
4: 到。
3: 你的信，
4: 谢谢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大学，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国红。

罗红，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罗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靳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告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

0: 你信儿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俊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磨叽。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
0: 到底咋回事儿？你问问那徐兆刚。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瞪我一眼，
3: 瞪你没？
0: 干啥呀？这是
3: 啊！你脑袋全那么臭！
0: 你干啥？彭锦东啊！
4: 是，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问问。
4: 是。
5: 你嫁人家
2: 二哥，
6: 来了。
5: 哎，来给我。
2: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6: 我这没心没肺的，
5: 啥也没心。我觉得这是肿。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让人削肿了？
2: 拉倒吧你可。
5: 你头有虱子吗？以后别给我传上。
6: 人里头让洗澡
5: 啊。
6: 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
5: 儿。啊？你干啥去啊？办啥事儿啊？啊？
6: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5: 哎呀，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2: 你干啥？
5: 我谭有出事儿。
2: 哎呦，二

0: 你俩放上来啊！你好，
1: 咋的啊？我再回去待两天，
0: 没那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0: 坐着吧，
1: 我办点事啊。
0: 好的，二哥。哎，
1: 不行，
0: 你起来了！
1: 大哥，
0: 别忙，
1: 跟你说啥呢？
0: 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和您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啊，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来，进来进来。
2: 你的文件。
0: 哎哎哎，签字是吧？
2: 签字
0: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你最近胖了呀？
3: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哎，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好看
2: 好看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啊，那四面窗帘给拉一下吧。
3: 你拉什么窗帘？你
1: 门太一下。
0: 哎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你穿这色显白呀。
3: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儿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儿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1: 咋了？
0: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跟一般，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啊，我哪里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出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就。

0: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
1: 所有的纸包都得给你们家人，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2: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是吧？
1: 你以为呢？这是。
2: 点心您吃了吗？
3: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2: 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厉害。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巧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呢，哎，骂了三天三夜，就指着鼻子骂，一扭啪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啊，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4: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
1: 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
4: 请。
2: 那我可走了。哎。

0: 你咋来了？别说，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
1: 你干啥？
0: 没事啊。
1: 哥知道你找不找罪，但是错在你不能怪别人啊。
0: 我没怪别人啊。
1: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0: 我怎么了呢？哎呦，
1: 你说你啊，你说你，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0: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太后。
1: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个人谭大哥都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带东西来的？
0: 哥，我上哪儿呢？我
1: 哎，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0: 你别闹。唐大哥，
1: 哎呀，
0: 你看这儿唐大哥来，
2: 大哥来
3: 出来了。
1: 大哥，
0: 快就快，啊，快走，干啥？快啥？
2: 啥咋的了？
0: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你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3: 一哥为你的事儿啊，真是没少操心呐。
0: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啊，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儿啊。
1: 哎呀，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给我吓的。哎呦，急坏了，我走了。
3: 行，你慢点，
1: 真早点回家啊。
0: 啊，行，
1: 小心啊。
3: 找有事儿啊？
0: 是，大哥，我想跟您说点事儿。
3: 那走吧，去办公室。
0: 哎。
3: 走吧，哎呀呀！
4: 你姐来信没有？
5: 来信了，她人挺好的，你放心吧。
4: 你呀，你也跟她说了，让她跟亲生俩呀好好相处，没事呢多接触多聊天，你就说我说的啊。
3: 那你跟他接触啥呀？那秦生就是耍嘴皮子的，这是小一年了，那工作我落实了吗？那我姐心里可说了啊，我是利用他追求我姐，强迫人家给我找工作，我姐以后不理我。
4: 你姐也就是那么一说，她那真不管你啊？
3: 那我招谁惹谁呀？那秦生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哪个提的。
4: 不是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啊、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跟你说话，跟你说话我就生气。马上跟我一起去趟秦主任家，拿点东西看看人家，感谢感谢啊。
3: 你感谢他干啥呀？
4: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

0: 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尖呢？你就知道吃吃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想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1: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0: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秦上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们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你？
1: 我今天瞅鞋子，我跟你说手放哪严，手放哪严，跟心脑血管不好。
0: 别说话了，他哪找原因？心脏，压根你脑血管就不好。
1: 我吃饱了，你吃。
0: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喷我家？
2: 来坐，哎。他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3: 还惦记呢？哎呀，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
2: 啊，就是还是不让干嘛呗？
3: 肯定不让啊！
2: 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3: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3: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2: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闹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3: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2: 我呀，你也知道，这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3: 其实这事儿吧，
4: 谭所长，
3: 哎，
4: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场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刀把，你赶紧走吧。
2: 哦。哦，好，你忙了，
4: 走啊！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正办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啊，那我都跟着上火。你瞅瞅瞅，看，这是，这嘴巴都肿起来了。哎呀，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地也行啊。
0: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哎呀妈
1: 呀，这一家人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
0: 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1: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0: 那可是好东西啊！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
1: 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新兆高送去了。
0: 那可老贵了啊！那工作也没办成啊。
1: 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新兆高要去了吗？不给我，
0: 凭啥不给？
1: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
0: 他说的，
1: 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捣鼓捣鼓，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舌。
0: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心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1: 哎，秀啊，秀，
2: 干啥？
1: 哎妈，哎妈，秀啊，妈秀不能动刀啊，秀啊，秀啊，哎，秀啊，哎。哎，你听嫂子说啊，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
0: 等着，哎，
1: 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哎呀，
3: 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4: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
3: 那个
5: 啊，秦叔，你吃个苹果。
4: 这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吃吧，你吃吧。
5: 谢谢秦叔。哎
3: 呀，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4: 是。你说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
3: 啊！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儿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4: 是，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手里呢。啊，
5: 秦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4: 那等这个秦生和罗红这事儿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对吧？哎
3: 呀，那这还有这样人呢？
4: 有，这个彭锦东两口子跟老膏药似的贴着我，送的破点心，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吧，都还不回去。
3: 哎呦我天哪！

0: 秦兆高，你还要个脸吗？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1: 不是你谁呀？你是？
0: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子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绣，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1: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捣乱啊！你要再是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哎呀，
0: 太好了！ 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1: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0: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吗？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 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了。
2: 行了，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0: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
2: 罗茜，
0: 我在点去呢。
2: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0: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你这丫头，你就没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今天轮不到你，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你这是你那破点心，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冲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少说两句。
0: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是不是让你吃了？哎，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
2: 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能不能有点素质啊？让您见笑，
3: 让您见笑。
2: 那什么，秦主任啊，你也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那秦主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哦，不送不送不送。
2: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
3: 我走了啊！嗨。

0: 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个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为啥不要？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有希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1: 秦兆高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0: 没定下来呢吗？
1: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0: 秦兆高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县了。
2: 什么罗县？啥罗县？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道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上人家插地，得跪着他。嗯，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
0: 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呐？你还有你，孙叔辈啊，你给我出来！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你就给秀装腔，是不是？装腔你就放，你呀，阴损至极，你八面玲珑，回去。
1: 你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呐。
0: 你出来说话，你说啥？
1: 我就是心疼那盒点心。
0: 你回去。
1: 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还不要了呢。哎呦，
0: 你俩还整一个账号，这俩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你，
3: 不要碰！
0: 你不得教育教育？
3: 行了，妈呀！
0: 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4: 出来！
0: 站！
1: 我呀，大哥，
3: 你咋的你？你现在知道回来了？回去，告诉你，谁在超市撕了他嘴！哎呀，
1: 妈，
3: 你还知道是回来你呀？
4: 不是妈，我今天真有急事。
3: 这怎么了？
1: 大哥，
3: 咋了？
1: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又打我。
3: 为啥？

0: 金朝哥给骂了。
1: 骂就骂了呗，骂了好。
2: 什么玩意
3: 儿？老二回来了。
2: 什么？你回去。什么玩意儿挺好？
1: 早
2: 啥玩意儿？
1: 来来，过来。早我都想死你了，我最想吃你做炒土豆丝儿。
3: 我给你做好了。
1: 是吗？嗯。走，咱去屋了。
0: 咱们走。
1: 走走。
3: 就等你回来呢。
1: 是吗，嫂子？哎呀，真是，这。
3: 哦，你这收没收啊？
0: 你还认识家呀？
1: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还没睡呢，你咋不睡？
1: 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别给我拍马屁。
0: 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嘿，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别说。妈，让你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0: 妈，他又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
1: 你加点小心吧。
0: 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
1: 行了吧你，你我就消停消停吧。
0: 妈，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呀？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我不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了。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一口饭吃。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
1: 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
0: 穷了也不能坐牢。
1: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0: 把那布给妈，你再给我叨叨的是啥样的这裤衩子？
1: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身。然后他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0: 旁开，
1: 对，旁开。

0: 多做几天吧，这个。
1: 妈真好。
2: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1: 啊。
2: 不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1: 啊。嗯。那咋得裁呀，是吧？
2: 裁什么？就是两个整片。
1: 哎，洛华，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3: 哦，谢谢。
1: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还可以去图书馆。这不是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正。
3: 琴琴回来了。
1: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罗虎，你干啥去？
3: 我回到新城。
1: 不拿行李了？
3: 不拿了。哎，新城，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1: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等会儿我，等会儿我。
4: 哎，大哥，你看看这永坤王的，
5: 哎，挖那个
4: 兄弟。裤衩呀，
5: 哟，啥玩意儿？
4: 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永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5: 行，这洗澡了，
4: 很文明还。
5: 走，不是去。
4: 这个8毛钱，8毛钱。
5: 少爷，
4: 这个
5: 来，就给我，你就来。
4: 行，
5: 我便宜点儿。
4: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去那啥了。你别。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要不要？
5: 不要。

小银星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星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下，嗯，瞅啥呢？这是
1: 你谁呀？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的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现在这么忙，这礼拜天还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啊、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倒把的。啊，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啊，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倒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拿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个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偷鸡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上吃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这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怎么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你慢点。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0: 马、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1: 啥活啊？
0: 修自行车。
2: 哎，不咋地。
3: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0: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4: 老二出去你不知道吗？
0: 干啥去了？
4: 说找狗子玩去了。
0: 找狗子玩？嗯，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嗯，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啊。
4: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1: 就是。
0: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4: 不知道。
0: 我去趟海边吧。
5: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6: 您这泳裤是在供应商店里卖的吗？
5: 哥，供应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嗯，
7: 确实挺便宜。
5: 那可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啊，
7: 给我整一件啊，
5: 整一件啊，
6: 给我整一件，花呗，
5: 哥就8毛啊，就这个，来一条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行吧，行不行？哎哎，
4: 彭锦熙。
8: 谁呀、啊？
4: 爷，彭锦熙在家吗？
8: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0: 你跟秦深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1: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0: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1: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溪听着该误会了。
0: 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
1: 呀？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哎，谢谢姨。
2: 老二眼光不错，过来两多俊。
0: 俊有啥用呀？他就是秦兆高未来的儿媳妇儿，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我二哥进去了，他就另攀高枝了。没看他老爷们在那三件事的在那看着呢吗？
2: 这样的这孩子，
3: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公交社上班。
0: 公交社你家开的呀？
4: 你是秦生吗？我看你改名叫秦寿生吧。你
0: 他还不如秦寿呢，他秦寿不如他。
4: 呸！
3: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1: 秦生，你先回去吧。
3: 不是，我和锦溪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1: 我想跟锦溪单独聊聊。
3: 那我陪你去呗。
1: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5: 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着卖冰棍的？
6: 没有。
5: 啊，走。哎，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7: 卖冰棍没看着啊？
8: 挺好
7: 啊，你没看着啊？
8: 挺棒的。你的呢？
9: 在兜啊。
5: 哎，啊，走，
8: 咋的？
7: 你们这裤兜在哪买的？
8: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7: 在哪儿啊？
8: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5: 哎，去，走。
8: 好嘞。
5: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10: 你咋了？
5: 你跟你没关系啊。
10: 不是，哎，
3: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溪，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11: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3: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11: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海边呢。
12: 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还生我气了。
11: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的对啊。走。
12: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你记得我吧？我又刚才骑自行车那个。你干啥呀？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的。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回这么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0: 哎，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来，
1: 哥，
0: 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练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哥，红袖标来了，抓你了，快点！走不了你啊！
1: 走。

0: 丫头啊，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彭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彭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啊？还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走走走走。
2: 这还想跑？你个臭我臭个啊！你。
3: 一天也不像个话了，一天一点正事儿不干的。
4: 你老盯着我干啥呀？
3: 不盯你能行吗？
4: 啊，
5: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4: 啥时候？
5: 就刚才。
3: 哎哎，这小子见尿道你就给我跑是不是？
6: 我父亲弄你干啥呢？
3: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5: 小心点，
6: 慢点。
3: 这小子，这可完喽。
4: 罗红，罗红，罗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你呀？
4: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红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4: 啊，好好，
3: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
4: 哎呀，别跑了，快，别跑，就车跑，就车快，上车！不是你这是你下我骑车，
3: 怎么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3: 他是我弟弟，一会儿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

0: 怎么了？
1: 风太大了，我怕把你吹感冒了。

走走走。

0: 收下吧，我有笔了，那你也先拿着。罗，我想跟你表白，我喜欢你。
1: 锦盛，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我一直以来都是拿你当好同学、好朋友。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诚恳的道歉。没有，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把事情弄得这么尴尬。
0: 那你能当我是开玩笑的吗？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

0: 那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也得，肯定渴了。
1: 我刚在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罗红有一封信，他是看见那信就哭。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 所以秦庄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男模特，这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来？
0: 我给你买瓶汽水去啊！
1: 要橘子味的啊！
0: 哎，行行，等会儿啊。
1: 啊。
0: 行，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2: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3: 这不都吃饭呢吗？你边吃边不影响你讲。
0: 啊，行，那你先吃啊。我说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咋瞅啥？ 别别去了，噎着了。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 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0: 彭锦东，今天你到我这儿，你试试。
1: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0: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赶上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1: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
0: 我啥样人？
1: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0: 我进去过咋了？
1: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0: 我前科我乐意。
1: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0: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1: 行行行，你醒一下我去。
0: 我看彭锦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那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1: 跟谁说话呢？
0: 跟你说话呢？怎么？
1: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0: 管不了，
1: 是你哥，你知道不？
2: 行，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吃个饭。撑住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溪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0: 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3: 能保证吗？
0: 你管不着。
2: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0: 吃饭吗？妈，
1: 啊，吃了，都吃了。
2: 我不吃，我不饿。
0: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吃，
1: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
2: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妈，
2: 别给人吃妈，我先买去。
3: 大哥，你这上牙疼咋了？你张嘴，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我看一眼。
0: 哎，我不吃这玩意儿，油糊的。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3: 哎，香不香？
4: 来，这块大饼。
3: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吃肉，大哥。
2: 哎，你别往这，你别往盘里扒。
0: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1: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
3: 快给妈找筷子，行不行？
2: 洗一下去。
1: 这拿一双行吗？
3: 还有这个。

0: 他只能吃一块啊，我不吃，我吃就吃一样，西红柿完事了。太好了，太
1: 有意思的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还有男模特呢？啊，对呀，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男模特来了，
0: 我迟到了。
1: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0: 来，靠近一点，来，再靠近一点，来，靠近一点，好，笑一笑啊，笑，
2: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生？
0: 哎，罗总，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2: 我已经拍完了。 单人的，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1: 哎，来，秦生同学，拍个单人的吧。笑一下，来。笑啊？怎么笑啊？
0: 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1: 哦，三二一，好。

0: 干啥呢，老妹儿？
1: 嗯，
0: 修鞋
1: 呢。嗯。
0: 哎。你来，刚给你整了。
1: 嗯。
0: 你这鞋修它干啥呀？不好看。
1: 是，但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0: 三年了？
1: 嗯。
0: 这么难看的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1: 那也没有
0: 呀。哎。哎呀，这也就是哥现在没本事出去卖泳衣。我要是要卖了泳衣啊，这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1: 真的？
0: 那哎，有假。
1: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0: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1: 嗯。

0: 行，
1: 行吗？
0: 嗯，
1: 啊，
0: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啊！
1: 走，
0: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1: 住手！
0: 什么？
1: 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着去。父，
0: 妈，
2: 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0: 妈，你快说了，他真烦人，他
2: 做破东西。
0: 妈，你说说他啊，挺那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算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3: 别，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下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0: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那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4: 哎，行，别吵着，让你笑话不？鞋坏了，你这
5: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穿。
6: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0: 我不穿，你有脚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3: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钱？
2: 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工作去。
4: 妈，你不。

0: 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1: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0: 能保证吗？
1: 妈保证。
2: 唐锦东，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3: 哎嫂啊，我也知道。
2: 唐锦东，你这个破嘴呀、啊！

0: 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叫彭锦熙，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嘛，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秦胜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我想吃天鹅肉呢，我病啊！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他都能答应了。
1: 你以为他是你呢？
0: 我半罐就够。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1: 谁说的？
0: 罗红他现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1: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0: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1: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0: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一人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1: 哦，
0: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1: 哦，
0: 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1: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

0: 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1: 说真的，行
2: 了。哎呀，那我就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的，当你的红烧肉了。
0: 滚！
3: 好嘞，
0: 滚！

0: 你小芒干了吗？嗯，二哥。
1: 哎，别给我弄乱了，别给我弄乱了。
2: 没弄乱，就是这样。
0: 这啥意思？我看得像有事儿。
1: 喂喂，
2: 别给我弄乱了，没乱，就是这样的。
1: 是有点事儿吗？
0: 啥事儿啊？
1: 那个，我想出趟门。
0: 去哪儿？
1: 上沈阳，看我同学。
2: 看罗红去吧。肯定是。
1: 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先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一个。
2: 你可拉倒吧，二哥。我大嫂又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
0: 那什么，那个钱够不？
1: 够吗？那个狗子胖子他也整得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在沈阳好吃好喝的。前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妈，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
0: 他们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那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都没事儿啊。
1: 整吧，妈，接手吧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
2: 啊。二哥啊，我罗红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1: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2: 好赖，你说的别说了。
0: 心思，不查了，不查了，妈，收去。

0: 躲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是，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不？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跟我没关系，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啊！
1: 哎。姐，你看1块钱行不行？我准备。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1.4块了。
0: 拿好，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彭锦熙。

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方锦熙。

0: 小妹，陆浩，陆浩，陆浩，
1: 你跟啥呀？
0: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跟啥呀？
1: 我跟你分手，我让人不想搭理你。
0: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1: 哎，陆浩，陆浩，
0: 我跟你，
1: 哎，住手！
0: 陆浩，我跟你，
1: 哎，住手！
0: 陆浩同学，这是谁呀？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1: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0: 哎，我认识的。
2: 你认识他？他谁啊？他我舅，你就，龙红他舅，请你谅解。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
3: 哎，我忙的同学，
4: 秦生，秦生，
3: 咋了？
4: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3: 谁呀？长啥样？
4: 脑子挺大，眼睛挺。

0: 小，我也不认识。哎，
1: 走，老总。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起。
2: 为啥呀？
1: 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
2: 风景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1: 不敢了，不敢了，你别哭。

0: 哎，你能在你们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咋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长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信吗？
0: 啥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啊。
0: 那放老家了，他给你？
1: 那我给我背背。
0: 那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
1: 嗯。
0: 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1: 啥呀？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这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1: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不是，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
2: 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给我腿我给他打折。
0: 你先把我腿打折。
2: 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害不害的？我就知道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的？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
3: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这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我觉得
2: 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不是，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0: 行了，
2: 吃的也挺香。
0: 哎，
2: 可不咋的，
0: 就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2: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0: 妈，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
3: 谁跟你像？你们没答应。
0: 你等着。
3: 完事。
0: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3: 寂寥寂寥。

0: 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个。便宜不了，我这些八毛钱成本。行，我给你来一条。来，给我来一条。一条啊。啊，你也来啊。行，一条。那一条啊。哦，你啊。泳裤咋卖的？哎呀，不是，你咋回来了呢？
1: 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0: 能？不上学了。
2: 放暑假了。
0: 那行。
1: 买点泳裤，给你加点账，太太。
0: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嗯呐，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徐小玉，你看看嘴多长。我不多。
3: 我陪你买呗。
0: 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
4: 你卖这玩意儿多少了？你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0: 那我想给你多待会儿。待会儿行，但是你这做事儿吧，这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儿晒成小黑脸了。
4: 你才小白脸呢！
0: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4: 嗯，
0: 哎，你尝这个可嫩了。
4: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0: 吃点菜。
4: 哎，回来了。
0: 有儿子。
4: 赶紧吃饭了。去拿碗去。
0: 爸，
4: 你把罗先那工作的事办了吧。
0: 这招什么急啊？
4: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0: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4: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0: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罗红和彭锦熙好了，啊？嘿，
4: 不是你说你，你连一投机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呀你！你说这孩子……
0: 行，先来吃饭，先来吃饭啊！你。
4: 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儿办了呗。

0: 坡里东什么意思这是啊？我看不行了妈，我出去借台缝纫机。这是我都收人定金了，这货交不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吗？主要是这是咱没信用了吗？这不是？
1: 哎，那咱上老何家呗，他家有缝纫机。
2: 知道人越少越好。嗯，姐，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3: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4: 那可不是呗，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撬开得了。哎，
1: 那可不行，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4: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照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
5: 爷，要不你教教我呢？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2: 你一姑娘家家的，回家晚了，家里来找不合适。
6: 我爸这几天他们厂子里加班，他都没回家。
1: 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针线活？
5: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得可快。这些活也就三小时吧。
3: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0: 对。你怎么说话了？把他给拿来！
1: 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
3: 龙王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哎呀
2: ，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5: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

0: 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儿是吧？嫂子你就只锁边儿，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
1: 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2: 我锁的快。
1: 行行行，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了。
3: 看见没，罗红姐，饿不饿你？
1: 我干活，锦锦，我没别的意思啊，你不要心里去啊。
4: 你爸出去，加班能告吗？
0: 告诉你，你想干啥呀？嗯，
1: 没好。
4: 你去干去。
1: 把那线给我。
4: 哎。
5: 哎哥，吓我大跳！
4: 你姐最近干啥呢？
5: 不知道啊，我醒了她就走了，我回家她就睡了。
4: 哎，你工作的事儿定了？
5: 真的，盛哥，你过来又传喜讯来的呗？
4: 但是这特殊时期，你可千万不敢出啥闪失啊！
5: 不是，你放心吧，盛哥，我等着工作我都等疯了，我肯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4: 不是你。
5: 我爸偷人自行车车座弹簧，让人发现了。
4: 不是你和你爸，你姐。
5: 我姐偷人车座弹簧去了。
4: 你咋这么能扯呢？我在市场管理所有朋友，他知道我喜欢你姐，就跟我透露了，说你姐最近总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还搁海边去卖游泳短裤呢。
5: 彭锦熙啊？
4: 是彭锦熙吗？
5: 我还是听说的。
4: 哎，那完了，彭锦熙有案底啊！我那朋友跟我说，明天市场管理所稽查大队全员出动，清查偷袭倒把分子，再把你姐给牵连了。到时候挂个牌儿，游邪去，一辈子就完了。你姐就上不了大学了。还有你，你这工作也白扯了，我爸白忙活了。你明白这问题严重性吧？
5: 明白，明白。我生哥，那这咋整啊？
4: 这样，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你姐的未来，你明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你姐看在家里，一步都不能让她出去，知道吗？
5: 保证完成任务。生哥，你就是我们老罗家的恩人，我谢了你哥。
4: 行，千万不敢有闪失，一定盯住啊！
5: 你放心吧，哥。
4: 行，回去吧，你去吧。
6: 你呀，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脑瓜就是活分啊！我大嫂还有我妈，他们现在干活可快了，都可服你了。
7: 哎呀，我也就是出出主意，还是婶子他们干活快。哎，快到家了。
4: 快到了。
7: 对呀。咋了？干啥呀？
4: 亲一口呗。
7: 别闹了。
4: 就一口。
7: 看见了。
4: 哪有人？就一口呗。
7: 就在我家门口呢，你怕我爸？
4: 你爸搁哪儿呢？

0: 快走，快走，
1: 干啥？
0: 我裤衩呢？
1: 你挺大小伙子，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游泳裤衩子，
1: 这不是手里拿着的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咱妈那个和秀做的那个，昨天搁桌顶的哪儿了？
1: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0: 妈，这秀，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做的裤衩没了，那咋？
2: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0: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就是我都收人钱了，
2: 找，
1: 这不堆在哪呗？这找，哪去？
3: 搁你屋没？
1: 哎，你去找，搁我屋没？你上那找，能往那里放吗？去上那边找去，看那鱼这走有没有？
4: 是不是你藏起来？
1: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做我能让你们做吗？还我藏它？
5: 秀儿，你昨天晚上放哪了？
4: 我就放桌子上了呀。
5: 你看有吗呀？
4: 没有。
1: 你可上旁边看看。
6: 赶紧找，挖地三尺就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个还能没了？赶紧找。
1: 厨房能有不呢？厨房呢？厨房兴许啊。
6: 看看不就完了？

0: 没有，说吧。
1: 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0: 什么怀？在哪呢？你怀疑我？
1: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酱缸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你知道吗？
2: 对，你快去。
1: 咱俩这事没完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坤哥。
0: 哎，天意，天意难违。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趟海边，妈啊，我得盯着这小子。
3: 村长，
4: 唐村长，唐村长，唐村长，那个啥，那个我来自首。
3: 自首？
4: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3: 又去卖泳装了？
4: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快，
3: 求你了，求你，
5: 慢点，慢点。

0: 安德哥，快点！等我一下，我举报！
1: 把我姐呢？你在哪儿都出去了？
0: 知道我咋的了？

0: 这是往右，是近路。
1: 学长，走边校队。
0: 来，这裤衩啊，嘎嘎，这质量多好啊！来一条，来，
1: 不要，
0: 来，
1: 多好，这
0: 能
1: 一条五毛两条，
0: 那不太少。
1: 得了，拉倒吧。

0: 会儿。嗯，累了吧？嗯。哎，
1: 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呢？
2: 小喜，哎，
0: 这
2: 我不喝，这玩意儿净糖精、色素啥的。
0: 那你让我喝？
2: 你喝吧，小姑这不都愿意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
0: 那行。你歇会儿，嗯，我替你卖泳裤去。
1: 哎哎，干嘛了？这大姑娘家家卖裤衩多磕碜，你别闹。
0: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1: 啊，我卖裤衩，你就卖裤衩子。啊。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0: 想你。
1: 哎哎，钱给拿上来。

0: 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啊，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1: 等会儿吧。哎哎哎！
0: 快点啊！哎哎哎！咋的了？我早上睡过油了，没来热乎气。那你现在搁哪儿呢？我姐给螃蟹在沙滩上呢。
2: 赶紧把你姐带走。好。
0: 那个。 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偷鸡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掉头，追！
3: 大哥，快给我穿上羽绒裤啊！便宜了，买两条便宜啊！
1: 你快给我回家吧！
4: 干啥呀？
1: 我冰棍也流红又凉又来了。
4: 你用貂来了咋的？国家现在提倡搞活经济了，来到正好跟他说的说的。
1: 哎，冰棍快走吧！哎，
0: 黄锦熙，
1: 给我站住！
0: 黄锦熙，快走！
1: 别跑！
0: 站住！别跑！站住！咋的了？快点！快！哎，哥，哎呀，什么？跑不动了！又咋的了？你跑不动，你跑啊！
5: 锦熙，锦熙，
0: 宝二哥跑丢了，你别管他，快走吧！
5: 阿平，你
0: 别管他，干啥呀？来不及了，怎么追上？

0: 我过来上厕所，都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块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王锦溪，
2: 别跟我在这儿装。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啊？你做了啥？心里不清楚啊？
0: 怨我，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出来，你说这上厕所还畏罪？你说，
2: 跟我打马虎眼的是吧？搜，
0: 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2: 没有，
0: 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所长。
1: 你等会儿，
0: 没有，
1: 把个裤子扒了。
0: 哎，谁扒裤子？哎，可不行！干什么？不能扒裤！上刷子我扒
1: 快点！
0: 我扒裤干什么？哎。

0: 这啥呀？
1: 我要游海藻，我游泳裤衩啊。
0: 洗海藻穿这么多条裤衩？
1: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0: 何锦熙，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
1: 凭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子咋了？
0: 别跟我废话啊，带走！
1: 我不走，凭啥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2: 你啥病啊？
1: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2: 啥玩意儿？
1: 就阴天一下雨，完了屁股疼，钻心疼。
0: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1: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0: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1: 没病历，
2: 带走！
1: 咋这样？我家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
2: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2: 警告你啊！哎，我没办法，不客气啊！
1: 别动！哎，
2: 你不，
3: 不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了？
1: 哥，哎，哥，
3: 怎么了？怎么了？
2: 谁呀？
1: 爸哭啊！
3: 干啥呀？干
2: 啥？谁呀？
3: 我是他家属。
2: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
1: 啥玩意儿？
2: 被我们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
1: 我穿裤衩子，
3: 我知道。那个什么投机不能，什么投机？
2: 啥不能啊？你看这玩意儿，
3: 误会了。你看这谁？你看这谁？队长，这我谭所长嘛，咱们都朋友，怎么这我弟弟怎么能坏人呢？再说以前是犯过错误，现在不都是改造好了吗？没事了。
0: 啥情况
2: 啊？所长，这小子。上次咱局里树那反面典型，一点儿都不老实，现在还卖起那泳裤了，说啥自己是老寒病，还遗传病，你看把这罪证全套身上了，你说可笑不？
3: 啥病？
2: 老寒病。
3: 有。我是他哥，咱俩我也有这病。
0: 那你有病历不？
3: 病历。病，我就是病例啊。
0: 啥？
3: 我就是病例啊。你看你还不信？
2: 哎，你干啥？
3: 不是，你看咱哥俩这遗传
2: 病，不是你
3: 家里啊，那传男不传女，都有这病家里。

0: 这你看我今天我这穿多少，这里面还有小号的呢，那个你看
1: 撒开撒开撒开，我们有病，
0: 都有病人，都是
1: 裤爪子快掉了，还扒着我。
2: 行了行了，应该都是误会了，他我了解，
3: 刚改造出来没多久，这应该没这胆。
4: 所长，这小子我跟你
3: 说，你不也没找着啥证据吗？

0: 所长的。走吧。
1: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2: 是。
1: 我们有病，怎么还歧视我们是怎么的吗？
2: 哎，还发现裤子，
1: 谁揍了？
2: 哪有这么干的？
3: 谢谢他们，
2: 大哥，
3: 谢谢。
4: 哎，别谢啊，我可啥也没干。你俩先把裤子提上。
2: 好
4: 啊。
2: 这事儿。
3: 我提上。
2: 不有病吗？
1: 啊。还不带你弟赶紧看病去。
2: 啊，那走吧，走，咱俩那走吧。
3: 唐大哥，谢谢啊，
2: 谢谢唐大哥啊。
1: 快走吧。
2: 我什么？
3: 你咋混裤子这么多裤衩呢你啊？
2: 不是小陈，你这套多少啊？
3: 我套十几条呢，
4: 我这可能是十二条。啊，
5: 姐，你说那老彭家能不能真有那遗传病啊？你长点心吧，这你要跟了彭景熙，将来病传到孩子身上。
6: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
3: 蚊子。

0: 儿子，找什么呢？
1: 妈，我爸把那个照相机放哪儿了？
0: 照相机是不拿楼上去了呀？
1: 啊，是吗？
0: 老秦啊，那个你照相机是不是在楼上的呀？
2: 哦，在在。
0: 哦，那你一会儿拿下来。
2: 干嘛呀？
0: 哎呀，人家年轻人谈恋爱，拍两张照片呗。
1: 妈。
2: 好。
1: 不是啥谈恋爱，我要拍捧你戏。
0: 拍他干啥呀？浪费胶卷儿。
1: 爸呀，你赶紧找啊，找完我拿去了。爸，你不知道啊，现在谭友为让捧你戏给收买了，现在市场管理所根本整不了他，我必须得拿照相机把罪证拍下来，到时候我看谁能保他。
3: 嘿，你说这个谭有为现在跟他们一伙的，
1: 今天在海边捧你戏卖泳裤，都被市场管理所抓个正着了。但谭有为一去，马上人就放了，而且去的贼快，那能不是一伙的吗？
3: 不是，这小子我平时看着他挺清高的呀，我找他办点事儿，他还跟我一口一个原则的。
0: 一嘴的原则，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这种人。
3: 你会使不会？
1: 会，
3: 你不用弄坏了啊。
4: 啊，那你姐不就完了吗？
5: 要么说呢，得亏你儿子了，这家伙给我跑的鞋都干开了，你瞅瞅，帮我喘气儿呢。
4: 哎呀，别洗脚呢，往上顶什么玩意儿。
5: 爸，你得鼓励鼓励我，给我买双新鞋。
4: 行了，你别扯淡了，你就是个跑腿的，还差点给你耽误了。这个事儿要感谢，咱就得感谢亲生。
5: 亲生是间接的，我是直接的。他都没敢跟我姐说。
4: 为啥？
5: 我分析啊，亲生是怕我姐告诉彭锦熙，那不泄密了吗？多大事儿呢？哎，爸，我听说那彭家兄弟俩老有章程了。一人往自己屁股上套十多条裤衩子，那都干拉拉胯了。那还嘴硬呢，说自己有老汉病。但别说，他俩那小命保住了。
4: 行了，什么章程了，就是不要脸。你姐差点被他们都坑了，
5: 多好玩啊！
4: 就滚一边去，一天就知道玩。
5: 不是我给你讲故事呢，你老呲儿了我干啥呀？不跟你说了，走走走。
6: 要不是人家谭大哥，你没跑。
7: 这谭所长是咱家的恩人。
0: 啥恩人呀？他那是赎罪呢。他当初要是不办我二哥，我二哥早上大学了。
7: 你咋说话呢？马拉大车，驴拉磨，那是人家分内的工作。咱家景熙点儿背，赖得着人家吗？
8: 哎，你说今天这谭大哥有句话，我。

0: 没整明白。妈，你分析分析啊，就是说这小子咋的，是个人才。说只要是继续学习啊，继续的丰富头脑，以后能对社会有贡献。你说妈，你说这话是讽刺不？
1: 怎么能是讽刺呢？人谭所长也不是那个人，那就是夸咱家老二呢。
2: 他那话说的跟做报告似的，最烦他这种假模假式。
3: 你行行行，彭景东，我跟你说，你就学话，你都学不到重点上。谭大哥跟我说了，这国家呀，很快就恢复我们小工商贩的这个身份了，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做生意了。谭大哥是珍惜我这个人才，惜才，明白不？还讽刺，哎呦我的妈！
0: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你这不是还得继续干呗？啊？不是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想，为大伙想想啊？那么自私呢？
3: 我怎么没为这个家想？我挣钱不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吗？我什么不都是为了咱家吗？
0: 啊，你这意思咋的？就把这大伙全送进去，你就高兴呗？啊啊！哎，
1: 不是，锦溪啊，你听你大哥一回吧。人谭所长保你一回，你不给你大哥面子，是不是也得给人谭所长一个面子？
4: 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保不了你那么多次。可是为你好，为你着急啊！要不然你就先停停，再看看风声。哎，
3: 干啥哎的？拧啥搁这？
0: 咋的？什么玩意儿拧的？
3: 怎么的呀？
0: 啥玩意儿咋的？
3: 有点坐立难安了吗？啥的慌吗？
2: 啥意思，二哥？
1: 怎的？
2: 啥玩意儿啥的慌、啊、
0: 别瞎问，小孩儿你别嘿，
1: 咋的了呀你哥俩啊？
3: 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啊，爸，你和秀儿昨天做那个泳裤不放桌子上吗？早上没了吗？嗯，他偷的。
2: 你看，我就说吧，你藏起来的吧，你藏哪儿了？
0: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别闹。那什么，你怎么的？
1: 你藏哪了呀，金东啊？
0: 你别说话，事儿的。
3: 大总，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事儿？你今天晚上很难睡着了。
1: 快说吧。
3: 你老头子贼出息，知道不？今天他把这个泳裤全藏哪儿了？藏咱家酱缸里了。啊，哎，咱找泳裤的时候，哎，他去厨房去，哎，上厨房去，一条泳裤一条泳裤，穿十几条搁身上，现在还穿着呢，哎。还是第一人知道他。
0: 哎，别闹，江哥，你们孙媳妇，你赶紧的，别废话，赶紧给我打点凉水，热凉就好。
2: 咱俩泡脚啊？
0: 泡什么脚？这都敷上了，快点。
2: 我知道了，你洗脸。
3: 咋的？我大哥脸是屁股啊？
0: 这给我埋的，快去。
1: 来，你先走，来，我跟你后头走，来。
0: 行了，那什么，我先那什么了，告辞了。
3: 你慢慢走吧，你慢走吧。
0: 好，
1: 咱们走。
0: 好。哎。
3: 你看。

0: 我想问问你，你跟彭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要不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在我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他害你了。嗨，犟什么犟？明天罗县把亲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秦生，我跟秦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啊？
1: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
1: 咋的？你要卖闺女啊？
0: 不是，那人家秦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
1: 不可能，真不干了？
2: 不干了，暂时是不想干。你说唐大哥帮我那么大吗？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

0: 大哥天天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吧？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0: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
1: 那正好趁这个时间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
0: 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捞点开心的吧。咱俩能不能歇个座？
2: 刘叔，刘叔，
3: 忙着呢。
4: 哎，金星，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了份点心。
4: 嗨，你怎么客气了？
3: 给放这。
2: 刘叔，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
4: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不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
2: 刘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
4: 还是老哥们儿啊。
2: 刘叔，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不也不能有事第一时间过来找您。刘叔，我想找您帮个忙。
4: 什么忙？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2: 我想整一个通缉盗版分子。哎，老王，
1: 我爸在家呢。
2: 哦，不，我过来找你的。
1: 找我？
2: 虽然你和锦溪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1: 你找我啥事儿啊？
2: 其实我是想找锦溪，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批游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边没有，我爸线调也来不及，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溪了。
1: 给省游泳队的？
2: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1: 那就好事儿啊。
2: 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我估计锦溪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
1: 锦盛，我没想到你有事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
2: 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
1: 啊，行。
4: 今天天太热了，这汗。
5: 哎呀，这不是秦生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
6: 咱官挺大，你现在人过来瞅不着啊？
5: 啊，看报纸啊。
6: 哎，那啥呗，我今天跟我刘叔唠会嗑，谈点事儿。
5: 啊，
6: 地方跟旧市呗。
5: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6: 啊，能用啊，
5: 没问题。
6: 哦，呵呵，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儿？
5: 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6: 啊，是吗？
5: 啊，
6: 哎，等等等，哎，
5: 啊，这个你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6: 这还别扯那个，来拿买根烟去啊。
5: 行，那谢了啊。
7: 不着急回来。
5: 好嘞，您慢用。
6: 刘叔，
7: 你
6: 自己
7: 走。好啊。

0: 不用不用不用，
1: 没事没事。刘儿，都准备好了啊？
2: 你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1: 刘儿，
2: 啊，
1: 一会儿你俩交易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到日子多粗的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咱主要这不为人民服务呢吗？是不是？
2: 哦，我明白那意思。来，哎，行。
1: 哎呦，差点给忘了，刘叔。
2: 哎，这不行，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
1: 刘叔，那是给那小子定金。你咋不要嘞、啊？
2: 定金
1: 啊？
2: 哈哈，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
1: 啊，
2: 不懂幽默啊！你说，哎呦，不是咋疼啊？
3: 来，
2: 我来了。

0: 你叫彭锦西啊，哎，叔王庆，您就是刘干是吧？啊，你小型啊，干上投机倒把了啊？嗯，嘿，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要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1: 叔，你看看我的泳裤的质量，你看瞅瞅。

0: 我现在呢，我这满打满算现在就29条，
1: 对，
0: 那不够，不够。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1: 没忘着，
0: 你看能不能赶回来？
1: 你这么这么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0: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1: 保证。
0: 那行，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啊，你把剩余的货你给我，
1: 行，
0: 行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行，
0: 那你今天这个就先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把手里。

0: 我放房子，走走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走走走，来。
1: 你这干啥去？上图书馆呢。不是，今天这请亲生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
2: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3: 不会有啥问题吧？
2: 应该没啥问题吧？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嘛，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3: 真的？
2: 啊。

0: 爸，我秦生哥来了。啊？忙着呢，叔。哎
1: 呀，秦生来了。
0: 看看你。
1: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呀，
1: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宪拿点东西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临头先看我的来。你瞅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给你沏茶去。
0: 哎，叔，啊，这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哎呀，
1: 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2: 嗯，没去过是吧？
0: 我也没去过。
1: 我知道你没去过。
2: 叔，你去过。
1: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注目了，真好。
2: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1: 对呀，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0: 是，你说搁哪就搁哪。
2: 再去，
0: 快快快进去吧。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啊？
1: 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好，走走走，咱进去。
0: 快快进去吧。
1: 哎哎，走，好的，快走走。
3: 合着我是图书馆。
4: 嗯呢。

0: 先生，要咱们就先吃，不能落后了。
1: 没，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等
0: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2: 对，得边吃边等。
1: 哎，那这个给我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还是你心细啊。先生，你尝尝叔这手艺。
1: 嗯，指定好。
3: 金生哥，你给我觉得醋咋样啊？
1: 嗯，挺好的。大叔，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啊，普通朋友那种。
0: 怎么还普通朋友呢？这你们俩吵架了？
1: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是一码归一码说，罗宪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指定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0: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啊？跟谁处的？
1: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0: 是跟谁处的？
1: 哎，别问了，说的跟谁呢？
0: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丫在外面还能处对象。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1: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
0: 不是你这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啊。
1: 叔，我说了你更上火。
0: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跟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
3: 啊，彭锦熙，
4: 来，罗宪，
1: 你不让你爸上火呢？
0: 彭锦熙，
3: 对啊，
0: 这事你知道啊？
3: 该不该知道啊？
0: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3: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大个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1: 说，别生气，说，说，消气儿，消气儿。
0: 不是，这个事我一丁点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她这干嘛呀？这是、啊？
1: 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0: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1: 说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0: 什么玩意儿对呀、啊？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锦熙就不行。他头两天蹲个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
1: 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白念了嘛，所以说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0: 你等着这小崽回来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不是，叔，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
0: 那在谁呀、啊？
3: 彭锦熙呀！
0: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

0: 行了。
1: 你干啥去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
1: 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
2: 干啥呀？
1: 图书馆四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
2: 审犯人呢？
1: 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跟彭锦熙在一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2: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得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二溜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部白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给我记住了。
3: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1: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他，他全家我都饶不了他，你看着的。你们要不想事儿大，你们就这么整啊！气死我了。

0: 妈，你看我这咋打结了呢？还整紧了。
1: 这
0: 串开
1: 了
0: 吗？
1: 这块儿一点一点，你看串着转。
2: 这个行，这个以后记着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3: 好嘞，那就袖别里边这样。
2: 不行，那就用手针缝两下。
3: 就这样套的。

0: 爸，你干啥呀？你又给我锁上干啥？
1: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0: 你又收拾谁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哎，你别给我锁上，这打

0: 2026年9月16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多项政策叠加效应持续释放，上海楼市表现强劲，八月新房、二手房量价齐升，环比实现7连涨。上海医保又一便民新政落地，个人账户历年结余可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新政实行首日，记者探访多家医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下周开幕，比赛场馆搭建有序推进，预计本周内完工，赛场设施今起调试。香港今天将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学校、桥梁、道路遭到袭击。阿尔加亚号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目前仍有2人失踪。伊朗发布起火视频，现场浓烟滚滚。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8月份的7市城房价数据，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持平转为上涨，2、3线城市的降幅总体收窄。其中上海市场表现突出，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均领跑全国。自今年2月份以来，上海二手房环比价格已经实现了7连涨。
2: 过去小半年里，刘女士一直在宝山张庙板块找房，期间几套心仪的房子都在溢价环节被别的买家截胡了。上周她又看了一套80平米的房源，挂牌才4、5天，这次她果断在第二天就交了定金。
3: 现在的利率相比原来要降了很多，我感觉应该出手了。
2: 不再犹豫的不止刘女士一人，从8月下旬起，多个楼市新政持续加码，明显推动了市场升温。
4: 8月22号出了政策以后呢，就是我们统计算了一下，这个带看量大概多了1倍左右。9月份13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上一个月的整整一个月的业绩，就是一个业绩翻倍，已经是很明显的。
2: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

0: 三，涨幅领跑全国，这也是今年二月以来二手房价连续第七个月环比上涨。与此同时，上海二手房成交量也已连续六个月站稳2.3万套以上，量价齐升的市场也让二手房溢价幅度从两年前的-5%以上，逐步收窄至目前的-2%左右。这也被市场人士认为是市场筑底的典型信号之一。
1: 我们也可以讲，上海的二手房结构性筑底的这种信号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像年初的沪七条到最近的这个沪八条，在中间还有一系列公积金政策的这样出台，其实现在是刚需跟刚改最适合上车的这种窗口期。
0: 在沪八条进一步畅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的推动下，八月的新房市场同样淡季不淡，不仅成交面积环比增加10%，新房价格也实现环比上涨0.4%，与无锡一道领跑全国新房涨幅。记者近期走访了嘉定、宝山的多个在售楼盘，看房客户中就有不少是来自市中心的置换家庭。楼盘负责人表示，沪八条出台后，二手房首付降到15%，再叠加8月28号出台的新政，客户要等项目竣工备案后才开始还贷，买房上车的门槛要低了不少。
2: 就是它的一个还款时间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延长，那对于很多置换的客户来讲，他们有着更从容的时间去完成原有房屋的一个出手。像现在基本上来房5组到6组客户，可能就会有一组意向客户是打算去购买或者说是认筹我们的这个项目产品的。那这个转化率相较于8月份和7月份，基本上都是将近于2倍的一个这个提升。
0: 进入9月，上海楼市交易活跃的态势仍在延续。
3: 那么截止到9月13号，那么这个新房的一个成交已经是达到了14.8万平方米，同比是增加了2%。那么二手房的这个增长幅度就更为明显，那么二手房呢是成交约10,000套左右，那么它的一个同比的增长是达到了28%，金九银十的这样一个市场成色还是可期的。
0: 记者张宇飞、赵颖文报道。
4: 上海医保又一项便民新政昨天正式落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可以用来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及注射服务费，覆盖流感、带状疱疹、乙肝、13价、23价肺炎等自费疫苗，共110多种。此外，还支持家庭共济。
5: 一早，新庄社区医院的疫苗接种大厅里，带孩子来接种疫苗的家长络绎不绝。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都会热心提醒一句：
6: 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5: 昨天起，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以支付非免疫规划疫苗的费用及注射服务费，还可以供给给家庭成员。市民郭先生夫妻带着儿子来接种一款144元的流感疫苗，就直接刷了他的医保个人账户历年余额
7: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8: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5: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医保个人账户都有历年余额，绑定家庭共济后，这些余额就可以给家庭成员使用。
9: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5: 为了让政策更好的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苌种类也在不断扩容，
10: 大概在25种左右。基本上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然后还有像带状疱疹疫苗。
5: 在上海市儿童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也在醒目位置张贴了新政通知，这对新手爸妈带着满月的宝宝来接种呼吸道合胞病毒单抗，就直接刷医保个人账户里的历年余额，十分省心。
11: 我们其实是上周预约的，然后恰巧碰到了这个政策，也是非常开心。
5: 需要提醒的是，给孩子打疫苗如果用家庭共济，务必备好孩子的实体医保卡或者电子医保码。
12: 在采访当中，有很多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带着孩子来进行接种，那么他们就询问了，如果自己的孩子呢绑定的是他父母的这个共济账户，那今天可不可以？那其实医院方也介绍，只要孩子的医保卡已经提前绑定了家长的共济账户，带上孩子本人的医保卡，父母不用到场，父母的医保卡也不用携带，就直接可以实行后台的实时结算。
5: 专家表示，这次新政最大的亮点是盘活医保账户里沉睡的钱，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理念。
13: 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
5: 记者潘瑶瑶、周文运报道。
14: 为了提升重点人群的免疫屏障，今年8月，国家疾控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专项通知，

0: 明确在2026到2027年流感季，全国范围之内启动流感疫苗惠民新政，首次实现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的免费接种。那上海内正在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细化本地的实施方案，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当中。
1: 文件明确，2026到2027流感季，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包含农村养老机构内居住的老年人，以及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接种遵循知情自愿免费原则。记者走访浦东多家社区接种点，工作人员表示，免费流感疫苗将于近期配送到位，届时将通知居民。
2: 10月1号以后才来免费的呢，你把这个二维码拍回去，你要在线上预约的。
3: 十一之后
4: 肯定有
3: 上升。
5: 上升的，
3: 对的，
5: 好的，
3: 肯定有免费的。
1: 而在奉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不少居民前来咨询免费流感疫苗，不过疫苗尚未到货。
6: 他大概什么时候到？
7: 大概国庆左右。
6: 还没到，你健康码上关注一下，可以预约的就有了。
1: 长期以来，流感疫苗属于我国非免疫规划疫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二类自费疫苗，实行自愿自费接种模式。今年的这项惠民政策是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一次重要升级。
8: 今年第一次将流感疫苗免费对特定人群接种，其实也是想把这一块的疫苗接种再提上去，那我们就会大大减少流感的发生以及重点人群的重危症的一些发生。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正式开幕。那今年的艺术节呢，将会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在线下发售两轮优惠票，全面覆盖参演剧目。首轮优惠票昨天在百联集团旗下的五大商圈同步开售，这也是艺术节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
1: 带上小板凳，勾选想看的节目。上午9点半，记者在杨浦区的百联又一城遇到了从宝山赶来的退休市民翁先生。作为艺术节的老观众，今年他的首选是上海大歌剧院的演出。
9: 今年上海大歌剧院不是要开了吗？要开了吗？因为就冲着搿来的，早上头反正4点钟就来了，搞朋友的准备想今天就是欣赏一下搿是叫红厅，搞个声厅。
1: 没想到排在前面的几位观众都与翁先生不谋而合。
10: 我看阿依达跟托斯卡，我昨天特地到大歌剧院去转了一圈，离比较近一点。我听说那个淮河楼昨天晚上就排队了。
1: 上午10点不到，工作人员给排队观众发放号码，进入特设的售票区。首轮优惠票涵盖已经开票的45项延展活动，最低票价仅40元，其中包括女高音安娜奈瑞贝科音乐会、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唐吉诃德等名家名团名作，以及托斯卡、阿依达等一票难求的热门爆款。每人限购6张，每台限购2张，几乎每个人都用足额度。温先生也如愿以偿，拿下3台戏6张票，
9: 一共花了740块钱，和朋友一起欣赏，两个人惠民票相当合算。
1: 人群中年轻人也不少，甚至还有外国人。来自马来西亚的曾佳怡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读研究生，来沪一年已经看了10多部戏。艺术节亲民的半价票让他有更多机会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11: 比我自己国家的选择很多，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些确实是很有质量的一些舞团。
12: 我们在9月17号，就是在后天，我们还有在线上也会对今天的余票进行线上销售，然后在10月中下旬进行线下的第二轮销售。即便在市场上已经买不到的票子，但是我们组委会、艺术节组委会提前和我们的主办单位和剧场就预留了这些每场100张的优惠票，所以在线下都可以买到。
1: 记者张海燕报道。
13: 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最新施政报告，分别以蓝色和绿色为封面。李家超透露，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
1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介绍了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封面颜色。其中，5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5: 意思即系，我哋以

0: 五年規劃的長遠目光，謀劃香港的全國，我們推動改革，促進發展，開創機遇，將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擁抱未來。
1: 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共计超过10万字，会以扼要及重点方式在香港立法会介绍，预计2至3小时完成。为方便市民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及关系，香港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0: 佢个封面咧系维港喺晨光之下欣欣向荣嘅景象，而佢嘅颜色系融合咗两份文件嘅封面颜色。咁憑住兩個摘要咧，大家可以首先了解到啊兩份文件，大家理解咗之後，亦都可以攞住我哋啊第一個五年規劃嘅正式文本，同埋2026年施政報嘅正式文件文本嚟到比較一下。咁但係從而咧，大家就睇到兩者嘅關係點樣一脈相承，點樣係點睛畫龍。
1: 在被问到是否会延续20000港元新生婴儿奖励金等问题时，李家超指出，相关的生育友善政策最新施政报告会进行介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旅发局披露，今年8月访港旅客初步统计的数据达到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2019年以来单月新高。国庆假期临近，香港旅游业预计旅客人次和消费额都会有所增长。
1: 暑假是传统旅游旺季，加上香港上个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举行，包括足球盛会及国际音乐大赏等，带动内地等市场的访港人次。其中，内地旅客按年增长8%，达到约457万人次；非内地的长途及新市场旅客按年分别增长18%及10%。总结今年前8个月，香港录得约3667万人次旅客，按年增长11%。针对今年国庆假期，香港旅游业界预计，访港旅客有约5%的增长，在盛世经济的助推下，预计下半年旅客消费会有小幅增长。
3: 呢个人士唔系净系话我嚟到买一个奶粉，我买一个牙膏，我就满意嘅，甚至乎买两只表。但其实我嚟到咧，我仲要系咩咧？我仲要系有内涵、有故事，佢哋肯消费。他們不是不肯消費，不過消費要有些節目，有些體驗，有些他們喜愛的大中小城市，他們就肯消費了。
1: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指出，會加強打擊強迫購物等違規行為，
0: 是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包括就會對於一些譬如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是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1: 香港特区政府已统筹各部门做好准备，包括在旅游热点地区增加人手，加强轮候时间等信息的发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海南持续多天的强降雨昨天终于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前期累积的雨量比较大，公众仍然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华西秋雨发展增强，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自上周五以来，海南岛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大部地区累计降雨量有100到400毫米，五指山、琼中、万宁等局地600到862毫米，保亭局地达921毫米。不过从昨天开始，海南降雨明显减弱，今明两天以小到中雨为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河南、陕西、湖北、云贵川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受多日强降雨影响，目前海南中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有接近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公众需持续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四川、重庆、湖北部分地区未来多降雨，公众外出需注意交通安全。
4: 昨天海南暴雨3级预警已经解除，但由于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
5: 前日来海南保亭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受此影响，

0: 宝亭响水镇毛岸片区发生山体滑坡，有6名人员被困，当地消防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1: 先不要走，先等他们过来。
0: 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兵分多路，花了将近4个小时，将6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转移期间，指挥中心又接到警情称，毛岸河水发生倒灌，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发现道路被淹最深处已近1米半，还有一栋居民楼发生倒塌。救援人员迅速将低洼处的群众转移至安全避难所。截至目前，毛岸河两侧已转移疏散群众500多人，宝亭全县已转移近4500人。近日，海南五指山市累计降雨量达到特大暴雨级别，单日降雨强度刷新当地有气象观测以来的历史记录。这两天，海南成为全国降水最猛烈的区域，大部地区3天累计雨量达1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气象专家解释称，这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
2: 一个呢是水汽非常充沛，热带低压带来的东南风、南风啊，持续带来了水汽的供应。第二个呢是东北风的到来啊，也就是冷空气到达了海南啊，形成了切变线。第三个呢就是地形的增幅非常明显啊，这一次降雨过程啊，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了五指山的迎风坡啊，五指山的日雨量已经突破了600毫米。
0: 针对近期强降雨对海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东方卫视记者海南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宝亭、五指山等地都出现了村庄内涝、人员被困等险情。消防救援队伍在接到报警之后，紧急开展人员转移、排涝抢险。
4: 9月14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鲍油镇多地出现严重积水，德霞村、光明村、洪水村发生群众被困险情，情况紧急。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分赴多个点位开展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中午12点多，消防员赶到德霞村，快速摸排清楚被困人员位置后，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开展救援作业。经过紧张救援，成功将村内10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避险区域。下午2点多，消防救援力量赶到险情严重的光明村，此时村内积水深度达3米，一名群众被困屋顶，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抵近被困人员点位，开展救援。
5: 注意铁丝，不要急。现在把救生衣穿好。
1: 先把救生衣穿上。
4: 由于现场水流复杂，杂物遍布，消防员翻越铁护栏，将救生衣递给被困人员穿戴后，紧接着引导被困人员借助房屋旁的大树转移至橡皮艇上，随后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当晚7点多，消防救援力量赶到洪水村，历经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将2名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点。受强降雨影响，9月14号下午4点多，海南省陵水群英乡祖屯村出现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滞留村内，其中有多名老人和儿童。消防员联合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开展险情摸排，针对积水深、人员分散的情况，消防员制定分批转移方案，分成多个作业小组逐户排查，帮扶老弱人员转运生活物资，分批次护送群众撤离积水区域，最终将该片区51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目前，海南岛此轮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气象部门提醒，仍需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当地消防还在持续展开排涝和排险作业，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学校、桥梁、道路遭到袭击。阿尔加亚号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目前仍有2人失踪。伊朗发布起火视频，现场浓烟滚滚。

0: 最近转向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昨天表示，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的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空袭波及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中部贝达省以及北部萨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学校、桥梁、道路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

0: 亡情况。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塔伊兹省祖巴卜和马格巴纳地区昨天遭空袭，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的三名平民死亡，另有两人受伤。该省东南部海迪尔地区一处政府建筑群当天也遭到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前，胡塞武装14日向沙特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昨天凌晨说，胡塞武装14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7月下旬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据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美国白宫去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西半球优先，加强在拉美的军事存在。报告还称，要相应重新调整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减少在对美国国家安全相对重要性下降地区的军事资源投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昨天，阿曼的海事安全中心表示，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目前仍有两人失踪。
0: 昨天，伊朗方面发布了阿尔加亚号邮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画面中整艘邮轮被大火吞没，现场浓烟滚滚。阿曼海事安全中心昨天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皇家海军已从邮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日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声明强调，伊朗此前已就非法航道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对于伊朗方面发布的这个消息，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阿尔加亚邮轮上个月就遭到了伊朗的导弹袭击，已丧失航行能力。上周末，当该邮轮停泊在阿曼沿海水域时，伊朗再次使用无人机对其发动了袭击。美方称，伊朗此举是为试图阻碍海峡内商船通行而采取的谎言与恐吓手段。
2: 据法新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昨天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之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的话，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3: We are alread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e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0: 卡塔尔外交部指出，卡塔尔正与国际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达成共识，并推进相关对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受阻数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卫生员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天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时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且已经做好了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准备。俄方从未试图拖延或使该进程复杂化。
0: 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从未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愿以双边和三边形式开展谈判。俄方对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

0: 保持不变。拉夫罗夫还表示，面对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的阻碍，俄罗斯正在调整物流体系，以履行为合作伙伴供应油气和粮食的责任。13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同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要实现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领土问题是核心问题之一。阿联酋提出可为谈判提供场地，俄方希望相关调解取得积极成果。
1: 世界贸易组织昨天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的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
0: 这份最新年度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梳理了多边贸易体制数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施泰格表示，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则需要与时俱进。
2: Digitally delivered services have grown more than fivefold since 2005 and now account for 55% of global service exports. Well, that is just one indication. In the report, we talk about many ways that trade, the nature of trade is changing, but that's one that is quite striking and suggests that the rules need to keep up with the way the world is changing.
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创造巨大会议，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而由世贸组织主导的贸易合作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还帮助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伊维拉强调，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仍比单边行动更有利。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够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加繁荣。
0: 卡尼说，即便在那些尚未批准的欧盟国家中，这一协定实际已执行。如果这些国家予以批准，加欧联系能进一步深化。他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报道称，除自贸协定外，加拿大与欧盟已同意就安全、监管、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协议的签订开展工作。随着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正尝试摆脱对美依赖，其中包括加强与欧盟方面的联系。
1: 意大利政府昨天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同一天，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
0: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实施边境检查措施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决定将与意大利的边境管控维持至10月8号。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月开始互相实施边境管控，8月31号，两国首次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3: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昨天下午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失联，据自卫队推测，该无人机已经坠毁。
0: 事件发生后，日本自卫队和海上保安厅随即展开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故推测该无人机已坠毁。这架无人机隶属于位于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据日本航空自卫队消息，该无人机于当地时间10点20分左右从三泽基地起飞，在通信中断前曾发生通信连接不良的情况。无人机当时并非在训练，但航空自卫队没有透露其具体飞行目的。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拥有3架全球鹰无人机，均部署在三泽基地。该型无人机的单机采购费用约1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7.36亿元。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下周开幕，比赛场馆搭建有序。

0: 推进，预计本周内完工，赛场设施精细调试。国内首条看海地铁开启免费试乘，浙江宁波市民争相体验，客流直奔菜场和海边。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咱们一直播的谈东方，各位早，我是子红。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0: 回到新闻当中，下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了。那这次大赛的比赛场地呢是设在国家会展中心内。自9月9号场地搭建启动以来，各个工作团队紧密配合，场地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全力的推进当中，计划9月18号全面完工。从今天开始，筹备工作将进入到各个赛项设施设备的调试阶段。
1: 本届世赛使用了8个比赛场馆，其中比赛面积约7万平方米，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以6.1馆为例，馆内设有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以及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的11个比赛项目。场馆搭建工作除比赛场地外，在赛项周边还会专门设置该项目的观众互动体验区。
2: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手的工位，那配置了评分机、锁边机，还有我们的吸风烫台，还有我们的打板桌。那这边呢是我们历届世赛都会有的一个场地，叫做仪式身手。那么我们这次会安排了，比如说有制作亲手制作这个环保的袋子，还有我们的扎染，还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盘扣的体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世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也给大赛筹办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已锁定的全部比赛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共计13088种，约100万件。此外，许多比赛项目还需要服务对象的加入，例如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需要标准病人，酒店接待需要会英语的演员扮演酒店住客。因此，大赛前期筹备工作也包括寻找符合要求的模特。
2: 我们有美发项目，我们有20几位选手，那么在我们的难点就是说要找到这样子的20几位，头发这样子长度啊，发质包括颜色发量都差不多的模特来匹配这个赛项的这个技术要求。我们美发项目还有这个胡须，我们要求的是从这儿到这儿它都得是这个毛发，这个毛发的量是要均一的，达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技术要求。
1: 赛事筹备保障安全也是首要任务。经过梳理，64个赛项中有21个涉及危化品，种类达74种。为此，形成了一项一策方案，精准管控，全流程管理，确保办赛安全。
3: 包括一些情况的应急情况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流程。那么，同时呢，也加强了整个赛场相关的一些危化品的人员，还有常规的安全这方面的一些培训。那也确保我们办赛的这个是安全。
1: 记者邱旭黎报道。
0: 第37届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多支境内外的表演方队在外滩亮相之后加更3天，马不停蹄走进东方明珠等沪上景点商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中外交融、全民乐享的城市文旅盛会。
1: 在这3天里，东方明珠是规模最大的一站，率先带来表演的是三明市客家文化表演团。表演者们带来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泰宁梅林戏鱼子灯。
4: 我感到很荣幸也很兴奋，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上海旅游节，感觉到很壮观，然后也为我们自己福建三明来做个宣传吧，欢迎来到我们三明市旅游。
5: 觉得特别的精彩，现场氛围特别的好。
1: 随后亮相的是澳大利亚思考兹风笛乐队。作为南半球最大的风笛乐队之一，来自悉尼斯考茨学院的中学生表演者们将苏格兰高

0: 地的音乐艺术带往陆家嘴的摩天大厦之间。
1: 有很多的国家，像美国和墨西哥和俄罗斯，我做很多的朋友，这么多人表演，我很激动。
0: 表演方队还来到了环球港。上午10点，随着富有节奏感的旋律响起，来自瑞士的吹奏乐队率先登场，65名成员盛装列队开始表演，路过的市民纷纷被吸引过来。
2: 相当的好啊，这表演的就是让人赏心悦目，很国际化。
0: 来自墨西哥的舞蹈团接棒上场，29名舞者身着传统服饰，裙摆随旋转层层荡开，浓郁拉丁风情扑面而来。室外表演结束后，巡游方队转入商场内部，一路与市民挥手互动，商场中庭和通道成了流动的舞台。
3: Yes, it's our first time, but we're really enjoying it so far. We love that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we enjoyed some of the food. We really like the weather and the people. It's all very quite an experience.
0: 此外，21辆主题花车在外滩首次集结亮相后，自9月13号起分批次驶入全市10个区，用24天铺开一张流动的文旅热地图，邀请游客跟着花车游上海，共赴人民大众的节日。
4: 2026上海崇明乡村文化旅游节正式启幕了。昨晚，上海旅游节的21辆主题花车驶入崇明，4大非遗民俗方阵沿街演绎，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秋日的文旅盛宴。
5: 昨晚7点，花车巡游在崇明新城公园正式启程。21辆造型别致、主题鲜明的花车依次驶出，沿着崇明城区主干道缓缓前行。全长10公里的巡游路线，串联起城市夜景与田园相悦。牡丹亭江南丝竹行进演奏、灵动步马舞、特色土布秀、活力打莲香4大民俗方阵穿插行进，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光影花车交相辉映，沿途驻足观赏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6: 觉得很绚烂的吧。我希望崇明以后多搞一些类似的就是文旅活动，
7: 它一个造势比较好嘛，对不对？看上去就舒服。也有它的主题。
5: 本届崇明乡村文化旅游节以相约悠哉崇明、共享欢乐美好为主题，分为经典季、宣传季两大阶段。活动横跨金秋2个月，崇明全区18个乡镇将联动开展花车巡游、光影夜游等上百场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现乡村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上海报道。
4: 国内首条能看海的跨海地铁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从本周起开展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试乘首日宁波市民热情高涨，专程赶来体验，那部分站点一度实行了限流管控。
8: 早上6点不到，宁波轨交12号线的小阳江站、象山丹城滨海大道站等站外已排起长队，首班车6点半发车。8点半在小阳江站内试乘的市民已经挤满了站厅通道，在车站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引导下，市民们有序上车。
9: 已经期待了蛮久的了，然后这次也是带我妈妈来，带她去象山去看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新鲜的海鲜跟沿途的风景。
8: 宁波轨交12号线全长超过61公里，是国内首条跨海市域交铁路，设车站10座，包含2座地下站和8座高架站。列车最高时速160公里，从宁波城区出发，最快半小时左右就可到达象山。途中列车驶过长达8.3公里的象山跨海大桥，犹如穿行在海天之间，因此12号线也被称为能看海的地铁。
10: 很平稳，像现在我什么都不用抓，就感觉速度特别特别快。
11: 一家人如果说周末到象山来吹吹海风，就特别方便，不像以前我要开着车要开1个来小时。
8: 列车抵达象山丹城后，大批乘客涌向当地以小海鲜闻名的蓬莱菜场，挑选梭子蟹、梅鱼、带鱼。据统计，当天来这里买海鲜美食的宁波市民比平时增加了5-6成。
12: 我那边看到那个小黄鱼啊，也很新鲜。
13: 早上没有停下来过，我是全身都是汗，多1/3这样可能是有的。相对来说，价钱可能会比平时他们宁波那边要便宜一点。
8: 在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中，市民游客可在12号线的任意车站领取试乘券，每人每次限领1张，凭券可免费乘车2次。当地国交部门建议市民游客避开7点到10点的高峰期，错峰出行，特别提醒老年乘客避免拥挤，注意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6旬的阿婆利用软件生成了妙龄女医生的虚拟形象，伪造高知单身人设，

0: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那近期呢，闵行警方就破获了这样的一起利用软件生成虚拟形象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京都派出所接到市民赵先生报案，自己在网上交友被骗，对方自称姓于，是某三甲医院副院长。
2: 他说他是中山医院，上海中山亚医院一个副院长，然后的话他是上海就是医学教授，说自己多大年纪了，92年的。
1: 赵先生表示，他与于某某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于某某自称哈佛留学归来，朋友圈及平台账号上都有其身着医生服装的形象，两人在线上相谈甚欢，逐渐发展为网恋关系。恋爱期间，于某某还自称其舅舅为卫健委领导，并以帮助赵先生拿项目等理由骗取资金约17万元。赵先生和于某某有过几次语音通话，苍老的声音让赵先生逐渐起疑，到于某某提过的任职医院求证才意识到被骗了。
2: 就是问了好多医生，人家说没这个人啊，没这个人，然后那个他要是那个主治医生或者院长的话，那个就是墙上那个照片啊，应该有他照片简介的，都没有，什么没有。
1: 民警循线追踪，锁定于某某的踪迹，并将其抓获。原来于某某竟是一位1961年出生的阿婆，只有高中学历，他自称长得年轻，才和对方网上恋爱。
3: 90年吧，61年，出了31岁了，我多少年轻30岁陪不成啊。
1: 于某某交代，他的高智人设和美丽形象均是通过 AI 软件杜撰的，诈骗所得早已被他挥霍一空。
3: 真的吗？
4: 这不是，这是 AI 做的。AI
5: 用你的人
4: 我就是模拟你的照片，就是我的照片你的。
6: 是通过相机的美颜功能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美化了之后再把照片上传到 AI， 通过 AI 的手段把照片美化，并且同时生成了相关的一些背景，来上传，来作为一个他日常的一个人设。
1: 目前，于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0: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作为黄浦江上的第四座大桥，连接上海奉贤和闵行的奉浦大桥建成于1995年，是 S4 沪京高速的过江通道。2020年，大桥开启改扩建工程，目前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届时，大桥通行能力将由双向4车道提升至6车道。西侧的老桥将承担闵行往奉贤方向的上行交通，东侧的新桥将负责反向通行，实现双向分流，通行能力大大提升。作为上海中心城区西南部重要的东西向交通大动脉，漕宝路快速路预计2027年下半年具备通车条件。漕宝路快速路新建工程项目西起嘉闵高架立交，东至漕宝路桂平路交叉口，线路全长约7.2公里，采用地道加高架组合形式，主线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建成后可与嘉闵高架、S20外环线、中环线3条高快速路形成互通立交。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将于9月24日正式启幕，作为静安持续打造的文化名片，本届雕塑展共设置28个展览点位，来自法国、英国等14个国家的艺术家将带来36组作品，其中国际作品占比近60%，为上海量身定制的新品占比近70%，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公共艺术的魅力。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日正式开幕。作为每年备受期待的文化惠民活动，今年艺术节将推出2轮优惠票线下发售活动，全面覆盖参演剧目，以平均半价的亲民价格发售，最低票价仅40元。首轮优惠票已在百联旗下5大商圈线下同步开售，这也是艺术节售票点首度进驻商圈。江苏流感疫苗接种陆续启动，疾控专家介绍，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江苏今年流感季启动偏早，建议在9到10月完成疫苗接种。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情况，8月31日至9月6日，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就诊总数中，流感样病例占比为3.8%，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10月拉开帷幕。 作为省运会极具观赏性与挑战性的特色赛事，青少年步射击飞碟项目在南京率先鸣枪开赛，

0: 吸引了全省六个地市共115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这项赛事为青少年选手突破自我、积累大赛经验提供了宝贵契机，也为江苏射击运动挖掘新人、储备人才搭建了重要平台。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杨倩带来。杨倩。
2: 好的，子龙，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消息啊，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昨天发布了2026全球资管中心评价指数报告。报告显示，上海首次跻身了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三甲，并且呢成为了亚洲排名最高的资产管理中心。上海的底层资产持续的扩容，排名全球第二。那资管科技继续保持着全球第一梯队。全球资管中心的头部竞争正在形成着纽约领先、伦敦保持国际枢纽优势、上海加快进入第一梯队的新格局。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从今年的六月份出台的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明确地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55万亿元，全国的占比达1/3。那么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地位也会更加的巩固，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新地标。那么九月份开学季啊，上海高校的秋季校园的招聘活动呢，已经是吹响了号角。在昨天，2027年的上海高校毕业生金融专场招聘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松江校区体育馆举行。这是今年上海首场的校园秋招，汇聚了全市金融类及综合企业220余家，发布了岗位有共计600余个，用人需求呢超过了9000人，吸引了3000余名的不同高校毕业生都前来应聘。文汇报的记者呢，在招聘会上就获悉啊，由于金融科技岗位的需求迅速扩大，那么金融行业对于本科生的需求呈上升趋势。多名的企业招聘负责人就表示，企业用人逻辑正在从这看学历转向为看能力的转变。学生在校期间有没有参加过这种实际有含金量的项目，有没有与岗位匹配的实习经历，都成为了简历初筛的重要门槛。眼下，上海超过90%的公园已经实现了24小时开放。那么，夜间如何让公园灯光超越单纯的照明，达成生态友好、人文关怀与公众参与的深度融合，是城市治理的新课题。那么，新晚报的评论就说，公园绿地的夜亮得其所，其精髓呢，不在于技术的堆砌，而在于对人的理解、对自然的尊重。那么，当灯光开始照顾到人的情绪，当光影与绿意交织，艺术与日常相融，那公园便从单一的通行空间升华为了承载市民情感与记忆的精神家园。换个话题，网络名人罗永浩又开炮了。那么这次的目标呢，是冰淇淋品牌的野人先生。他在机场门店试吃之后啊，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文称口味一般，价格太高。与此前的类似事件，网友就纷纷为罗永浩叫好不同。这一次呢，不少网友都劝品牌方不要给回答。结合西贝事件的发展走向，很多网友就分析，品牌一开口就会陷入到回应是错，不回应也是错的两难。最终结果呢，可能将由企业、员工和加盟商都承担。警方日报评论就说，在流量及关注度的当下，那名人对于品牌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或许应该比普通人多一分审慎，多一分克制。那网友留言不要回答背后是难得的理性，只有让评价回归到真实，让监督守住边界，让流量服从理性，让表达承担责任，才能够让网络空间更加清朗，让批评与监督更发的发挥它的建设性的作用。女儿最近什么都不愿意跟我说了，却整晚对着手机里的 AI 聊天。社交媒体上呢，一位妈妈的发帖引来了共鸣。文汇报就报道说，开学季啊，这样的困扰呢，并非是个例。像开学焦虑、学业的压力，还有人际关系的摩擦接踵而至。一些孩子呢，开始把 AI 当成了第一倾诉对象。心理专家就提醒，孩子依赖 AI 倾诉，往往在现实的提示、现实生活当中的倾听系统是出现了缺口。然而呢 ，AI 一键给出答案，省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思维的生长。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把孩子和 AI 的对话当成亲子沟通的切入点，让孩子明白 AI 是

0: 求助渠道之一，家人同样愿意倾听他的真实想法。而如果孩子已经对于父母关心上门，此时呢就需要引入第三方，比如说家庭治疗，帮助双方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新闻继续。9月10号晚上啊，嘉定区中心医院的急诊室当中出现了十分凶险的一幕。当时，一名1岁多的幼儿因为持续的低烧和腹泻，被家人从江苏太仓送到了嘉定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可是刚到医院，这孩子就突发晕厥，幸好急诊医生挺身而出，处理得当，最终孩子转危为安。
2: 在嘉定区中心医院住院病房，1岁9个月的宝宝小土豆正在妈妈的陪伴下嬉笑玩耍。只有手上的留置针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前几天经历了一场凶险的危机。
3: 孩子当天是不舒服的状态，持续低烧，也是处在前一天刚从医院回来的状态，然后该吃的药该做的雾化也都做过了，所以我们以为孩子的情况可以在家观察，但是呢他的腹泻真的太严重了，已经连续腹泻了3天，直接腹泻到脱水的状态了。
2: 心急如焚的一家子连忙从江苏太仓赶到嘉定区中心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抱着孩子走在急诊的路上，宝宝突然昏厥，一家子立马狂奔向最近的急诊导诊台寻求帮助。听到了诊室外的呼救声，值班医生马亚辉迅速将一家带进诊室，并施展海姆立克急救法。
4: 第一个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他非常的一个就是细心，第二他很有那个他的情绪一下子就把我感染掉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很慌张的状态，就显得特别沉。他经过他的治疗之后，孩子慢慢的恢复了一点意识。
2: 孩子脱离危险，办理入院后，程女士提笔往医院公众号后台投了一封感谢信。肖先生带着一面锦旗来到医院，向普外科马亚辉医生表示真挚感谢。
3: 真的让我们的孩子转危为安，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情，真的是救了我们家孩子的命。
1: 近日，青浦公安分局松润路派出所的民警吴凯岸途经秀纯路松润路路口，发现20米开外步道内啊，有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他和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高度相似。民警不动声色，缓慢贴近，确认身份之后，立即上报所内，呼叫增援，同时还佯装着断链，紧盯着嫌疑人的动态。那等到增援警力赶到之后，众人合力将犯罪嫌疑人张某当场抓获。
5: 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出示啊，我们派出所的盘查。
6: 我小卡片发过了。
7: 你知道网上那个什么诈骗的那种是吧？
5: 知道的了。
2: 这场街头偶遇看似偶然，实则是前期生根线索的必然。此前啊，松润路派出所接到青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线索推送，民警吴凯岸就已认真梳理，记住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没想到啊，第二天就在路口撞上了。
5: 我们是前一天晚上分局刑侦支队发了一个线索给到我们所里面，然后当天晚上我就组织了我们巡逻警力还有军方军职力量，在之前出现过的地方做进一步的那个巡查，但是当天晚上也是无果的。然后就第二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他。
2: 经查，张某今年6月来沪，通过网络接触到一份所谓的推广工作，对方称啊，只需要按照提供的广告图片自行打印并张贴，每日便能赚取上千元的报酬。张某收到图片后，发现广告涉嫌电信诈骗，但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依旧是铤而走险。
5: 背后的话，他是以一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我们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上海医保又一便民新政落地，个人账户历年结余可支付非免疫规划医疗费用。新政实行首日，记者探访多家医院。香港今天将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海南五指山市遭遇特大暴雨，单日降雨量刷新历史观测记录，万宁市龙卷风吹袭，导致大量树木倒伏。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最早可能在今天宣布加息，受此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集体收跌。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夜里转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3摄氏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昨天上海医保新政落地了，打自费疫苗也能够刷医保卡里的历年余额，可用的116款疫苗涵盖了常见的 HPV、 流感、水痘、手足口，13价、23价肺炎疫苗等等。那新政策实施第一天，哪些人群最为关注，哪些疫苗又是最受欢迎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您好，我今天给小朋友打 SV 疫苗。
3: 今天可以共济账户支付呢，您绑定了吗？
2: 我提前绑好了。
4: 李女士是带着2个多月的宝宝来打呼吸道合胞病毒单抗的，体重超过5公斤的婴儿一剂次费用要在3100多元。李女士说，她看到接种这个疫苗能直接刷医保历年余额，因此立刻带宝宝来了儿童医院。
2: 还挺顺利的，因为我之前是一直想要打这个 SV 嘛，但是因为太贵了，3000多块钱，然后听说今天可以用医保账户，我就今天就赶紧过来了，因为正好9月10月是那个合胞病毒高发期嘛。
5: 其实上海早在2022年呢就实施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一个家庭共济政策，但是我在采访中发现仍有很多的家长并不知道自己的历年余额呢其实是可以为孩子进行门诊看病和医药费的支付的。那今天的一大变化呢，其实就是把以上的这些范围进一步拓展覆盖至了二类苗的一个支付。
6: 我倒是感觉老乡打好，阿拉是孙女，因为她早产嘛，就诊胎龄3个多月，更加要，因为有种对吧，种季节性的种毛病，别侬不当，侬硬碰就是不能够搿种遇到了，因为有种现在种病毒细菌也阿拉改变。
4: 孩子从出生到6岁，大大小小要打18种疫苗，其中10来种是国家免费疫苗，其余8种自费疫苗，像5联疫苗、13价肺炎疫苗、5价轮状疫苗等，都需要家长自费接种。打完全套一般要花7000到10000元，而现在落地的新政意味着这笔开销能实打实用医保历年余额抵扣。专家也介绍，早些年很多高端儿童自费疫苗几乎全靠进口，选择单一，价格偏高。如今国内生物医药审批提速，技术迭代加快，各类国产疫苗快速追赶，不断上新。此次共有110多种二类疫苗全部被纳入支付范围，既有国产也有进口，让家长可以有更多选择。
7: 可能您看到了我们一下子添到这个医保库里面的这个疫苗的种类很多，那其实呢可能有一些是因为有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剂型，就都包括在内。搞不懂的话，那么第一选择可以问社区医生怎么去选择这些疫苗，那么可以到我们的儿童的疫苗评估门诊来。
4: 不仅如此，新政还开放了家庭共济，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以往大多只能本人就医购药使用，用途十分有限。很多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账户里攒下不少结余，一直闲置无用。允许家庭共济，意味着市民医保账户里的沉睡资金被盘活了。
8: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存定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这个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4: 多个医院都反馈，咨询量最高的是成人的带状疱疹疫苗。50岁以上正是带状疱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会让患者出现电击样、烧灼样疼痛，甚至常年存在顽固的后遗神经痛，让人痛苦不堪。
9: 带状疱疹往往比这个生孩子的痛程度要严重的多，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时间特别长。我们这种超过1年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群体，其实呢也要接近超过50%了。事实是，我们的接种率其实并不高。
4: 一直以来，医保资金大多用在生病看病、住院报销上，都是事后补救，而疫苗接种其实是最划算、最有效的防病方式。这是上海践行预防大于治疗、大健康理念的暖心升级，也希望能就此改变一些老年群体重治不重防的固有习惯。
9: 我们有了很好的支付的渠道和手段，关键我们在理念上面要不断的更新。我们认识到这件事对我或者对家人它的影响足够大，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